0: 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上书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

0: 相同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4: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4: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6: 文化中国行。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8: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9: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8: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0: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8: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 井冈山大学学生。

0: 叶振涛说，
1: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0: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2: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4: 119条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浆。
5: 好的，全速起升。
6: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7: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6: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7: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6: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7: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6: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7: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6: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7: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
6: 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7: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8: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

0: 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 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0: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1: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

0: 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3: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2: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4: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
6: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大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青。
3: 各位周一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2: 青萝卜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3: 今天一出门感觉挺凉快啊，而且还下雨了。
2: 对，
3: 这个预报显示是多云转晴，但是这回应该是一个阵雨啊，
2: 雨量不大。
3: 今天的高温32度，低温24度，西北风4到5级。
2: 再来看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天，高温回升到37度了，低温24度，西北风3级。
3: 到了本周的周三，也是一个大晴天，高温升到了39度，低温27度，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
2: 这会儿呢，通过大数据排行榜观测到的路况是有几条路已经开始车流量变大了。团结路的西向东需要花9分钟，五星北路的辅路的北向南需要花费5分钟。排在第三位的是肿瘤医院门前路段，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需要花费5分钟。
3: 来关注一下快速路，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喀什路桥的北面，就是从万科四季花城花城过来，要过喀什路立交桥已经开始有缓行了。而南向北的方向，在四周路的桥底下是有一小段也在缓行当中的。
2: 另外大家关心的温泉路高架、西山高架，还有西外环的南北双向、东外环都是畅通的。
3: 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前方这个路况怎么样，雨量怎么样，心情怎么样，状态怎么样，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分享，来发布一下。新的一周早高峰路上，我们彼此陪伴。
2: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全面升级绿色低碳办展模式，依托100%清洁能源供电全流程碳核算与碳抵消机制，推进展会碳中和落地，致力打造国家级零碳对外开放盛会。
3: 昨天，国产商用飞机 C-909 迎来商业运营10周年，新疆成为 C-909 开辟航线最多的省份。如今36架 C-909 飞机在新疆累计开辟280余条航线，连通29座民用机场，载客量累计超360万人次。
2: 6月27号，乌鲁木齐至哈萨克斯坦阿克套国际客运航线开通，这是乌鲁木齐与哈萨克斯坦之间的第4条直飞航线，也是中国首次开通直达里海东岸地区的定期客运航线。
3: 近日，携程发布了2026暑期旅游新趋势，显示新疆上榜全国暑期旅游热门省份前10，位列第2。乌鲁木齐上榜暑期多日游前5目的城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上榜亲子游游客暑期热门目的地前5。
2: 新疆气象台消息，预计6月30号到7月5号，南疆、东疆持续到7月8号，全疆大部将会迎来夏季入夏以来的最高温天气过程，那部分区域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40度，此次高温天气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需重点防范融雪型、混合型洪水及高温热害。
3: 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的时刻。教育部是发布了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的相关预警，助学金小心补贴变转账。
2: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4: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4: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3: 看来现在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喀什路桥附近确实有拥堵啊。F 说了，还没到喀什路桥呢，就开始缓行堵车了。前方什么情况？有没有路过的朋友来跟进一下？
2: 有不少朋友发来信息说，仓房沟这儿呢下雨了，
3: 河南
2: 路也开始下雨了。
3: 嗯，
2: 水区的益民大厦这边雨呢非常小，说一过了益民大厦红绿灯到文化公园这边呢，雨下的就密集起来了。
3: 龙胜街由东向西已经开始缓行排队了啊。
2: 刚才我们在气温中也说到了，全江大部将会迎来入夏以来的最强高温天气过程。明天开始呢，乌鲁木齐的最高气温就回升到37度，到了7月1号白天到夜间的最高气温39度，
3: 提前有一个准备。
1: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1: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1: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1: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今年1到5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工业生产活力持续释放。来听记者报道。
5: 在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的生产装配车间里，一批即将出口中亚市场的四行厢式采棉机正进行精细化组装调试作业。今年企业生产的全新混动机型可实现节约30%的燃油消耗，两条高端生产线也将于本月底投产，进一步提升本地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竞争力。公司计划生产部部长马俊杰：
6: 我们还会生产3000收获机，先是玉米收获机，在6月底完成交付。
5: 今年前5个月，全区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7个实现增长，超60%行业向好，有色采选、纺织、化工等行业增速亮眼，产业韧性持续增强。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乙烯项目开工试车指挥部生产运行组高级工程师王彪介绍。
7: 1到5月生产乙烯27.03万吨。

0: 较去年同期增加0.34万吨。
1: 今年前五个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三大门类全部实现正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其中，采矿业增长4.6%，制造业增长7%，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5.1%。工业经济总体呈现生产稳、效益增、产销畅、出口旺的良好发展格局。
2: 这两天，第九届中国药油博览会展馆内人气火热，博览会既丰富了群众的逛展体验，也为中外企业搭建起商贸对接的桥梁。请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3: 本届博览会吸引了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展参会，27个国家和地区独立设馆，丝路沿线各国纷纷带来本土招牌产品，越南的咖啡、哈萨克斯坦的手工艺品、巴基斯坦的手工地毯与皮具，各类进口商品琳琅满目，乌鲁木齐市民任议员专程前来打卡选购。
4: 不管是国内的、国外的，然后包括科技馆，它里面都有很多很新奇的东西，能感觉到科技发展得很快。买了澳洲的那个燕麦，值得来逛一下。
3: 博览会展区内，外骨骼机器人、家用智能烤囊机、AI 机器人等一批创新产品集中亮相，带来全新生活体验。趣味十足的智能机器狗吸引了小朋友李泽熙的目光。
5: 这个机器狗它能游泳，还能摇手，还可以跟它对话和学习，我非常喜欢，特别有意思。
3: 国内外参展商也借着展会平台打开市场，收获订单。巴基斯坦展商阿力
6: 带来了巴基斯坦的牛皮和羊皮，还有地毯，还有光通做的一些工艺品，生意还可以，谢谢中国朋友们。
3: 合肥天意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传奇告诉记者，展会期间产品销量亮眼，还对接了多个中亚一项客户，
7: 带来了这个机器狗、无人机、筋膜枪、按摩的，这几天销售得非常好，有意向的合作商就有4到5个。
8: 6月27号，新疆商贸物流集团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举行专场推介会，发布天山号智慧关系系统以及多款邻国新品。那来听新疆台的报道。
3: 天山号是新疆商贸物流集团面向亚欧国家和地区打造的核心物流品牌，也是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平台。新疆商贸物流集团子公司新疆陆港贸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韩天宇介绍，今年以来，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发运总量已突破全疆本地班列发运总量的 75%。 围绕通关效率痛点，商贸物流集团以人工智能加战略破局，推动物流服务数字化升级。
9: 我们紧抓数字化转型发展，天山号智慧关物系统具备 AI 智能实单、全链闭环管控、新疆高频业务专项优化等优势，可显著压缩通关时长，提升申报准确率，释放人工成本，助力外贸企业降本增效。
3: 作为新疆商贸物流集团的子公司，新疆果业集团也在推介会现场发布了60多款新产品。新疆果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梁超介绍，
10: 61款新产品涵盖我们的干果、鲜果、小零食系列，还有农副产品的精精加工产品以及药食同源。本次呢，也是累计签约4000余万元，向阿联酋驻华大使推荐了我们新疆优质的农产品，基本上确定了合作的意向。
2: 第九届中国药物博览会期间，边检、海关等部门以精细化服务、高效化监管，为国内外客商及游客提供了便利服务。请听报道。
11: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设立中国移民管理主题展厅，展厅内设立了12367服务平台咨询台，安排精通英语、俄语、蒙古语等多语种的民警在岗服务，为参展商提供专业语言翻译、出入境政策普及和现场咨询服务。吉尔吉斯斯坦参展商艾代·图尔孙别科娃，
12: 通过咨询，我了解到了近期新疆往返吉尔吉斯斯坦国际航班的信息，民警还给我讲解了30天免签等政策。
11: 武昌海关物流监控科副科长崔小辉介绍，展会期间，武昌海关组成驻会监管组，通过定点值守加巡管相结合的方式全程驻会，提供展品通关、现场监管、政策宣讲等服务。
13: 我们前期已经提前完成展会及展览品的海关备案工作，对暂时进出境展品推行了现场查验模式，大幅压缩通关时长，切实降低了企业物流时间等参展成本。
14: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8: 九四九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2: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九四九开始，安心顺心。早间的8:43，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8: 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
2: 这位朋友说，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还没有到喀什立交桥就开始拥堵排队了，前方什么情况，能不能来跟进一下啊？
8: 袁青说，早上好，九四九，西山这边呢虽然雨不是特别大，但是风特别大，
2: 看来这场阵雨哈，在乌鲁木齐市的东南西北都在下着哈。
8: 有朋友在问路况呢，说西山高架目前堵车吗？我们来帮你刷新一下，主要呢是在这个156队的附近呢，车流量相对来说会大一些。
2: 这会儿早出门的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跟进路况了。
8: 继续，要是西山高架往华林立交桥的方向，在银都酒店桥面西向东也是有短距离排队缓行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对口援疆工作中，江苏省连云港市引入现代农业技术与成熟产销体系，助力霍尔果斯市建成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使番茄亩产最高达40吨，推动番茄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报道。
15: 这段时间，霍尔果斯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智能温室大棚里的番茄正处于集中采摘期，一颗颗优质番茄不断从枝头进入企业包装流水线，奔向全国大市场。霍尔果斯农业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伟，
16: 通过智能温室的这样一个半封闭系统，将温室的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都调配成适宜的，然后通过我们的风筒呢，均匀的输送给作物，我们的番茄可以连续生长12个月。
15: 在科技加持下，这里的番茄亩产量达到25至40吨，是传统种植方式的7倍以上，营养成分也远超普通番茄，其中钙含量是普通番茄的6.6倍，铁含量达到普通番茄的12.2倍。目前园区已经建成400亩双层充气膜半封闭智能温室，每年生产番茄超7000吨，产值超9000万元。江苏省连云港市援疆工作组产业就业室主任许佳告诉记者，产品除了在本地市场销售，还销往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
17: 持续跟踪项目运营建设，推动项目释放更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真正让产业援疆成果惠及各族群众。
2: 夏日的阿河公路沿线雪山、草原与原始森林交相辉映，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阿勒泰边境管理支队、阿勒泰边境管理大队将阿河公路沿线的乌西里克、阿克布拉克、凯尔斯伊尔三座边境旅游景物驿站打造成新时代文明实践点，为游客和牧民提供多项暖心服务。请听阿勒泰台记者的报道。
18: 乌西里克边境旅游景物驿站是阿河公路上从阿勒泰市区往边境方向的第一座综合服务点，可为过往游客和牧民提供应急救助、道路指引等便民服务。吉林游客秦德霞，
19: 第一次来新疆的阿河公路打卡，这里的风景不仅很美，而且还给咱们建设服务站，服务站上面可以手机充电、喝水，也可以休息，让咱们的心很暖。
18: 牧民阿依登别克乌尔克伊，
20: 我们专程放牧沿途进入站的民警随叫随到，把我们赶牛羊、修食粮、送药品，由他们守护，我们心里感到特别踏实。
18: 自阿河公路开通以来，阿勒泰边境管理大队依托沿线三座边境旅游景物驿站，累计开展应急救助、便民帮扶、政策宣讲、转场保障等各类活动10000场次，服务群众超38万人次。凯尔斯伊尔边境旅游景物驿站站长阿布都拜希尔祖莱提，
21: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们会不断深化我们的旅游景物工作模式，把我们景物站打造成为边境管控的堡垒，服务群众的窗口，应急救援的前哨。
22: 用脚步去丈量世界，
23: 用眼睛去记录风景。
22: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

0: 山川湖泊也在看你。
1: 山高路远看世界，
0: 不要赶路，去感受路。
1: 949交通广播，陪你一起在路上。
2: 周一早高峰，我们陪您在路上。这会儿呢，地面呢是被这个雨水刚刚打湿哈，所以提示一下各位，和前车要保证足够的跟车间距。今天这个路面哈，可能相较于之前会滑一点啊。
3: 因为在河滩快速路北向南方向，五分钟前呢，说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具体位置在河北路立交桥下左侧车道。
2: 现在的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喀什路立交桥一直往丝竹路桥的方向，已经开始有长距离的排队了啊。
3: 就是在短短的大概十多分钟时间呢，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也已经排队了。我们继续来看一条关于 S101呼图壁县辖区的路段临时交通管制的公告，来了解一下。就是在昨天受降雨的天气影响，呼图壁县 S101 线 K92 公里到99公里路段突发泥石流灾害，路面淤泥堆积，道路湿滑泥泞，那沿线山体边坡存在落石滑坡安全风险，不具备通行条件。
2: 所以从昨天晚间的23点开始，对该路段实施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禁止一切车辆行人通行。
3: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绕行的方案，由昌吉经 S101 线前往马纳斯东向西的车辆，需要在 S101 线 K92 公里管制起点前驶出，绕行县道153线或者转 G312 线。
2: 那由马纳斯要经 S101 线前往昌吉由西向东的车辆，需要在 S101 线 K99 公里这个管制终点前驶出，绕行县道146线转国道312线来通过啊。所以这个今天或者说这段时间需要通过 S101 线的朋友，提前关注路况，提前关注天气。
4: 劳动街大十字路口一直是红灯，所有的车都堵在这儿走不了，是什么情况？
2: 大十字的十字路口，
3: 他说是米东街
2: 啊，
3: 是吗？再听一下啊。
4: 劳动街大十字路口，
3: 没听太清楚啊。
2: 哪个地方的大十字路口啊？
3: 现在东外环有小凡同学发来信息说，红山路到陕西大厦这一块的桥面双向都是保持畅通的。
2: 今天早间如果说您开车行驶在了人民路由西向东的朋友，就是从人民路桥面驶过的朋友，应该可以看到哈，在靠近人民路路口的这个最右侧，之前是有一个围挡施工的，在上周六上节目的时候哈，说这个围挡已经拆除了。这会儿如果说您通行到人民路桥由西向东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通行感受。
3: 来看一下团结路的西向东，需要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了，需要花16分钟。温泉路高架东向西需要花费10分钟。
2: 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北向南的方向需要多花6分钟。
3: 这会儿的银川路由南向北需要花费11分钟。
2: 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也开始缓行当中了哈。
3: 团结路的东向西的交通压力也变大了，需要花11分钟。
2: 这会儿您在那儿通行，是否已经感受到早高峰的感觉了哈？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出行感受。
5: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的热点关注。这个夏天想去畅游伊犁花海，感受天地辽阔，请跟随949交通广播主持人杭志一起出发，赴一场伊犁花海自驾六日游。本次旅程949携手冰青旅全程随行带队，伴大家沉浸式赏沿途美景，品特色美食，解锁零距离相伴的惬意出游体验。现在发送数字8到949官方微信报名吧。近期乌鲁木齐市多个城区小区绿化带闲置区域陆续发现野生大麻植株，全市公安各区县分局接线所巡逻发现后，均第一时间到场铲除处置，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大麻是明令管控的毒品原植物，严禁留存触碰，若发现疑似野生大麻植株，切勿自行拔除采摘，请直接拨打110报警，由公安机关专业人员到场统一处置。949听众反映，乌鲁木齐中亚路和北海路路口到红绿灯被树木遮挡，请相关部门修剪。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陶屯河区园林管理局回复，已安排养护单位修剪遮挡的树枝。更多出行建议请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 点击下方帮您问按钮。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3: 今天是周一早高峰啊，要来得更早一些，大家还是早点出门吧。
2: 而且还飘着雨点哈。
3: 西泉街的西向东已经堵车了，另外杭州东街和天津路路口的红绿灯依然是不亮的。
2: 还是要提示一下各位哈，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在河北路桥下是有两车发生了刮擦，在最左侧车道，大家提前往中间往右侧来变一变。
3: 这会儿呢，西山的四道岔由西向东说往西山隧道方向一路走过来都是缓行堵车的。我们来听听大家发来的语音信息。
6: 就是要报个路况，河滩路南向北新一这个苏州路刚过。中间车道两车追尾，
2: 南向北
3: 过了新
2: 一路桥
3: 桥
2: 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啊。
3: 嗯，
2: 周一早间都说早出门路是大家的，早出门是王道。这个 YZ 就说了，确实早出门是王道哈。这会已经快到单位了，前几天上班给他堵麻了说。
3: 他还在问呢，说这个亚欧博览会哪天结束，我们来介绍一下。
2: 今天哈，
3: 从中国亚欧博览会秘书处了解到，为了积极回应广大市民、参展客商和观展来宾的热切期盼，最大限度满足群众逛展需求，经过统筹协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观展及撤展时间做出了调整，也就是在6月29号，
2: 今天
3: 展会观众入场的截止时间由原来下午的4点延后到晚上7点，
2: 所以持有这个亚欧博览会门票的观众今天还可以去逛一逛啊。

0: 东二环快到华光街的，这个路口大概有100米左右，这右边车道有2辆车追尾了，刚
1: 东
0: 刚
1: 外
0: 发
1: 环，
0: 生。
1: 这应该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哈，马上要到华光街的口子那儿，最右侧有两车发生了事故。 这是东外环过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太原路和青海路由西向东路口的红绿灯也是出现了故障。 刚刚说的是杭州东街和天津路的十字路口，红绿灯也没有亮啊。 有一位东东说了，8:20从万寿阳光城出门，这 万 会儿 泰呢， 阳光城。 万泰阳光城，说这会儿呢已经到会展了 这会儿就是在赶在8:30之前出门的朋友，应该能够感受一波福利哈。 啊。乌鲁木齐应该有一条叫万寿街是吧？ 对对对。 好吧，继续来看一下这会儿呢大数据排行榜的情况。团结路的西向东依然位居拥堵排行榜第一位，需要花费16分钟。 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也开始排队了，下桥需要多花10分钟。 米东区的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的北向南需要花费6分钟。 那今早出门哈，可以感觉还挺凉快的，挺凉爽的，大家好好珍惜这一波凉爽的福利吧，因为从明天开始，这个全疆的温度就要开始回升，要迎来将近40度的高温天气了哈。 这次的高温天呢，持续时间比较长，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现在河滩快速。

0: 的北向南方向，我们看了一下城，从这个城北大道一直往苏州路立交桥，长距离的排队缓行呢。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全江各地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
0: 今天昌吉呢小雨转晴，34到25度。
1: 石河子晴天，37到23度。
0: 奎屯小雨转晴，37到27度。
1: 克拉玛依晴，37到27度。
0: 伯乐晴转多云，37到21度。
1: 伊宁晴，35到20度。
0: 塔城晴转多云，35到20度。
1: 阿勒泰晴，33到18度。
0: 再看一下哈密多云，37到21度。
1: 吐鲁番小雨转多云，42到26度。
0: 库尔勒多云，35到24度。
1: 阿克苏晴，34到24度。
0: 阿图什多云，35到20度。
1: 喀什晴，36到20度。
0: 和田晴，33到23度。
1: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预报的是多云转晴，但是这会儿哈是有雨水光顾的这个阵雨哈正在我们身边。今天乌鲁木齐的高温32度，低温24度。就有朋友在说了，这个雨姑娘下得再猛烈一点吧，现在喀纳斯湖南路这边也在下雨啊，希望这个雨可以再大一点，让这个温度哈更舒适一点。
0: 幺八八说，益民大厦的东向西这会儿呢已经非常堵车了。
1: 益民大厦附近哈，所以大家有一个绕行。

0: 这会儿呢，有听众说太原南路和卫星路的红绿灯处有两车发生了刮蹭，方向呢是东向西方向。
1: 西红东路和南湖南路的十字路口也是有事故发生的哈，好像这两个车挪不开了，需要拖车来拖啊。
0: 市学委说今天的独库公路全线畅通，哈希勒根隧道阴天小雨中，各位师傅呢途经山区要减速慢行。
1: 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周一早高峰可以说已经在我们身边了哈，在路上的朋友稍后时间依然可以来锁定我们的开心路路通，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出行路上，一会儿见。随他我
2: 早上九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大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购买10全10美大礼包，参与拼团活动，签到有好礼，还有节日专项优惠活动，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3: 本节目由国企直营丝路黄金特约播出，买黄金认准丝路黄金，年终囤金好时机，全场首饰免工费，买金划算无套路。6月25至29日亚欧博览会9号馆 C17。

0: 各位早上好，欢迎锁定早间开心路通节目哈。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迎来了六月份最后一个周一了，所以早高峰的节奏哈依然是准时上线。
1: 没错，机智的小伙伴呢都提前出门了，绕开了堵点，选对了路，稳稳拿捏上班路上的节奏呢。
0: 没错哈，伴随着青萝卜组合的欢声笑语，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一路畅通不迟到，心情都会变舒畅。而且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小朋友们，你们盼星星盼月亮的暑假就在眼前了啊。
1: 那对于大人们有没有什么好消息呢？
0: 必须有呀。
1: 嗯，
0: 都周一了，周末就不远了吗？
1: 好吧，好好工作啊。
0: 是。
1: 那我们现在通过我们正在视频直播的早间开心路路通的路况节目来看到地面都是湿的。
0: 没错。
1: 有的同学在过马路的时候打着雨伞，咱们还是要左看右看一下。
0: 所以到了现在9:04，整个周一早高峰情况怎么样，还是要请锵锵给我们来全面盘点一下。这样早。
2: 哎，两位早上好。周一还是周一，周一这个早高峰的车流量比较大。首先呢，有两个路段是因为事故造成了拥堵排队。第一个是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灭火大厦这个位置左侧车道是有一个三车的事故。那这个最后一辆车是一辆大巴，所以对这个后方车辆的视线会有一些遮挡。就在灭火大厦的这个同侧的左边车道。现在三车事故正在处理中，所以北向南走东外环的车辆在这块提前做一个变道。另外一个是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在过了新一路立交桥之后，在中间车道有一个两车的事故，也是正在处理中，正在这个给保险公司打电话或者给这个交警打电话来进行一个报案。所以这会儿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新一路立交桥这块也是有一个拥堵节点。那除了这两个事故影响以外的路段，现在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喀什路立交桥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柯南高架的上桥口，这段已经进入到长距离的拥堵排队了，车流量非常大。然后接着是温泉路高架到柯南高架南湖路下桥口，温泉路高架这边的队尾已经排过了世界公园小区门口了，所以这会儿如果刚准备走温泉路高架的小伙伴，可以考虑走沿河路和七道湾南路来进行一个绕行。另外，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的方向，现在车流量非常大，从四道岔路口一直到156队的进出口，这块也是全线的出现了缓行的状态。然后包括西山高架桥的西向东往华林桥方向走，现在在桥面上也是有一个大概500-600米的一个缓行路段。然后接着是在东外环这边的南向北的方向，在这个东后街上桥口包括红山路下桥口这块，现在车流量比较大，行驶速度会偏慢。然后北外环的西向东，就是常规的北京路下桥口拥堵，然后河滩路下桥口拥堵。
0: 现在呢在路上由于有事故发生哈，所以导致了部分路段通行比较缓慢的。再次提醒各位啊，东外环的北向南在灭火大厦这个位置是有事故发生的，三车追尾。另外呢在西红路和南湖路的交汇口哈，刚刚说也是有事故发生的，现在事故车辆正在上拖车哈。
1: 这会儿现在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从东二环过来去市政府桥面已经排队了，需要花费17分钟。
0: 河滩快速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从这个城北大道一直往喀什路桥、往河南路桥、往苏州路桥，这一节已经连成线了啊。
1: 所以说能绕就绕一下吧。来看一下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在小迪乌铺立交桥这儿已经开始堵车了，说想问一下前方是怎么回事呢？
0: 有没有刚刚路过的朋友也可以来及时跟进一下哈。这位朋友说，刚刚说到孩子们要放暑假了，对于大朋友们来说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早高峰应该不会那么堵了吧。
1: 布丁说，中天博朗的门口有一辆私家车和出租车发生了碰撞，现在的这个出租车的前引擎盖都变形了，
0: 那估计也自己挪不开了哈。
1: 月兔

0: 哦，你在哪？
1: 49这里，劳动街和梨花街的十字路口有红绿灯，车流量大。
2: 哦，有红绿灯啊！对，那个路口必须得有红绿灯，没有
0: 叔
2: 灯
0: 叔
2: 的
0: 阿
2: 话就
0: 姨
2: 乱
0: 们
2: 套了
0: 这个
2: 啊。
0: 点都要出门上班了
2: 是，
0: 啊！
2: 今天呢，今明两天，咱们乌鲁木齐市的小学生们将会陆续进行期末考试了，所以也希望这会儿啊，正在去考试的小朋友们能够考出好成绩啊！

0: 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国企直营丝路黄金特约播出。买黄金认准丝路黄金。早上好，我是罗明。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在万盛大街的西向东右转，准备上西外环，在转弯的位置呢，一辆出租车和私家车发生了事故，目前后方已经排队了。
1: 严乐说，东二环由南向北的方向流量也比较大，但是呢速度还可以哈。
2: 杭州路、天津路
1: 红绿灯，
2: 红绿灯不亮啊。
1: 对，
2: 现在就有点堵的趋势了，一会儿估计就堵车了。
1: 有点趋势哈。杭州路和杭州东街和天津路的那个十字路口，红绿灯没有亮。
0: 之前也有听众说，太原路和青海路西向东路口的红绿灯也坏了。
1: 没错，在路上咱们做一个有心人，一方面呢能够来传递路况信息，而另一方面在路上发现一些需要提示的情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哈来及时的发布，来方便后方的车友有一个提前的准备。今天出门确实感觉哈飘着这个小雨，感觉挺凉快的。我们还是要提示各位，从明天开始，全江将会迎来入夏以来一个最强高温天气。
0: 我们来看一下，从6月30号，就是明天，到7月8号，那除了北江、南江、东江，全江平原的大部区域都会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
1: 其中呢，在南江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大部和亳州的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的北部、昌吉州的部分地区哈，高温当到达到40度以上。
0: 吐鲁番市、哈密市、巴州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会达到45度以上。最强高温时段呢，天山北坡在6月30号到7月2号，南江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在7月1号到4号，那乌鲁木齐市的最强高温会出现在6月30号到7月2号。其中城区的最高气温37到39度，城北会达到39到41度。
1: 所以这会儿飘着小雨，哎，这个体感温度特别舒服，咱们就好好珍惜啊。这会儿您前面的这个雨量大不大？雨刮器刮到几档了？因为根据我们的视频镜头可以看到，确实路面都下湿了啊。
0: 但是雨量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大。
1: 说
0: 万科中央公园特别堵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知道的朋友来说一下？
2: 行，报个路况，青萝卜组合，您好。
1: 你好。
2: 北外环由东向西，也就是东外环往北外环这个海坝这个地右侧车道，两车发生交叉。改了个三角标志。
0: 南向北。
1: 转北环高架东向西，这大弯道那个位置哈，最右侧是有两车的事故。
0: 那个弯道有点急，大家转弯的时候速度要降下来。
3: 君青、罗明，早上好。
1: 早。
3: 北环高架蜘蛛山的下城桥西向东，下北京路的车道现在已经开始拥堵了。已经排到了这个两个隧道中间的平台处。左侧往河滩路方向现在可以保持缓慢通行。
0: 好嘞，谢谢倩儿。
1: 这是北环高架由西向东下层蜘蛛山隧道哈，那现在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上层也是在严重拥堵的，由西向东想要出这个蜘蛛山隧道需要多花10分钟的时间了。
0: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听众问到了关于油价的情况。那7月3号24时，
1: 本周五晚上的24点，
0: 油价会迎来新一轮的调整，预计下调，这是好消息。
1: 对，
0: 更好的消息呢，说这次的汽柴油的价格会继续大跌，每升可以下跌到5.8或6.9呢。
1: 所以各位看一看您的这个油箱的指针哈，今天是周一，能否扛到周五？
0: 确实对我来说迟了一步呀。
1: 啊，
0: 昨天呢把油箱加满。满了，最近得要好好跑一跑。
1: 对，这周你就使劲跑吧，跑到周五的时候再
0: 加满。那我加之前加的油不是花钱加的吗？
1: 你可以自己骗自己吗？
0: 来看一下喀什东沿，就是喀什路东沿和东华路的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也出现了故障。路口呢确实有不少车辆都纠缠住了啊。
1: 你看看，所以在路上哈，如果已经行经到一些拥堵路段的话，咱们就别太着急了，跟着车流慢慢往前走就行了啊。
0: 龙胜街堵麻了吗？ 小赵说万科中央公园门口堵了十几分钟呢。
1: 龙盛街现在在龙腾路龙盛街，确实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早高峰的节奏。现在龙腾路从会展中街到准噶尔街由北向南的方向12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13分钟，而龙盛街从西单湾南路

0: 这个外环的方向，东向西也是在缓行，需要多花11分钟。
1: 刚才你在调查说这雨刮器起档了，然后有听众说雨刮器现在临档手动，
0: 那就雨量不太大吗？
1: 不大嘛，当那个玻璃上有水了的之后呢，它刮一下。
0: 哎，是，还没有到这个自动挡的这个情况，是不是？
1: 233
2: 949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9:10在快到五层桥的位置，对左侧车道，
0: 对三车
2: 追尾，请后方车辆避一避让。
0: 对。当中呢还有一辆大巴车哈，所以这三个车处理起来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现在从这个东外环的北向南，从帕米尔街过来的车友提前站中间，站右侧车道，马上要到这个柯南高架这个位置，最左侧是有三车发生了事故。
1: 刚才也有听众问到了东外环往北外环的这个路况，因为是在东外环南向北和北外环交接的那个大转弯处呢，是有事故发生，后方也已经排队了。
0: 这位朋友在问说，这个机场快速咋啦？也看着挺堵的呀。
1: 对，今天一早有听众说，从昌吉来乌鲁木齐，就是在小迪欧普立交桥附近呢，说车流量比较大。有没有知道的朋友说一下呢？
0: 没错，在周一早高峰的路上，我们大家帮大家，彼此来陪伴吧。
1: 这位听众说，今天乌鲁木齐也下雨了，祝天山区12小要考试的孩子们都取得好的成绩。是正常发挥就好了。
0: 其实我觉得小学生们的期末考试哈，但就当成一个平常的考试来面对就行了。这个把这个学期学到的知识都能够淋漓尽致的展现在您的考卷上就可以了啊。
1: 一辉说，人民路的西向东就是立交桥过来以后，虽然围挡拆了，但是在修路面呢，所以还会排队缓行，
0: 还在铺设路面当中啊，所以大家在路上有一个了解和准备吧。
3: 早出门路是你的，晚出门你是路的。
0: 如果这会儿还没有出门的朋友，你们行将就变成路的了哈。在早上的9点之前出门还能够享受一波福利，但是现在9:15了，早高峰的节奏已经正儿八经的来到我们身边了啊。
1: 我们来看一下，有两条路已经堵得红得发紫了。第一条呢是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去南湖东路，东向西需要花费20分钟呢。
0: 第二条快速路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要进芝罗山隧道，上层啊由西向东的方向也需要多花10分钟了。
1: 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段，从城北主干道就是万科四季花城，一直堵过了苏州路立交桥，这段呢排队距离非常长，能绕就绕一下。
0: 现在太原北路从迎宾路到河北西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通过需要多花13分钟。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外环的北向南，基本上是从北环高架这边开始呢，就一直堵，堵过了新大地加气站这儿了。
0: 再往前走，左侧还有事故发生哈，所以今天的东外环的北向南受到事故的影响，也是在缓行当中的。
1: 现在的长春路和喀什路交汇处呢，说毛毛雨哦，他说这个温度实在是太舒服了，
0: 珍惜哈，珍惜。东华南路和喀什东路的十字路口红绿灯也没有亮，现在这个路口比较的混乱。
1: 万盛大街的东向西车流量比较大。
0: 刚刚过去这个周末，有没有去逛亚欧博览会的朋友？这个现场真的是人头攒动啊，这个看到有很多的比如说高科技产品呢，很多来自东南亚来自这个越南的很多饮品水果在现场都能够买到。
1: 对，大家伙儿呢可能会感受到了一波这个特别大的人流，除了是在早高峰感受到了，
0: 对，
1: 你们去的话呢，把车停到可以停的地方，不要随便停在路边啊。
0: 另外说，今天准备要去逛展的朋友，还是各位说一个好消息哈，为了积极回应广大市民、参展客商和观展来宾的热切期盼，最大限度的满足群众的逛展需求，经统筹协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观展及撤展时间做出了一个调整。
1: 那就是说今天是亚欧博览会的
0: 最后一天，
1: 那展会观众入场的截止时间由原定的下午4点延后到了晚上7点。
0: 想要去逛展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
1: 小迪欧铺立交桥这儿呢就是纯纯的车流量大，没有看到事故。
0: 对，这个朋友说昌吉进乌鲁木齐的方向纯纯的堵啊，没看到事故。
1: 这位听众说，天气预报今天早上没有雨啊，说这早上的雨是怎么回事呢？那是啊，雨姑娘也有脾气嘛。
0: 对对对。
1: 其实她也想在这个高温来临之前。

0: 让大家先清凉一下。
1: 是，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在周一早高峰出行的路上有一份比较清爽凉爽的心态，即便这会儿如果说您碰到堵车了，咱堵车也别堵心啊。

0: 这位听众连一二三说，红山路东向西从东外环由南向北辅道五星桥一直堵到了7438这儿了。
1: 嗯，
0: 那他说的应该是地面的路段了，
1: 就是从红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要准备右拐，在鱼香辣婆婆那儿准备上东外环那个位置，已经排到7438了哈。
0: 另外他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病啊？
1: 啊，
0: 我们没这种病。他说喜欢听雨滴落在车顶上发出的那种声响，
1: 哒哒哒哒。
0: 啊，这不是病啊，
1: 这
0: 不需要治。
1: 这是一个爱好，是不是？就包括很多朋友特别喜欢捏那个买的一些快递里面那个泡沫那个。泡泡啪
0: 就是
1: 捏那个响的那个
0: 啊，包装的，
1: 对对，
0: 它会裹一层那个塑料，
1: 防碰撞那个塑料，
0: 对对对，
1: 那都是自己的个人爱好，是不是？
0: 来看一下，有听众说到了交警这会儿呢在路口执勤呢，
1: 嗯，
0: 看着他们穿着短袖在雨中执勤，向他们致敬啊。
1: 是，所以在路上，咱们坐在车里面，风刮不着，雨淋不着，咱们就按照各自的车道来有序通过。
0: 春风十里呢，周六去了亚欧博览会，说在特色美食区逛了三圈，各种试吃，买了好多吃的。
1: 你等一会儿，你应该试吃吃饱了吧？
0: 那他也有饿的时候，所以打包了好多。感受这么凉快的天气，即便是周一上班心情也美美的，说堵车也不难过了。
1: 现在有朋友在问说，益民大厦这儿怎么还是这么堵车哈？
0: 嗯，
1: 现在就是车流量大，通行比较缓慢。9:20，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已经有6条道路进入到严重拥堵。
0: 快来介绍一下。
1: 所以说，从9:20开始，早高峰周一的早高峰的峰值就已经到我们身边了哈。
0: 只能说温泉路高架东向西越来越堵了，需要花费21分钟。
1: 嗯、北环高架西向东依然是排在第二位，下桥过这个蜘蛛山隧道需要多花11分钟。
0: 我们刚才一直强调说，这个河滩快速路北向南呢大堵车，能绕就绕，尤其是从城北主干道往苏州路、这段需要花费。39分钟。
1: 另外今天的团结路哈，这个由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严重拥堵的，通过团结路就是从咱们西安广播电视台一直要往大巴扎的方向，也需要多花21分钟。
0: 沙河中路的北向南，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也堵到红的发紫，需要花费11分钟。
1: 西山路从这个西山路的辅路要上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也已经堵到红的发紫了，这个需要多花14分钟了啊。
0: 嗯，东外环下会展大道，他说怎么了？他发了一张图片，哦，是有事故发生啊，
1: 就是在亚欧风情街这个位置哈。
0: 对，是在那个一下了桥之后呢，右侧车道
1: 有
0: 一辆车的车头受损还是比较严重的，基本上横在了这个右侧的车道。
1: 所以现在，
0: 而且它后方还有一辆追尾车是压着线的，那也就是说大家只有左侧的半条车道可以通过了。
1: 嗯
0: 嗯。
1: 所以这会儿从东外环的由南向北下来，下到会展大道上，往亚欧风情街走，也是有事故发生的哈。
2: 苏州路西向东，在鲤鱼山路的这个路口，现在已经开始出现长距离的排队等灯。
1: 嗯，等灯等灯，早高峰的节奏。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啦！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5: 早出门，
6: 路是大家的；
5: 晚出门，
6: 你是路的。
5: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6: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0: 来看一下微信好友会飞的鱼，问了一个问题，他可能在开车嘛，副驾驶坐的他老公，
1: 哎你先把灯打上行不行？哎你咋开的，压线了。
0: 会飞的鱼就问了说，开车的时候怎么能够让副驾驶的老公闭嘴呢？有经验的朋友来支个招啊。
1: 让他坐到后排去，
0: 他一样这个管不住嘴啊，你是
1: 拿一个那个黄胶布把他嘴贴上
0: 啊。来看一下跃进街的路两边，说违停现象比较严重，希望能够管一下。
1: 跃进街哈，赵小小在问说， 这个周一早上怎么这么堵啊？不是孩子已经放假了吗？还没有呢，今天明天小学生们陆续要期末考试哈。
0: 昨天呢，家长也是哪都没去，陪着孩子抓紧时间在复习呢。因为据说临阵磨枪不快也亮。
1: 有些家长都说了，哎呀，要不这个期末考试也让家长们考一考吧。从头到尾我全部也复习了一遍，
0: 挺好的啊，不然的话过去这么多年小学的知识都丢了。
1: 余香在问说，这个东外环今天是怎么了，北向南怎么这么堵啊？刚刚说过了，在靠近灭火大厦的最左侧是有三车发生了追尾，这过去有个十几分钟了哈，挪开了没有啊朋友们？
0: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好友提示，新 A5XF56 这辆车你的右侧刹车灯不亮。
1: 一鸣大厦那个盘桥，就是
0: 一鸣大厦盘桥最下面快出口的位置，
1: 就是东外环准备要下坏人大道那个位置呗。
0: 就是那个转弯下来之后不是有两车刮蹭吗？
1: 对，
0: 其中有一辆车横在了右侧车道，它后方的那辆车呢也是骑在了线上。所以只有左侧的大半条车道可以走，
1: 所以现在东外环南向北准备要盘桥下到会展大道，估计也得等一会儿哈。
0: 后方应该是越排越长了。来看一下河滩的北向南城北主干道，这儿已经开始堵车了。对，堵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1: 现在是9:25，请锵锵再次来介绍一下之前提到的，比如说事故啊、拥堵，有没有一些最新的进展？
7: 有最新情况跟大家同步一下。第一个呢，就是东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灭火大厦这块的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灭火大厦这块，这个三车事故已经驶离现场了。但是呢，北向南的车流量依旧会非常大。现在基本上是从会展中心的这个大的弯道开始，一直到7-3的位置，整个这一线北向南会有一个长距离的拥堵排队。然后反方向的南向北，刚刚也有一个事故，是在建工医院路段的中间车道有一个两车的事故，发生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两个车的驾驶员也没有下车，也没有在后方放三角警示牌，反正两个车都打着双闪，就这么默默地停在路面上。所以这会儿从东后街一直到建工医院路段，南向北的方向会有一个拥堵排队，而且因为后方没有放三角警示牌，所以所有车辆基本上都到了跟前以后才开始往左右侧开始变道，这对后方车辆也是会有一些影响。然后接着就是东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刚才你们说的会展大道这个
1: 下桥
7: 这个位置，右侧这个两车的事故现在还停在路面上，左边车道可以通行，但是下桥的这个下引桥现在已经排队排满了。还有一个点位是机场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大丢铺立腰桥的出口的右侧是有一个可能是两台故障车或者是两个事故车辆，反正现在是停在最右边，对准备从这个大丢铺立腰桥驶出的车辆往北站方向走的车辆都会有些影响，也是提前做一个避让。
1: 还是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哈。这位朋友说，怎么今天一大早出门这儿也是事故那儿也是事故哈，慢一点慢一点哈。
0: 河滩快速路北向南苏州路这儿堵车是纯纯的车流量大，没有看到事故。现在雨量变大了，雨刮器二档了。
1: 你看城北的雨开始下大了啊。
0: 小齐你在哪儿呢？
8: 快递位置城到快速路路口学县堵车。
1: 刚刚那位女士说，怎么让副驾驶的老公闭嘴，
0: 让他开车。
1: Mary 说，第一让他下车，第二让他开车。
0: 刚才说到了东外环北向南的事故车辆移开了，但是积压的车流量比较大。但是南向北呢，在余香辣婆婆的位置中间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1: 难怪刚刚说从这个7438红山路的东向西
0: 上桥有点困难，是吧？
1: 上不去呢啊。
0: 来看一下啊。

0: 现在万盛大街东向西，从卫星路十字路口呢就一直排队呢。
1: 嗯，
0: 9:28了啊！
1: 我相信这会儿已经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感受到周一早高峰的威力了。这会儿应该说是路上车多人多的时候，
0: 再加上有事故的话，雪上加霜了。
1: 没错，这嗯，
0: 喀什东路的东向西，在132中学这儿呢，四车追尾。他说大家都很急啊，都是先。但是先别急，安全第一。
1: 嗯、
0: 对对 对,
1: 对，
0: 是的。
1: 周一的时候，大家的这个心情都可以理解，嗯、是不是？因为周一，绝大多数的单位公司都会有每周的晨会和例会，都想早早的到单位，欲速则不达，朋友们。
2: 喀什东路东延和东华路路口红绿灯故障
1: 不亮，对，
2: 现在
0: 哇，
2: 引发。喀什东路东延双向排队。
1: 喀什东路东延、
0: 嗯、它这个红绿灯如果出现了故障的话呢，大家可以有序通过，不一定在那个路口红绿灯底下一直等着、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看它基本上就已经故障了，是黑灭屏的这种状态下、
1: 嗯、就没有亮啊。
0: 对，所以大家在这儿呢还排着队呢，前方都没啥车。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听众说了一件事儿，说这个益民大厦边上的万科中央公园这儿怎么回事呢？
1: 就是刚刚说的、这个、
0: 就刚那个事故的位置吗？
1: 对，现在的龙盛街、嗯、龙腾路也是进入到了早高峰的一个峰值的状态、嗯、严重拥堵，通行缓慢。
0: 可能有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不太了解，你从东外环的南向北，从惠仁大道转弯转下来走到地面路上的时候呢，在右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啊。
1: 嗯，今天早间呢有三条快速路现在都不是特别快，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北环高架的由西向东，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这三条快速路都不快啊。
0: 这个好人一生平安说，今天早上早早就把儿子呢送到了十二小了。
1: 今天儿子呢是小升初的期末考试，
0: 祝宝贝能够考出好成绩。
1: 要从小学生变成初中生了啊、
0: 嗯！小朋友可能会对家长说：“
1: 嗯，
0: 哎，妈妈别紧张，多大点事儿。
1: ”对，真是对我来说
0: 是啊，
1: 就这档考试嘛，对不对？
0: 把他换了
1: 啊，
0: 找一个不会开车的坐在旁边，
1: 就没那么多话了。
0: 好像会开车的确实喜欢指指点点，是吧？
1: 就确实，这个小学生考试考完了，就要迎来暑假的这个欢乐时光了。
0: 嗯、
1: 暑假的时候，可以跟着我们的自驾游车队一起去伊犁转一圈。
3: 7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4: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3: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4: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3: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4: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4: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3: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4: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囊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3: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4: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7道弯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3: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4: 告别装修焦虑，选智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1: 嗯，7月12号出发了哈，这个伊犁花海自驾游也是我们949每年一个重磅的自驾游项目。
0: 这次呢是伊犁花海自驾6日游，
1: 对，
0: 而且

0: 那我们是，你想吗？除了沿途有一些美景，咱们会沉浸式的去观赏，还可以吃到特色的美食，另外解锁零距离相伴的惬意出游体
1: 其
0: 验。
1: 实到了伊犁啊，真的这个美食可太多太多了
0: 一直吃不胖的朋友可以做好准备报名了，
1: 是。
0: 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1: 小金说了，今天早上出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从家里面出发，走一半发现
0: 手机忘带了。
1: 回家取手机，这会儿才从昌吉往乌鲁木齐出发，一看导航堵车了。这会儿这个乌昌快速由北向南的方向进乌鲁木齐市区的地方，确实在堵车排队啊。
0: 这个都想高考结束了，中考也结束了，今天的这个早高峰啊，感觉像是开学第一课的时间一样。
1: 到目前为止，所涉及的排名前10的道路都已经堵到红的发紫了。
0: 像米东区的沙河中路的北向南，跃居拥堵排行榜第一位，需要花费26分钟。
1: 北环高架已经超过温泉高架了哈，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庐山街要进织如山隧道，由西向东需要多花13分钟。
0: 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需要花费20分钟。
1: 团结路今天早间也挺这个热闹哈，从
0: 东向
1: 东
0: 西。
1: 向西的方向，从明华街要往这个大巴扎的方向，需要通过团结路要多花28分钟，那挺堵的
0: 呀，
1: 啊。
0: 那你看一下河滩快速路、河滩北路的辅路，他说的是从鲤鱼山北路到河滩北路北向南需要花费41分钟。我们刚才看了，除了从城北主干道往苏州路这段长距离排队呢，另外你在这个新路立交桥往华林立交桥方向北向南也在排队呢。
1: 今天的苏州东直的辅路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严重拥堵，通过这个门前也需要多花15分钟了。
0: 西山路的西向东需要花16分钟。
1: 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这种铁路局啊，要往赛博特的方向，由西向东也需要多花17分钟。
0: 龙腾路从准噶尔街到会展纬一路的南向北需要花费16分钟。
1: 这位朋友说，一想到一会儿要走东站路，哎呦，头疼。
0: 刚才还有一听众是从东站路要来到天山区的中山路，他说目前河滩啊、东外环都在堵车，我怎么走呢？你从城北主干道，然后一直可以走东二环，虽然绕一下吧，但是快啊。来看一下微信好友余香。
2: 听萝卜组和早上好，东华南路和开石东路交界的这个大十字路口，红绿灯坏了，然后有交警在这里指挥。现在车流量积压的比较多，不是必走这条路的伙伴们绕路吧，绕路吧。
1: 东华南路和喀什东路的十字路口，一
0: 因为
1: 大
0: 红绿
1: 早这
0: 灯
1: 红绿灯
0: 故
1: 没
0: 障。
1: 亮，现在民警正在现场指挥，但是由于之前的车流量比较大啊，现在释放起来还需要一段时间。
0: 对，你比如从东二环的东向西往东华南路的十字路口，现在也是在排队呢。
1: 堵车哈，这位朋友说了，也是提示一下广大的这个司机师傅哈，雨天路滑慢点开。周一都很着急，但是你急也没有用。他说他刚才在维泰南路，在这个转弯那个盘桥那个位，这个盘那个转盘维泰转盘那个位置，我拐打了一把方向，都有点甩尾了。所以路还是挺滑的啊，进弯之前提前把速度给降下来。
0: 来看一下现在的河南路立交桥，西向东往红光山方向呢，也已经堵得不动了，影响到了赛博特汽车城这个位置了。
1: 东向西的，哎，这是由西向东的
0: 西
1: 方
0: 向
1: 向。
0: 东。
3: 我有个建议，能不能就是在那个外环桥呀，就是所有的河流路口装一个红绿灯，在辅道进辅道的时候。
1: 显然不合适，显然不合适哈，地面的标线已经画得很清楚了。
0: 咱们就相互礼让，
1: 对。
0: 左边一条车，一辆车，右边一辆车
1: 拉链式通行，
0: 对。
1: 包括虚可以变实，实不能变虚啊。
0: 没准装了红绿灯，这更容易发生事故了。
1: 对。
0: 现在是9:37，刚才刷新大数据排行榜呢，涉及到的10条路都已经堵到红的发紫了。今天无论走哪条路，可能都不如像这个上一周的这周一这么堵啊！
1: 对，
0: 大家还是相互礼让一下。
1: 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国企直营丝路黄金特约播出，买黄金认准丝路黄金。
0: 自治区司法厅提示：依法办理个税汇算，拒绝虚假退税攻略，诚信申报，守法免责。

0: 前这雨啊，下的确实是淅沥沥，
1: 哗啦啦，
0: 还没到哗啦啦的地步。
1: 是，但是还是比较湿滑啊，地面、还是慢一点。
0: 如果说你从东外环人民路这个桥上准备要上桥的话呢，估计要排过兵团医院了，这段都是大距离的、长距
1: 离
0: 的排队缓行的。
1: 要从东后街上来的、从人民路上桥的朋友，建议大家先别上东外环南向北了。
0: 对，我们刚看地图呢，这条已经是堵成了紫色的一条线了。
1: 是。
0: 还有说，在这个河南路的西向东，他说堵在这条路上的朋友
1: 给我堵困了。他说，这个天气
0: 太适合居家睡觉了。
1: 不是，你也来不及掉头回家睡觉了呀？那既然都已经在路上堵着了，
0: 哦、他还自称他是堵在那个河南路西向东的倒霉蛋儿。
1: 一点都不倒霉哈。
0: 说是不是孩子们都放假了，早高峰就不那么堵了？如果都放假，确实是。
1: 对，会有这个早高峰，它虽迟但到。
0: 但不是所有的路都会畅通，因为可能它会有事故发生造成的排队啊。
1: 嗯。
0: 像有一些常规堵的那个周边都是大小区的。
1: 对。
0: 东站路啊，都会堵啊。
1: 这朋友在问说，西外环北向南要走雅山隧道的话，现在走上层还是走下层？现在西外环的北向南还没有被广泛提及到，就是从西外环准备要往广汇桥来的方向哈。
0: 嗯，西外环的北向南要去广汇立交桥在排队呢，从我看，哎呦，还没到德惠
1: 万达
0: 这儿呢，就一直排到了七酱园的墙面了。
1: 如果这样子看的话，建议你走下层吧，因为从这个德惠万达桥面过来以后，想要直接接到这个广汇桥，现在是在缓行排队的。
0: 但是好消息是，你从桥上准备下到团结路呢，只经历一个比较短暂的排队。主要是东向西往团结路二道桥方向堵车会长一些。
1: 这位朋友说，刚刚那个河南路的倒霉鬼，我是
0: 倒霉蛋，
1: 我是堵在东站路金星花园里面的倒霉蛋。
0: 好了，第二个倒霉蛋出现了。
1: 集合了，是不是倒霉蛋啊？
0: 东后街这个赵正桥说，咋回事？是不是潮汐车道？对，八点半到十点半。
1: 这个我
0: 八点到十点半。
1: 上周的时候，我特意看了一下路右侧那个牌子。写的清清楚楚，大家看哈，不要闯禁行了，头顶的那个电子警察拍得很清楚啊。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032号。
4: 949

0: 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无论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还是晚高峰的川流不息，949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与您守候，
5: 及时的路况，快捷的服务，在交通高峰的路上陪伴有我，欢乐同行。
6: 关于大家刚才问到的东后街的这个潮汐通行方式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7: 东后街实行分时段单向通行管理，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道路仅允许车辆由东向西来行驶，禁止车辆由西向东逆向通行。
6: 也就是东后街在早晨的8:30到10:30部分节假日。
7: 对。
6: 然后是东向西单向通行的。
7: 嗯。
6: 而且这个路口呢，它其实都有这个布设了电子警察抓拍。
7: 对。
6: 如果大家逆向行驶的话，就会自动被抓取到了。
7: 很多朋友说之前放了锥桶。之前有交警
6: 以为没有锥桶了，这个方通行方式改了没有啊？
7: 没改啊，
6: 嗯，
7: 依然是照常来这个通行的。
6: 东后街转转桥往四医院的这个方向还有车辆在逆行呢。
7: 嗯，
6: 今天的温泉路高架还好，他说9:05出门，现在已经到单位了。他应该是那个幸运蛋吧？
7: 你过南湖路出口了吗？还是提前从这个水墨沟路呢就下来了？已经
6: 他已经到单位了。
7: 行行行。
6: 他说最郁闷的是昨天呢刚刚洗完车了。
7: 哎呦！
6: 前面有个听众说，我左看右看，右看左看，
7: 上看下看，
6: 哎，上看下看，觉得天气还不错。
7: 嗯，
6: 昨天打了蜡，惊喜了之后呢，
7: 一出门。
6: 你发现车上雨点子了都是。
7: 还有多少朋友昨天刚洗完车的啊，白费力气了，说没关系没关系，冲一冲嘛啊。
6: 说这个哦，有幸运蛋，还真的有啊，
7: 嗯，
6: 自称是幸运蛋，他是准备回家睡觉的那位，应该是昨天上了夜班了，是不是？
7: 是是是。现在河南路和长春路的十字路口，由西向东的方向，而我已经站了5分钟没有动了，怎么回事啊？现在河南路从铁路局一直往赛博特的方向，河南路由西向东，全线拥堵排队。
8: 949报告路况，河南路
7: 来了，
8: 到长春路十字路口堵死了。
7: 嗯，你过了那个路口再往南走，哎，到了那个华师丹药业那个红绿灯那儿还得再等。在路上的朋友，我们也来关注几条这个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首先呢，关于住房公积金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
6: 嗯，每年的6月30号呢为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日。
7: 嗯，
6: 为了确保2026年结息工作的顺利进行，自治区各地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暂停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
7: 从前两天6月26号的20点开始，各网点暂停办理住房公积金的柜台业务，同时关闭了手机公积金 APP、单位网厅、个人网厅、开发商网厅等线上渠道。其他具体事项呢，可以登录各地州市的住房公积金的管理中心的官方网站来查看。
6: 嗯，业务停办期间呢，12329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正常提供自助语音和人工客服服务。
7: 嗯，
6: 年度的结息工作完成，系统结转完毕之后，所有暂停业务将会在7月1号全面恢复正常办理。
7: 所以今天明天要去办理一些公积金业务的朋友，需要再等一等，7月1号才能恢复啊。
6: 有朋友呢还准备这两天去走这个 S101呢，我们来看看在昨天收到的最新路况。
7: 在昨天晚间的23点，由于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 呼图壁县的 S101 线 K92 公里到 K99 公里处，因为有泥石流的灾害，路面淤泥堆积到。

0: 路湿滑泥泞，不具备安全通行的条件了。
1: 所以这段呢进行了管制。我们来看的绕行方案，由昌吉经 S101 线前往马纳斯东向西方向的车辆，你可以在 S101 线 K92 公里，就是管制起点前驶出，绕行县道153线或者国道312线通行。
0: 那由马纳斯要经 S101 线前往昌吉由西向东的车辆，需要在 S101 线 K99 公里的管制终点前驶出，绕行县道146线转国道312线来通过了啊。现在这个风说
1: 四元大坡这儿堵得特别的严重啊，
0: 还有车逆行，这个在四医院大坡那逆行的朋友你们已经被拍了，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的。
1: 我们说了有一阵了啊。
0: 对对对，
1: 北环高架下层隧道往北京路方向怎么这么堵车呢？
0: 这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吗？
1: 它肯定是吗？你往那个会展的方向了吗？对吧？
0: 今天早间依然是在整个的会展中心的周边会出现一个拥堵节点。
1: 小小，
2: 主持人你好，我们在业主群里看到发了7月1号开始经开二期那边要大幅度的修路嘛，然后我们小区的一个门在松山街，一个门在洞庭湖路，7月1号开始那两条路都修路，我们就不知道出门从哪个门能出去了。
1: 我们帮来了解一下，如果方便小小你把它编辑成微信文字发送过来留下联系方式。
0: 确实说到这个施工啊，从6月30号开始在乌鲁木齐市的经开区头屯河区黄山街周边的路段是有8条道路要进行封闭施工的。
1: 所以他说了解一下他从哪个门出呢？那我们来看看吧。
0: 从6月30号开始到10月30号，黄山街就是从红湖路到翠湖路之间的路段将会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来通行。原经黄山街的车辆可以提前绕行华山街、泰山街来绕行。
1: 再来说一下华山街呢，是维泰北路到翠湖路之间路段，从6月30号到10月30号之间施工。那原来经过华山街通行的车辆，可以由黄山街、维泰北路、翠湖路等道路来绕行。
0: 那从7月1号开始到9月14号，洞庭路就是从松山街到黄山街的这个路段也是会全封闭施工，那原来需要通过洞庭路的车辆可以绕行黄山街、松山街来绕行。
1: 松山街呢指的是卫星路到维泰北路这一段全封闭施工，从7月1号到8月31号。那原来经过松山街通行的车辆可以由卫星路维泰北路的路段来绕行。
0: 泰山街也是有施工的，从7月1号到8月22号，这个泰山街从月湖路至北站四路也要全封闭施工，原经泰山街的车辆需要绕行黄山街、北站四路来绕行。
1: 对，我们再看一下，还有就是北站一路了，从月湖路到红湖路这段，从6月30号一直施工到今年的10月30号，这是全封闭施工。原来经过北站一路通行的车辆，可以走月湖路、纬一路来绕行。
0: 从7月1号到8月29号 ，C15路就是从C16路至千岛路的路段也要进行全封闭施工。原经C15路通行的车辆可以绕行黄山街、C16路、千岛路来绕行。
1: 那再看一下鄱阳路呢，就是进出口加工区到庐山街这一段，从7月1号到8月20号是全封闭施工的。车辆呢可以通过庐山街、卫星路、黄山街道路来绕行。
0: 所以刚刚提到的以上道路哈，如果说家住在周边附近的朋友，
1: 那你看哪条哪个门呢没有在这个管制的路段，
0: 对对对，
1: 就从哪个门出吧。
0: 可能从明天开始需要慢慢的调整适应一下，因为这个施工时间呢有几个月的时间呢哈。
1: 现在的西外环北向南雅山隧道上层啊，说堵堵堵，就在隧道跟前儿。还有万盛大街西向东还是非常堵车。
0: 稍后时间也要请锵锵给我们来全面盘点一下路况信息啊。
3: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4: 奶茶120块，心疼不？
5: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0: 到了9:52了，此刻在路上朋友们的这个心理的状态还有心情的这个程度和半个小时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了。
1: 我觉得现在是更焦灼了，
0: 对，
1: 因为还有8分钟就要到10点打卡了，有朋友说自己可能迟到了。
0: 这会儿路上的整体情况请锵锵来全面的介绍盘点一下。
6: 时间紧归紧，但是心态一定要
0: 稳，
6: 哎，对，一定要稳，相对来说平和点，因为越急躁可能就越容易发生一些小的事故。柯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在河滩五层在河滩五层桥的这个最上层的桥面的西向东右侧车道是有一个故障车，现在停留在路面上，就是距离电信公司下桥口大概还有一个50米左右，现在是有一辆故障车停在路面上。然后另外一个是机场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贵港路这个路段最右侧车道是有故障车，停在最右边，对道路的通行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车辆这个后方的车辆通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会有一个减速缓行的这么一个情况。接着是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这个快到雅山隧道新老隧道分岔口这个位置，最左边车道是有一个两车的事故，现在也是正在处理中，所以这会儿从辉昌酒店一直到雅山隧道的这个上下隧道的分岔口这个位置，现在目前也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然后东外环会展大道下桥的这个下桥处的两车事故已经驶离现场了，现在排队车辆下桥排队车辆不多。反方向北向南的方向，从会展大道的上桥口开始一直到红山路出口会有一个长距离的拥堵排队，而且东后街转转桥现在仍然是一个转不动的状态，桥下的东风路还有建国路通行压力都比较大，所以东外环现在北向南整个北段的通行压力还是偏大的，行驶速度比较慢。然后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的方向，从四道岔路口一直到156队的进出口这块，仍然是会有一个全线的拥堵排队，车流量还是特别大，所以这段路也是需要耽误点时间。
0: 所以这会儿哈，如果说行驶在拥堵路段的朋友，强强也提示了，路堵归堵，心态咱们还是得放平稳一点啊。
1: 尤其是万盛大街的刚才西向东右转准备去西外环都有事故发生呢，
0: 今天早上
1: 相互礼让一下，
0: 有好几位朋友说平时半个小时的路走了一个小时，就刚刚余香说了，在东华南路和这个
1: 所以
0: 喀什路那个路口红绿灯不是不亮吗，他说9点钟出门了，半个小时的路程走了一个小时了。
1: 对，所以我觉得节目中刚才虽然有几个倒霉蛋在报道呢啊，
0: 是，
1: 你看吓得我都不敢说了。
0: 嗯，
1: 就是千万别给自己暗示自己是那个比较运气不好的人，是吧？
0: 就是
1: 你可以说万万没想到，但是别说自己是倒霉蛋。
0: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的嘛，是不是？
1: 来看一下九家湾辅道的北向南太堵车了，巨人之家附近，
0: 就是西外环的北向南辅道堵车排队。
1: 听下建增。
7: 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
7: 出门就听949，上车也听949。从火车南站到火车西站，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好消息啊，谢谢大哥了。看一下这个小金同学在哪里呢？
8: 罗林俊卿早上
1: 好。早上好。
0: 你好。外
8: 环由北向南从会展中心会展这个金龙大厦这个路口转上来，上桥就开始堵车了，车的量非常非常大。
0: 对，今天的
8: 会展中心这个地方一转上来就开始堵车了。
0: 准备要从会展盘桥盘到东外环北向南的车友，现在桥面上也在堵堵堵。
1: 有朋友说西山高架的双向我们看了，都是在那个老君庙双向往四道岔也好啊，或者是往西山隧道方向，都是在长距离排队呢。
0: 东西双向都是走走停停。这位朋友的名字哈很有特色。
1: 啥？
0: 他叫你说啥？
1: 啥也没说呀。
0: 他说今天真是太绝了，早上送儿子走东外环北向南堵，
1: 送完孩子回家呢
0: 南向北还在堵。今天东外环的南北双向确实哈，在9:30之前这个北向南挺堵的，9:30一过南向北也开始堵起来了。
1: 这会儿你堵在哪条路上呢？既然都堵住了，咱也没进退两难，没办法了。这时候安全就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1: 这位听众说平时路是我的，今天特殊情况出来晚了，
0: 被路降服了。你也让路有点存在感嘛，是不是？你把他降服，你再让他降服下你吗？
1: 那明天就早点出门了。
0: 是，今天如果说堵在路上的朋友，明天咱们真的把出行的时间调整一下。
1: 对，明天我们寻找身边降服路的朋友。

0: 四道岔这儿呢确实排队呢，不管你是东向西过来还是西向东去。
1: 嗯，
0: 这个有朋友问说有事故吗？没有听到说事故啊，
1: 到目前为止没有说有事故啊。
0: 今天怎么说呢，就是四道岔相对来说表现还就是虽然堵车吧但没事故啊。
1: 志江说了，这会儿要去机场喀什路下河滩上了东进场高架，一路还可以啊。
0: 嗯，早间开心路路通是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国企直营丝路黄金特约播出，买黄金认准丝路黄金。我是罗明。
0: 各位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
1: 节目当中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可以把这个信息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机会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这会儿呢，像河南东路的西向东，还有河南东路的辅路的西向东，交通流都特别大，大概需要花费半个小时呢。
1: 这会儿离单位还有距离的朋友，咱们就接受这个现实吧。
0: 嗯，
1: 别太着急啊。
0: 稍后呢，大家可以听一听小叶带来的交通热线
1: 路况信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明早早高峰，我们不见不散，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949交通广播交通热线节目。继续来连线正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指挥调度大队949直播间的锵锵。锵锵，上午好。
4: 雪月，上午好。今天早高峰受到周一的影响，还有包括天气道路湿滑的影响，这个今天早高峰可能还需要往后延一段时间。现在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喀什路立交桥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的克南高架上桥口，现在这一向北向南还是属于长距离的拥堵排队。那反方向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主要集中在了河南路立交桥的河北路路段，这段路车会比较多。然后接着是克南高架西向东，从会昌酒店一直到南湖路上桥口这块会有长距离的拥堵，在桥面上车流压力还非常大。反方向的东向西，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的南湖路下桥口仍然是有一个接近2公里的缓行路段。北外环这边，这个西向东北京路下桥口是依旧会有一个排队，然后接着到东外环这边的北向南的方向，一个是七变三这块会有一个拥堵，另外一个东后街转转桥现在是下桥速度非常缓慢，转得非常慢。然后北外环的这个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一个是九桥湾立交桥的辅道现在会比较堵，另外一个就是从九桥湾水库一直到雅山隧道的新老隧道这个分叉的位置，现在这块也是通行速度比较慢，车流压力比较大。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从四道岔路口一直到西山156队的进出口，这段路仍然是一个缓行，车流量这个还是偏大。然后接着西山高架桥的西向东往华林桥方向走，还是会有一个大概200-300米的一个缓行路段，所以今天早高峰整体的通行压力还是需要有一个释放。
3: 好嘞，谢谢锵锵的盘点啊，先到这里再见。那微信平台有听友说了，今天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在家里睡觉，睡上一天，下午再去吃顿火锅，岂不悠然自得，岂不美哉？可偏偏今天是周一的上午，又是周一的早高峰，那加之车流的影响，今天可能不迟到都算好的，所以在路上行车，过了上午10点之后，您又听到了交通热线，听到

0: 小叶的声音，那已然是处于在迟到的边缘了。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本着安全文明驾驶，能够平安抵达目的地为基准。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遵守道交法的规定。来看看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路况信息很多，大家呢都在播报着路况，说小凡同学的第一条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呢恢复畅通了，那还不错。那东外环呢反方向北向南的流量其实现在还不小，从七变三。一直到红山路出口，还有从建工医院桥面到东后街下桥口，车流量依旧是比较大的。还有其他朋友的信息，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叫邓的朋友说，北环下会展大道的出口现在是堵得一动不动，车流量非常的大。还有 Miss 史呢说，早上8:40从西泉街西城阳光，小区到浙商大厦上班，目前呢还没到，还有两个红绿灯才能抵达目的地。8:40出门，现在已经是上午10:04了。还有朋友说呢，今天就墨迹了，3分钟出门，直接在东外环堵得一点脾气都没有，已经准备好迟到的罚款小红包了啊。再听听语音信息，宋丽你好。
1: 新的一周好，我不知道这个时间点啊，还我的这个语音还能不能播出去？9:57。阿泰路高架的南向北，新一路下桥口和北向南西北路的下桥口拥堵非常非常严重。
0: 嗯，确实，今天呢，大家伙儿被高频提到的词就是拥堵。从高德地图当中，我们来看看，梳理和盘点一下。首先呢，是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只有5.8公里每小时，需要30分钟左右的通行时间。第二位是北环高架，从庐山街到河滩的下桥口，这会儿呢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2公里每小时，需要13分钟的通行时间。第三位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威斯特上桥口到南湖路下桥口，由东向西的方向需要18分钟的通行时间。西山路从西山四道岔由西向东到西山隧道的出口，这块呢要行驶17分钟的通行时间。还有西山路由东向西反方向，西山老君庙这一段到四道岔大白山街出口这一段需要走13分钟的时间。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走完全程需要12分钟的通行时间。西外环路由北向南的方向，雅山平台到广惠桥桥面河滩的下上下匝道的盘桥的位置，需要走13分钟的通行时间。您这会儿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雨况信息又是如何呢？这个您的雨刮器现在开的是几档？都可以继续来跟进和补充了。正在为您直播949交通热线节目，那有好的交通出行的建议和意见，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了。也可以在949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的帮您问这个按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您可以将您反映的交通出行的建议和意见编辑成文字发过来，我们来收集这些建议反馈给相关部门，那得到回复之后呢，在节目当中和在节目之外线下向您来进行致电和回复。
2: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今天呢，路况可能会稍微关注的多一点。那大家呢，信息在不断的刷新更新。我们看到沙漠之舟说呢，会展大道北向南，快到往友好友爱医院的这个掉头口左侧第二条车道，发生了4车追尾的事故，第三辆车车损较为严重，过往的司机师傅要注意避让了。路比较湿滑，那这个制动距离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尤其是您在踩刹车的时候，这个制动的感觉会不太一样，再加上呢可能视线会受阻，这个下雨之后呢视野不是太清晰啊，所以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稳驾慢行了。子健骑行说，下雨了，闻到了一股泥土的芬芳，河马泉新区这里很舒服很凉快啊。还有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四道岔西向东每天早晚车流量很大，地上却没有标线，该怎么解决呢？我们也一直在向是12师交管支队来进行反映这个问题啊，尽快 看能不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把标志标线重新给施化。

0: 金盆说呢，机场快速进乌方向，快到沙之船这里啊，这是完全走不动啊，车流量非常的大。事缓则圆，说柯南高架西向东到东外环美食家桥面底下，看到了有一位这个市民朋友啊，这是堵在了，这是躺在了地上，这是需要帮助吗？看能不能帮忙给这个帮助一下啊，这是身体不适还是怎么样的情况，是坐在了这个水泥墩的水泥墩底下。事缓则圆，这个信息稍后可以跟进一下。还有呢，我们的平台当中，在上周黄女士向我们反映这么一个问题，她说长吉市建国西路与青年路交叉口，华美庭园东门出口对面就是公交车站，中间有护栏没有留下人行道的人行口，出东门门口要走到七校才有人行道，要走很远，居民出行不方便，每天看到有老人有小孩在这儿翻护栏，挺危险的，想通过949啊，把居民的诉求向相关部门反馈一下。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此问题，我们来连线昌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城区二中队中队长龚磊，来，我们来连线龚队长。龚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就刚才主持人所介绍到的这个问题啊，包括黄女士提的这个建议，现在最新的一个进展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首先我把这个情况给主持人先反馈一下。
0: 嗯，
1: 昌吉市建国西路华美庭园小区距离南侧路口斑马线约大概160米，距离北侧七小路斑马线呢是150米。
0: 嗯，
1: 小区对面前面是设有这个便民警务站，因为这个出警工作需要呢，在此设立的这个警务通道。警务通道不属于咱们正常道路过街设施，所以无配套设施存在安全隐患。
0: 嗯，
1: 后期呢，这个警务站这个另作他用，改为商铺。
0: 嗯，
1: 多名群众呢投诉行人电动车在此通道随意穿行，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对这个通道进行了封闭。
0: 嗯，
1: 目前呢，在小区门口重新画斑马线的计划啊，行人可以从南北两侧斑马线通行，也就是150米左右。
0: 嗯，
1: 啊，4月份以来呢，我们昌吉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昌吉市住建局对该路段进行了4次实地勘查，计划在中考、高考结束以后，啊，也就是近一两月，在昌吉市第七小学修建地下通道，方便行人通行。如果修建地下通道的时候，斑马线会根据咱们这个国标，道路长度等标准更新进行实化。修建地下通道属于住建区工作范畴，后续昌吉市交警也会对这个持续跟进，地下通道的修建情况，也可以关注咱们昌吉市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号，
0: 好嘞，
1: 我们会对这个施工工程进行这个通告式的向社会公布。主持人，
0: 好嘞，谢谢您介绍，就是咱们可以关注昌吉市零距离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施工的进展和向全社会进行公布的情况，是吗？
1: 哎，对，
0: 啊，好，我想问一下咱们龚中队啊，就现在您所在的辖区路段，整体今天早高峰的情况怎么样？因为刚才我们盘点了乌鲁木齐市的早高峰，昌吉市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1: 昌吉市高峰现在目前的车辆正常，信号灯全部正常，正常通行。
0: 嗯，正常通行，就是早高峰的这个最拥堵的时段，高峰期已经过去了，是吧？
1: 对，是的。
0: 好，谢谢您的介绍，先到这里了，再见。
1: 好，再见。
2: 安全生产关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从我做起。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安全人人抓，幸福千万家。
0: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韩先生的电话。韩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3: 我是想反映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东后街。东后街的话，我们是8:30到10:30是属于一个单行道嘛。
0: 嗯，
3: 对，而且我在这住了30年了，每年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呀。然后，就我发现从5月份开始的时候，就车辆在10:30之前就开始往上走了，就往这个四医院方向走。
0: 嗯，
3: 起初我以为可能是个例吧，但是我发现现在是每天都这样。
0: 嗯，
3: 9:30左右就开始往上走，然后我今天也是正常的10点钟不到出门。就跟一个车给堵上了，然后他还觉得他走的是对的嘛，然后把我一堵，把我后面车都堵上了。
0: 嗯，
3: 然后我只能往

0: 右边变道嘛。
1: 嗯，
0: 变道的过程中也是加塞进去的，然后我还下摇下车窗来给他讲了一下，我说你现在这个点儿属于逆行，
1: 啊，
0: 你这是违反交通禁令的。
1: 嗯，
0: 他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他是没看什么，而且之前我是打过这个交警电话，我是问过的，然后他们说东湖街装了这个电影抓拍，说是要拍照的。
1: 嗯，
0: 然后我说这个你可能是人家驾驶员没有看到吧？
1: 嗯，
0: 因为以前可能是放了筒子或者是交警员，他们是不往上走的，但现在好像是没人管，也看不到，有时候没注意往上冲。
1: 嗯，
0: 然后就堵的一片，我们这个小区，就我们这几个小区，东湖街城小区这几个小区。小区都出不去，现在就是今天早上还堵了10分钟在门口。
1: 嗯，
0: 看我就反映个这样问题，对。
1: 我把这个信息啊给您也再同步一下。东湖街实行分时段的单向通行管理，每天上午8:30到10:30，道路仅允许车辆由东向西行驶，禁止车辆由西向东逆向行驶。路口有交警现场对于驾驶员进行提示劝导，同时沿线已布设了电子警察抓拍设备，对于逆向行驶车辆交通违法行为自动抓拍取证，请过往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规范通行。这个是乌鲁木齐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再次向全社会公布的这条道路的一个现在现行的通行方式啊。
0: 就是它是有明文规定的。
1: 对。所以您刚刚说的没有问题，他确实是8:30到10:30。
0: 好多驾驶员好像已经不清楚，
1: 有不清楚的，也有这个着急故意而为之的，那这种情况可能都存在。但是呢，有执勤民警，也有电子警察抓拍，这个您放心吧。
0: 好，知道了。反正就是时间确实，这会儿这些车都挺耽误的，我就想反映一下。明白了，好的。
1: 是的，那个路口确实流量比较大，往那到这里。
0: 好嘞，好嘞，
1: 好，感谢参与了，再见。嗯，不客气，再见。微信平台梦溪说堵啊，西山高架好堵啊，还有没有堵在西山高架的听友啊？我们来跟进和补充一下什么样的情况。还有 H 说河滩北向南靠近人民路出口大约400米，在右边有两车相撞的事故。河滩北向南靠近人民路出口400米啊，好嘞，谢谢，我们跟进了这个点位，继续来看看其他的信息。八道湾二环跟前十字路口东西双向左转车道跟直行车道一样，很多车为了省事儿占用了左转车道来直行。这位听友跟进反映的问题啊，这个您的姓名没显示。我们来看看下一位朋友，还有一些语音信息。一见如故说949这辆车的刹车灯不亮，提示一下，新 A 丁勾3918只有高位上刹车灯是亮的，两侧灯是都不亮啊。天道酬勤说949苏州路由西向东行驶严重拥堵。路况这位朋友说木须沟北路南向北九鼎市场门口卖西瓜的车占道经营的问题一直没能够得到解决。宋辉说呢，已经迟到了，要扣半天的工资，果断选择掉头回家补个回笼觉，下午再来上班。聪明机智如我。我们来看看下一位是王，
2: 是我们小区在那个秦基上河苑嘛，然后6月30号7月1号开始修路的时候，我们小区的两个门都在修路的那个范围里
1: 哦，
2: 所以我们就不知道该从哪个门出门。
1: 嗯，物业没有发信息吗？给你们说一下怎么出怎么走。
2: 没有，他只给我们发了要修路，然后我们自己业主自己看的，就是我们一共两个出口，就是出口地库出口的门，但是都在修路的那个范围里。
1: 你们小区只有两个出口对吧？
2: 对，
1: 南门和北门。
2: 对，
1: 南门在松山街。
2: 哎，我们是东门和北门。
1: 东门和北门。
2: 嗯，就是车出口的那两个门。
1: 哦，东门和北门分别在哪两条路上，能不能给我说一下？
2: 嗯，北门就在松山街127中学正对面。
1: 127还是144？
2: 127中学正对面。
1: 127，您是一期还是二期？
2: 秦基上河苑只有一期。
1: 只有一期啊。
2: 啊。
1: 好，这显示这是127正对面啊。
2: 对，然后另一个门在洞庭湖路上。
1: 哦。
2: 那个地方。

0: 怎么形容呢？
1: 洞庭湖路上，东门嘛，
0: 那有一个橘子酒店。
1: 好，现在是这两条路，您说30号要开始施工是吧？
0: 对，有一条是6月30号，有一条是7月1号，就同时开始施工，我们就不知道该从哪儿走。
1: 好，我们今天呢帮您来核实问一下，这两条
0: 好。
1: 路都在施工范围之内，我们小区住户该如何出入小区？我帮您
0: 对
1: 来
0: 对
1: 问一
0: 对。
1: 下。当然，这个问题您不用过于担心啊，这个肯定是会给你们，合理的规划出出行的这个道路的，不可能说是不让出不让进的这个问题啊。
0: 对对
1: 但
0: 对。
1: 是确实是从30号，我也关注到此前的信息，我们也各路点位记者这两天陆续在拍这个视频，要给全社会讲一下怎么样走。怎么样绕行？要做一个建议的这个相关视频也正在拍摄当中。这个路段呢，
0: 对，
1: 是不止你们这个新集上河苑小区路段，还有周边好几条道路都要进行施工呢。
0: 对对，
1: 对，所以呢，我节目之外帮您来核实问一下，然后呢，请咱们辖区的中队民警给您回个电话，给您说一下，好吧？
0: 好嘞，谢谢，
1: 好，不客气，先到这里了啊，再见，
0: 好，拜拜。

0: 微信平台有听友说，小叶今天是听新闻说哪里有泥石流是吗？跟您来同步一下这个信息，是关于 S101 线呼都 B 线辖区路段临时交通管制的公告。6月28号受到降雨天气影响，呼都 B 线 S101 线 K92 至 K99 公里路段突发泥石流灾害，路面淤泥堆积，道路湿滑泥泞，沿线山体存在了落石滑坡的安全风险，道路已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那目前决定自6月28号昨天晚上的11点开始，对于该路段实施了双向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期间，一切车辆行人通行，禁止一切行人车辆通行。解除时间，根据道路抢险处置以及安全评估情况另行通知。此次管制给广大群众出行带来的不便进行谅解，那也做出了一些绕行的提示方案。首先，由昌吉经 S101 线前往马纳斯东向西的车辆，需要在 S101 线 K92 公里管制起点前驶出，绕行 X 就是乡道153转国道312线来进行通行啊。当然，您现在其实导航也非常的方便，您直接导目的地的时候，它直接导航就会给您导出这条路来。还有另外一条，由马纳斯经 S101 线前往昌吉西向东反方向的车辆，需要在 S101 线 K99 公里管制点前驶出，绕行乡道146线转国道312线来进行通行。呼都 B 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6月28号宣，这个线路呢，您可以通过导航，现在的导航也是非常的智能啊，会给您提前做出绕行规划的方案的。任女士说，早间从天津路安装公司红灯处上车，到东站路大路口红灯下车，忘记付车费了，习惯性以为今天坐的是网约车，下车以后啊才反应过来，哦，今天不是网约车，是我在路边搭的车，所以呢没付车费，希望能找到这司机师傅把车费给人付了，不能让人跑空趟子呀。如果您这个司机的哥的姐在听节目，记得今天早间确实拉了一位女士从天津路给送到了东站路的，您可以来跟任女士直接联系，1383939381，1383939381。
1: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2: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现在呢，周一的早高峰的路况需求量依旧比较大。现在拥堵路段呢，涉及到河南东路西向东、西山路西向东、河南东路东向西、河南东路。

辅路西向东，北环高架的西向东，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五星北路辅路南向北，庐山街的东向西，西外环的北向南，河南东路辅路的东向西，还有在河滩快速路上，南北双向集中在河北路桥到河南路立交桥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您走到哪里了？10:24了，有的单位是10:30打卡，所以您距离10:30这个打卡节点还有6分钟的时间。

0: 执念说堵啊，天天北京路左转到福友巷都堵，堵到浙北大酒店的门口了。听众所反映的乌鲁木齐西城街与红庙子路丁字路口西向东、东向西红绿灯是同时放行的，导致西向北左转车辆左转困难，建议西城街由西向北增加左转箭头灯，解决西向北左转与东向西直行车辆交织的问题。就此问题呢，我们再次做出回复。乌鲁木齐市沙区交管大队回复呢，再增加一个信号灯的相位，此路段就会增加路口的等候和排队的时间，所以呢，暂不考虑增设。辖区呢会采用加大巡逻管控的力度的方式来缓解交通拥堵。一凡说949西山高架那块堵得很，西山高架啊，确实这会儿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过了四道岔老君庙开始，一直到四道岔这个一直到西山隧道的出口，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是整体比较大的。继续来看看接下来十点半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要来连线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小木来介绍此时此刻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还有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小木，上午好。
1: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10:25，全区实行管制大高速公路有 G7 线京新高速老齐台匝道收费站至齐台匝道收费站路段入口所有车辆实施单向管制措施往乌鲁木齐方向。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G219 线喀东线格达两十字路口附近路段目前在管制措施当中。G315线西土线赖什托格拉克乡至策勒方向路段目前在双向管制措施中。S101线乌巴线石提子乡至雀儿沟镇路段目前在双向管制措施当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29日8时至30日8时受小雨高山区为雪影响的路段有 G30 G312 线昌吉至达坂城段， G218 线拱乃斯沟至巴伦台段， S101 线 G219 线吉木乃至河布克塞尔段， G217 线黑山头至何时托勒盖段， G216 线富康至巴伦台段， G0711 线 G7 线乌鲁木齐至伊武段， G335 线吉木萨尔至伊武段，G314 线乌木齐至达坂城段， G315 线切莫至若羌段，其中 G216 线后峡至乌拉才段， G219 线吉木乃至河布克塞尔段有中到大雨，受8到9级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 G312 线七颗台至苦水段， G315 线若羌至红柳沟段。新疆气象服务中心2026年6月25日升级发布的公路沿线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持续有效。主持人，
0: 好嘞，谢谢小木的介绍啊，先到这里了，再见。
1: 谢谢。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我们来看微信平台，宋飞说。哎呀，我就感觉自己是一个倒霉蛋啊，车刚被撞了，送孩子考试的家长希望能开车开慢一点。首先呢，希望您人没事儿。第二呢，这个您的提示我们也这个帮着转达一下，希望大家都能安全文明驾驶。第三点呢，小叶给您一些个人的看法和建议啊，这个语言它是有力量的，所以呢咱们不要把自己随随便便就定性为倒霉啊不顺呢，不要给自己这些不积极的暗示。你应该呢

每天早晨起来，开开心心的时候，给自己一些积极的暗示。我是最幸运的，我是最幸福的。哎，给自己一些这样积极的心理暗示，给自己增加一些信心，这个非常的重要。你要相信，语言本身它就有力量。

0: 了说西山高架有三辆事故车在右侧路边打着双闪停着呢，说四道岔这个位置啊，我看这几点发的，这是他问说四道岔现在有事故吗？四道岔目前没有听众说有事故啊，整体来说就是车多，尤其是西向东方向，从四道岔一过来往西山隧道出口方向西向东车流量比较大。文武说兵团医院高架桥路段由西向东的我看您说的就是东外环嘛，东外环您说西向东呢就是北向南右边的第二条车道三车追尾的事故，我看这个大数据好像是南向北啊，就在兵二桥面上南向北的方向有拥堵，所以不知道您说的是不是一条这个一个方向啊，就是从东后街一上桥由南向北的方向往兵团医院桥面看到是有拥堵的，估计是这个位置啊。梦溪说终于下雨了好凉爽啊，距离上一次下雨等了太久的时间了，整体来说确实很舒服很湿润啊。专业水电说九四九上午好，水区政府门前由东向西整体车流量大，堵堵堵啊。
1: 小叶，红叶花园门口的那个 BRT 车道有一节的那个中间那个护栏倒了，不说
0: 护栏倒了
1: 反应一下
0: 哦，好的好 的行，护栏是这个风刮的人为的推倒的还是什么样的情况啊？有没有现场的照片能给我们给上两张？这样呢，我们来跟辖区的这个部门呐，把这个信息传达的更直接一点啊。

0: 三千路隧道由北向南堵到发紫，第一次遇到卫星路隧道堵车，
1: 卫
0: 还
1: 星
0: 这
1: 路，
0: 么严重的堵车。
1: 卫星路隧道啊，好，谢谢马玉的路况。其他朋友走到哪里了？现在一个是机场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过了大地卧铺桥之后，在老贵港路的这个老机场贵港路出口的位置，这段往新机场方向走，流量会比较大。还有北环西向东蜘蛛山隧道到肿瘤医院的桥面，以及柯南高架的西向东西北路下桥口、东向西南湖路下桥口、东外环的南向北滨二的桥面，以及西山路由西向东西山四道岔104团。到四道岔出口的位置，由西向东流量比较大。广汇桥从这个火车南站立交到广汇桥下桥口，由西向东的方向是车流量会偏大一些。其他路段还有哪里？大家继续来跟进和补充啊，需要大家路况的支持。
2: 昆仑忙，亚洲中心架起了彩虹。
1: 白哥说武昌大道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咋回事啊？堵得一动不动啊！武昌快速的朋友们来跟进和补充一下啊。新宝说小叶，北环高架怎么这么堵？目前没看到事故，就单纯流量大啊。

前途无量说，东外环就是那个刚东后街一上桥南向北的事故啊，是三车追尾，那就没跑了，定位是准确的。东后街一上来由南向北，冰二桥面三车追尾，注意避让吧。

看球容易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姜超联赛精彩不断，即日起至7月5号，关注电池抖音、小红书、微博官方账号，点赞赛事海报，留言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前三，即可拿走两箱电池，更有巨幕彩电大奖，千万别错过。来，我们来看看帮您问的一些留言回复啊。听众这样问的，说每天早上上这个官员路啊，温泉路高架十字路口左转灯，不知道什么时候调的这么短了，一次只能过几辆车。这边小区现在入住率很高，哎，人口密度这么大，早上左拐呢车都堵了一大片了，希望把左拐灯调回原来的时间，原来的时长。那针对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早高峰期间北向南方向左转前往柯南高架车流量较大，配时又较短的情况，经核勘流量数据呢，已将北单放的配时增加了5秒钟来提高通行效率。支队信号灯配时人员呢，将加大路口的流量关注，实时优化。下一个问题，西北路博物馆门口旅游大巴、出租车、社会车辆在门口上下客，尤其碰到两三辆旅游大巴的时候，对道路通行造成严重拥堵。由北向南过了柯南高架就开始堵车了，过了博物馆门口才能畅通。博物馆停车场很大很空，可不可以与博物馆协商，让这些车辆进入博物馆停车场来上下客，减轻道路拥堵现象呢？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沙区交管大队回复呢，之前也和自治区博物馆沟通过类似的建议，但存在游客要提前预约博物馆的参观门票，没预约的游客没办法进入。二是要在入口处进行安全检查，三是博物馆内的停车位呢也不是特别充足，满足不了太多大巴车的停放。辖区民警在旅游高峰时段一直都有固定岗在此执勤，加强疏导。

睡不醒说，今日油价的消息有吗？油价的消息呢，是7月3号24时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今天是6月29号啊，预计下调油价呢是每吨760元。按照目前的预期跌幅来看，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大跌。大跌多少呢？每升5毛8到每升6毛9之间啊。尾号2908的听友说，949上午好，9:40从高铁站出发，已经走到会展大道堵麻了啊，车流量非常的大。金鹏说，机场快速进屋方向快到沙之船这儿走不动道，是路过看到了三车追尾在桥下，人没事儿，车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正在处理啊。

近日呢，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启动人行道无障碍改造项目，通过增设无障碍坡道、优化通行设施等举措，破解居民出行难题。记者在龙胜街与龙鹏路交汇处看到，人行道无障碍改造项目正在有序推进当中。施工人员结合道路现状和群众出行需求，正在对人行道进行坡化改造和路面铺装。原有路原石已完成拆除清运，绿化带边界也已经同步修整。据了解，本次改造范围覆盖龙胜街、水墨沟路、沿河路等道路主次干道及小区周边人行道，共计完成20处。改造后的无障碍坡道，坡度平缓，衔接顺畅，解决了轮椅、婴儿车等通行受阻的问题，全面实现道路无障碍畅通，提升了特殊群体及居民日常出行的便捷性

0: 九四九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我打还是不打呢？
2: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2: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3: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5: 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的车友们，隧道虽美，安全更重要。
6: 我是河静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高速公路管理中队指导员李凯，途经天山胜利隧道为您做安全提示。在白天进出隧道注意黑洞白洞效应及光线变化，隧道内全程限速80公里每小时，非紧急情况禁止在隧道内紧急停车带停车拍照打卡，隧道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超限车辆需办理超限车辆通行证，隧道内行车要保持安全距离，严防追尾事故，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救援电话。
5: 全程守护播报路况，九四九和您一路畅行。
3: 下雨天通过积水路面，开车的你请轻点一下刹车，让一让雨中打伞的行人，车站候车的乘客，将心比心，让行车更文明。

正在为您直播949交通热线，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个白天的天气情况。地州首府的天气预报显示，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昌吉小雨转晴，34到25度，石河子晴37到23度，奎屯21度，伊宁晴35到20度，塔城晴转多云35到20度，阿勒泰晴21度，伊宁晴35到20度，塔城晴转多云35到20度，阿勒泰晴33到18度，哈密多云37度到21度，吐鲁番小雨转多云42度到26度，库尔勒多云35度到24度，阿克苏晴34到24度，阿图什多云35到20度，喀什晴36到20度，和田晴33度到23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的天气32度到24度。

那今天的这场降雨呢，我们应该去珍惜。为什么呢？明天6月30号到白天到7月5号，那南江、东江会到8号啊，全江平原的大部将会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来袭，其中南江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大部和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乌鲁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最高气温会达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巴州南部等地的局部区会达到45摄氏度以上。最强高温时段，天山北坡在6月30号到7月2号，南江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在7月1号到7月4号，首府乌鲁木齐市最强高温出现在6月30号到7月2号，其中城区最高气温

37度到39度，城北能达到41度。这位朋友说，东外环南向北冰二桥面咋这么堵？是因为在冰二桥面东外环刚刚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事故，正在处理啊，前方有事故正在处理。

0: 那个孩子，我外甥，那个10岁，昨天晚上从这个桃园九点阳光打车到这个爷爷奶奶家，那个沙区九家湾公寓，就是九十步高层，西环中路215号，然后提前带了很多零食，然后就把新买的电话手表落在车上，那个电话手表8:30到9:30，一个半小时显示在米东史田中路。然后目前是在这个，是换了一个在龙河路，希望能捡到的人能跟我联系，我的手机号是18490213，谢谢了，很着急。
1: 好，谢谢，捡到的朋友来跟宁宁联系一下啊，也非常着急，电话手表落到出租车上了，估计是昨天跑夜班的师傅啊，这个点儿可能是白班交班了，有没有这个车上落一个电话手表啊？可以来跟宁宁联系一下，刚才也留了电话啊。
2: 忽然想停下，
1: 听众李先生说，南湖西路北三巷路面损坏，井盖塌陷，及时修复一下。我们反映给水区城管局了，回复说呢，经核实，南湖西路北三巷北二巷是属于区建设局的南湖片区道路改造范围内，今年内呢都会整治完毕的。
2: 让雨声吧，
1: 赛博特到恒顺街路段呢，共有3处人行横道，苏杭明珠小区门口斑马线景陵幼儿园小区常住居民多，每日上下学时段接送孩子的家长老人孩童过街人流量极大，3处斑马线均无红绿灯机动车礼让行人的抓拍设备，过往车辆行经斑马线普遍不减速不停车礼让，人车抢行现象频发，常有车辆鸣笛加速不礼让行人通行，接送幼儿园高峰极易出现危险，多次险象发生，孩童过街安全隐患突出，仅靠交警不定时巡逻无法全天候管控，该交通问题长期未能改善，现恳请相关部门优先在苏杭明珠小区门口这条斑马线增设不礼让行人电子抓拍摄像头，依靠电子常态化执法约束机动车，规范礼让通行，消除道路的安全隐患。就此建议我们反映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回复说呢，经现场核查，苏杭明珠小区出入口与四平路恒顺街路口距离确实较近，该路段路口间距未达到城市道路常规合理的通行间距，密集信号灯组容易造成车辆启停频繁，车流通行不畅，高峰期容易出现交通拥堵。就此提出的意见，贴合实际的路况呢，针对该路段通行现状，现将处置举措，答复如下：第一呢，继续强化路面的交通疏导，在早晚高峰出行车流人流集中的时段，安排执勤警力巡逻，及时疏导过往的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快速疏通这个通路段的滞留车流，减少信号灯密集所带来的通行阻滞。第二呢，是规范行人过街秩序，引导小区居民及周边的群众统一前往四平路恒顺街正规路口有序过街，杜绝近距离的随意横穿道路、就地穿行等不安全且影响车流通行的行为，保障主干道车辆的顺畅通行。第三呢，同步摸排研判路况，结合该路段的

0: 车流量、人流量以及道路规划实际，持续调研近距离的路口信号灯的配时，科学优化信号灯的放行时长，最大限度缓解因路口间距过近所引发的通行道路拥堵问题。第四点呢，常态化巡查管控，严查路段的违停、随意变道、抢行横穿等交通违法行为，净化道路的通行环境，提升整体通行效率。后续呢，支队会继续关注路段的通行状况，不断优化交通管理的措施，全力保障辖区道路安全、有序和畅通。
1: 追逐的终点到底是谁？
0: 任女士说呢，东二环创业路往南桥下路段，桥下路面上有很多碎石掉落啊，希望给相关部门反映一下，及时清理一下，是不是那个拉货的那种大货车掉下来的碎石啊？这个施工作业的车可能是啊。东二环创业路往南桥下啊。国旺说949949北外环西向东下会展大道匝道出口左侧车道刚刚两车追尾的事故啊。康宁说新北元春双赢国际，这是哪儿啊？往上品家苑走，人行道就是马路牙子，没有斜坡，已经早就该纳入改造项目范围之内了。这个问题我们来反映啊。没有坡度是吧，直接就是路缘石，对于这个特殊群体的出行来说呢是不够友好的，希望能够跟刚才介绍到的那个路段一样纳入到整体的改造项目当中来。

0: 学吧。7月12号到7月17号，6天5夜，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走省道101号线百里丹峡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感受百里画廊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十里不同天。949微信平台，您可以发送数字8，或者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的专属通道，来抓紧时间报名。949金牌领队杭志，带领949听友，我携手冰青旅7月伊犁花海自驾游，抓紧报名吧！
1: 7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2: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1: 走省道101，百里丹峡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2: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1: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2: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1: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2: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1: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2: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7道弯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1: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2: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有多位听友反映说，东二环的南向北喀什路立交桥路段掉落了很多大石块，说还有车辆呢已经受损了，提示过往的司机师傅要注意减速慢行。我们也及时的向相关部门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是不是哪个大车掉落的，说有的石块还很大啊，这个各地牌，这个还有的轮胎呢会受损， 他说已经看到有车辆受损停在路边了，大家走到这个路段一定要注意减速啊，因为这个路段的车流量本身就比较大。还有这个机场运力方面的需求，天山国际机场的流量数据显示，11点到12点会有3373位旅客抵达天山国际机场，需要出租车，大概的运力是在560辆左右。如果您在机场附近的地格地界啊，不妨这个时间节点11点到12点砸一头，都是大点子。从前说福友巷违停较为严重，造成北京路路口拥堵严重。

到10:57，我们再盘点一下高德地图行驶相对缓慢的路段，北环高架由西向东肿瘤医院桥面到河滩下桥口依旧在榜单当中，还有河南东路的西向东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这会儿的时速呢只有4.7公里每小时，行驶速度确实够慢的。还有北环高架，另外呢是这个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也就是会展中心门前这个西侧的道路啊，这个希尔顿酒店这条路上，从巷道出来，这儿呢是需要8分钟的通行时间。科西街辅路从切尔巴克街到西北路西向东需要9分钟的时间，还有西山路西山高架，从西山路到西山高架的出口，由西向东往西红路高架老华林桥方向走，需要8分钟的通行时间。上午的11点了，您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是拥堵还是畅通？需要各位继续来跟进和补充。稍后的时间是由菊萍带来的说法节目，还请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

0: 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在路上，这里是调频 94.9 兆赫正在直播说法节目，我是菊萍，透过电波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是周一，早间的交通呢是繁忙又繁忙，但是幸好今天的乌鲁木齐迎来了一场降雨，淅淅沥沥的降雨让高温天气终于有所缓解，空气清爽了不少。但是因为下雨之后呢，路面湿滑，刹车的距离会变长，所以大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间距。此时此刻的11:02，我们看到在会展片区车流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在此也提醒大家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目前出现车辆拥堵和排队的路段有河南东路，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的西向东，车行的速度呢不到每小时5公里，基本有点龟速了，现在是红的发紫。红的发紫的另外一条路是河南东路辅路，是从北京南路到河滩北路的西向东，车行速度在每小时8公里左右。河南东路呢，从红光山路到北京中路的西向东车流量也非常的大，红光山路现在车流压力呢很大，车行速度在每小时15公里左右。另外就是鲤鱼山南路，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车行速度每小时15公里。龙胜街从外环路高架的出口到七道湾南路的西向东，现在车行速度每小时19公里。在克拉玛依西街辅路，现在车流量也

0: 比较大，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还有现在的会展中街也出现了车辆的排队，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的西向东。您在哪条路上呢？有新的路况发现吗？欢迎大家来做分享，请您把讯息传递到949的直播间，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还可以呢给949打个电话。望舒呢提供的路况是畅通的讯息，说乌鲁木齐到昌吉乌昌大道呢是畅通的。李李告诉我们说，在西北路桥下发生了两车的交通事故，造成了车辆的拥堵和排队。谢谢朋友们的分享。今天是周一，说法节目呢和大家共同启程。在生活当中，我们说守护幸福生活呢，总有很多守护者。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消费的问题，大家说我找商家呗，我找监管部门投诉呗。但是共同我们更多人的利益受损了，这种情况该找谁，我们心里往往没数。所以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将会特别邀请三位检察官走进949的直播间，和大家面对面，有提问有咨询，您都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
1: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尺，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0: 守护美好生活有他们。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当中和大家所聚焦的是有关于公益诉讼的那些事儿。我们今天也有请了检察官走进949的直播间，给大家拆解检察公益诉讼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民生事儿。那今天走进949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呢，首先给听众朋友做以介绍，他们是来自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部的副主任韩启豪。韩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还有来自新市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梁晨。你好梁晨。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来自头屯河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李乐天。你好乐天。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三位的到来。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会遇到一些个体的损害了自己利益的事儿，我们说要维权。现在大家的维权意识呢，学法懂法的意识也在增强。那我们身边可能还会有一些公共利益受损的情形，这时候呢该怎么办，如何来启动公益诉讼。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把您所关心的有疑问的问题都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万事从宽他有一段留言，他说从东二环南向北，在医科大学到喀什路路口，说大家要减速慢行，因为在路上呢掉了一些石头，导致有车辆的爆胎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这是一条安全提示。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收音机前还有一些听众朋友也会说，就像在路上有坑了，或者说有一些坑槽导致车辆的事故呀受损呀，像这种情形算不算是可以公益诉讼的？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先请问一下韩主任吧。韩主任，我们该怎么理解普通的打官司和公益诉讼？您能不能够用大家比较听得懂能够理解的这个语言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2: 好的，主持人。普通诉讼呢，是咱们个人自身利益受损了，需要我们自己出面进行维权。而公益诉讼呢，就是我们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之后，没有我们群众单独站出来维权时，这时候检察院会替全体的老百姓，替社会大众进行打官司。其实总结一句话来讲，就是个人的私事自己进行维权，而公共利益呢，由检察院进行兜底。那我来举个比较直观的一个对比，比如说您单独购买到了一袋过期的牛奶，可以直接找商家进行退款，打12315进行投诉，我们这是属于个人维权。但是一条街上十几家商户常年售卖过期这样的一个零食三无食品，甚至是危害到了整条街道的这个消费者的健康，这时呢它是损害到了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这就是属于我们公益诉讼的这个监管范围。同时呢

0: 有行政还有民事两种，这两种类型的案件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这我们请教一下梁晨吧。梁晨，
1: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先说一下行政公益诉讼。像我们的有一些行政机关，比如说市场监管、环保、文旅这些行政部门，它是有法定监管职责的。如果他们在履职的过程中不作为，或者说是违法的履职，导致我们的公共利益受损，那我们检察机关就可以制发检察建议，督促他们进行限期整改。如果到期了他们依旧是不履职，或者说整改的效果不好不到位，那我们检察院就会以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身份向法院起诉。那我们的民事公益诉讼主要是针对的是企业和自然人的。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企业违规排污污染河流了，那或者说有企业批量的售卖假货侵害咱们群众健康了，那我们会首先登报公告一个月，去告知消费者协会或者说相应的环保组织等合法的社会组织，让他们优先去起诉。如果一个月到了没有组织去提起诉讼，那我们检察机关就会直接出庭起诉。有社会组织起诉的，我们还能同步的提供法律支持。
0: 刚您提到说有这个社会组织可以优先起诉的，作为检察机关会提供一些法律的支持。如果他们没有起诉，这时候呢，检察机关就直接出庭来进行一个公益诉讼，是这样吗？
1: 是的，
0: 这是一个流程问题啊。
1: 是的。
0: 那而且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还听到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这公益诉讼呢，它有一个格局，这个格局呢叫4+11+N。那这个数字到底代表什么？它分别指哪些民生领域呢？韩主任。
2: 这是我们目前公益诉讼的一个涉案范围，包含了三个方面。第一呢，是我们四，指的是四个传统的法定核心领域，分别是我们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比如我们的河流污染、工地扬尘、乱砍乱伐都是属于这类。第二呢，是我们的食品药品安全，比如说我们的过期食品、三无保健品、医美假药这样的一个领，这样的一些都是属于我们这类领域里面的。第三呢，是我们国有财产保护。四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比如违规低价卖地、土地闲置、随意变更土地用途，都在我们的这个监管范围之内。第二个方面呢，是我们11个拓展领域，分别是2018年以来通过单行法新增的这样的一个条款进行新增的。比如我们的英烈保护、未成年人保护、安全生产、军人权益保障、个人信息保护、反垄断、反电信诈骗、妇女权益保障、无障碍设施建设、文物保护、民族团结进步等。比如像商家非法收集或者是泄露了市民的手机号、住址，就是属于我们个人信息保护的公益诉讼领域范围之内。第三个方面呢，是我们这个 N 代表了我们动态的一个新增领域，后续呢单行法律会持续进行一个扩充，目前已经向老年人权益保障等方面进行了延伸，只要群众反映集中，损害公共利益的民生痛点，将来都会纳入到我们的这个监管的重点范围之内。
0: 其实刚您说到的这个监管，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是行业监管部门啊，他们本身还是有执法权的，我们遇到事儿之后呢，直接向监管部门来进行反映和投诉。那现在检察院也说要开展公益诉讼的时候有这种监督和监管，这会不会是一种重复性的工作，会吗？
3: 这其实是不存在重复监管的，因为二者是互补闭环。各行政部门是一线日常执法的主体，负责日常巡查、当场整改，但现实里经常出现监管缺位、部门互相推诿、整改走过场的情况。公共利益持续受损，却没有兜底的渠道。检察院呢，它作为一个法律监督机关，它不替代监管部门的执法，而是通过检察建议、刚性督促职能部门依法履职，倒逼彻底整改。简单说，监管部门抓日常管理，检察院抓监督纠错，行政监管、检察监督双重防护，全方位守护公共利益的底线。
0: 一个是监管，一个是监督。检察院目前是监督的这个职能，是吗？
3: 对。
0: 那我看到在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留言说，我们小区周围有餐饮，经常有油烟，这是扰民的。那请问像这种情形算不算是损害了我们共同的利益？这算是

0: 可以公益诉讼的吗？就是周边的餐饮的油烟扰民了，那像这种情形算吗？韩主任，
1: 这个算，之前相应的区县也办过类似的案件，
0: 有办过啊。那么去年至今，乌鲁木齐市检察院开展了哪些公益诉讼的专项行动？是不是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1: 嗯，好的。去年到今年呢，我们全市检察机关开展了多项的一个专项监督。第一呢，是我们的食药安全一路行专项监督，累计立案了106件。第二是我们的护航安全生产的专项监督，立案了40件。第三呢，是我们的绿色低碳生态保护的专项工作，立案了68件。今年呢，我们全新启动了守护丝路文脉、助力文化润江的文物保护专项工作，针对文物古迹破损、违规破坏历史遗存等问题开展全面的排查。我们也是全方位的覆盖了民生、生态、文化等各类公共利益。
0: 嗯，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里有好几位听友的这个留言，我也看到了，其中也提到了一个说这个小区呢已经交房有半年了，晴空万里，他提到说但是目前没有天然气。也有听众提到了类似的问题，就叫康宁的听友也提到说像这种情形，我们小区现在也没有天然气，我们能够进行公益诉讼吗？这个公益诉讼是个体提出的，还是公益诉讼其实是由检察机关为主导来进行的一场诉讼呢？韩主任，
1: 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可能还是更侧重于是个人的私人利益，
0: 嗯，
1: 可能还跟我们公益诉讼可能还不太属于我们的这个范围之内。
0: 嗯，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公益诉讼，我想可能收音机前有些听众朋友说那有没有我们身边的比较典型的案例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乐天，你是来自头屯河区人民检察院的，你们做的这个公益诉讼当中和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广大车主有关联的有吗？
2: 我们有，下面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这个 无障碍停车场的一个案例。
0: 嗯，
2: 我们经开区辖区分布了多家的公共停车场，是群众日常出行办事的重要配套设施，不少残疾人、老年人等行动不便的群体经常需要使用无障碍停车位。我院在履职排查中发现了两大突出的问题，第一个是辖区停车场无障碍停车位建设不达标，车位宽度不足，地面坡度超标，缺少规范轮椅通道，无障碍指引标识稀少难找，无法满足残疾人停车上下车的需求。第二个问题是无障碍车位管理缺位，大量车位被普通车辆占用，设施损坏无人维修，无障碍停车配套形同虚设，严重阻碍特殊群体的出行，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实地走访了多家停车场，对发现的问题固定全部证据，依法立案，并第一时间向行政机关执法检查建议。行政机关迅速开展整治，先完成了6家问题停车场的逐项整改，再以点带面对全区213家停车场逐一督查整改，加密巡查频次，组建专项监督队伍，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严格对照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无障碍设计规范，补齐车位、坡道、标识等硬件短板。整改完成后，我们持续开展回头看复查，确认无障碍的停车位的问题全部整治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联动残联设立爱在经开扶残助残检察官工作室，细化协作工作细则，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相关做法也被学习强国转载。公益诉讼不是单纯的查处停车场的经营方，而是联合监管部门补齐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短板，既切实保障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出行权益，也推动辖区整体无障碍环境标准化、长效化的建设。
0: 嗯，刚在你的介绍当中说到6家问题的停车场呢是逐项的进行了一个整改，也就是说目前在头区多家的这个停车场其实是有着无障碍停车的建设，是这样吧？
2: 嗯，是的。
0: 对于像残障人士或者刚才你提到的轮椅的通道呀，这些都进行了一个规范，而且你们还进行了一个回头看。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如果大家还发现了问题，比如说停车场的问题，也可以向检察机关来进行反映吗？
2: 对，也是随时可以向我们检察机关反映的。
0: 刚才说到的是一个停车场的问题，在我们民生生活当中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我们在这儿得问问梁晨了，你来自新市区，在你们所管辖的范围当中

0: 中也有这样类似的公益类的诉讼吗？
1: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起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也是关于咱们食品安全的一起这样的一起案例。那我们的综合农贸市场呢，是全市的果蔬进口干果的集散中心，我们很多人的采购食材都会来到咱们这里。那我们检察机关针对市场食品安全就开展了专项的排查工作，发现市场里存在了两大隐患。第一大隐患主要就是市场的食品快检室作用没有完全起到。那我们说快检室是我们食品进入市场的第一道体检，食品要在这里先检测合格后才能进入市场。但我们在履职过程中就发现咱们的快检室存在一些检测人员没有专业资质，然后检测记录本可能记得也是不是很详细，我们的检测试剂呢堆放的不够整齐，然后过期可能也没有及时的去清理，所以这就会导致本该拦截农残超标不合格的食材第一道防线就彻底失效了。那我们第二大隐患就是说干果商户溯源链条断裂。我们不少经营干果的商户在卖拔旦木呀、葡萄干等咱们这种特色的散装预包装坚果的时候，缺少一些进货的票据和检疫的证明，那这就会导致我们一旦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我们就没有办法溯源，也没有办法追责。
0: 那这个线索是怎么发现的？
1: 这个是一是我们在开展这项专项工作中去自己去主动摸排走访发现，二是我们在生活中也会听到咱们的群众在我们的检察机关反映，或者我们在生活中也会听到这种线索，我们的检察机关也是有一定的敏感度，所以就去专门做了这项专项去自行发现的这些线索，
0: 然后呢进行了一场公益诉讼。
1: 对，进行了一场对针对于辖区市场的一场这个专项的检查工作。
0: 这是一项检查工作。
1: 对，专项监督。
0: 那么在监督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怎么监督呢？然后成效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就是刚发现了刚才的那些问题之后，然后我们就立刻给我们的监管部门制发了检查建议，然后监管部门呢接到了我们检查建议，也是立刻就行动了起来，快速排查了市场的86家经营商户，然后在两个月之内就完成了全面的整改。我们的快检室已经是配齐了所有的持证的检测人员，也完善了采样的登记、试剂定期核查、每日消杀的全套制度。我们的所有干果商户也是统一了归档的进货凭证，食品单独建立了溯源的台账，30多余种预包装、80多款散装干果也全部都张贴完整的标签。同时呢，我们的监管部门也是建立了入场核验加日常巡查加定向抽查的长效监管机制。整改完成后，我们检察机关同步也是跟进了调查，然后也确认了咱们的市场的食品安全隐患是全部清零了。那我们办理这起案件也体现了，就是我们公益诉讼其实不只是要单独的去处罚商户，而是我们希望能联合我们的监管部门，联合我们的经营者共同努力去规范经营，然后也能保障我们的本地的农副产品、干果产业等健康的发展，最后更能守住我们群众的舌尖上的安全。
0: 也就是最后还没有对簿公堂、没打官司的这一步，
1: 是
0: 这样吗？
1: 是是是，
0: 在前期监管的时候就已经有效的进行了整改。
1: 对，他们已经依法履职。
0: 我们看到还有听众在问说，这个健身设施损坏了，长期无人维修，这算是可以公益诉讼的内容吗？大家的提问和留言我们稍后的时间再逐一的面对面，你有咨询、有疑问、有提问都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炎热的夏天，很多人都希望一回到家打开水龙头，立即就能喝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清凉解渴。但是很多人说家里的水呢，水垢多，而且高温天气水质容易滋生细菌，烧开

0: 之后呢，水的口感又不好，大人孩子不爱喝，长期饮用呢，是不是还会伤肠胃？今天给大家来介绍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多重深层过滤，精准的滤除水中的泥沙和水垢，高温天气也能够时刻的输出鲜活的净水，直接清甜无异味，煮饭煲汤日常的解暑喝水完全合适，全方位的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如果您害怕买错了，没关系，厂家提供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的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如果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一分钱不用花，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如果您担心太贵了买不起，厂家还提供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福利，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够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人就能够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可以拨打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即可获得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搭配净水机使用，3秒就能够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再送您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够呵护发质。还送您一台折叠洗衣机，可以单独洗婴幼儿的衣裤或者大人的袜子、内衣等等，方便又干净卫生。更劲爆的是，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够额外享受厂家给到的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的就是赚到的。您可以赶紧拨打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1: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2: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0: 守护您的幸福生活，说法节目正在直播，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当中所要聚焦的是公益诉讼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民生事儿。今天我们也有请了3位嘉宾，他们是来自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部的副主任韩启豪，来自新市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梁晨，头屯河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李乐天。小凡同学，我看到你的留言了，提到了一个问题，说无障碍停车位必须是残疾人自己开车才能够停吗？因为刚才乐天你专门提到了在头区范围当中有关于无障碍停车位的完善建设这样的一个公益诉讼的一个过程，那现在有听众就问了，说必须是残疾人自己开车才行吗？我是残疾人，但是我坐着正常人开的这个车可以吗？像这种车位的这种设置呢，
3: 其实这种无障碍停车位呢，它主要还是为了方便我们的这个残疾人和这个老年人进行一个停车，因为它的设计在设计上呢，它是要宽于普通的车位，有可能有些视觉障碍或者是之类的一些都是可以去为了方便大家来设计的，所以
0: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呢，作为残疾人他也可以驾驶机动车，考取呢属于他可以驾驶的车辆的这个类型，是这样吧？所以刚才您提到的主要是这个车位的设置和普通车位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整个的使用过程当中，应该是残疾人和老年人来使用的，对吗？
3: 嗯，是的，是优先保障。
0: 优先保障啊，
3: 对对对。
0: 那现在呢，公益诉讼案件，刚才呢，通过三位给我们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它整个呢，是关系到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

0: 方面，比如说有市场的，有停车场的。那么公益诉讼案件从线索的发现到最终的办结，这个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韩主任。
1: 我们整个办案大概可能有这么几个环节，第一是我们的线索收集、审前程序、提起诉讼、判决执行。那具体来讲，第一呢，我们的线索来源的渠道也是非常广的，比如刚才在案例中当提到的群众的举报，还有我们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的，比如我们从去年到今年开展的一些专项监督活动当中发现的，还有我们的行政执法平台、人大政协转交、媒体曝光以及其他履职途径发现。第二是我们的这个审前程序，它是绝大多数案件在这一环节是必须要经历的。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会进行立案，立案后我们会调取相应的行政执法卷宗，现场走访询问工作人员，固定影像、电子证据等开展调查。我们核查之后呢，会有这么两种结果。第一呢，是公益损害的事实消除，行政机关已经整改，我们就会终结审查。第二呢，如果是存在我们的公益损害的事实，我们就会向行政机关制发检查建议。民事案件当中呢，我们会刊登一个月的一个公告。实践中呢，我们是绝大部分案件会在审前就能完成整改，不用走到最终的起诉环节。第三呢，是我们的审前整改无效后呢，我们会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这时候我们检察官会出庭举证、质证、发表意见，同步监督我们的审判流程。第四是我们的法院出具判决书，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监督案件执行到位。
0: 这就是一个闭环，整个案件的一个闭环的过程啊。那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大家所问到的很多都是民生事儿，那就是有跟自己个体有关的，有和大家有关的。刚才还说到了有关于一些健身器材的，这可能是在小区当中所看到的。像这种情形，也有反映的渠道和通道，比如说可以和社区来联系，和街道、和综治中心也可以反映。另外，是不是也可以和检察院来反映？可以吗？
1: 这个是可以的。因为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相应的区县也办理过类似的案件，
0: 就是有关于健身器械的，
1: 对，有关健身器械。
0: 那现在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其实问到的是有关于民生类的事儿啊。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在公益诉讼当中呢，有行政公益诉讼，还有民事公益诉讼。无论是梁晨也好，还是李乐天也好，都是来自基层检察院的。那在你们所办理的案件当中，有特别典型的可以和大家再来做分享的吗？梁晨。
2: 主持人，那我给大家分享一起我们在办案和工作交流中遇到的一起刑事附带民事的公益诉讼案件。那这个案件呢，就是我们有不法的商家通过我们线上的一些社交渠道，长期的对外售卖三无的减肥产品。然后这个产品呢，它是违规添加了国家明令禁止的西部曲名，然后它专门就面向普通的消费者在线上推广进行售卖，然后累积的销售金额达20000余元，持续侵害着不特定群众的身体健康，存在着重大的食品安全隐患。那我们检察机关也是针对这个案件依法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向法院提出了惩罚性赔偿金和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那我们的法院在审理之后也是支持了我们全部的诉讼请求，判令的当事人上缴所有的违法所得，并支付了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也就是20万，然后并要求他在省级媒体公开向全体的消费者赔礼道歉。那这个赔偿金呢，我们也依规上缴了国库。我们这起案子就是由刑事部门是我们检察机关的刑事办案部门，在审查案件时发现了我们公益受损的线索，我们公益诉讼部门呢就同步依法对个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的公益诉讼案件。那我们的这个案例，我们检察机关也不只是追究经营者的刑事责任，更是通过惩罚性赔偿机制加大他的违法成本。同时呢，我们也联动了公证、法院，打通了这个赔偿执行的通道，快速修复受损公共的利益，也以此规范线上食品销售行业，然后筑牢了咱们线上线下食品药品的安全防线。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在语音当中的留言。
3: 这个东外环西向东怎么这么挤啊？
0: 东外环
3: 石川隧道一出来就一点一点磨的呢，前面怎么了这是？
0: 我们

0: 看到现在在乌鲁木齐市区还有多条道路是飘红的，车流压力依旧是非常的大。这包括有北环高架，现在从蜘蛛山立交到外环路的入口，还包括现在的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鲤鱼山南路、河南东路的辅路、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以及会展中街、龙胜街、红光山路，现在车流压力都不小。如果您行进到这些路段的时候呢，得保持好跟车间距，如果可以还没有前往这些路段，我们规划新的行车路线。刚才提到了这个公益诉讼，我也看到有听众的留言当中的提问呢，大家是五花八门的，有说燃气的，有说呢这个健身器材的。那在这儿我就想请问一下韩主任，在我们生活当中作为老百姓，我们怎么就可以直接判断出这就是属于公益诉讼受理的范围？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哪些就有可能属于公益诉讼呢？
1: 好的，我给大家梳理一下日常比较容易碰到的几类情形。
0: 嗯，
1: 比如我们的食品方面，比如我们的商圈、学校周边多家商铺长期售卖过期食品、三无保健品。生态方面呢，比如我们小区周边的工地长期进行这个无防尘进行施工，比如河道排污、小区绿地被私自占用等。在个人信息方面呢，比如我们的商铺、培训机构、我们的装修公司强制收集我们的市民身份证、手机号，批量倒卖群众的隐私。未成年人方面呢，比如我们校园周边的违规售卖电子烟、低俗文具。文物方面和英烈保护方面呢，比如我们损害了烈士陵园的设施，随意刻画古长城文物。安全生产方面呢，比如我们沿街的商铺销售的消防器材过期，楼道堵塞长期无人整治。只要侵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全社会的共同利益都可以作为我们的线索进行提交。
0: 嗯，刚才您提到的说小区的绿地被私自占用，这也是公益诉讼的一个范围。在很多我们的听众留言当中就会说到小区绿地被占用的事儿，有的呢是小区的绿地可能被建成了公共停车场，还有可能小区的绿地被一些这个个人占用变成家里的私属的这个菜园了。像这种情形，这其实也是损害了大家的共同的利益，是吗？
1: 对，是的。
0: 那如果是这种情形，那群众提交线索之后，检察院怎么核查呢？我能够直接就向检察院反映吗？作为普通人，我们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
2: 在这个群众举报线索后呢，我们会先登记分流到对应的辖区的检察院，办案检察官会根据我们举报的线索呢，进行一个实地走访现场，拍照录像固定证据，调取监管部门的执法记录，必要的时候也会咨询专业检测机构出具鉴定意见。市民举报不用复杂的材料，现场拍摄的照片、视频、商铺的地址、事发的时间、简单文字描述就可以。如果有购物小票、聊天记录、泄露隐私截图等，书面、电子凭证一并上传，会大幅加快案件核查的进度。
0: 嗯，刚才您还特别强调到了一点，就是泄露隐私啊。那我们知道现在在购物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买了一件东西，事后就会接到可能很多的这个电话，那可能这就是你的家庭住址和个人的信息被泄露了。像这种情形呢，我们也是其实是要进行一个打击的，也是要进行一个相应的保护的。那像市民他在进行了这个举报或者是提供了线索之后，反映到检察机关、检察院，有隐私保护机制吗？有吗？
1: 我们这是有的。我们所有线上线下举报渠道均是严格保密我们举报人的信息。我们首府一检通晓程序，还有我们12309检查服务中心后台会隔离举报人的身份信息。
0: 嗯，
1: 我们办案过程呢也不会向涉事的商户或者是监管部门透露举报群众的个人信息。如果群众希望匿名举报，也是可以不上传我们的个人联系方式，仅仅提交我们的线索影像资料，全程匿名受理审核。
0: 嗯，就像在平台当中又他也提到了说，你看我们小区这个绿地就有违建，怎么申请公益诉讼？他的这个申请的过程就是刚才韩主任您提到的吗？
1: 对，我们有首府一检通。
0: 嗯，首府一检通小
1: 程序，
0: 在微信当中的。
1: 对，在我们微信小程序里面可以搜索到。
0: 嗯，
1: 还有我们的12309检查服务热线。
0: 啊，一部电话，还有一个小程序，大家都可以来进行反映啊，有线上的线下。

0: 的，所以呢，您的这个隐私会得到很好的一个保护。在您反映的时候，这个小程序呢，重要的事我们再给您强调一下，叫首府易检通。易呢是易英文字母的这个易，检呢是检查的检，是吗？
1: 对，是的。
0: 易检通。好，收音机前的您还有其他的提问和咨询吗？您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那在我们今天直播间，检察官们也将会现场教大家判断一下，这是否属于公益诉讼的一个线索。您可以直接在949的微信平台里来留言，也可以通过949的三部热线，我们来互动交流，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我还看到有听众在问说，我能成为公益诉讼的志愿者吗？如果市民想要主动参与公益诉讼的监督，有什么样的渠道？这个问题我们得请问一下梁晨。
2: 好的，我们的渠道也刚才也说了，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的两类。那我们的操作其实也都非常的简便。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微信小程序，搜索首府易检通，易就是英文字母的那个易。然后我们在这个首府易检通内呢，会内置公益诉讼线索的举报专区，你可以在上面上传照片，填写地址，一键提交，那就算已经成功的举报了我们公益诉讼的线索了。那第二个方式，想成为我们的公益诉讼志愿者，就是要下载一个我们的易心卫公的 APP， 那个易是公益的易，心脏的心，易心卫公的 APP，然后可以注册成我们的公益诉讼的志愿者。在这个 APP 里呢，我们不仅能够举报线索，还可以跟随我们的检察官参与现场调查，普法宣传，深度参与我们的检察工作。那除此之外呢，我们除了线上这两种形式，我们还可以线下打12309的这个检察服务中心的大厅的电话，12309的热线，登录12309官方网站。同时我们也可以关注我们新疆检察乌鲁木齐检察的微信公共号，随时都可以咨询和提交线索。
0: 刚才你说到了有线上的，其实还有就是一部电话也很方便，大家可以记好号码，叫12309，是一部热线，还可以登录12309的官方网站，是这样吧？
2: 是的，是的。
0: 线上线下，大家可以提供相应的公益诉讼的线索，也可以成为光荣的公益志愿者啊，公益诉讼的志愿者。收音机前的您还有其他的留言和提问吗？稍后在一小段的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6: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9: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8: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9: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8: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

0: 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0: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1: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0: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智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今天的乌鲁木齐全天多云转晴，高温32摄氏度，低温24摄氏度，阿勒泰晴33到18度，塔城晴转多云35到20度，伊宁晴35到20度，伯勒晴转多云37到21度，克拉玛依晴37到27度，奎屯小雨转晴37到27度，石河子晴37到23度，昌吉小雨转晴34到25度，哈密多云37到21度，吐鲁番小雨转多云，高温在42度，低温26度，库尔勒多云35到24度，阿克苏晴34到24度，阿图什多云35到20度，喀什晴36到20度，和田晴33到23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转晴，高温32度，低温24度，西北风4到5级转3级。

0: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您，安全生产警钟长鸣。
1: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2: 守护生活，今天我们说到了公益诉讼保护我们的名声。今天也有请了三位嘉宾做客949的直播间，他们来自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新市区人民检察院、头屯河区人民检察院。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呢，我看到有听友呢，他在留言说到了小区的问题。这位听友叫中泰自行车销售店，他说我们小区的绿化带有私建了彩钢板的房屋，他说像这种情形能够来进行举报吗？通过这种公益诉讼来进行相应的维权。彩钢板建在了这个绿地之上，韩主任，
3: 这个线索呢可以通过我们刚才的这个渠道收复一检通或者12309可以反馈给我们，

0: 我们会有这个相应的检察官进行一个实地的核查，看它是否属于我们的这个公益诉讼范围。
1: 如果群众提交了这个线索，核查之后呢，认定它不属于公益诉讼范围的话，作为检察院会怎么处理呢？
0: 如果我们的线索仅仅损害的是我们的个人单独的这种利益，我们会明确告知群众的这个维权渠道，引导拨打我们的12315、12345政务服务热线，以及提起民事诉讼。如果属于我们检察机关其他部门监管的事项呢，我们会将相应的这个线索移送对应的职能部门，并同步反馈我们举报人移送结果，做到这个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回音，不让群众反映的问题石沉大海。
1: 刚才呢，多位检察官也提到了说，检察热线叫12309。那除了举报公益线索之外，他还能办其他事儿吗？
0: 可以，我们12309是综合性的检察服务平台，功能覆盖也是比较全面的。除了我们公益诉讼线索举报外，还可以受理我们群众的控告、申诉、国家赔偿申请，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查询案件办理进度，接受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监督建议，收集信访诉求，一站式解决我们群众的各类法律需求问题。
1: 我记得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韩主任您专门也提到了说，像未成年人、老年人权益受损的这个集体问题，现在也纳入到公益诉讼了。那梁晨，在你们所公益诉讼的案例当中，好像就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是不是？
2: 是的，我给大家举一个在我们以往的办案和工作交流中遇到过一起老年人保护的案例。那我们在履职的过程中呢，也就发现我们部分的养老服务机构它存在一些侵害老年人群体权益的问题。这个侵害呢涉及到生活照料、食品药品安全管理、服务流程等多个方面。比如我们机构的工作人员他健康证超期，然后我们机构的食堂他这个食品留样、餐具消杀制度落实的不到位，然后我们老年人居住的这个房间马桶啊、电路、呼叫设备等损坏，然后也是长期没有人维修。那我们针对以上的问题呢，我们检察机关也是依法向监管单位致发了检查建议，然后督促他们去全面的开展养老机构的专项整治工作。那我们的检察建议发出了以后，咱们的监管部门也是迅速开展了整改，他们对养老机构是逐家上门督导，进行逐项问题的清零。我们现在机构全体工作人员也是更换了有效的健康证，严格的落实了每日食品的留样、餐具高温消杀的制度，然后也全面检修了养老院内咱们这个破损的水电呀、卫浴、呼叫设备等，然后也为咱们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加装了防滑的扶手，然后防护的床栏，补齐了咱们楼道全域内的监控，然后更是也落实了咱们24小时专人在岗值班，然后规范了标准化入院评估流程，统一制式了养老服务协议，然后完善了咱们这个签字归档的要求。那在他们整改完成后，我们检察机关也是多次的开展了回头看，然后确保了咱们所有的安全服务隐患是彻底的清零。我们养老机构的这个整体服务的规范度、安全保障水平也实现了质的提升。咱们这个案件的办理也是不仅是一次性的化解了数位老年人的咱们这个饮食、用药、居住安全的风险，切实守护了老年群体的生命健康权益，更是推动了咱们这个辖区的养老行业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的长效的治理，补齐了咱们养老服务的监管的短板，以检查监督助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让老年群众也能安享咱们安心舒心的晚年生活。
1: 那像这个线索也是前面有群众来进行了一个举报吗？然后我们去现场核查的吗？
2: 这个线索是我们自行在履职的过程中发现的。
1: 自行履职过程中发现的。
2: 对对对，因为现在我们的老年人，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特殊的领域，我们会重点针对这部分群体进行一个主动性的履职的保护。
1: 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这个问题的解决或者是公益性的这个诉讼，其实并不是说有谁提供了线索，往往是主动作为的，是这样吧？
2: 是。
1: 那么在我们听众平台的提问和建议当中呢，还有大家的语音留言啊，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的留言。你好，
3: 上车定心紧自己，
1: 是路况吗？
3: 要报路况
1: 啊。你好，
3: 可南高架往东二环方向，快到雪莲山路口，有两车发生刮擦，占据第9车道。
1: 好的，谢谢谢谢来自山东这位听友精品干果给我们所提供的路况讯息。那现在就到了11:54的时候，还有多条道路现在是有车辆拥堵和排队的，包括现在的红光山路、五星北路、辅路。五星北路、辅路呢是北向南，在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现在有长时间的车辆排队。还有现在的龙胜街，从七道湾路高架出口一直到七道湾南路的西向东，会展大道、鲤鱼山南路、鲤鱼山南路的北向南、南向北现在都有车辆排队。河南东路现在车流量大，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的西向东。如果大家还有其他路况发现的话，也欢迎继续留言到949直播间。那今天我们有请了检察官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说到了公益诉讼。那在这儿我也想请问一下韩主任啊，公益诉讼呢可能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它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事儿，最终想实现什么样的一个社会效果呢？是不是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
0: 嗯，好的。公益诉讼的我们的这个核心目标也不是单纯的处罚商户或者是追责相应的行政机关，而是要实现我们的源头治理、长效规范，希望通过能办理一件案件、整治一个行业、规范一个片区，建立我们常态化的一个监管机制。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案例当中的农贸市场案例，整改完成后呢，建立了商户的常态化巡查制度，从根源上杜绝了食品的安全隐患。从长远来看，我们希望能搭建起群众举报、检查监督、行政监管的三方共治体系，带动我们全社会树立公共利益的保护意识，守护生态环境、食品药品、未成年人、文物、个人信息等民生底线，为城市发展和建设筑牢我们的民生法治根基。
1: 嗯，我们个人的权益受损了，大家可以自行的维权啊。我们可以呢请综实中心来调，我们可以呢来进行投诉，我们还可以到法院去诉讼。但是大众公共利益受损呢，我们就可以找检察公益诉讼。刚才呢三位嘉宾也给大家介绍了，说有线上的小程序，还有12309的热线。12309热线，还有呢志愿者的 APP， 应该说渠道是非常多的，大家可以随时来提交线索。那在节目最后，三位还有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的吗？从韩主任这开始吧。
0: 好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公益诉讼守护的不是单独某一个人，而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生活的共同的生活环境、饮食安全、身份信息、文化家园。公益诉讼没有旁观者，每一位市民都是参与者、受益者。我们不需要用法律的专业知识，只要随手拍下身边的损害公共利益的画面，上传线索，就能参与到我们的社会治理。我们乌鲁木齐检察公益诉讼团队会持续聚焦我们的民生痛点，常态化开展专项监督，通过公益诉讼守护万家平安。
1: 嗯，通过公益诉讼守护万家平安。李乐天呢？
4: 也欢迎有时间有热心的市民下载易信围攻 APP 注册志愿者，近距离了解检查工作，和我们一同守护丝路文脉，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共建共治共享法治民生环境。
1: 嗯，大家是同行者啊，共同守护一个美好家园。最后还有梁晨。
2: 啊，那我也再次提醒大家，不管是我们街边过期的食品、河道的污水、损坏的无障碍设施，还是我们泄露的个人信息、损毁的文物英烈设施，只要是侵害多数群众利益，都可以通过首府一检通小程序一键举报。我们会第一时间核查、跟进整改，用心解决老百姓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
1: 好，谢谢谢谢三位来到直播间和大家所做的交流和沟通。那幸福的生活在幸福里呢，我们都是同行者，同时良好的社会环境需要大家的共建共治，同时也提出您的宝贵的想法。那到这会儿我们今天的说法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的时间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来收听。明天说法我们有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车管所的警官做客直播间，和您说一说有关于车辆的一些事儿。如果您有提问的话，别忘了明天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4: 哇，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了种草。

0: 12: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我们来盘点一下交通大数据，来看一看路上的通行情况。今天早上开始的下雨了啊，这个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很多同事就说：“哎呀，这个路上有点堵呀啊，跟这个平时的周一比，说好像车更多了。”嗯，你看一到下雨呀，有一些这样的天气的时候，大家这个车速都会慢一些啊，那这个时候通行效率呢就会稍稍下降。另外呢，此时此刻你看12:02，平时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没有那么多拥堵的路段哈，大多都是正常通行的。但是此时此刻，包括像红光山路啊，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啊，这个双向，在这个会展这个位置车非常的多，包括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往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现在有缓行，包括龙胜街啊，在这个益民大厦门口，这个附近吧啊，包括这个六道湾路其实还可以，主要就是龙胜街益民大厦这儿啊，龙腾路啊，这附近你看现在也是有缓行啊，这个包括会展大道。另外呢，鲤鱼山南路从新路到河南东路现在呢也是出现了缓行啊，这个在医学院的门口现在是出现双向的拥堵排队。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也是出现了缓行，车多，通过这儿呢要多花费您4分钟的时间，需要耐心等待啊，需要耐心等待。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依然是往北京南路这个方向，现在也是出现了缓行。大家走到哪儿，路况怎么样，也可以把最新的这个路况信息，文字、语音都是可以的啊，赶紧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抓紧时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2: 949会生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这个似懂非懂他发来这个图片啊，说你看我的车啊，这个爆胎停在这儿了，大家注意避让，我已经呼叫了救援啊。一辆这个白色的，这是长安面包啊，新 AL85C6 这辆车啊，它是停在了高架上的最右侧车道。哎呀，这个是哪儿啊？东外环的南向北，是不是？东外环的南向北下红山路出口，对，南向北的方向下红山路，是不是这儿啊？他的车爆胎了，在这儿啊，等待救援的过程当中，准备有往这个红山路出口走的车走到这儿的时候，提前减速避让，

我记得是昨天吧，有不少的听友说，哎呀，说昨天你看，趁着周末的时间去了一下这个会展中心，去看看展啊，说没想到确实非常热闹啊，人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就提示大家说别开车了，要去的话就这个，坐公共交通到门口呢，哪怕走两步都比开车要快得多得多。你看从昨天到今天啊，这会儿会展中心附近，像会展大道、红光山路是吧？这附近车辆确实非常大啊。

今天上午呢下了一些雨是吧，啊这个温度呢不算高，今天乌鲁木齐的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4度，西北风4到5级转3级，也就是说温度不高，再加上呢也能这个起点风啊，吹吹风，所以今天呢大家这个体感温度相对来说是比较舒服的啊。但是要提示各位，明天开始啊这个高温天气那就是正式的光临了啊。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天，最高温度来到了37度，那、最低温度24度。那么到了后天，也就是7月1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也是晴天啊，最高温度来到了39度。所以再一次提示各位啊，注意防暑降温啊。今天呢，我们收获了一个短暂的清凉，是吧？那明天开始，高温天气又来了。来吧，跟大家接着来分享啊，这个随着炎热夏季的到来呢，很多朋友啊，到了这个夏天，特别是天特别热的时候，都喜欢吃点水果，是吧？就觉得哎呀，这个吃点水果好像又有这个，消暑的这种功能，是吧？好像又可以吃到这个嘴里以后觉得哎很舒服啊，热大热天了也别吃什么饭了，吃点水果吧啊。另外呢，就有很多人啊愿意买这个路边的、街边的这种果切。就是你看到他摆摊儿，他已经给你切好了啊，切成那个小方块啊，或者摆盘很漂亮，是吧？所以这个街边的果切逐渐火热了起来。但是呢，很多人都忽视了看似美好的街边的这个果切啊，很有可能会造成你的肠胃不适。哎，有朋友说什么意思？什么情况啊？我们来关注关注啊。其实呢，有的时候啊，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很有可能有一些商家呢，就会不排除他就会有一些小心思，是吧？把一些霉变的水果滥竽充数。水果呢，一看，哎呦，烂了一点，不扔吧卖不了，扔了吧又可惜，哎，那不如就把它这个烂的部分呢给它切掉，留下看起来好的部分做成果切，哎，以次充好。肉眼来看呢，其实很难辨认出来，因为他把这个坏的这一块给它切掉了呀，是吧？剩下的看上去这都是好的呀，再切成小块，非常精美，是不是？你没有办法辨认。那其实这个烂水果常见于两种情况啊，一种呢是因为这个磕磕碰碰导致的这个局部组织损坏，另一种呢则是因为它这个平时呢可能把水果放在哪儿，或者这个储藏条件呢不佳，就出现了腐烂的这种情况啊。这些水果呢虽然看起来呢只是坏了一小部分，

啊、霉菌啊等等啊，很多腐烂了一点点的水果，即便是完好的部位，那么这个菌落数呢也都超标了，污染程度都不低，只是我们肉眼啊看不到罢了啊。那肉眼可见的这个霉斑是吧啊，仅仅是霉菌发育成熟之后的繁殖结构。当我们看到这个水果表面长毛了，或者出现了一些，哎呀，好像这也不是长毛，好像是一点这个粉末一样的感觉，或者有的你看那个夏天有时候那个芒果怎么起了一层这个色斑是吧啊，哎呀，有的人就心想，哎呦，这是不是提醒我快点吃掉，再不吃可能要坏了，现在还没坏呢，是不是？不是。这个时候呢意味着真菌已经发育成熟，并且呢产生了这个大量的这些繁殖的病毒啊，在其下方的真菌的营养啊，我们有个词儿叫菌丝，早已像植物的根系一样深入了果肉的内部吸收营养啊。这些菌丝呢通常无色透明，肉眼呢是很难分辨的啊。更大的风险呢是在于这个真菌毒素。那很多真菌在生长代谢过程当中呢会分泌各类的毒素是吧啊，这些毒素呢通常易溶于水，水果中丰富的水分呢就成了它们扩散的这个载体，这就意味着在霉斑周围看似正常的果肉当中很有可能已经含有致病剂量的真菌毒素，任何常规的蒸啊煮啊炖啊炸啊这些加热过程都无法保证消除其中潜藏的真菌毒素。所以呢也给大家你看提示两件事情是吧，第一种呢这个你特别是在这种路边看见的这种水果切的这种果盘拼盘是吧，告诉你说新鲜现切，请问你看到了吗？没有吧，你看到的时候它已经包装好了是不是啊，当然朋友说我看着新鲜的水果现切的，那我们就不讨论这件事了啊。另外一个来说咱就是提示更多的朋友，就算你不在路边买这种你看不见的可能潜藏这种隐患的啊，食品安全隐患的这种水果的拼盘，那有的人呢夏天在家自己呀自己切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一看水果哎呦稍微有点坏了，稍微有点变质，没事，这个地方起了个黑点啊，这个地方好像有个虫眼什么的，来咱们把刀给它切掉，剩下的一看干干净净啊，别浪费，我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有的人说我再倒点酸奶是吧，咱们来一个水果沙拉什么的也不错。我要着重提醒这些朋友们啊，也要记住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可能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它污染程度不低，因为呢就算是部分烂了或者长霉了以后，整个水果的这个微生物污染程度都非常高啊。

另外呢，再跟大家做几点提示好了啊。首先，你看呢，不少的朋友存在啊，不认真洗手是吧？就感觉自己的手看似很干净啊，那其实上面有很多细菌啊。我们这个总会教很多的小朋友说，哎，先洗手啊，洗手再去吃饭，洗手再去做别的事儿是吧？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很多的大人做不到这一点啊，手上的细菌非常的多啊，惯用手的细菌数量更高。啊，比方说，有的人说，啊，我习惯用右手，习惯用左手。你习惯用哪只手，使用频次更高，它细菌数量就更高啊。那如果说，比方说，举个例子，你在切水果之前不彻底的清洁双手，或者说你不佩戴那种一次性的手套，那么你手上的细菌就可能污染水果啊。有的人还会在切水果的时候，哎，切着切着，哎，我要做这个沙拉，我忘了下一步是啥来着？好，手在这个围裙上擦一擦。把手机就拿出来了，哎，扫一扫视频呀，查一查关键词呀，哦，原来是这么做的，再把手机放下，接着切水果。你看，这些呢都会污染你的食物啊，这个当中什么大肠杆菌啊、沙门氏菌呀，是吧？念珠菌啊等等，这些致病的啊病菌都是容易污染食物的。另外呢，就是你的刀具和你的这个案板呢，可能也是不卫生的。接触了果皮的刀具和你的这个案板，如果不认真的清洗呢，就会滋生细菌啊。那么在。

再来切别的东西，是吧？就可能出现交叉污染，接触面积越大，越容易变质啊。所以说，你看啊，夏天很多人都爱吃的水果啊，我们在吃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啊。今天节目一开始，会生活先为大家送上啊这样的一份贴心的提示。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接下来的时间呢，会生活接着为您来推荐啊，这个好去处、好玩的地方，可以拍照打卡出片的，是吧？啊，老有朋友在节目当中问啊，说会生活快快推荐一些好玩的地方吧，好久没说了，没有盘点了，好像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本周呢，愿意拿出更多的时间啊，来跟大家盘点啊，吃喝玩游购娱这些综合类的信息啊，为大家来多多的分享。所以这一周的节目，大家都要仔细的来听了啊。其实说起南疆啊，大家呢总会想到，比方说喀什古城的安静小巷，或者帕米尔高原的雪山湖泊，还有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无垠的沙海，是不是啊？这些地方呢是新疆递给世界的一张张金色的名片啊。但是在这一片啊，这个辽阔的土地上，还散落着许多鲜有人知的地方。会生活呢？就在南疆找到了几个小众点位，是吧？现在呢，大家出门愿意找一些人少、景美、各有特色的地方，是吧？这些地方真的值得您专程的去前往啊！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地方。首先呢，是第一个啊，托木尔峰怀抱里的桃源——塔格拉克村啊。塔格拉克村呢，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塔村，位于阿克苏地区啊温宿县天山托木尔景区里面啊，是天山南麓的一个高山村落，海拔呢大概就是2300米左右。这个村子呢背靠着托木尔峰啊，面前呢就是开阔的河谷草甸，从温宿县城出发啊，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这个地方。村里的景色啊，那是叫用一个词儿啊，四季分明。夏季呢，草甸一片郁郁葱葱，野花从脚边一路铺到山腰的位置，牧民呢赶着羊群从村口走过。那到了秋天呢，村前村后的这个白杨树呢就变黄了，趁着远处的托木尔峰的雪顶，随手一拍呢，那就是一张明信片啊。这里可游玩的体验呢，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啊，可以在草甸上搭个帐篷露营一下，也可以骑马沿着河谷哎走上这么一圈走一走。村里呢也有不少的民宿，也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农家乐。那其实夏天呢就很适合带着全家人来这儿避暑，顺便呢尝一尝这个新鲜的口味，是吧啊。地址呢你就直接导航叫塔格拉克村就可以了，有门票啊，30块钱一个人，这是第一个地方为大家做推荐啊。那第二个地方呢，我们接着来看一看去哪儿呢啊，是帕米尔脚下的高山草甸啊，叫小上海草原啊。小上海，也不是说怎么你说话还有口音呢，人家说叫小上海，你怎么还小上海，是吧啊。这个小就是大小的小，上呢是高尚的那个上啊，亥呢就是我们说十二生肖戌狗亥猪，是吧啊，小上海啊，亥时是吧？小上海草原，这个呢是位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啊，距离县城呢大约开车的车程有2个小时啊。沿途的戈壁和雪山景观本身就已经是一场视觉盛宴了啊。草原呢被雪山环抱，夏季牧草茂盛，野花啊，遍野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高山湖泊，湖水呢，那真是清澈如镜啊，倒映着雪山蓝天，极其好看。在这儿呢，最不能错过的体验就是骑马，可以请当地的牧民当向导，骑马穿过花海，一直走到雪山脚下的冰川湖边。如果说季节合适的话，还可以赶上这个雕羊的比赛，来感受驰骋草原的野性与豪迈。啊，地址呢你就直接导航小上海草原景区就可以了，门票也是有的啊，31块钱一个人。

来吧，我们也接着跟大家来做分享和推荐啊，来做分享和推荐。微信平台也有好多朋友也在说，哎，我都记下来啊。行啊，记清楚是吧？啊，拿一支笔记下来，或者记到那个手机备忘录里，说不定下次真的就用上。来，我们来看一看啊。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昆仑山中的候鸟栖息地。哎，听这个名儿就觉得好像很舒服的一个地方啊。不然人家候鸟为什么会在这儿栖息呢？啊，叫康熙瓦湿地啊，健康的康，西北的西，瓦片的瓦啊，康熙瓦湿地。这个地方呢是位于和田地区皮山县南部昆仑山北麓啊。从这个县城呢，沿着这个喀拉昆仑公路向南。约3个小时左右吧，就可以到达。这里的景致呢，和印象里的这个南疆的景观完全是不一样的。昆仑山的雪融，这个雪水融化之后呢，顺着山谷流下来，在这儿汇聚成蜿蜒的溪流和大大小小的这个浅水湖，是吧？滋养出了绵延数十里的湿地草甸。那进入夏天呢，湿地上开满了紫色的花儿和黄色的这个蒲公英啊。成群的赤麻鸭，还有斑头雁等等啊，都在这儿呢栖息繁衍。清晨和黄昏时分，候鸟齐飞的场面呢是极为壮观的。这里也是观鸟圣地，就可以沿着木栈道啊寻找一些珍稀的鸟类，是吧？摄影爱好者呢可以带上这个长焦的镜头，拍的呢那是更过瘾了啊！地址导航：康熙瓦，健康的康，西北的西，瓦片的瓦。这里是免费的啊，不要门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叶尔羌河畔的秘境啊，这个叫坡垄原始森林。从喀什地区叶城县零公里出发，沿着新藏线219国道向南行驶100多公里，当荒凉的戈壁呢逐渐被苍翠所取代，就抵达了昆仑山深处的这一个原始森林景区啊。到这儿呢，你就满眼就是笔直高耸的云林。雪山是吧？还有这个粗干的这个树枝遮天蔽日的，脚下呢，你一看有溪水从山间淌过，空气里呢就是带着那种泥土的气息啊。夏季呢，林下野花遍地，和周边的戈壁荒漠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是昆仑山中难得的一片绿色孤岛。景区门口就有停车场啊，内部的玩法也有很多，自己去探索。可以步行，沿着木栈道徒步，是吧？累了还可以在景区里也有营地住宿，都可以啊。直接导航坡垄原始森林旅游风景区，门票35块钱一个人啊。所以你看，南疆的美呢，不止于壮阔和雄浑，这些藏在我们说角落里的地方，它更安静、更纯粹啊。所以说，下次有机会去呢，不妨把它们列入你的行程啊，当中去。趁现在呢，去遇见最本真的一些地方啊，放松一下。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炎炎夏日呢，大家想不想一回到家打开水龙头立刻就能接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清凉又解渴。很多朋友反馈啊，现在家里的水不仅水垢多，高温天气水质呢更容易滋生细菌，烧开的水口感差，大人孩子都不爱喝水，长期饮用呢特别伤肠胃。今天给大家带来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多重的深层过滤，精准滤除水中的泥沙和水垢，高温天气呢也可以时刻输出鲜活的净水，直饮清甜无异味啊，煮饭煲汤日常解暑喝水都合适，全方位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如果您害怕买错了也没关系，厂家提供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呢，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啊免费拆走，一分钱都不用花，没有任何试错的成本。如果您担心太贵了，厂家呢还提供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的福利，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可以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呢，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啊，即可获得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搭配净水机使用3秒就可以出热水，5道呢就精准调温度，像45度冲个奶粉，65度冲个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个茶都是可以的。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可以呵护发质。还有。

一台折叠洗衣机，可以单独洗婴幼儿的衣裤啊，方便又卫生。另外呢，节日活动期间啊，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可以额外享受厂家给到的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1分钱，名额有限。电话呢是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呢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当中啊！提示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啊！感谢各位。微信平台呢，大家是接着跟我来互动啊！我看看，小凡说会展大道左转红光山路啊，就吾悦广场这个路口这儿，我已经排了3个红绿灯了。另外呢，还有星空说，哎，那首刚有首歌是吧？啊，949的光是不是你们电台的主播唱的？我们有一个版本，确实是我们主持人翻唱的啊。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欢迎您接着来听949会议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新的一周开始了，大家在这个新的一周有什么计划跟安排是吧？也可以跟我来进行分享啊。还是要，希望大家能够完美的实现自己的本周计划是吧？

接下来的时间呢，接着为各位来介绍交通生活资讯。近日呢，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启动了人行道无障碍改造项目，通过增设无障碍坡道、优化通行设施等举措，破解居民的出行难题。那如果说最近有路过龙胜街啊和这个龙棚路交汇处位置的朋友们，能看到人行道无障碍改造项目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那施工人员呢，也是结合道路现状和群众出行的需求，正在对人行道进行坡化改造和路面铺装。原有的这个路岩石呢，已经完成了拆除清运，绿化带的边界也已经同步修整。那据了解呢，本次改造范围覆盖了龙胜街、水墨沟路、沿河路等道路啊，主次干道以及小区周边的人行道，共计完成20处。改造后的无障碍坡道坡度平缓，衔接顺畅，解决了轮椅、婴儿车等通行受阻的问题，全面实现了道路的无障碍畅通，提升了特殊群体及居民日常出行的便捷性和安全性。7月1号的上午11点，G3036，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啊，简称叫阿阿高速是吧？啊，阿克苏到阿拉尔将正式通车，7月1号上午11点，届时呢，阿拉尔、阿克苏两地车程可以缩短至1小时左右。那阿阿高速呢，将采取分阶段通行模式，其中呢，7月1号的11点到14号的24时为免费体验期，全线免费跑啊。自7月15日0时起，正式执行标准收费政策。阿阿高速呢，全长近130公里，设计时速呢就是120公里每小时啊。沿线呢设有6个收费站，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首条自主建设的高速公路。

微信平台的有朋友说，关于这个高温天气啊，说再重复一下啊，看，是什么时候？其实我也说了，就是明天是吧？包括后天，温度都不低。来，我们再跟大家详细来说一下，预计这个6月30号，明天白天。一直到这个7月4号的白天啊，其中的南疆、东疆可能要持续到8号，全疆平原区大部将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其中呢，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大部和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呢可能会来到这个39度到40度。吐鲁番市、哈密市、巴州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呢，会达到45度以上。最强高温时段呢，天山北坡是在6月30号到7月2号，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则是在

7月1号到4号。乌鲁木齐市最强高温呢会出现在明天6月30号到7月2号，其中呢城区最高气温37度到39度，城北呢可能最高温度会达到39度以上。再次提示各位啊，从6月30号开始到7月4号左右，全疆将迎来入夏以来的最强高温天气，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

0: 开车细节见文明，
1: 停车有序展风貌，
0: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1: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0: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1: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0: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道再宽，注意油门；
1: 路再远，注意前方；
0: 心再急，注意车速。
1: 949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0: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949
2: 为生活
3: 正在直播。
4: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有朋友问到这个关于油价调整的信息啊，这个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那么新一轮的这个油价调价的这个窗口啊，成品油调价的窗口将会在7月3号的24时再度开启。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啊，到今天是进行了4个工作日啊。根据相关的预测呢，预计下调啊，油价会继续下调，大概呢会是5.5到6.5每升啊。当然，本轮油价最终调整的价格，因为它随时都会很有可能发生变化，最终调整价格要以啊调价之后那一天发布的公布为准啊。

有朋友发来这个信息啊，说是今天确实还是挺凉快的啊，感觉心情都好了啊。还有朋友说新民路哪儿啊？北向南北门要塞公司位置右转光明路哦，说就在右转车道这一端哈，有一堆施工挡板，右转车辆是无法右转的，也没有任何的警示标识和提前变道的提醒，就导致呢这个路口右转啊就严重拥堵，而且呢只能到跟前一看，哎呦，原来在这挡着了，没办法跨实线啊，变到这个右侧第二车道才能右转过去，导致这儿啊严重拥堵。

还有朋友说到的是，从米东区到昌吉走京新高速，说，经常呢会有这个石子儿，说可不可以帮忙反馈给相关部门处理一下？说，哎，我的车玻璃啊，半年呀、啊、已经被石子儿啊，真是已经砸了两次了。我觉得这个您可以直接啊，就在我们这个949的微信平台下方有个帮您问的按钮，您看到了吗？直接填写到帮您问的按钮当中，会有专门的对口的记者来做专门的回复啊。另外刚才随风的这个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填到这个帮您问的按钮当中啊。

0: 清晨的大街小巷，由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由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949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3: 当你遇到困难，
4: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5: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6: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7: 我们来给大家来盘点一下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啊，这会儿的客流量的数据啊。有朋友在问，是吧？中午的1点到2点啊，这个到达旅客啊是3484人啊，需要车辆的运力呢大约是581辆。那么12点到1点啊，就这个时段当中呢，也有这个到达的旅客有2371人啊，需要车辆的运力大约是395辆。那么其实呢，这个数字啊，大概这个会一直持续到下午啊，下午的7点依然会有非常多的旅客。看了一下这个区间当中呢，都是2000多人啊，高的时候6点到7点会到达3350位旅客啊。一天下来呢，这个确实现在呢，落地的航班来咱新疆的航班确实是不少啊。昨天晚间节目还跟大家有一个分享，是吧？26号那一天，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啊，吞吐量已经破了10万大关了。所以说近期呢，真的有来自于全国各地乃至于全世界各地的游客们啊，都会来到咱们大美新疆啊。所以你看全天的这个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状态，都是到达旅客的这个人数都是用红颜色来标识标注着啊，就是到达的人数比较多，一般到达的人数都会用这个蓝色来做标识，比方说啊，这个500-700人是吧啊，用一个蓝色啊，或者稍微人多一些啊，刚过千可能用一个这个黄颜色来标注啊，就像路况一样，有畅通，有缓行，有拥堵，是吧？那现在全天盘点下来呢，基本上都是用红颜色来标注，那就是到达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落地的旅客非常多啊。所以说咱们的这个司机师傅们啊，这个全天呢也都可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这个客流量的这个数据，随时到机场拉载一下旅客，感谢各位啊。

0: 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1: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0: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2: 各位宝宝们，冲啊！
1: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为生活商家战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0: 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12:58，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的时间中午1点美食每刻节目，欢迎大家接着来互动，接着来听啊。今天下雨了，气温也不高，中午吃点啥呢？

0: 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2: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3: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4: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5: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6: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1: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7: 2026年银行业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正在开展中，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交通银行新疆区分行提醒您：验证码不外传，守护资金保平安，陌生码不乱扫，抵制诱惑不动摇，个人信息不泄露，筑牢信息防护墙。

到了清凉的周一的午间，伴随大家每时每刻又在这个点开启了。那各位今天伴随着小雨的光顾，温度也有所下降，是不是感觉很舒爽呀？今天中午要吃点什么？那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签到留言。节目一开始呢，小凡同学就来报路况了。今天呢是米东南路观察员啊，米东南路观察员来了。目前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今天中午他吃的是蒸鳕鱼、清炒时蔬和米饭。还有朋友也在询问有关油价的消息，那我们提示一下各位，7月3号的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预计下调油价是每吨720元。按照目前的预期跌幅呢，汽柴油价格将会每升跌5.5到6.5左右。那也可以持续关注949的全媒体平台，我们也持续关注大家出行的最新变化。坚持到底，这会儿也在和我们用美食打卡。今天又是自制的午餐，我来看看啊，两人份的午餐就是这么的营养和美味。有一个炒的，这是芹菜啊，还是油白菜、茄子，是不是感觉很下饭？另外一个就是非常个大鲜美的大虾，水煮大虾蘸上你的秘制酱料，今天中午的午餐是清淡又不失营养啊。还有朋友们的美食打卡可以继续发送过来了，不管是您的自制美食，还是这两天探店吃到的特色小吃，也可以是街头的烟火美味，都可以发送到949微信平台和美食美客一起分享。我是杨洋，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同时大家的签到信息别忘了回复数字2到微信平台，我们期待着更多朋友们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专属听友群，我们也期待和各位一起去探店，分享更多的美食福利，也能够优先的分享到大家提供的美食素材，不管是图片啊、定位还是视频，我们也期待您的互动和分享啦。这会儿呢，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也来关注一下实时的路况。会展大道从喀什东路到外环路辅路北向南，南向北，这会儿呢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还有看到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西向东也是行驶缓慢，在红光山路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东西双向车流量

依然是比较大。还有龙腾路从准噶尔街到会展唯一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呢也是缓行排队。那更多路况也期待着您的留言和提示啦。

继续分享各位的留言打卡信息，看到景师傅这会儿跟我们分享的是路况的打卡，打卡签到科创路双向车流量适中，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开瓶老瓷贡。没错，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各位一起分享互动的奖品，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积极推荐美食参与互动的听友将会有机会得到的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均有销售。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大家可以继续互动和许愿啦。看到平安喜乐也在跟我们留言打卡啊，今天中午要吃点什么呢？是清爽的美食，还是这会儿大家没想到吃什么，需要大家来和您推荐和分享，都可以把您的定位发送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来互动寻找美味吧。今天确实早间的时候呢，下了一阵雨，让温度呢有所下降，也让我们感觉体感非常的凉爽。但是啊，从新疆气象台的最新消息了解到，就从明天开始呢，全疆大部分地区将迎来入夏以来的最强高温天气过程，有部分区域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像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大部以及亳州的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和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以及昌吉州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会升到40度以上。那乌鲁木齐市最强高温将会出现在6月30号到7月2号这个期间，届时呢，城区最高的气温会达到37度到39度，城北可达到39度到41度。所以解暑降温是接下来的重头了。各位出行在路上或者是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能够及时的补水，注意防晒。当然在新疆其实有很多的解暑神器，如果说这样的天气啊，又热又渴的时候又晒的时候，您会选择一些什么解暑神器呢？之前很多朋友们给我们推荐说酸奶刨冰啊，包括要多喝水，还有就是像卡瓦斯呀，包括我们吃点清爽的主食和凉菜。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盘点盘点在乌鲁木齐市的一些解暑神器的地图。那当然如果在全疆各地的朋友们也可以来跟我们推荐一下您当地去了之后在夏天一定要吃的好吃爽口的美食。

是中午晚上都想吃一点清爽的凉拌小菜，这也是我们家家户户自制美食解暑的神器了。那今天大家也可以继续来推荐一下你家的自制美食当中有哪些口感清爽又解暑的美食呢？同时这会儿他也在跟我们分享路况，新英路西向东昆仑路和南湖北路丁字路口在二手车市场门口呢，车流量不大，一路畅通。刚才小凡同学给我们的即时定位我们也已经播报了，再来提示一下，今天他是米东南路观察员啊，目前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而且他说的今天他的美食加自制的家常菜，你别说也挺清爽的，清蒸的鳕鱼肯定是滑滑嫩嫩的啊，再加上清炒的时蔬，肯定是没有什么负担，同时也能够带来全面的营养。谢谢大家的互动，那这会儿更多的解暑神器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推荐和分享。坚持到底说了，昨天他去了米东区扛把子椒麻鸡吃了个套餐啊，跟我们来晒一晒，他觉得味道还很不错哦。我先来看看这套餐里面是什么啊？你看，就有解暑的小菜，手刮凉粉，还有这个黄瓜丝儿，还有毛豆和皮拉红。哎呀，这就是清爽的开胃小菜。再来看看这个，这感觉像是爆炒椒麻鸡哎，感觉就是这几盘菜里头有红红辣辣的，还有就是这个有烤烧烤的，还有这份是牛排吗？他家有牛排，感觉有烤鱼、烧烤，还有牛排。我再来看看这个椒麻鸡炭火烧烤新疆菜的这个门头上就挂满了特色美食，你看一生必吃的炭烤羊排、架子肉、馕坑烤鱼、馕坑肉、红柳烤肉，他家还有清炖羊肉、大盘鸡、拌面、炒面，三代传承，百年正宗啊，所以他能够自称是扛把子椒麻鸡新疆菜。那大家也可以一键导航一下，感觉他家的这个套餐还不错，那性价比怎么样？应该也还可以吧。谢谢坚持到底的分享和推荐，那这会儿在路上的各位也别忘了和我们来打卡一下美食，天气热的时候吃点啥。

0: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1: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那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均有销售。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也期待着各位的许愿和分享。你看看天气热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解暑神器，大家的答案是五花八门，但归根结底哈、啊，就是一个关键词香。看到守护跟我们打卡了，说这就是我夏天每天要吃的，什么样的美食每天吃都吃不厌。哎呀，我看看，这是现拉黄面拌上了满满一的这个铺的满满的焦香的烤肉。我想问一下，这是哪一家？先不说这个烤肉多香，有量有多大。我成功的被这个黄面吸引住了，它很细，感觉特别筋道，而且油光泛亮的，还有汤汁。这个上面的烤肉，我感觉这没有15串也有20串了吧，这量也太大了。就这样，难怪每天都要吃。想问问这到底是哪家美食，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定位和店名，说不定大家这会儿就要冲了。感觉这个黄面特别的爽口，颜色看上去清清淡淡的，但是这个烤肉太诱人了啊，裹满了孜然辣椒。那这会儿各位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推荐一下美食，中午尤其是热的时候吃点啥呢？这两天也有朋友跟我们分享和推荐，说那一定要吃一点像卤汁黄面加烤肉，就像刚才我们的听友跟我们晒的这张图一样，看上去就是这么好吃。守护给我们发的，我期待着你的定位啊。你想夏天的经典搭配就是黄面上淋上一些卤汁，口感特别的爽滑，然后再搭配几串刚烤好的羊肉串，感觉是冷热交替，它的风味一定是倍感的独特啊。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喜欢吃点过水面或者是凉皮子，尤其是喜欢吃拌面的朋友，觉得热了那就面条煮热之后过个水吧。然后呢，如果说吃这个凉皮儿，那一定是清爽开胃的，多一点蒜泥，多一点辣椒。有时候主食和凉菜就是让大家在午间的时候既能够饱腹，还能够有滋味，同时还能够多一份凉爽。所以吃过还想再吃的经典又带特色的小馆子和中午的美食，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晒过来了，也期待着各位能够分享古井贡酒老瓷贡。看到这会儿大圣归来唰唰唰唰唰发过来了，哎呀，我要给你点赞。他说今天中午是自己做的擀面皮儿，怎么样？你先不看这个最后成色怎么样，我就看这一张一张的步骤图，我都不敢相信这是自己在家做的，怎么感觉就这么正宗和地道呢？那我们来晒一晒看一看啊。第一步，这个面糊制作出来之后呢，就开始要起，这就这么快就出来了，应该上锅要蒸一下是不是，或者在锅里头摊一下，还拌着这个黄豆芽，还有自己做的这个面筋吗？这手撕面筋是也是自己做的吗？还有看到红红的料汁这么一拌，哎，我真觉得你是高手，真是高手。所以很多时候在家的自制美食啊，真的是成功馋到我了。那这会儿不管是您自制的午餐，还是像大圣归来一样自制的特色小吃，欢迎大家来晒一晒，真的是高手都在咱们的群里啊。还有小赵这会儿也在给我们推荐，他说推荐小买家提拉米苏，就在乌鲁木齐碧桂园17的，是位于米东区碧桂园17的这一家，他家的提拉米苏吃一口呢，可以把所有的疲惫都治愈了。每天的下午6点就开始售卖了，那是不是我们得跑到这个碧桂园门口才能够找到呢？你别说，就是这个提拉米苏，它的口感一定是冷藏过后才更好，而且它一受热可能容易化，所以好吃的提拉米苏在夏天也是别样的解暑神器。最主要的是满满的这个巧克力粉啊，它不是那么的甜，所以很多朋友爱吃甜品的朋友们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解暑神器哦。那这会儿更多的美味美食大家也可以继续推荐。还有大圣归来给我们及时回复了，他说这个面筋啊就是自己洗的，陕西人基本都会。哎呀，不管是这个料汁调的特别香，还是您的这个拌的这个切的这个刀工，再就是做的这个手撕面筋，还有这个亮亮通透的擀面皮，哎呀，我都是觉得真是太厉害了。
羡慕各位会烹饪美食的高手，还有会吃会打卡的各位呢，也可以继续回复2到949微信平台

继续分享美食，正在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我们也期待着您跟我们回答一下今天中午吃点啥。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积极互动，分享推荐美味，您将有机会获得由

我们一起来交流交流，分享你的美食心得，也来晒一晒向大圣归来的这些美图。不管是您的自制美食，还是您在街头巷尾吃到的烟火小吃，或者是去了还想去的特色餐饮，都可以把图片视频分享到我们的群里，回复2到微信平台加入我们吧。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2: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美客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分享美味，也可以说说您的定位，让大家帮您来推荐美食。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我是杨洋。刚才朋友问说前一首歌是什么呢？是毛不易演唱的《入海》，就是这样清凉的浪花，在稍微清凉一些的午间，也希望能够给您带来惬意。还有最新的路况，这会儿国华也在提示大家，克拉玛依东街西向东，在友好北路这儿缓行。那还有哪些美食值得推荐？刚才守护回复了，给我们推荐的这个满满的烤肉铺在晶亮剔透的这个手拉黄面上，这是他家的店啊。

他说这是我家的奇台金古城拌面店，这个是拌面，应该是手拉黄面啊，感觉就是特好，特好吃，特香。还有这会儿朋友们可以继续和我们许愿古井贡酒老瓷贡，也可以发来及时的路况和美食推荐给大家，这个季节有什么样解暑的美味。其实真的想吃一点清凉的主食菜品或者是这个甜品，就像酸奶粽子到了午饭之后也能够酸甜开胃，也是我们的夏日首选。还有哪些是吃过还想吃经典又带特色的小馆子呢？大家也在跟我们分享说吃凉皮呀，还是要尝尝海洋凉皮儿，这是好多位听友曾经给我们持续推荐的。这家店据我了解应该开了有30年了，原先是在老二钢市场这儿，很多的米东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很多朋友喜欢吃凉皮儿，其实就是想吃一直以来的那个味儿，酱香型的啊，面皮薄薄的，口感非常爽滑，而且黄瓜丝量很足又很爽口，海洋凉皮儿依然推荐给大家。还有就是朋友们跟我们分享的美味当中呢，也有很多有关石盒子凉皮的情节，就是喜欢吃那种面皮儿特别薄的，薄的透光的那种，但是又很弹牙的，一口咬下去真的是满嘴留香。之前就有不少听友在问说哪有这个石盒子凉皮儿，不但是透光薄薄的，而且还有很多的汤汁，很多时候真的石盒子凉皮吃完之后那个汤都想喝下去，就是感觉酸辣鲜香的汤汁滑过去啊，滑过喉咙，这顿饭才是圆满的。那石盒子凉皮有大红八毛凉皮，还有就是有没有朋友们继续跟我们推荐一些这种薄薄的亮亮的好吃凉皮儿？那还有就是燕海杂粮臊子面，他家呢也有羊毛公凉皮，如果中午您在八道湾附近，那我觉得您应该去打卡一下，在八道湾的燕海杂粮臊子面，他家不但有热乎乎的杂粮臊子面啊，还有就是这个牛肉面，还有砂锅还有就是有红烧牛肉土豆米饭，再就是羊毛公凉皮和浆水面，还有新疆的特色烧烤，你中午也可以来一个自由的组合。总之入口的那种味道就是弹牙有香气，再加上这么多种的主食，总归有营养的哲学饱含在里头，不管是喝上一碗热汤，还是吃着有这个杂粮香气的臊子面，可以说每一口都是咸香酸辣的完美配合。那所以这会儿更多的美食推荐分享也期待着各位的留言。 Mr. D 说了，说这个天气怎么也要吃一顿热乎乎的土豆粉砂锅，你是觉得今天这个温度好像回落了，又可以吃到这个好吃的热乎乎的美食了。对呀，那土豆粉砂锅给我们推荐一下哪里的更好吃呢？很多时候这个砂锅里头必须得有粉，有是粉丝，有粉条，那土豆粉更入味了。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和留言。还有文康也说了，说听到我们说国华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想起来在电影当中的一个角色，那就是久违的啊，久违的熟悉啊。还有这会儿更多的路况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了，也有朋友呢需要大家的帮忙。水善不争他跟我们留言了，说汤先生大概在11:45在金沙江路坐出租车到天山职业技术大学家属院，当时呢司机师傅是一位女士，她下车的时候呢把自己的袋子落在车上了，希望这位司机师傅帮她看一看里面有衣服药品的日常用品。汤先生是从金沙江路乘坐的出租车，11:45上车到天山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家属院，所以请司机师傅回忆一下，如果您听到的话请联系汤先生，他的电话是156-0991-6966，156-0991-6966。紫剑骑行也在跟我们打卡留言啦，中午好，更多的美食分享和推荐期待着各位留言。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为您送出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在前半小时也即将要产生一位幸运的听友，我们将会私信和你取得联系，把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小赵，可以和我们回复啦。今天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也推荐了一家好吃的甜品，我们也期待着您的持续和守候。那这会儿更多的解暑神器美味佳肴，欢迎大家继续发送到949，分享到每时每刻吧。

0: 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0: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1: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0: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0: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1: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7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0: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在新疆，有一样美食的地位无可撼动，它就是皮牙子。各类新疆美食都离不开皮牙子的加持。
2: 949每时每刻就像你碗里的皮牙子，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经典永不过时。

锁定收听美食美刻，在清凉的午间用美味陪伴大家，也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寻找生活当中的百般滋味。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我是杨洋。在节目的前半段时段，我们也送出了小赵一份互动奖品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在后半段的这段时间呢，依然会产生一位听友跟我们一起积极互动，分享美味或者是路况呢，都可以得到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确实这两天的这个持续的高温让今天这会儿感觉一丝丝清凉，但是明天又将会迎来持续的高温天气，大家在夏天还是容易犯困，容易疲惫，那也要打起精神，在午间的时候找点好吃的，和我们一起打卡留言，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如果说看球一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江超联赛精彩不断，即日起到7月5号，关注电池抖音、小红书、微博官方账号，点赞赛事海报，预留留言预测一下获胜的这个球队，如果预测正确而且点赞前三，就可以拿走2箱电池，更有巨幕彩电大奖，千万别错过。节目当中大家也继续在跟我们推荐特别清爽的美食，刚才说到了凉皮儿，好多朋友们也在跟我们推荐说黄面三号黄面，还有焦滋黄面烤肉也很开胃哦，都要和烤肉一起吃。看到了大家的留言，你别说这个美味确实是值得分享，很多朋友们之前在节目里也得到我们的互动奖品，同时就是也是很多朋友到午间都会给我们推荐一些好吃的黄面烤肉。这两天我也发现在团结路啊中天的小区门前的这个商铺也开了一家三好黄面，哎呀你就看这个中午一到快到饭点的时候，知道生意好就是门口的这个烤肉摊子上冒着烟气儿啊，烟火气十足，香香的烤肉味扑遍而来，就知道了哎呀今天的午餐看来朋友们又要来打卡了。所以有时候特色的黄面烤肉有这种醋蒜汁辣子面勾芡成的浓稠的琥珀色的汤汁这么一浇，再配点芹菜丁儿，真是酸辣开胃的午间就开启了。还有朋友们也在跟我们推荐说红山擀面皮一定要点擀面皮牛筋面对半哦，哎，确实这个擀面皮和牛筋面各半掺着吃，韧劲儿和糯糯的口感混在一起，就是属于我们的独特的味道，而且也有红油汤汁的清爽，辣子不辣却很香，多放一点也无妨，所以吃吃这个清爽美味的一定是擀面皮牛筋面对半。还有哪些好吃的美食呢？不管是汤汁浓郁的还是辣辣酸酸爽爽的，大家都可以继续和我们来推荐和分享您的午餐今天中午吃点什么。看到糖醋李锦来了，他说中午好，今天天凉一定要吃个汤饭，酸汤馄饨真的不错哦。哎，好主意，就是确实趁着这个天气微凉啊清爽的时候，我们也吃点热火的美食。还有寂寞不是我的错也来了，说中午好，每天都是我一个人，只要是我在李茂不在的时候，他都是去寻找美食了。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本周我们要去探店的美食，由李茂给我们解锁的美味又将是什么，值得期待啊，每个星期四的疯狂星期四。浩这会儿来打卡了，他说准备带着媳妇儿去吃个迎宾路的小火锅，北站公路这会儿是一路畅通，哎呦今天都吃火锅了啊，确实体感温度还不错，赶紧吃点热火的啊。还有赵辉也说北京北路有一家凉拌冰溜子，那叫一个地道啊，真的有这个吃的吗？我看过这个烧烤的，有这个烧烤的冰溜子，还真有凉拌冰溜子，我们说的是不是一个冰溜子？请跟我们展开了说一说，这个冰溜子是什么？是那个
冬天结冰的那个冰溜子，不是吧？所以也想尝一尝你说的这个是什么美食，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推荐，今天的美味可以继续分享和传递。我在这儿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新疆的冰淇淋又出了新口味，这次竟然是加了孜然。都说我们的冰淇淋好吃，哎呀，你说都卷成这样了，都要加孜然了，把新疆的烧烤灵魂调料放到冰淇淋里，那会是什么样的味道呢？冰淇淋的香甜在舌尖融化之后，又品尝到了调料的余香，这种味道真的很新奇。就是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新疆非遗老字号古兰丹木冰淇淋就专门为这届博览会开发了孜然和香草的融合，还有吐鲁番葡萄干和红酒的搭配，还有调配出了薰衣草紫色冰淇淋，这三种新的口味吸引了很多的客商争相品尝啊。你看，随着新疆文旅市场的持续升温，古兰丹木冰淇淋在保留古法工艺的基础上也不断的在推陈出新，已经开发出的像水果、坚果、雪巴等等30多种口味，而且还提供了像黑加仑酱等等20多种本地的特色配料，现在又有这三种新奇的口味，相信所有来新疆打卡的朋友们一定要去尝一尝。就是你最重要的过程就是自己动手 DIY 调配出属于自己的

一份味道，这可能也是属于夏天的一份别样的特别的体验。所以还有哪些解暑神器，哪些冰爽好吃的美味值得分享和推荐呢？在美食每刻节目当中，期待着您和我们一起留言。节目当中也将会和您分享的奖品由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儿，古井贡酒老瓷贡分享的这个酒香，开瓶老瓷贡，来一瓶老瓷贡，经济实惠。好喝不贵，继续期待着在美食每刻您的留言互动。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
2: 联系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在繁忙的生活中与美食相伴，听949美食每刻，沉浸式享受发现美食的快乐。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每天中午的一点到两点和您一路相伴的每时每刻，哎呀，总会让你感受到让人魂牵梦萦的新疆味道。今天在节目当中收获了很多朋友们为我们解锁的清凉解暑的美食，不管是自己在家做的擀面皮手洗面筋。

还是炒的家常小炒，还有就是刚才跟我们一起解锁了美食的朝晖，他说的这个冰溜子，他说北京北路的这家凉拌冰溜子，说的就是咱们两个人说的那个冰溜子，放上一点点辣子，再放上一点点香醋，吃着真的很舒服。顺便许个愿，老瓷贡好喝不贵，还报了个路况，高新万达到碧桂园，长春南路到长春北路一路畅通，许愿老瓷贡好喝不贵。哎呀，真的是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上每时每刻的幸福和惊喜就是这样，总是看到了、听说了一些美食，没想到咱们身边就有，而且就是我们的美食达人们为我们所解锁出来的。我有机会一定要去北京中路去尝一尝啊，北京北路尝尝这个，能把他的餐厅名字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吗？谢谢大家解锁的这么多的美食，还有就是解暑神器啊，还有自古美女就来了。哦哟，今天中午真是啊，真是快乐啦！今天带着闺蜜，带着孩子聚一聚，孩子放假了，聊聊孩子，聊聊生活，放松放松。确实，妈妈们真的是需要放松和释放。一个学期啊，陪着孩子们，这个小神兽终于啊归笼了，那是不是也可以带着他们一起迎接快乐的暑假呢？今天中午吃的这个就是烧烤，还要给自己的生活加点甜。这是去露营了吗？自己带着的美食，自制的这个小龙虾炒米粉啊，还有这个。这个感觉是又香又辣的这个毛豆啊，还有凉拌的菜，感觉这又像露营，又像是在哪个餐厅的这个院子里头，就是两个字儿，幸福快乐。还有坚持到底说了他的解暑呢方式是喝热茶，放茉莉花茶、雪菊、菊花和黄冰糖，喝的时候热，喝完10分钟全身凉凉的，体感很舒服。这就是传说中的以热制热啊，相信这也是一种非常健康的养生的方式。就是天热的时候，其实也真的别喝太多冰的，反而是喝了点热茶，能够让我们的毛孔舒张开来。还有朋友们继续分享的美食和美味，还有许愿的留言，我们都陆续的收到，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美食，同时许愿古井贡酒老瓷贡。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那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微18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也期待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分享美味，来传递美食。

0: 在这儿呢，刚还漏掉了一条消息，很关键，因为我们的听友想问一问，在之前南昌路的红颜臊子面，大家知道搬到哪儿去了吗？有知道的朋友赶紧给我们回复一下，肯定这是一个美味的特色餐厅，也是我们的书名号给我们留言的。你过去在南昌路的红颜臊子面在哪儿？那如果说到臊子面，其实也给大家推荐在八道湾路的燕海杂粮臊子面，有机会可以一键导航去尝一尝。吃过的朋友们给我们反馈，其实真的还是很不错。都知道燕海大盘鸡特别有名，很多新疆的朋友们都会带着各地的朋友来乌鲁木齐做客的时候，一定要去尝一尝，打卡一下。就在南湖北路，这也是肉切的小块，大火爆炒之后，在文火慢炖，炖出来是皮焦肉烂，香而不腻。最主要的是他家的这个大盘鸡里沙糯的土豆和灵魂汤汁，再拌上宽宽筋道的皮带面，哎呀，感觉把浓郁的汤汁都浸润在这里头，所以就是感觉麻辣鲜香瞬间在舌尖炸开了。很多朋友吃燕海大盘鸡，那也可以去八道湾尝一尝，在八道湾路的燕海杂粮臊子面，不但是劲道爽滑，更主要就是杂粮臊子面它制作出来的这个香气，加上这个浓郁的臊子和清爽的蔬菜，干拌的就特别有味儿。那汤的臊子面里头有菜丁肉丁，最主要的是这个汤炖了8个小时，所以你想想看，肯定是鲜美入味儿。那各位也可以和我们继续分享美食，传递美味，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聊聊今天中午都吃了点什么好吃的。
1: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

0: 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1: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2: 老板加个面。
1: 收听美食每刻，
0: 今天中午
3: 加个面。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每天中午的一点到两点，杨洋陪伴您在路上寻找美食，也跟大家来传递美味。更重要的是，分享的就是午间这份轻松惬意、有滋有味的美好心情。那今天确实天气很凉快，就像奔赴日落星河说的，哎呀，确实挺凉爽的。也跟大家打个卡，中午好。那今天是不是很多朋友们也在想吃一些这个凉爽的，同时还有滋味的，还有就是热乎乎的美食？总之，众口难调，您的美好心情才是最重要的。这会儿朋友们也在继续和我们分享传递美食，看看今天中午吃豆角肉盖饭的简单生活，和我们来打了张卡。哎呀，就是像你的这个名字一样，简单生活，但是有滋有味。今天中午的这个豆角感觉非常入味儿，应该再搭配上您手边的这个乌龙茶的这个饮品，哎呀，今天中午的这个午餐也是营养又很美味的。还有这会儿奔赴也在跟我们跟进了一下他的午餐，这应该是您自制的吧？我看到有糖醋排骨，还有一份像是红烧鱼，这是鲳鱼吗？感觉很有味道，还有点豆皮在这点缀着。这您是在哦，看就是今天中午自己做的，有鱼有肉啊，是自制的过程当中分享的美味，就是这么让人满足，看得我的口水直流了。这一辈子我来写节目当中，我们也为大家送出了两份古井贡酒老瓷贡，第二份的奖品呢就送给了我们辛苦的妈妈们啊。今天中午好不容易带着孩子去聚餐了，也希望有美酒相伴给你们的生活带来一点滋味。这一假期希望小朋友乖一点啊，让妈妈们省心一些。那也期待着更多迎来假期的小伙伴们能够有属于自己的快乐规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也可以趁着这个假期继续带着孩子吃点好吃的，逛逛好逛的。感恩的心这会儿也在跟我们提示了一下路上的一些变化，您也可以把具体的路段和您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不管是道路交通的一些优化建议，还是您在路上发现了有一些故障灯或者是信号灯的这个出现了故障，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给949主页微信下方主页的帮您问按钮，我们将会第一时间帮您问，帮您来咨询。那正在

收听到的《每时每刻》是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稍后的时间，一路畅通，陪伴大家分享即时路况。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刷一条消息啊，古道西风给我们发来的正在做臊子面，今天中午是边听节目边在做嘛，这会儿已经出锅了，看看你的臊子真是肉丁儿和冻豆腐这些块大有味儿。哎呀，希望您的午餐能够吃得好，心情更好。稍后的时间也锁定收听949，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路相伴，分享美好的心情吧。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2: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1: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2: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1: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2: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田宇。
1: 今天一位新的主持人和大家见面啦，
0: 猜猜是谁呢？

0: 家好，我是杭志。哎呀，已经有半个月的时间没有和听众朋友们在一起
1: 了，真的好久好久了。每天各位听友这个数着手指头
0: 对，
1: 手指头，
0: 手指头
1: 啊，盼着这个杭志啥时候回来啊，每天都在问呢。
0: 那今天呢，杭志啊是终于回到节目当中和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见面啦，我真是太想念大家啦，
1: 期待啊。所以各位听友呢，
0: 对对，
1: 也开始抓紧时间来积极的打卡互动吧，
0: 互动一下啊。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整点的路况信息。大家走到哪里呢？哪里有堵车排队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团结路呢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这个应该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
1: 是的啊，
0: 平均速度是 9.8 公里每小时。
1: 那同时在关注路况的时候呢，我们先来帮助一位女士，
0: 曾
1: 女
0: 士
1: 啊，
0: 有车辆亏电是吧？
1: 没错，她说在人民电影院的停车场，车号是新 AS1H80 白色吉利，没有购电线，所以如果有各位朋友在人民电影院停车场的附近，可以来联系曾女士帮忙勾个电，电话呢是150-9903-1090，150-9903-1090。
0: 哎，那么也希望大家前去帮忙啊。当然呢，待会儿我们也跟尝试着跟这位女士呢来连个线啊。好，那来连个线，然后呢待会儿呢给大家呢来进一步的介绍啊。
1: 是的啊，看看究竟这个情况怎么样。那我们继续来盘点一下此时间段的整点路况。刚刚说完团结路之后呢，我们看到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西向东的方向啊，也是有一段飘红路段，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
0: 红光山路呢是从七道湾东街一直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平均速度15公里每小时。
1: 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红光山路呢，现在呢是从河南东路往七道湾东街的方向，由西向东，平均速度18.6公里每小时。
1: 那团结路的反方向呢，也就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也有飘红路段，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
0: 现在泰山街这里啊，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呢去寻求中午的美食了。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平均速度16公里每小时。
1: 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东向西的方向呢，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
0: 现在大湾北路双向的车辆是比较大的，因为这里啊还是正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双向的平均速度呢是在17公里每小时。
1: 所以各位朋友，此时此刻您走到哪儿了，最新的路况信息以及互动打卡信息都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了。
0: 那你看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了啊，简单生活说莲芳大姐来了，欢迎到来啊。
1: 哦哟，好久不见了啊。
2: 哎，到我们家吃辣条子去啊。
1: 你看今天一回来，中午的节目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啊。
0: 大姐，你今天必须准备好过油肉的辣条子等待着大家啊。
1: 那你不得狠狠拉上几公斤的面？
2: 开玩笑呢，都准备好了，来吧。
1: 可劲儿吃啊。
0: 然后大圣归来说，哦吼，杭志回来啦，
1: 终于回来了啊。
0: 然后有一位听众说，珊珊呢？
1: 我们的直播间坐的人太多了啊。
0: 对，因为前一段时间呢一直是珊珊呢在代班是吧，
1: 没错，
0: 所以和田宇呢一起主持节目。我今天还在问呢，我说的田宇和珊珊一起两个美女搭档节目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1: 限定款的搭档
0: 是吧，
1: 感觉很不错呀。各位朋友呢，对于我们两个这个美女女生啊一块这个搭档呢，
0: 对对对，
1: 也非常的惊喜，
0: 很喜欢。对，有说有聊的
1: 是这样的
0: 人家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你们两个女人，
1: 这不莲芳大姐回来了，凑齐了。
0: 那今天应该把珊珊叫过来才对啊。
1: 所以也期待吧，这个时不时的来一款这个限定款
0: 的
1: 组合
0: 啊。
1: 小
0: 凡同学呢也来了，我们的老听众真的是特别的多啊，感谢大家来打招呼。他说范大子准时上线了，现在米东南路呢这块也是双向畅通，今天中午吃的是蒸鳕鱼，
1: 哎呦，
0: 清蒸时蔬加米饭。
1: 你看吃的非常营养又均衡啊。
0: 对，是的是的啊，非常营养，非常好，一定要
1: 啊
0: 好好吃饭啊。好，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呢，他说最近
1: 他说他在路上行进的时候啊，经常要通过这个地图来导航
0: 啊，
1: 给他指路
0: 啊，
1: 但是他发现他最近这个导航好像不太好使了。
0: 哎呀，我跟你讲啊，这种情况经常见。我在自驾游的时候呢，我的车友也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导的路呢和他导的就是不一样，所以他老掉队。
1: 哎呦，
0: 后来我就说这样，来把手机给我，然后我就给他呢重新啊把这个
1: 软件
0: 最新版本的啊这个软件呢又给他安装了一次，
1: 哦，
0: 就是更新一下系统。哎，就好了。
1: 所以您试一试，看看这个方法能不能解决问题。
0: 对，你可以在应用市场呢把这个软件重新的再更新一下。
1: 没错，
0: 有可能呢是更新数据啊滞后了，
1: 嗯，
0: 啊，包括呢咱们的思路视听，有些听众呢通过思路视听在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说经常有出现哎突然停顿或者断这样的情况呢，你就把它重新再更新一下。
1: 哎
0: 哎，然后呢就可以很好的收听了。
1: 是的，嗯，那同时呢也看到 Mr. Du 来了，他说，
0: 啊，
1: 我的妈耶，
0: 哎呦，
1: 杭志啊，
0: 啊，
1: 是你吗？嗯，我没幻听吧？我可想死你了！
0: 哎呀，谢谢谢谢，终于回来了啊！其实我这最近一段时间啊，也一直在想念着广大的听众朋友。其实说句实在话，我这个休假呢，还没有完全结束。
1: 哎，
0: 但是我最后想，不行，我得回来上节目，
1: 按耐不住想念各位的心呐，
0: 我太想念大家了，
1: 是的，
0: 我就坚持回来了。
1: 所以今天的一路畅通，熟悉的味道，熟悉的感觉，它又回来了，而且也开始了今天。这一周新的一周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
0: 嗯，坚持到底啊，也来了。他说呢，田宇航志你们好，
1: 嗯，
0: 他说呢终于浪回来了。
1: 哦呦，可不是浪啊，
0: 就是浪，
1: 这阵忙的不行啊，也是，
0: 对对。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啊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啊，
1: 嗯，
0: 其实这个高考呢是结束了，
1: 哎，中考也结束了，
0: 中考也结束了，大家现在关注的就是中小学生的放假问题了，对对，
1: 没错，嗯，那今天的天气呢也是非常的舒适啊，
0: 嗯，
1: 这个舒适的天气呢也算是一个好的心情，我们先跟大家来讲一讲今天的天气吧。
0: 好，
1: 那新疆气象台预计在29号白天，乌鲁木齐市的大部区域呢会有多云，有零星阵雨，南郊和山区呢多云有小雨，局地中量，西北风4到5级，达坪城区多云伴7到8级，偏西阵风。
0: 嗯，
1: 那29号的夜间，
0: 29号的夜间啊，嗯，就是咱们今天晚上的时候呢，乌鲁木齐呢风力不大，而且气温呢会明显的上升。也就是说，今天早晨啊是这个零星的阵雨下过之后呢，
1: 哎，
0: 使得咱们城区呢今天中午的时候并没有那么炎热，
1: 气温很舒适，
0: 对，很多地方呢还是处于阴天的状态。
1: 嗯，
0: 哎，那是不是前两天我不在这里啊，这个气温很高呢？
1: 哦，那肯定艳阳高照啊，
0: 哎，
1: 一晒一个不吱声，我都晒黑了。
0: 所以我一回来啊就马上给大家带来一波好天气，
1: 你看杭州回来是个好消息，天气转凉阴阴凉凉的也是一个好消息，一个接一个，
0: 然后呢孩子们放假也是好消息，
1: 你看又来一个好消息。嗯，
0: 哎，那今年这个中小学生的放假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1: 我们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啊，
0: 嗯，
1: 首先看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市，
0: 嗯，
1: 那义务教育学校呢是从7月3号周五结束教学工作之后，7月6号星期一开始放暑假，
0: 你看看你看看
1: 你看这个时间是越来越近了啊。
0: 对，然后呢
1: 普通高中学校呢是从7月10号星期五结束教学工作之后，7月13号星期一开始放暑假，
0: 你看看你看看，
1: 嗯
0: 啊，其实啊他这个7月13号正式放暑假，但是其实7月12号就已经放假了，
1: 你看7月10号周五，
0: 本身是
1: 7月11号就开始周末，
0: 对，
1: 哎，其实已经开始休息了，
0: 因为7月10号教学任务完成呢基本上孩子们就不用来了。
1: 嗯，
0: 就有一个家长呢就给我打电话，
1: 嗯，
0: 说杭志啊你们那个自驾游为什么定在7月12号呢？
1: 为什么呢？
0: 说我们家孩子7月13号放假。
1: 你看，
0: 我说，哎，我说你不能这么理解问题，
1: 嗯，
0: 啊！13号呢是正式放假的日期，但实际上孩子们呢在10号左右呢就基本上不用去学校了，
1: 因为中间他有一个周末呀。
0: 对，而且我们是7月12号是星期天出发，
1: 嗯，
0: 所以呢基本上呢也是属于假日出行的。
1: 哎，
0: 哦，他说，哦，那我得问问学校。我说你这就没经验了吧？你父母当的。
1: 没错啊，所以我们安排这个自驾游的时间啊，它是有原因的，
0: 是的，其实就是瞅着孩子们放假的时间，这两天报名还是真的不错，目前呢我们得到的最新动态信息啊已经有40个名额报满了，
1: 所以我们的报名周期时间有限，报名名额也非常的有限，
0: 是的，
1: 所以各位啊抓紧时间先发一波数字8，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嗯，
0: 那这样吧，
3: 7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4: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3: 走省道，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2: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西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0: 新疆好辣酱，认准西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1: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7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0: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4: 各位好，我是田宇。
3: 我们是
4: 把甜蜜品行组合。
3: 大家应该刚才呢听到我们的这个自驾游报名了、是不是啊？如果说呢您呢在这个暑假期间想带着孩子一起呢参加到949的花海自驾游当中啊、您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样一个良机呀、
4: 是的啊、那先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样报名。可以通过949的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
3: 对，
4: 或者是在949微信平台的主页下方有一个伊犁自驾的
3: 按钮，
4: 点击一下、同时也可以进入丝路试听的专属报名通道来报名。
3: 是，这个进入之后呢，您呢可以看到一张海报，这张海报上有个2维码，长按之后呢就进入路书了。
4: 同时这次我们还更新了这个报名的技术啊，就是您发送数字8到微信平台之后呢，同时也会有一个
3: 链
4: 接发送给您
3: 啊，
4: 点击进入，
3: 点击链接就能进入路书。对，进入路书啊，其实我们的路书呢讲的非常详细，就是每个人多少钱的费用，然后多少天，每天都去哪里哪里啊，
4: 行程细节安排的，
3: 对，路书都讲得很清楚。大家呢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啊，您自己本身呢也想去伊犁游、那你不妨呢把我这个路书下载下来，因为它非常具有参考价值。我想跟大家讲几个我们这次自驾游的亮点，
4: 来，
3: 你看怎么样？
4: 可以啊，很期待。
3: 首先呢，咱们伊犁花海自驾游啊，是我们的精品品牌自驾游，
4: 热度很高。
3: 这个自驾游加上今年这一场呢，已经有10年了。
4: 你看看，
3: 就是说它是10年的一个项目。我们呢每年都做，而且年年爆满。
4: 但是每年都做的情况下，每年都会有新的亮点。
3: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虽然去伊犁，但是呢，伊犁的景区呢，它是不一样的。
4: 是的，
3: 我们希望给大家呢带来不一样的感受。我们以前呢都是5天4夜，我们发现呢5天4夜啊有点紧，
4: 玩的不够尽兴，
3: 对，有时候会玩的比较累。为了让大家呢能够在整个路上啊感觉到更加的轻松愉快呢，我们就增加了一天，也就是6天5夜。这样的话呢，整个行程就多了一个晚上的住宿。
4: 是的，
3: 但是呢，让大家在路上行程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不一样。首先呢，就是我们这次啊第一站出发之后呢，我们要从咱们的大丰镇，就是从这个大丰镇呢，呼图壁那边的大丰镇啊，直接进入省道101线，进入百里丹霞，还有康佳石门子岩画，最后呢到肯斯瓦特水库，在肯斯瓦特水库这里呢吃中饭，你可以看到辽阔的水面，还有呢省道101线的百里丹霞的美景。
4: 沿途的美景也非常的吸引人。
3: 对，因为我们说我们的旅游不仅呢让大家体验的是景区，同时在路上也是一种风景。
4: 是的，
3: 大家呢其实说句实在话啊，我自己呢都没有去过省道101线，
4: 你看看，
3: 可以说这也是我的第一次和大家
4: 初体验。
3: 对，初体验。那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呢和冰青旅的工作人员啊对接了很久，包括呢和让这个肯斯瓦特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发来了相关的照片啊、沿途的一些视频。

0: 们就研究，哎，我觉得还是真的
1: 值得，
0: 特别值得一去的啊，特别美。那么我们在肯斯瓦特吃完饭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往前走到安吉海大峡谷的位置，从安吉海大峡谷呢直接上来，然后到奎屯。
1: 嗯，
0: 我们当天呢还要去喜安椒辣椒酱厂呢去参观，
1: 嗯，
0: 并且呢住在奎屯市，然后在奎屯市入住。
1: 你看，这是我们今天第一天，7月12号第一天的一个旅程。
0: 是的，是的。那么说到这儿呢，第一天的行程啊，我们要去喜安椒厂呢，实际上呢，也是想给大家呢推荐我们新疆的地方产业了，
1: 而且还有福利。
0: 是我们不仅要给大家呢送这个辣椒酱，
1: 嗯，
0: 同时也要让大家呢去喜安椒的厂家呢参观一下咱们新疆的地道产品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1: 很好吃。
0: 包括呢，你看。这个咱们喜安椒用的是安吉海优质的辣椒酱嘛，
1: 你看看，
0: 同时呢它还有那个雪莲丝的那个雪莲丝、
1: 哦、
0: 到底是怎么用这些产品的。
1: 嗯
0: 同时呢还有它的那种叫什么爆燥辣子鸡，
1: 哦哟，
0: 还有呢这个牛肉辣椒酱等等，它用的原料，它的生产工艺，哎，在奎屯啊，他们有自己的厂家，
1: 而且有不同的口味儿。
0: 对，
1: 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生活当中，这个辣椒酱是特别好吃，而且有很多隐藏吃法。
0: 那个辣椒酱就好闹。
1: 我记得有一次啊，我跟韩老师有一个视频直播，
0: 对对对，
1: 就在介绍喜安椒辣椒酱
0: 啊啊，
1: 然后我们开了一个馕，
0: 哦，
1: 下播了之后
0: 直接。吃不完了吗？
1: 比我的脸大三倍的馕直接就没有了。
0: 对对，因为太香了，
1: 真的啊。
0: 对，然后呢，我们是晚上呢就入住在奎屯的酒店、
1: 嗯、
0: 并且在奎屯酒店呢用大餐。
1: 是。
0: 那么第二天呢，我们就是7月13号了、
1: 嗯、
0: 出发呢，我们从这个奎屯出发到赛里木湖啊就比较近了。
1: 是。
0: 大概呢在上午的时间呢我们就能到达。
1: 嗯。
0: 在赛里木湖的东门呢，我们先和大家呢吃个饭，然后呢我们进去之后啊，这次在赛里木湖我们要真正带着大家坐船了。
1: 所以这两天我就一直在说啊，大家对于赛里木湖乘船游湖的这个体验是完全没有体验过、嗯、
0: 因为很多人呢只是环湖，
1: 是
0: 或者是呢进去拍拍照
1: 走走路，
0: 真的你要是坐到船上到赛里木湖那个静谧的水面啊、嗯、那就是360度不同的感受了，
1: 不一样的体验。
0: 所以我们这次啊特别在赛里木湖当中给大家约了游船，
1: 嗯，
0: 然后让大家一起坐船，然后我们在环湖，那整个环湖结束之后呢，我们从东门进，然后有环湖结束以后我们从南门出，那它的南侧门刚好就是咱们的这个果子沟，
1: 嗯，
0: 就是松树头的位置、
1: 哦、
0: 出去之后呢就下果子沟大桥，然后一路呢就进入伊犁了。
1: 嗯，
0: 我们当天晚上呢依然是住在清水河酒店啊，因为清水河酒店呢它呢离这个赛里木湖非常近，
1: 是
0: 它是第一个咱们霍城县的这个清水河镇嘛，但是这个地方呢、
1: 嗯、
0: 已经建设的非常漂亮，高楼大厦，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美食也多，所以我们当天呢住宿在这里啊，让大家呢也品尝清水河的美食。
1: 其实住宿的每一站的安排就让大家在玩完之后快速的能够休整、嗯、不会舟车劳顿啊。
0: 对， 对， 对， 对， 对，那么第二天早晨呢我们出发，我们要前往昭苏，要做一个昭苏的深度游。7月14号呢，我们出发之后啊，要走伊昭公路。
1: 嗯，
0: 美丽的伊昭公路呢，上面有白石峰景区，非常的漂亮。就沿途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高大的白石峰。
1: 哎呦，
0: 然后呢，到了下塔之后呢，我们这次啊到昭苏不仅看油菜花海，
1: 嗯，
0: 而且要带大家到下塔景区去玩。你知道下塔呢，它是这个昭苏的一个非常非常壮观的景区。
1: 嗯，
0: 过去呢它道路啊不太好走，那么现在啊它这个道路修建以后呢已经是非常平坦很漂亮了，而且我们这次跟下塔景区沟通过之后呢、
1: 嗯、
0: 是带着大家开车进景区，
1: 哦哟，
0: 就是大家自驾车队进景区，
1: 这是一个新的体验。
0: 对，新景，而且它的这个景区是有这个名额限额的，
1: 哦，
0: 我们争取的这个名额给大家、
1: 嗯、
0: 所以我们带着大家呢开车进景区，到了那个它里边有一个温泉酒店的位置停车场、
1: 嗯、
0: 在这停好车以后呢，大家可以在这儿呢往里走一走或者是骑马都可以，而且晴天的时候啊有一座大雪山就在你的面前，特别大、
1: 嗯、感觉视觉上离得特别近，
0: 特别近，对、哦、特别壮观，你在那可以拍到啊非常绝美的照片、
1: 嗯、
0: 当然前提条件是天气好啊，
1: 但是
0: 这个我决定不了，如果是阴天的就看不到了、
1: 哎、但其实我们去到伊犁你会发现天气晴也好还是下雨也好它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嗯

0: 哎，不一样，对，
1: 嗯，
0: 而且下塔的那个河滩上啊，它呢有很多的特别漂亮的石头，
1: 哎呦，
0: 啊，有些人就去捡石头。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在下塔景区呢，我们参观过这样的一番美景之后，
1: 嗯，
0: 因为它非常的原始和天然，
1: 是的。
0: 然后带大家呢从下塔出来呢，我们就前往咱们昭苏的卡尔坎特大草原，
1: 嗯，
0: 带着大家呢到这个草原上再去转一转，然后看一看万亩的油菜花海。
1: 这个时间的万亩油菜花海一定是最值得观赏的时候。
0: 嗯，我们为什么会选择7月12号出发，
1: 嗯，
0: 就是为了赶油菜花海。
1: 时节非常的
0: 对，因为咱们昭苏的这个气温啊，它的平均气温呢只有这个我那次查的资料是多少，好像是
1: 大概是
0: 10到60摄氏度左右，就是全年的平均气温。
1: 哦，
0: 它夏天的温度呢也就是在十几度，不是很热，所以这里的油菜花啊到7月中旬才开。
1: 嗯，
0: 它不像全国其他地方的油菜花呢在4月、5月、6月都有开的。
1: 哎，
0: 但它到7月开，但是呢这里的土地啊非常的肥沃，
1: 嗯，
0: 所以油菜花呢就长得很壮实，
1: 长势非常好。
0: 对，它长得呢有半人高。
1: 哦，
0: 你要是下到田地里呢你只能露出一个头，
1: 被万亩油菜花海淹没了。
0: 对，所以而且呢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盛花期最漂亮的时候，我们专门选择一个特别好的打卡地呢，大家到里面去拍照吧。
1: 嗯，
0: 带上你最多的这个叫啥纱巾啊，
1: 哎呦，
0: 花裙子，啊，
1: 各种拍照打卡的道具。
2: 哎，这次我得准备3箱子纱巾，
1: 哎呦，挨个换着拍。
0: 对，然后晚上呢在这个昭苏啊吃美食住酒店。
1: 嗯，
0: 那么第15号的时候呢，我们从
1: 7月15号，
0: 对，我们从油菜花海啊，早晨的油菜花带着露珠的油菜花海当中走出来之后呢，
1: 嗯，
0: 我们就要前往咱们的特克斯县了。因为特克斯这里呢有一个特别大的景区，这个景区呢就是咱们的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度假区。
1: 这个点位呢也是让很多人值得期待的一个地方。
0: 对，这个喀拉峻的这个哈萨克语呢，它是喀拉峻，你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吗？
1: 什么意思呢？
0: 叫山脊上的芒原。
1: 山脊上的芒原。
0: 对，山脊上的芒原，就是说它是全部的高山草甸。
1: 哦，
0: 我记得我最早去喀拉峻的时候啊，它那时候还没有被开发成成熟的景区。
1: 嗯，
0: 那时候我们要上去怎么上，你知道吗？
1: 怎么上？
0: 两种方式，
1: 嗯，
0: 一种徒步，
1: 嗯，
0: 一种呢骑马，三种，还有一种呢让咱们当地的牧民用摩托车把你带上去。
1: 哦，所以通行不是那么好。
0: 徒步到高山草甸需要2小时。
1: 哦，
0: 就你光上去需要2小时。
1: 你看看个美景很不容易啊。
0: 很不容易。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在特克斯县啊，大家说呢到喀拉峻呢简直就是一场特别大的徒步啊，
1: 徒步之行
0: 啊。对啊，
1: 嗯，
0: 然后但是呢到了高山草甸上，你看到那个草还有
1: 那个
0: 花，哇，你觉得绝美了，
1: 一切都值得。
0: 对，然后但是现在呢咱们喀拉峻呢已经被开发成5A级旅游景区，
1: 值得一去，
0: 它也是世界自然遗产地。
1: 嗯，
0: 那么这里呢它的草甸被称为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叫五花草甸。
1: 为什么叫五花草甸？
0: 你吃过五花肉吧？
1: 啊，吃过，就是层层分明。
0: 就是说那个它特别肥的意思。
1: 哦，这个
0: 特别肥沃。
1: 哦，
0: 土地非常肥沃，黑土地，然后呢那个草啊长得特别茂。我们这次带着大家呢要去鲜花台，
1: 嗯，
0: 去猎鹰台，
1: 嗯，
0: 然后在猎鹰台呢我们还要去骑马。
1: 哎呦，
0: 哎，让大家呢感受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喀拉峻的风情。
1: 所以活动和体验的感受是非常丰富的。啊，
0: 是的，其实喀拉峻呢它特别大，它还有西喀拉峻那边呢，像阔克苏大峡谷啊，
1: 嗯，
0: 鳄鱼湾呐，啊，还有它自己的9曲18弯，
1: 哎呦，
0: 啊，以及人体草原，这些呢都是值得观看的。
1: 没错，
0: 但是呢这些我们不能全看完，因为太大了，
1: 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亮点安排。
0: 对对，我们带着大家啊一定要去咱们的这个猎鹰台鲜花谷。
1: 嗯，
0: 然后在猎鹰台呢骑马。鲜花谷啊曾经呢周深在这里拍过MV。
1: 哦哟，取景地，
0: 啊，特别美。
1: 你看看
0: 啊，你上到那个鲜花台的台子上呢，
1: 嗯，
0: 你可以看到啊远处的山峦和那种五花草甸的丰厚。啊，
1: 你看实景拍摄出来的震撼之美啊。
0: 对，那么这个我们去了这个喀拉峻之后啊，
1: 嗯，
0: 晚上呢是住在特克斯县。特克斯县呢也被称为是八卦城。
1: 嗯
0: 啊，它这个地方呢是八卦嘛啊，然后每一条街代表一个什么 乾坤坎震，
1: 哎呦，
0: 巽兑啊离啊，不同的卦象，其中有一个街呢叫坎街，
1: 坎街
0: 啊，坎街啊，现在已经被打造成美食一条街了。
1: 你看看啊，
0: 然后那个里边的装饰呢，就有点像什么呢？就天山明月城的感觉。
1: 哦，我知道，就有主题，
0: 对，全
1: 有装扮，
0: 对，然后各种美食，
1: 多美啊！
0: 晚上呢，我们就住在喀拉峻，
1: 嗯，
0: 啊，不是喀拉峻，我们就
1: 住
0: 在特
1: 克
0: 斯。吃完饭之后啊，大家可以出去呢逛坎街，逛中心广场。
1: 其实逛逛这种地方是特别有人文气息和生活气息的。
0: 对对对，
1: 嗯。
0: 第二天早晨呢，我们再带着大家呢到特克斯的这个八卦城，它有一个博物馆，
1: 八卦城博物馆，
0: 参观一下那个八卦城的博物馆，
1: 嗯，
0: 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出发了。然后我们的第16号的行程呢，
1: 7月16号，
0: 哎，对，实际上呢就是离开特克斯，我们将前往的是咱们的百里画廊。那百里画廊呢就要前往尼勒克了。
1: 嗯，
0: 这个中间呢我们从特克斯要穿越伊犁河谷，你可以感受到啊，在整个伊犁河的河滩，就是冲积平原上的土地的肥沃，
1: 嗯，
0: 大面积的这个农田，
1: 嗯，
0: 还有呢伊犁河，我们穿越大桥，然后呢到从特克斯到尼勒克中间就要穿越河谷嘛，
1: 嗯，哎呦，
0: 然后呢到了中间，现在这个季节刚好是咱们的那个吊死杆，
1: 嗯，
0: 也就是树上干杏熟的时候，
1: 杏杆其中之一。
0: 对，那个杏子啊，结的满枝都是啊，
1: 缀满枝头。
0: 对，然后黄黄的，就像是小珍珠，啊，亮亮的小灯泡一样。
1: 嗯，
0: 然后呢，把那树枝啊压得弯弯的。那有人就说了，那这个果农为什么不摘呢？
1: 嗯，
0: 哎，人果农就是不摘，
1: 为啥呢？
0: 要让它在树上变成杏干，
1: 自然风干。
0: 对，然后再摘那个杏干，
1: 怪不得那么甜，
0: 所以就叫树上干杏嘛。
1: 哦，
0: 啊，所以我们到时候呢，可以在随路就可以买到尝到啊，特别好吃，
1: 正宗的。
0: 然后呢，我们到了这个特克斯县呢，要吃中午饭。
1: 嗯，
0: 吃完中饭之后呢，我们有一个项目，
1: 什么项目？
0: 从特克斯县出发啊，
1: 嗯，
0: 我们要去这个吉林台水库，这里呢有一个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的三文鱼养殖基地，
1: 咱新疆人自己养殖的三文鱼。
0: 对，你知道，你只有到了当地你才知道，
1: 嗯，
0: 在那样一个青山秀水当中，那样一汪非常清透的水库当中，
1: 嗯，
0: 养殖出来的
1: 三文
0: 鱼有多棒。
1: 因为其实三文鱼对于养殖的环境和条件要求是非常高的，
0: 我们这次呢跟厂家呢直接取得联系，
1: 嗯，
0: 而且厂家呢要接待我们，
1: 哎呦，
0: 我们要去基地呢看一下三文鱼的，
1: 能现场品鉴吗？
0: 你听我说啊，
1: 哎呦，
0: 我们去年其实就去了，到了大门口被堵着了
1: 啊，
0: 人家说你们没有提前预约不能参观。
1: 嗯，
0: 今年我就专门预约了，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要去参观，同时
1: 嗯，
0: 我们工作人员说这个就别现场品鉴了，
1: 嗯，
0: 他们准备了一些三文鱼的这个食品，
1: 哎呦，
0: 然后呢让我们带到酒店，我们晚上吃饭的时候打开，
1: 慢慢吃，
0: 品鉴咱们当地三文鱼的美味儿。
1: 哎呀，
0: 怎么样？
1: 已经咽口水了，
0: 咽口水了啊！这都是我的精心安排，一般我觉得人们都到不了这里，
1: 所以提前准备工作做的是非常细致的。
0: 而且你知道，在这个吉林台水库的这一线路上啊，我们被称为这条路呢是当地人不愿意走，外地人不知道的一条路。
1: 你看，
0: 你知道它那里边有多美吗？
1: 多美啊！
0: 就是它里面呢，有些地方呢是那种旱田，有点像江布拉克，然后旁边又是大面积的湖水，然后我们在那个观景平台上啊看到草场。我还有旱田，再加上呢
1: 湖水，
0: 湖水特别美，而且呢整个山谷里的那个叫马鞭草，
1: 嗯，
0: 马鞭草是紫色的，它长出来那个穗儿呢是紫色，特别的紫，
1: 还有色彩，
0: 然后呢只要一个山谷就是一山谷的马鞭草，
1: 哦哟，
0: 就是紫色的，紫色的山谷，你知道吗？
1: 所以我知道为啥很神奇，很多人不知道，原因就是您俯瞰这一整片一块地方，但是每一块有不同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大家就觉得特别美。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会经过这样一个特别独特的路段，
1: 嗯
0: 啊，穿越路段，然后呢，我们晚上呢住在唐布拉。 唐布拉的酒店，
1: 嗯，
0: 就是在百里画廊中间的一个酒店，
1: 位置选的也非常好。
0: 对对，唐布拉景区的门口的这个酒店啊，现在也是越来越多。
1: 嗯、
0: 我们安排了一家呢，这个准四星的酒店，让大家呢住在这里。啊、晚上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周边呢再转一转，
1: 自由活动一下。
0: 对，因为唐布拉景区呢就是百里画廊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景区了嘛。
1: 嗯，
0: 然后第二天呢。

0: 我们就要穿越百里画廊，
1: 也就是到7月17号、
0: 啊、对，百里画廊啊，它是有100公里的这个山峡山间路段，
1: 嗯，
0: 一边是河谷，一边呢是那天山山脉，
1: 嗯，
0: 就形成了这样的100公里的花草相间的这样的道路，
1: 所以
0: 叫
1: 百里
0: 花
1: 廊，
0: 非常美，
1: 嗯，
0: 而且不仅如此啊，这里呢也是咱们蜜蜂的天然
1: 养殖地
0: 保护区
1: 哦、
0: 蜜蜂
1: 天然
0: 保
1: 护区，
0: 对，这因为有百里的画廊的山花够它来采嘛、
1: 哦、
0: 采蜜啊，然后我们经历的呢就是你满眼看到全都是美景、
1: 嗯、
0: 就是你走哪儿看都是美景，
1: 你看走哪儿都愿意停一停、
0: 嗯、对对对，然后我们大家呢当就是17号的时候也是返程的日子了啊，
1: 嗯
0: 嗯，到这个乔尔玛林公里休整之后呢，我们就从这儿啊继续前行到这个走独库公路啊，然后从独库公路的北段乔尔玛到独山子，
1: 嗯，
0: 在独山子呢我们吃中饭，然后呢解散团队，
1: 嗯，
0: 然后大家就可以各自返回乌鲁木齐市了。
1: 你看这就是整个从7月12号到7月17号6天5夜的一场伊犁花海自驾游的整个行程，
0: 对，
1: 其中的亮点非常的多，
0: 对，
1: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细节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每一天的住宿的位置都离我们前一个目的地不远，
0: 是
1: 因为很多时候大家自己来规划自驾游行程的时候，就会比如说我现在在山里草原上玩、
0: 嗯、
1: 结果我要驱车200-300公里再去某一个酒店入住、
0: 嗯、
1: 其实时间第一浪费了，第二非常的累。
0: 你看我这次啊其实出游的过程当中呢也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就是你自己出游啊，第一呢你这个订酒店你不知道、
1: 哎、
0: 你是盲订，
1: 是
0: 你不知道你订这个酒店是不是一个准四星的，
1: 没错，
0: 然后呢是不是一个这个比较优质的，
1: 性价比比较高的、
0: 啊、可能你看图片挺好，你订去了以后呢结果是一个很小的，或者是卫生条件有问题，
1: 有差别、
0: 啊、
1: 嗯。
0: 第二呢就是我们吃东西人少啊，你最多吃个快餐、
1: 哎、
0: 你就饱了，你吃两串烤肉一个拌面你就饱了、
1: 嗯、
0: 跟我们不一样、
1: 嗯、
0: 顿顿大餐，
1: 因为人多了吃的菜种就多了呀，
0: 是的是的，我们顿顿大餐，我就中间我就说了，我说不能顿顿大餐、
1: 嗯、
0: 得有调剂、
1: 哎、
0: 我们呢在那个就是尼勒克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给大家呢安排了一次拌面，
1: 你看看还是得换换口味，要不然受不了，
0: 对对对，而且是那种大牌的我们去过特别棒的那个拌面、啊、
1: 嗯，但还有一个点要跟大家说、虽然我们这次一起出发的车友很多，但是我们每一餐的吃饭的人数安排一桌、会根据菜品来做一个详细的安排、啊、
0: 一般它是10人桌餐嘛，标准10人桌餐、
1: 哎、
0: 我们都会安排的非常好，
1: 嗯。
0: 另外这次自驾游呢大家报名之后呢我们也得到了很多企业的大力支持，
1: 嗯，
0: 那包括呢咱们冰青旅啊为我们送的是500元的2026年的旅游抵用券，
1: 哎，
0: 那黑卡饮料呢每车啊继续送一件黑卡价值120元的黑卡饮料，
1: 嗯，
0: 在路上啊我们也希望大家犯困的时候啊或者劳累的时候呢咱们就喝黑卡啊，是不是啊，
1: 精神棒棒的，
0: 精神灵干了、因为它这里面添加有绿咖啡啊瓜拉纳天然成分，
1: 嗯，
0: 喝了以后呢非常的劲爆爽口，
1: 是的，
0: 同时呢也让你消除疲劳，我们不仅在路上让大家呢能够体验到这种快乐，
1: 嗯，
0: 也希望各位朋友在平时生活中呢也离不开黑卡啊，
1: 没错，
0: 让黑卡饮料呢伴随着我们。另外呢我们这次还特别要去咸椒辣椒酱厂嘛，
1: 嗯，
0: 所以酱厂呢为我们每辆车呢配备了60元的4种口味的辣椒酱一盒，
1: 每一种口味都可以来品鉴一下，
0: 对，我们到时候呢要作为礼物送给大家，当然大家有的人说啊我特喜欢吃这种辣椒酱，
1: 嗯，
0: 我要买一点，那给你到时候我再给你喊要最低的折扣，
1: 那必须 啊都到厂家肯定得优惠嘛啊，
0: 而且呢我们也特别得到了一品整装为每辆车提供价值60元的小礼品，
1: 嗯，
0: 实景带、
1: 哎、
0: 还有呢志邦整家为每辆车配备的这个小零食还有水，
1: 你看，
0: 哎呀我跟你讲他们配备的真实在，我一路上玩下来哦、硬是没吃完，
1: 你看路上就是耳朵听着知识眼睛看着美景、嘴巴也不闲着，
0: 因为什么，因为你看自驾游在路上啊、你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准时的到吃饭的点儿，
1: 没错，
0: 有时候路途会长，然后我们就会说你看这样吧，我们今天呢在路上可能今天中午饭呢要到2:30了，
1: 嗯，
0: 大家呢先垫点小零食，
1: 哎
0: 你看我们都给大家把小零食都准备好了，
1: 你看多细心了，
0: 水都准备好了，你说你就把车洗干净，你油加上到这儿到点

0: 就跟我们走就行了，
1: 直接给你车上都备好了，
0: 所以非常的省心啊，
1: 特别开心，所以大家出游的时候呢都很开心，
0: 没错。
1: 当然也有些朋友说啊，我们这个车呢是这个电车
0: 能不能走啊？
1: 啊，能不能跟着自驾游呢？啊，首先我跟大家说啊，不是说电车不可以，如果你呢是增程的和这种混动的啊。我觉得都没有一点问题，
0: 没问题。
1: 但是纯电车呢，
0: 嗯，
1: 你要看你的电池续航里程，最好续航里程呢，就是加充满电之后能够在400公里以上的。
0: 要看看参数了。
1: 对，这样的话呢，跟着我们呢就比较爽，因为你在很多地方呢，咱们都可以补电嘛，
0: 没错，
1: 是不是啊？啊，不过呢，我们还是给大家呢一个福利啊，由中汽质检呢特别呢给我们最近啊带来了电动车的电池和驱动电机还有呢电控系统的安全检测，
0: 三电专项检测。
1: 对对，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啊是很多朋友都需要的，因为你看咱们现在从买这种电车的朋友来说，至少开4年以上的应该是有了，4到5年的一些电车，
0: 或者有些公里数是比较多的。
1: 对，那么你的电池的情况怎么样呢？还有你的这个驱动机电机和电控系统到底是不是处于一个安全的状态呢？哎，很多朋友啊都想检测一下，是不是啊？
0: 没错啊。
1: 中汽质检呢，他们呢是一家啊，就是专门开发呢咱们的这个纯电车的这个检测的这样系统的这样的一家公司，
0: 很专业。
1: 对，而且呢，他们现在在新疆呢也已经开始和很多的检测站啊共同联合呢开办检测。检测线路了，
0: 没错。
1: 这个检测线呢，现在啊只是一个开场，让大家呢先去体验的过程，
0: 没错。
1: 因为在这之后呢，它就要变成国家今年的下半年呢，对于电车就要强制进行检测了，
0: 就标准化要开始检测了。
1: 哎，标准化要进行检测，你必须检了。你对你的电池还有你的驱电系统和电控系统呢，都得要进行一个安全检测。
0: 是的，
1: 他们现在呢在水磨沟区的七道湾南路888号的龙翔
0: 机动车
1: 检测站已经安装好这个检测设备，而且呢最近啊有一大批的免费检测项目，包括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也发了嘛，
0: 没错，
1: 这个券啊，然后让大家呢去检测了，
0: 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1: 但是后面就得是收费的了，因为它这个检测一次呢是200多块钱呢。
0: 对，因为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现在是开始的阶段，到后续呢就成为标准化的一个检测的方式，所以各位新能源车主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1: 关注一下。而且这次呢中汽质检呢也特别参加到我们的自驾游的这个赞助当中，
0: 好搭档。
1: 对，然后呢我为大家啊特别申请了一个免费检测的名额，
0: 你看又有奖啊。
1: 这个名额我一定申请下来送给大家啊。
0: 是的，
1: 你即使自己开的油车，你周围有朋友是电车，你送给他
0: 可以共享一下。
1: 有的朋友说，哎，那怎么检测？难道他要这个拆开我的车吗？
0: 当然不是啊，
1: 他这个设备就是插到你的充电枪上，就是边充电边检测，
0: 哎，
1: 就是检测的过程也是个充电的过程，就这么简单，不用对车辆进行任何其他的
0: 损
1: 伤，
0: 就无损检测
1: 损
0: 啊，让大家也更安心了解自己爱车的情况。
1: 对，对对，
0: 那听完这次毅力花海自驾游的朋友们，目前呢报名通道依旧在开启当中，但是非常的火爆，人数有限，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或者是点击主页下方的毅力自驾按钮，或者进入思路试听专属报名通道，有链接之后呢您点进去，里面有详细的内容，下拉到最下方的红色按钮，点击此处报名，填写您的个人信息，缴费成功就报名成功了。朋友们
1: 抓紧时间报名啊，名额有限，报满为止啊，
0: 期待各位。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杭志，
0: 我是田宇，
1: 我们是
0: 把
1: 甜
0: 蜜
1: 品
0: 行
1: 组
0: 合，
1: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欢乐的节目，
0: 一路畅通。是的啊。
1: 我刚加了个欢乐的节目，
0: 当然我们也是很欢乐的啊。
1: 其实我真的出去休假的期间啊，我特别想上中午的节目。
0: 你看，反正我觉得回来了之后啊，郝老师整个人的状态非常的亢奋啊，
1: 是吧？
0: 是的。
1: 咱们这样吧，今天先跟大家呢实录互动出题，咱们玩一玩，好不好？
0: 没错，今天的题目我们的节奏会非常之快啊。
1: 行啊。
0: 那第一道题，我们围绕的是庐山街。
1: 庐山街。
0: 第一道题说到的是庐山街是东西走向的道路。
1: 对。
0: 问问各位，它的最东端啊。

0: 最东端
1: 交汇的道路有哪些呢？
0: 哎，抓紧时间赶紧来答题。你看有一位叫田正江的朋友说、杭志你是不是休假又变胖了、
1: 我来辟谣啊、你们肉眼要是能见到杭老师，你就会发现他不仅没胖，脸更窄了啊、
0: 瘦成了一条闪电。
1: 真的、
0: 啊、
1: 我都觉得羡慕嫉妒恨啊，我就心想他这出去玩的是没吃饭、啊
0: 哎简直把所有的好吃的都吃了、啊、
1: 你看对于自己
0: 好吃
1: 自己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一点没胖啊。
0: 对对对，具体的这个减肥方法我就不给大家透露了啊。
1: 你看看，
0: 然后呢我们来看，我只希望啊在7月12号自驾游的时候呢、把一个闪电的航志带给广大的听众朋友，
1: 用自己最好的状态啊、
0: 对，然后呢来看感恩的心说了啊、他应该说呢是发了一张图片在讲这个地方呢，
1: 对，他看到在城市的部分道路两旁的树呢、长得非常的茂密，那有些呢树枝已经遮挡到了，比如说信号灯啊，
0: 希望这个园林部门呢能来进行一个处理。
1: 是的、
0: 其实交管部门呢对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啊作为咱们的一个问题嘛、来反映给交管部门、他们会反映给园林部门，然后来进行一个调整，好不好？
1: 是的啊，
0: 感恩的心，谢谢您的这个信息啊，非常重要。
1: 嗯，
0: 有这样的信息大家都发过来，我们一定会帮大家解决的。
1: 没错啊。
0: 好，来看一下青山秀水说什么。
1: 嗯，他说到，他说有辆车要曝光一下、车牌号是新 AFL8551
0: 啊。
1: 他说这个在路上
0: 乱摁喇叭，
1: 哎，行进的时候呢，这个速度一定要控制好呀，不要乱摁喇叭呀。
0: 你这乱摁喇叭造成噪音，你自己没有听到吗？
1: 不文明啊。
0: 对，即使啊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情不好，然后呢想提示一下别人，你呢可以轻轻的就点一下，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叫3秒之内的啊，滴就行了、是吧啊。完了以后呢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不要路怒。
1: 你看今天
0: 路怒不利于自己开车。
1: 今天这天这么凉快，
0: 对对对，
1: 不应该是急躁的。
0: 对，
1: 好好享受今天这种阴雨天夏日的凉爽吧。
0: 是啊，多好、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来看一下刘楠说呢，他说航志，多日不见，甚是想念。
1: 大家都是同感啊，
0: 谢谢
1: 都是同感
0: 啊。再看。
1: 同时呢我们继续来看
0: 啊，
1: 熊猫也曝光了一辆车啊，我们来说
0: 说
1: 车牌号、新 CF23119、说这位车主啊，你一定要按照指示标线、以及行车规则来行车啊、别那么快的速度，
0: 他说他逆行实现超车、
1: 看看
0: 开车像风一样啊，
1: 不可取。
0: 那当然了、啊，非常的危险，
1: 没
0: 错，是不是
1: 啊
0: 咱别这样开车，在路上啊多一点文明的行车行为，就少一点交通事故的发生。
1: 是这样，
0: 你呢就能够每天平安到达家里、是不是？你看我今天上班的路上啊，我其实感受还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很多车友啊是越来越文明。就是我在那个就是从西山高架，然后进入西外环到雅山隧道那节呢，必须有一个河流路段嘛。然后呢车又特别多，早晨9点的样子，这个时候呢我就。打了转向灯要进入呢那最里侧的车道。哎，第一辆车没让我，但是呢第二辆车就让了。
1: 你看看。
0: 马上给我让出一个空档，然后我呢就哎给他点了个赞。然后呢从这个西外环雅山隧道出来啊到广辉桥的这个位置呢，也同样的因为也要河流嘛。
1: 车流量也比较大。
0: 对对，然后这时候呢我就打的转向灯，也是第一辆车呢没让我啊，他呢挤过去了。但第二辆车马上就把这个空间给我让出来了，
1: 你看看，
0: 让我马上拐过来了。哎呀，我就特别感动。其实我就觉得啊，就大家呢相互的让一下啊，这个道路上呢就会更加的文明。
1: 没错，所以也呼吁各位吧，一起行动起来。
0: 好，来看一下倩儿来了，倩儿说什么啊？话还挺多的。
1: 他说：“哟，航志，你终于回来了，
0: 来了来了
1: 啊！”他同时说：“你不在的时候呢，田宇跟珊珊搭档
0: 啊，
1: 叫酸酸甜甜
0: 哦，酸酸甜甜。”
1: 说整个这个节目的活泼啊，又活泼又氛围感啊，
0: 真的哇！
1: 谢谢。
0: 看来我可以退居二线了。
1: 谁说的？再不要再说啊！马上又开始要辟谣了。
0: 好的好的啊，来看一下啊，这个杜来了，他说，你看看，你不在，有人说你退休了，
1: 还早着呢。
0: 有人说你出差年底才回来。我就不信，949怎么缺少航志呢？
1: 就依旧在原地等待着你回来啊！
0: 对呀、对呀、对呀、谢谢谢谢。

0: 谢谢各位的期待啊。
1: 嗯，好，来继续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位问了一个问题，
0: 嗯，他说，我们的每个自驾游的点位的酒店入住都非常的好
1: 啊，
0: 他也很期待说这个都住在哪儿呢？他可能想做攻略，嗯，
1: 哦，是不是啊？沿途具体的酒店呢，是由咱们冰青旅啊，
0: 我们这次
1: 安排的。
0: 对，这次冰青旅呢，也是跟949的这次自驾游有深度的合作。
1: 嗯、但是他们所有的酒店都要跟我呢对接一次，
0: 没错，
1: 而我都要做了解、
0: 嗯，
1: 了解它的这个级别是怎么样的，
0: 再确定。
1: 对，所以不会有问题的啊。但是在路书上呢，没有具体的酒店，是因为呢这个牵扯到一个宣传的问题。
0: 是
1: 啊。啊，所以我们不能给出具体酒店。那么接下来呢，您只要报名成功之后，我们在进群以后啊，我们在群里呢有一个具体的出游的计划书，
0: 是
1: 这个是要给每一位游客的啊，大家都知道每天我们要干什么。
0: 所以很多朋友，如果说您觉得在旅途当中的酒店预订、或者是餐食预订以及门票、景区预约等等都很拿不准，你不如就直接发送数字8，跟着我们一起去自驾游。这个路途当中，您只管开心开车，其他啥都不用管。
1: 你都不知道这个沿途的酒店有多难订。
0: 没错，现在已经到了旅游的高峰期，
1: 绝对旺季了。而且酒店费用也非常高、
0: 嗯、
1: 你想我们是6天5夜的行程啊、
0: 嗯、
1: 我们把费用压到这个价格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干货了，
0: 没错
1: 啊你要自己去玩呢真的这个价格拿不下来，
0: 没错。那当然时间已经来到了14:48，期待更多朋友的互动和路况信息，我们稍后回来，
1: 马上回来。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3: 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新运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5: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0: 各位好，我是田宇，
1: 我们是
0: 把甜蜜品
1: 行组
0: 合。
1: 我们把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公布一下好吗？
0: 第一道题，庐山街最东端交汇的道路有哪些？3条、
1: 嗯、
0: 西环北路、北环高架路以及支柱山立交桥、嗯、
1: 好，我们完全正确，我们也有不少的朋友已经回答了啊。
0: 是的啊，
1: 来咱们出第二道题。
0: 第二道题，庐山街呢与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是一个十字路口。那这儿呢，在路口处有一个大的 LED 显示屏。
1: 对。
0: 那同时，这个十字路口呢，也是您往这个香山街走的一个路口。问到在这儿交汇的道路叫啥名字？
1: 就去香山街必须到拐到这个路口这儿、
0: 哎、
1: 啊，然后呢一个左拐。
0: 嗯，已经提示到这儿了，非常简单的一道题，各位抓紧作答。
1: 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 Q 一下流程，咱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要接乘客了啊。
0: 嗯。
1: 首先呢，来看一下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到客情况。14点到15点呢，是有2176人到达，需要363辆出租车。
0: 那在15点到16点到达旅客人数是2818人，需要470辆的车辆。
1: 你都不知道，从今天早晨一直到今天晚上，每个小时都是2000多人到3000人。由此可见，现在新疆的旅游旺季啊，是已经到来了，
0: 客流量非常的大啊。再来看到的是乌鲁木齐站，在今天的14点到15点到达旅客人数是3100人，需要471辆的车辆。但是、
1: 嗯、
0: 下一个时间段呢，各位司机师傅要格外的关注一下，15点到16点。
1: 对，那总共呢会有5000人到达，需要800辆出租车和网约车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到那里去接一下乘客了。
0: 是的啊，
1: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
0: 嗯
1: 嗯，然后我叫我吃我狂也来了，他说很想念杭志，谢谢。
0: 同时呢，关注路上出行，如似陈威说道、嗯、啊，微尘说道，他说五星路红绿灯下面呢发生了事故
1: 啊，
0: 只有右边一点的车道呢可以通行。
1: 五星路的很长啊，
0: 向西向东的方向、啊。
1: 五星路是南北走向的呀。
0: 嗯，
1: 哎呦，他这个说的还不够清楚、啊。
0: 没错，可能方向上面有一点问题啊。但如果说各位朋友走到五星路上，您在途经的
1: 它是和哪个道路交汇的路口吗？对，你能不能把这个 路
0: 详细的
1: 再跟我们说一下。
0: 哎，
1: 对，五星路呢是沿着东外环桥下南北走向的道路。
0: 嗯，
1: 那么它交汇的路口是能和哪条路交汇，然后是东西走向的位置啊、交通事故来说一说啊。
0: 是的啊。
1: 嗯，好，那么大家呢抓紧时间发送数字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赶紧来报名吧。我看到又有很多的朋友呢发送了数字八。
0: 是的，
1: 这两天啊给我打电话咨询的朋友呢也非常的多，有咨询电车的，
0: 嗯
1: 啊，还有咨询呢这个费用的，
0: 嗯
1: 啊，还有咨询呢说你们这个旅行，
0: 对于老人小朋友方面
1: 有
0: 没有什
1: 么
0: 其他的优惠或者是注意事项？
1: 有的，
0: 哎，
1: 你看啊，四岁以下的小朋友啊，
0: 嗯，
1: 或者你满刚四岁的孩子啊，我们呢都是这个有一个价格，
0: 哎，
1: 这个价格非常的优惠，就是一个儿童价，
0: 没错，
1: 那主要是因为孩子呢太小了，
0: 嗯，
1: 所以呢它就是吃嘛，是吧，哦，
0: 对，
1: 还有呢一些基本的服务费，那么我们其他的呢就是要按咱们的这个统一收费，但是孩子如果不占床，他和父母住一张床呢，回来啊旅行社还要给你退费。
0: 嗯，
1: 那么有些老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特殊人员呢在景区有门票优惠的，
0: 嗯，
1: 我们回来之后啊冰青旅也会给你退费。
0: 你看
1: 我们这次呢是合作的旅行社呢依然是跟我们的老搭档强强联手的，
0: 嗯，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呢一起合作的。
0: 是的，
1: 他们和九四九合作啊已经不是一年了，我们至少有两年的全面合作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个冰青旅呢它是一家呢具有五星级资质的旅行社，同时呢这家旅行社有20多年的历史了，不仅啊可以接待咱们江内游，国内游国际游也是它的重点，像欧洲啊澳洲中亚南亚等一些优质的航线资源呢他们都很丰富，而且呢在房源的订园方面啊也是非常的考究，
0: 没错，
1: 所以跟他们合作呢我的感觉就是放心省心，
0: 嗯，
1: 而且呢给大家带来的体验感吃住游都绝对是拉满的，
0: 没错啊，
1: 嗯，
0: 所以
1: 再加上航志的这个歌声，
0: 哦哟，知识储备量，
1: 哦哦，这两天哦
0: 又写了一本书，
1: 没有打算开始了
0: 啊，要准备写一本关于这个伊犁花海自驾游的路书的详细介绍内容，
1: 讲解词，
0: 你看看啊，
1: 嗯，讲解词不是简简单单的讲点知识，
0: 啊，
1: 它里面包含了很多的故事，
0: 还有一些小巧思，啊，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已经开始进入筹备状态了，
0: 没错啊，所以其中的细节点内容是非常多的啊。
1: 去年是28页，今年争取达到50页吧，
0: 50页有点少了啊，
1: 哦，
0: 再往高里准备啊。
1: 我这次人肉长得死。活人感很强的，
0: 没错啊，
1: 嗯，好，
0: 那生活互动
1: 第二道题吧，
0: 哎，看到很多朋友都发来了答案，第二道题呢正确答案给大家公布一下，就是
1: 北
0: 路河，
1: 威泰南路，
0: 没错，那第三道题
1: 咱们今天就去出三道题行不行，
0: 哎，我们今天就三道题啊，
1: 好，第三道题你来出吧，
0: 第三道题我们就说到庐山街东西走向，问问各位它的最西端交汇的道路有哪些吧，
1: 最西端，
0: 哎，
1: 嗯，大家抓紧时间啊，加油，
0: 嗯，
1: 开始答题啦！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啊，今天呢也是一个这个有点阴，
0: 哎，
1: 是吧，啊？
0: 是的，
1: 有雨，
0: 没错。
1: 全疆各地呢也是有雨有阴的情况，到底怎么样？那么来了解一下吧。
0: 了解天气，嗯，看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高温32度，低温24度，西北风4到5级，转3级。
1: 再来看一下昌吉呢是小雨转晴，34度到25度，
0: 石河子晴，37度到23度，
1: 奎屯小雨转晴，37到27度，
0: 克拉玛依晴，37度到27度，
1: 伯乐晴转多云，37到21度，
0: 伊宁晴，35度到20度，
1: 塔城晴转多云，35度到20度，
0: 阿勒泰晴，33度到18度。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南疆东疆吧，
0: 东疆哈密
1: 呢是多云，37到21度，
0: 吐鲁番小雨转多云，42度到26度。
1: 那库尔勒呢是多云，35到24度。
0: 阿克苏晴，34度到24度。
1: 阿图什多云，35到20度。
0: 哎，喀什晴，36度到20度。
1: 和田晴，33到23度。
0: 那今天的乌鲁木齐天气非常的凉爽，那明天的气温如何？我们来看一看，30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温度有上升，晴天，高温37度，低温24度。
1: 就是 明天呢温度高了，
0: 没错，
1: 后天温度更高，七月一号以后呢，一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39度到27度。
0: 所以各位啊，抓紧时间享受今天的这种凉凉的气温吧啊，
1: 对，享受吧。

0: 好，那下面呢，我们来给大家公布一下今天的最后一道题的正确答案。
1: 今天最后一道题说的是庐山街最西端交汇的道路有哪些？两条路，一条祥云东街，还有一条呢就是赛里木湖路。各位答对了吗？
0: 答对了吗？
1: 那我们再来
0: 哎，
1: 关
0: 倩儿
1: 注一
0: 答得
1: 下，
0: 很好
1: 哎，
0: 啊。
1: 每道题都有发答
0: 哎
1: 案过
0: 呀，
1: 来
0: 我这要
1: 啊。
0: 有奖品，一定给你啊。
1: 嗯，关注到你了。
0: 嗯。
1: 那当然呢，也看到很多朋友呢发送了数字八。那如果说各位想要了解本次由杭之带队的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抓紧时间发送数字八到949的微信平台，或点击自驾游的按钮，以及进入丝路试听专属报名通道来报名。
0: 对，抓紧时间报名啊！这次自驾游呢，大家可以和杭志呢一起出游，
1: 没错，
0: 期待着大家。
1: 心动的朋友呢，可以把7月12号到7月17号为期6天5夜的这个行程的时间，提前的来空余出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游
0: 哎，我
1: 啊。
0: 们这次啊，还真的给我打电话，有一位同学说呢，家里啊亲戚呢是在。是在外地
1: 啊，
0: 那
1: 别的城市，
0: 么对别的城市，然后呢，他就特别想让自己家亲戚呢来跟上我们的自驾游团队，
1: 可以啊。
0: 我说那你就把我这个路书呢发给他，然后让他看一下。
1: 嗯，
0: 只要在我们自驾游的前一天到达乌鲁木齐市啊，住到酒店，第二天呢，他租车也可以，
1: 哎，
0: 或者是开您家里的车也可以。
1: 嗯
0: 啊，直接跟着我们走就可以了，
1: 也是一个方法啊。
0: 其实现在租车啊很便宜的，
1: 没错。
0: 您呢只要是自己开，不是说带司机的那种啊，租车很便宜。
1: 一路上呢，我们也会把每辆车的位置，包括对讲等等一些细节安排的妥妥当当的。
0: 对，
1: 所以在路上的安全呢，也有一定的保障啊。
0: 对对，好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是的，
0: 我们的实录。还有我们的自驾游都参与进来啊，
1: 没错。那稍后呢，是由罗明继续陪伴大家带来劲爆体育。那也邀请各位及时把路况信息、互动信息及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0: 好的，朋友们，杭志回来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那明天见了，朋友们，
0: 明天见。

0: 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3: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10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

0: 送个音浪，只要穿梭在基因之上。
1: 新的一周，在周一的午后15点到16点，陪伴各位的节目依然是在每天这个时间段的劲爆体育。各位中午好，我是罗明。有段时间没有在劲爆体育节目当中给大家见面了哈，今天临时带个班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做一个问卷调查哈。从今年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到现在，有在凌晨3点或者凌晨4点乃至凌晨5点中熬夜看过球的球迷，可以把一打在公屏上。我来看看有多少球迷熬夜看过世界杯啊。确实哈，从今天凌晨开始，本年度的美加墨世界杯就正式进入到了淘汰赛阶段。那今年也是世界杯哈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所以说小组赛啊前3轮的比赛数量非常的多，所以导致呢这个球迷们观赛这样一个比较耗体力哈。您看完小组赛之后感觉体力还行吗？就跟歌里面唱的一样哈，要注意身体啊。这个世界杯虽然好看，可是不能经常熬夜哈。想要详细了解世界杯的赛事资讯，可以在每天午后这一个小时锁定949劲爆体育。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做完问卷调查，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那今天呢是6月29号，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最后一天，所以这会儿呢依然在会展中心的附近哈，属于车多人多。现在在会展中街的东西双向、红光山路以及会展大道都处于一个车多通行缓慢的情况。那现在在天山区的大湾北路的南北双向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啊，也是在缓行。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也是在缓慢通行。团结路的东西双向也属于车多的情况。这会儿您在哪通行着？前方路况怎么样？车流量大不大？现在下没下雨啊？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分享一下天气，分享一下路况，分享一下您的世界杯感受。刷新了一下这个微信平台哈，看来熬夜看球的球迷还真的挺多的哈。
2: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1: 今天中午劲爆体育节目会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今天凌晨正式开打，东道主加拿大队率先晋级16强。还会关注到咱们自己身边的超级联赛，将超联赛的小组赛在昨天还有前天第6轮小组赛是战罢了，在南区和北区排名呢是这个情况不太一样，有人欢喜有人忧。也会来关注一下将超联赛小组赛尾声阶段的一些情况。同时还会关注到的是，在田径方面，吴艳妮摘得全国田径冠军赛女子100米栏的金牌。还会关注到速度与激情 F1 这个赛车，奥地利站拉塞尔甘位起步夺得冠军，维斯塔潘获得亚军。所以不管您是关注足球、关注赛车、关注田径，还是关注其他的方面，都可以来锁定今天中午的劲爆体育。当然节目当中还会大家比较期待的答案只有一个，通过4条线索我们一起来猜一猜，到底今天节目当中会猜到的是哪个项目呢？
3: 比赛开始了，
2: 聚焦赛场，各方观点碰撞，赛事热点你也有发言权。

听到这样的熟悉的旋律，就知道哈，要进入到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世界杯的板块。刚刚也是问到大家哈，说有没有熬夜看球的经历？看到这个叫朋友说，我选二，我没有熬夜看过球。这位朋友说，我也没有看过哈，但是在关注着世界杯的进展。哎，其实我觉得世界杯这个东西哈，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以及身体允许的情况之下，熬夜起来看个比赛也是挺攒劲儿的，尤其是约上三五好友一起来观赛，那感觉更加不一样啊。当然呢，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除了半夜可以干比赛之外，一大早早上的七八点，包括上午的十点也有比赛哈，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就在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场淘汰赛在东道主加拿大队和南非队之间展开。这个比赛呢，在开打之前呢，就是被广泛关注着，因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呢，小组赛当中三个东道主国家在小组赛当中发挥都是非常的出色，而且三个东道主哈都是进入到了32强当中。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通过定位球啊，也是让这个南非队啊在场上制造了一些险情。第44分钟，邦比托的头球被南非队后卫在门线上救险成功，躲过一劫。下半场，奥鲁瓦塞伊的半单刀射门又被南非队的门将和后卫合力挡出。在比赛的第92分钟，欧斯塔基奥禁区线上一脚贴地斩打进绝杀，最终呢，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率先挺进到了世界杯的16强当中。这个由于早上呢，我是要早早的来到单位上早间开心路的通节目，那在今天凌晨4点钟的时候哈，在梦中突然被惊醒，因为本人也是一个足球迷哈，就下意识的拿起手机打开了直播看了一下，当时比赛的时间来到了南非和加拿大的第80分钟，我看还是0-0，我就想着要不把这个比赛看完再睡呗，没想到在第92分钟上演了绝杀，加拿大队1-0淘汰南非，取得了中北美球队在世界杯淘汰赛的第5场胜利，他们的世界杯淘汰赛胜场也追平了美国和墨西哥。由于小组赛末轮哈，这个加拿大队是输给了瑞士，加拿大队呢没能在小组赛当中呢拿到头名，所以说即便他是东道主球队，那在今天凌晨他们也得奔赴2000公里以外的洛杉矶参加淘汰赛。加拿大队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离开本土参赛的东道主。南非队虽然说被淘汰了，但是呢也创造了一项世界杯的记录，他们的主帅74岁的南非主帅布罗斯也成为了世界杯淘汰赛当中年龄最大的主教练。说到本届世界杯，我相信大家如果说每天中午都在关注劲爆体育的话，都会来关注到小组赛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以及今天凌晨开踢的淘汰赛的最新情况。我来问一问大家哈，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你如果说有关注的话，您认为，来发表一下，您觉得到目前为止，哪支球队

因为惠若琪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这个孟占东，还有赵思恒，以及咱们新疆的青年演员阿丽玛，在乌鲁木齐录了五期节目啊，也关注到了世界杯的最新进展啊。现在淘汰赛已经正式开踢了，随着淘汰赛开踢，现在呢已经从48支球队只剩下了32支球队，也就是说有16支球队经过了小组赛前三轮的比拼，已经打包回家了。就在昨天，已经确定小组被淘汰的一支亚洲球队的主教练在驻地已经正式宣布辞职了。在昨天，在6月24号踢完了最后一轮小组赛，韩国队可以说是足足的等了3天的时间，最终等来了被淘汰出局的命运。那成为众矢之的的主帅洪明甫决定不再等待，确认出局后不到24个小时，他便在墨西哥的驻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辞去韩国队主教练的职务。确实哈，韩国队呢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当中可以说是高开低走。小组赛当中呢，他们第一场比赛是拿到了胜利，第二场比赛这个也是发挥的不是那么尽如人意，最后一场比赛他们如果说能够战平南非，就能够小组出线，最终呢被南非击败，小组赛三轮积3分，最终以净胜球的劣势被淘汰出局。洪明甫是韩国足球历史上的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球员时代他136次为韩国国家队出场，队史排名第二，与车范根并列，仅次于孙兴敏。从当教练之后呢，他在韩国多级国字号球队的任职，曾作为主帅率领韩国国奥队在2012年伦敦的奥运会当中摘得铜牌，队史首次夺得了奥运的奖牌。2013年他首度执掌韩国国家队的教鞭，在2014年世界杯他率队仅获得1平2负的战绩，在小组赛之后他是第一次在14年世界杯结束之后辞去了主教练的位置。在2024年的7月份，洪明甫开始了他在韩国队主帅的第二段任期时间，合同期呢是要到2027年的亚洲杯之后，但是呢由于在本届世界杯的个小组赛当中再次被淘汰，所以说呢他又再次选择离开了主教练的位置。

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杯球队的主教练的位置也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啊。如果球队踢得好，战绩好，可能你在这个位置上能够待的时间更长一点。如果说觉得战绩不好，你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就如坐针毡。所以即将已经开打的这个世界杯的淘汰赛，是不是也会使得更多的主教练从主帅的位置上慢慢的走下，有人欢喜有人忧，也许这就是爱的代价吧。

刚刚也问到了哈，说看完了世界杯的三轮小组赛，您认为哪支球队最有冠军相？这位朋友说，我认为还是阿根廷继续会卫冕世界杯冠军。这个兜里就50块，他说我盲猜哈，一支黑马球队佛的脚。他说毕竟世界杯是咱们人在踢，怎么能踢得过佛的脚呢？开个玩笑啊。

惜。确实哈，本届的杯赛佛的脚这样一支黑马球队，小组赛三场平局晋级到32强，但是别忘了这个佛的脚32进16的对手就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

0: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1: 说完了今天凌晨的一场比赛之后，来关注一下在明天凌晨到明天的早上哈，这个32进16的世界杯的淘汰赛将会有3场比赛，我们一场一场来盘点一下。在明天凌晨的1点钟开始，这个32进16的这个第二个比赛日将会有3场比赛来进行。首先是在凌晨1点，五星巴西将会迎战的是日本队。历史上巴西和日本总共14次交锋，桑巴军团11胜2平1负。不过最近的最近一次交锋哈，就是在去年的10月份，巴西队在2-0领先的情况之下，连丢3球，2-3负于日本队，爆出了大冷门。所以说在明天凌晨再战日本，巴西队能否复仇成功，也是大家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其实对于日本足球来说，这次对决可以说是梦想照进现实了。我相信有很多这个70后80后的朋友，就是在听节目的哈，应该都看过一个这个动漫叫做足球小将。这个剧情里面哈，就有日本队大战巴西的经典剧情。所以说日本队哈也是将挑战魔咒搬进现实了。1998年至2022年7次参加世界杯，日本呢从未赢过淘汰赛。而在明天凌晨将会面对巴西，能否有惊喜的表现，我相信各位球迷朋友们也会非常关心和关注哈。随着时间的推移，来到了凌晨的4点半，德国战车日耳曼战车德国将会迎战的是巴拉圭队。这两支球队呢，在2002年的世界杯呢，曾经有过一次交锋，是在1/8决赛，当年呢是在1-0，诺伊维尔打进了全场唯一的一粒进球。德国队在2002年1-0击败了巴拉圭。从世界排名上来看呢，德国队目前排名第10，巴拉圭排名第41。在世界排名上两支球队是有一个明显的差距的。再来看一看小组赛的一个情况。小组赛的阶段，德国队3场打进了10粒进球。在对阵库拉索的比赛当中呢，德国队单场攻入了7粒进球。而巴拉圭队3场小组赛只是打进了2粒进球。那德国队的进攻4重奏，哈弗茨、维尔茨、穆西亚拉还有萨内都还目前呢不在最佳状态，那反倒是替补前锋翁达夫状态极佳，3场比赛打入了3粒进球。再来关注一下在明天早间的9点钟另外的一场淘汰赛，橙衣军团 F 组的第一荷兰将会遭遇上届世界杯赛的头号黑马球队摩洛哥。从世界排名上来看，荷兰位列世界第8，而摩洛哥排名世界第7。就是按照这个排名来看的话，到底谁是强队，谁是黑马，好像傻傻分不清楚啊。荷兰队呢，在全世界拥有着众多的球迷基数，包括在咱们中国，包括在咱们这个新疆哈，也有着非常多的球迷基础。同样摩洛哥队也是在这个世界上有着非常多的球迷，摩洛哥的同样表现也是非常的强悍。这个塞巴里3场小组赛都有进球，还有马斯拉维、阿什拉夫在2翼攻防活跃，来自皇马的迪亚兹也是一把进攻尖。

刀，所以说明天早上九点这组对决哈，应该是明天三组对决当中，我认为是最为精彩的一场对决。各位，您认为呢？您期不期待呀？

0: 爱。午后的15:23，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劲爆体育，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各位中午好，我是罗明。关注完世界杯，稍后时间要进入到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互动环节，答案只有一个，各位答题高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在午后时分，如果说这会儿有点打盹儿、昏昏欲睡的朋友，可以来参与到答案只有一个的答题环节哈，会有四条线索来描述一个运动项目，层层叠进，看看您能不能用最快的速度答对正确答案，直中靶心呢。今天劲爆体育节目依然会猜的是一个运动项目，第一条线索请听好，这个运动项目哈，这个运动项目的这个运动物品的质地是由橡胶制成的，什么运动项目是用橡胶来做的呢？如果您已经猜到答案的话，可以把您的正确答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用文字啊，语音也可以哈，但是最好用文字的方式哈来发送过来，看看谁能第一个蒙对。这第一条线索确实有点宽泛啊。

无言说，我猜是篮球还有足球，你把所有的球类全要猜一遍是吧？足球现在不光是橡胶了吧，啊，现在不是有很多高科技啊皮面啊都在其中吗？这位朋友说，我猜是皮划艇。哎，皮划艇还是有点像哈，无论是这个皮划艇的这个艇身还是这个划桨，好像和橡胶都有点关系啊。

0: 句号说我猜是乒乓球。好了，在等待各位正确答案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劲爆体育，
1: 关注新疆体育，助力本土赛事。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深耕本土体坛，带你见证家乡体育力量。

劲爆体育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自己身边的足球联赛。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啊，这个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第六轮小组赛是全部结束了。可以说打到目前为止啊，本届的江超联赛这个小组赛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那再来做一个问卷调查吧，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到目前为止咱们乌鲁木齐队呢是在奥体中心进行了三场小组赛，目前在主场我们是两胜一平，在奥体中心乌鲁木齐队还没有输过球。这三场小组赛有没有到现场去看过的？如果有的话，来分享一下您在江超联赛看比赛的这样一个心得体会，好不好？给大家说一说啊，本届江超联赛呢，它是分为南区和北区来进行。两个赛区呢，每个赛区是有七支球队，会总共进行七轮的小组赛。小组赛战罢之后，南区和北区排名前四的球队将会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然后进行主客场的双循环的淘汰赛，最终呢，决出四强。然后呢，半决赛和决赛都将会回到乌鲁木齐的奥体中心来进行。所以到目前为止呢，给大家说一说哈，现在的排名情况，北区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昨天乌鲁木齐队在主场1-0战胜了阿勒泰队，而另外的一场对决呢，也是一个比分1-0，伊犁队在主场1-0战胜了塔城队。那这轮战罢之后呢，在北区伊犁队积11分，乌鲁木齐队积10分，在北区积分榜上占据前两位，为争夺淘汰赛最后的一个席位哈，这个奠定了更加有优势的基础。而乌鲁木齐队最后的一轮小组赛就是要在这个周末去客场挑战伊犁队，所以说这场对决，这个周末的这个对决啊，将会直接决定着本年度的江超联赛的小组赛北区的最终排名和走势。这个北区呢是比较的扑朔迷离，而南区呢这个排名呢是比较的明朗了。喀什队在小组赛当中迎来了5连胜，与阿克苏队已经携手晋级到了八强当中。在这个周末，克州队在0-1不敌吐鲁番队之后，也成为了本年度的江超联赛第一个无缘晋级的球队。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哈，只有这个喀什队和阿克苏队已经率先在南部在这个南区出现了，而在北区的伊犁队、乌鲁木齐队、还有伯乐队、塔城队、昌吉队、石河子队，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最终确定最后的排名。所以在这个周末哈，7月4号和7月5号两天，在全江各地将会有咱们江超联赛最后一轮的小组赛来进行。所以您的家乡球队有没有晋级？您有没有在现场感受过咱们江超联赛的这种激情和魅力哈？确实也是值得期待的。其实呢，在上周参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如约而至的节目录制的时候，也是聊到了很多关于江超联赛的这样一个情况，包括我在现场录制的时候哈，也是见到了在首轮当中克州队的球员这个如泽兹哈，如泽兹阿吉，那在中场射进的那届世界波。所以我们也是可以感受到今年的江超联赛给全江的球迷也是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无论是1-0的小胜，还是像喀什队之前有着大胜的情况，都能够给全江的各族球迷带来不一样的观赛体验。刚刚也说过了，小组赛最后一轮，北区乌鲁木齐队是要去客场挑战伊犁队。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以琳的？这个周末要不要去看一场江超联赛？

刚刚还说有没有在现场看姜超联赛的朋友，有很多朋友把这个昨天晚上在奥体中心18000多名球迷现场观赛的照片也发送过来了哈，确实在奥体中心非常热闹哈。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咱们乌鲁木齐队呢将会晋级到八强当中，所以在乌鲁木齐队的淘汰赛阶段，在奥体中心还会有比赛，所以随时关注一下这个姜超联赛的一个开票信息啊。没有去感受过现场足球氛围的朋友，一定要去现场感受一把，票价9.9元啊。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劲爆体育节目当中，关注完我们自己身边的姜超联赛，再次回到劲爆体育节目的答题环节。刚刚说出了我们的第一条线索哈，说今天参加这个运动项目呢，它这个比赛的这个设备哈是用橡胶来做成的。这个 Mr. D 他说我猜是铅球、铁饼，这两个项目和橡胶有什么关系？我想问一下。知足常乐说我猜应该是摔跤吧、啊、摔跤那个垫子是橡胶做的，你是这个意思吧？啊，
1: 我觉得是美式橄榄球。
0: 橄榄球，美式橄榄球哈，橡胶做的啊。好了，接下来呢要公布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二条线索，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答题高手们请听好。那第二条线索描述个运动项目的时候呢，请听好，这个运动项目在比赛开始以后，各个参赛运动员在各自的比赛用具上都要标一个标记，才能够来进行正常的比赛。请问你们知道是什么项目了吗？想说让我快乐，让我什么运动项目在运动设备上，在每个运动员的运动设备上要做标记呢？在我心中啊，新家，这是我们各自儿女生活的幸福。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文字还有语音的方式继续到参与答题当中。
2: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是田径赛事的资讯。在6月27号2026年全国田径冠军赛女子100米栏决赛当中呢，这个短跑名将吴艳妮跑出了12秒99，以 0.01 秒的微弱优势力压林雨薇拿到了冠军。此外，江里运哲13秒04获得季军，刘景阳13秒07获得第四，前四名哈都是刷新了本赛季的赛季最佳。那莫加蝶在比赛当中呢不慎摔倒，未能完赛。希望咱们的中国女子田径女将们能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继续取得好成绩。同样在昨天呢，刚满18岁的中国小将严子怡在田径钻石联赛巴黎站当中是参加的女子标枪的比赛，以第一投67米44的成绩夺得了女子标枪的冠军。至此呢，她在本赛季参加了3站的钻石联赛分站赛，均以一投制胜的方式获得冠军。严子怡也是13名参赛选手当中年纪最小的，也是唯一一个投出过70米以上成绩的选手。18岁的年纪投出了标枪70米以上的成绩，我不得不说年轻真好啊。看到有很多朋友哈依然在答题的环节当中，这位朋友说我猜是

是曲棍球，曲棍球，好像确实这个球呢是用橡胶做的。这个曲棍球打的那个每个运动员的那个道具，好像还真的是要做标记哈。你如果不做标记的话，分不清谁是谁的，对不对？倩儿说了，我猜应该是冬季两项。冬季两项和橡胶有什么关系吗？冬季两项是。各个运动员的这个装备确实得做标记啊，但是好像不太符合前两条线索，全部都命中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发送您的正确答案吧。

0: 马晓峰说我猜是棒球，他说棒球是用那个球哈，就是用橡胶来做的，打棒球每一个运动员的那个棒子哈都要做标记。
1: 努力工作也努力的犯错，
0: 正在向正确答案靠近当中吧，我只能说还不是正确答案啊。

说江山代有人才出，无论是在任何的一个体育运动项目当中，年轻的势力绝对是不容小觑的哈。

已经看到在平台上有部分朋友发送来正确答案了哈，我现在暂时不念这个答案，大家可以来继续猜哈。

0: 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节目，精彩正在继续，稍后时间要继续关注到的是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三条线索，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自2023-02-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又到了每个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的时候了哈，来关注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多云转晴的天气，高温32度，低温24度，西北风4到5级。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是有一场阵雨哈，那现在好像是要转晴了，要提示一下各位哈，这个赶紧珍惜这难得的凉爽吧，因为从明天开始，全疆各地就要进入到一个高温炙烤的模式。明天乌鲁木齐大晴天，升到高温37度，低温24度。到了本周的周三，也是一个晴天，高温升到了39度，低温27度啊。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关注完天气，我们来帮助一位谢女士找寻她的父亲哈。谢女士找她的父亲，姓名叫老人叫谢培生，今年86岁，身高1.8米左右，在今天早上的9:30左右，从北京中路的惠家时代西部豪庭出门，说要去买水果。那买完水果之后呢，这个老爷爷好像找不到家了。走失的时候呢，上身穿了一个白色的2道背心，下身穿了一条蓝色的裤子。你刚刚要去买水果吗？手里是拎了一兜苹果。调监控显示呢，这个老爷爷在13点左右出现在了阿拉泰路与新一路的交汇处附近出现过。那如果说您在路上看到了这样一个体貌正常的老爷爷的话，很好分辨哈，穿了一个白色2道背心，手里拎了一兜苹果。如果说有发现的话，可以去跟这个老爷爷沟通一下，因为他是能够说出自己家的位置和家人的姓名的，但是呢说不出电话号码。如果说您在路上看到了以上体貌正常的老人的话，可以联系一下谢女士，联系电话是18699208320 18699208320。
7: 当你遇到困难，
8: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7: 当你手足无措，
9: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7: 当你身陷险境，
10: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7: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11: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劲爆体育节目当中，要进入到我们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赛车环节。在昨天2026年的 F1 奥地利站展开了较量，经过71圈的比拼，甘位起步的拉塞尔夺得了冠军，拿到本赛季个人第二冠，维斯塔潘和安东内利收获了亚军和季军，两人也成功的哈这个登上了领奖台。另外呢，皮亚斯特里拿到第四名，汉密尔顿收获第五名，勒克莱尔仅拿到了第八名的成绩。关注完 F1， 再来关注一下另外的一种赛车运动，就是机车哈。2026年度对于张雪机车来说，绝对是这个火爆的一年。而且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哈，张雪汽车队的这个冠军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已经确定要来中国了。那原来他计划呢是在休赛期要好好的这个休息一下，但是呢他近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最新的视频，上透露已经说到了哈，已经决定在七月中旬英国站的比赛结束之后开展他的中国行程。而且呢还说到了他不是一个人来，他将会带着他的这个整个团队一起来到中国。在到目前为止前七站比赛当中呢，张雪汽车的瓦伦丁德比斯拿到了六个冠军。如果呢他在英国站当中能够继续夺冠的话，那瓦伦丁德比斯的中国行就将变得更加的轰动了哈。因为本人也骑摩托，也知道这个张雪机车现在在全国是非常的风靡，我身边就有骑摩托这个摩友啊，这个在张雪机车这个 820RR 拿到这个冠军之后就已经下订单成功了，预计哈会在八月份这辆车就到乌鲁木齐了它了。所以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我们也是为咱们的这个中国机车要点赞啊。而且张雪本人也表示哈，这个他已经给车队的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退役之后工作都给他安排好了。他说呢，张雪会在中国给他办一个赛车培训学校，同时呢他将担任张雪机车的测试车手。所以见得哈，张雪对于瓦伦丁德比斯也是非常认可的。那如果说七月份这个瓦伦丁德比斯来到中国执行的时候，绝对会引起更多的轰动啊。当然现在的当务之急哈，还是要在七月中旬去参加英国站的比赛，期待这个瓦伦丁德比斯继续驾驶着张雪机车继续夺得冠军吧。看到有朋友说，罗明你啥时候公布这个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三条线索。不着急，说时迟那时快。各位朋友，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三条线索就来了。先来回顾一下我们的前两条线索哈。第一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的这个运动设备哈，它是由橡胶来做成的。第二个线索，这个运动项目哈，每一位运动员在他的运动装备上都会有一个标记。第三条线索，各位请听好，这个运动项目哈，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最大的禁忌，是什么呢？不允许参赛运动员迟到，这是这项运动最大的禁忌。请问你们知道是什么答案了吗？其实不用说，什么运动项目允许迟到呢？对，都不允许迟到，但是这个运动项目最大的禁忌就是迟到。可以来发送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到微信平台吧。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

0: 念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哼，你现在唱的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
1: 这个严海说，这个运动项目不会是掼蛋吧？掼蛋和这个橡胶有什么关系啊？掼蛋不是纸牌吗？
2: 仿佛偷偷在笑我，笑我的落魄，笑我的执着，也许吧。
1: 这个叫旧船，他说，哎呀，我刚刚使用了一下豆包，把你的第三条线索输出进去之后呢，他告诉我是拳击，你应该把前两条线索也加进去啊，你不能只输一条线索呀。在公布第四条线索之前，要进入到我们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体彩开奖环节，体彩公益金点亮健身路，温暖千万家。下面为您播报2026年6月27号周六超级大乐透的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717的开奖结果，前区号码为05132226 32，后区号码为0203。下面为您播报2026年6月28号周日的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697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88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697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88473。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737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668490。好了，话不多说，要公布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的第四条线索。我相信这条线索出来以后哈，加上前三条线索，就应该能够得出最终的正确答案了。第四条线索，那就是这个运动项目哈，它的比赛场地有草地，有湖泊，还有树木。请问你们知道正确答案了吗？如果知道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文字还有语音的方式来发布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再次来重复一下四条线索。第一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的这个装备啊，它是用橡胶来做成的。第二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啊，每个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在装备上都要进行标记。第三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最大的禁忌是迟到。第四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比赛的场地有草地，有湖泊，有树木。请问您知道答案了吗？这个立夏说，我猜是拔河。你等一会儿，拔河你可以在草地上拔呀，你可以在湖泊上拔呀。

好了，到这儿已经看到有很多朋友哈，陆续呢通过四条线索都已经把最终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哈，包括像老酒不醉、哈密瓜、赵玉，还有傅瑞博、安永胜，都是把正确答案通过四条线索，还有李飞哈，都发送过来了。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的正确答案，那就是高尔夫。您答对了吗？来，我们一一来对照一下哈。首先呢，高尔夫球它就是用橡胶做成的。高尔夫球呢，一般都是用橡胶制成的实心的小白球，表面均匀的布满微凹，有利于稳定飞行和提高准确性。第二呢，高尔夫球为什么要做标记呢？因为在开始一轮比赛之前呢，在球上都要做一个辨认的标记。许多高尔夫球员使用相同品牌的球，如果不能够辨认出自己的球的话，球找不见了，比赛没办法打了哈。第三条线索，高尔夫球最大的禁忌就是迟到，所以任何的一名高尔夫球手啊，要遵守开赛以及发球的时间，迟到是参加高尔夫比赛的最大禁忌。第四条。

0: 线索，这是很好这个理解了吗？高尔夫球的比赛场地有草地，有湖泊，有沙地，还有树木等自然景观组成。各位答题高手们，你们答对了吗？
1: 像从来没有试过忘受过伤，还相信敢飞就有天空那样。
0: 今天轻跑体育的节目最后还是要来做一个赛事预告哈，各位足球迷们，在明天凌晨的1点钟开始，美加墨世界杯32进16的淘汰赛将会有3场比赛，分别是在明天凌晨的1点，巴西对阵日本，凌晨4点半德国对阵巴拉圭，明早9点荷兰对阵摩洛哥。稍后时间是由韩帅为您带来的边走边听，明天中午的15点劲爆体育节目不见不散。

0: 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好的，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4点01分，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的是我们的边走边听节目哈。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的时候呢，听到了一个消息啊，是谢女士找父亲的信息。来，此刻继续连线一下谢女士，你好。
4: 你好。
3: 嗯，您的父亲找到了吗？现在？
4: 哦，刚才那个有一个顾客，那个就是咱们广播电台的人联系我说，我爸爸已经找到了，在联系那个。给他联系的人，但是一直没联系上。
3: 行，那这会儿我们的彭先生在线。你好，彭先生。
5: 对，你好。
4: 对对，好。
3: 哎，您这会儿已经找到这个谢女士的父亲了吗？在什么地方啊？
5: 我接到这个先生的时候，在那个西北路，在那个友好路。
3: 嗯，在友好路。
5: 然后我把他接上以后，现在他不是在西部豪庭，我就没停，现在走到北京路这儿了，然后我在这儿停一下。
3: 就是谢女士的父亲在您车上面，是不是？
5: 对，
3: 您是在哪儿找到他这个谢女士父亲的呀？
5: 我是在那个友好南路那个有个就是哪个学校。

0: 职
1: 业
0: 学校，
1: 职业学校
0: 啊、那个
1: 哦，天章大厦附近是不是？
0: 对，天章大厦附近。
1: 哦，人确定是谢女士的父亲，在您车上面。
0: 对，对，我给他确认过信息，名字也对，然后住在西部豪庭，他说。
1: 哦，行，那这样吧，但就是您的电话方便留一下，还是私下让导播来把电话跟谢女士沟通一下？
0: 都可以、啊。
1: 那这样，谢女士。
2: 哎，您好。
1: 您记一下彭先生的电话好吗？现在方便吗？
2: 哦，我现在可以方便，方便。
1: 嗯，那彭先生，您把您电话说一下。
2: 加上去，用微信。
0: 幺八二。
1: 嗯。
2: 拿个笔和笔。
3: 对，你稍等，我找个笔一下，找个笔好吗？
1: 嗯，然后刚才看了一下，说您的父亲是今天早晨的时候从北京中路的汇佳时代西部豪庭去买水果，之后呢就没有回到家里面。
2: 说号码。
3: 啊，对对对。
1: 嗯，行。
3: 你能帮？现在给我告诉一下彭先生的手机号吗？
1: 彭先生，您的电话说一下。
0: 幺八二。
1: 嗯。
0: 九九七三。
3: 幺八二。
1: 嗯，幺八二九九七三。
0: 五九零九。
1: 五九零九。
0: 对。
3: 五九零九。
1: 哎，好嘞。
2: 重复一遍。
3: 好的。幺八二九九七三五九零九，对吗？
1: 嗯，对，是的。
0: 对对对。
1: 嗯。
3: 好好好，
2: 谢谢谢谢、
3: 哎，非常感谢彭先生，谢谢、哎、谢谢咱们这个149广播电台的这工作人员，
1: 嗯，行，好嘞，那有需要我们再联系好吗，谢女士？
3: 哎、好嘞
1: 好
3: 嘞，好
1: 嘞，也感谢彭先生，我们先到这儿，
0: 嗯
1: 嗯，好，再见。
4: 当你遇到困难，
5: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4: 当你手足无措，
6: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4: 当你深陷险境，
7: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4: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8: 有用的生活资讯，及时的路上信息，每天下午16点，你的午后时光，我们陪您一起度过。九四九，边走边听，一路欢歌，向快乐出发。
1: 好嘞，咱们有困难就找九四九。更多的一些需要问题，包括怎么样求助啊，包括呢咱们的车辆亏电了，轮胎需要去换备胎，需要求助的话，可以随时拨打咱们九四九绿丝带的应急求助专线，电话是0991250549，电话呢是0991250549。好嘞，咱们这会儿呢是4:04，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的是为您正在直播的九四九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咱们今儿节目一开场呢，跟大伙来说的是一个跟孤独有关的事情啊。据说有一个跟孤独相关的等级测试，看看大家能够到哪个等级，好吧？来吧，十级孤独等级测试。通用版开始。一级孤独呢是一个人逛超市，这个应该还可以吧，这个一般能接受吗？有人说不行，那这个一级就接受不了，让没人提东西是吧。二级孤独是什么呢？是一个人去快餐厅吃饭。一个人去快餐厅吃饭，这个应该也常见到吧，比如说是吃个汉堡呀，炸鸡呀，可乐，哇，还挺好，这挺享受的，这还哈。三级孤独呢是一个人去咖啡厅，带一个笔记本电脑，哎，我觉得也挺应景的感觉，应该还可以吧。四级孤独呢是一个人去看电影，哎，这个大家可以接受吗？就是一个人去看电影，没有人陪，形单影只的这种感觉，有些孤独感啊，但我觉得也还行，因为我之前的时候呢也都是挺习惯一个人看电影的哈哈。第五集呢是说一个人去吃火锅。吃火锅这事儿吧，我觉得还行，主要是一个人吃火锅点的种类哈、啊、就吃不了那么丰富了，这可能是我比较担心的。第六集孤独呢，一个人去 KTV。 大家有没有一个人去唱过歌呢？反正我是不管几个人哈，一个人也好，十个人也好，我都多年没有涉足 KTV 的领域了，就节目里可以偶尔唱一下，是吧？这是六级孤独哈。七级孤独呢是一个人去看海，哎，这个还别说，一个人去看海的话，略显得孤单哈，主要是

0: 啥呢？没人拍照，可能是这看的话就好像哎呀，你还得麻烦别人去拍照，哎，别人呢都是成双成对的哈，容易受到刺激，对吧？来，第八集孤独呢是一个人去游乐场，大家有吗？一个人去公园，去游乐场，一个人的话，如果是我可能不会主动去，因为我觉得去游乐场的话得两三个人会更加热闹一点，对不对？第九集孤独，一个人搬家。那大家有没有一个人搬过家？一个人搬家我觉得也还好吧，能够到九级孤独这个程度吗？而且搬家有搬家公司啊，有哦，那这样也不就是不行，用搬家公司的话呢就不孤独了嘛，就 有人帮着搬，就是完完全全是一个人打包，一个人搬运，一个人开车，一个人收拾，哇那好惨感觉啊。第十级孤独，终极孤独，就是一个人到医院去看病，包括呢看病啊手术啊啥的哈，哦这个确实哈，哎呀不知道大家都经历过哪些孤独的程度呢，来分享一下吧。那么可以发微信哈，发微信不光是可以分享咱们的孤独，还能够听广播不孤独，来分享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信息。路况呢这会儿啊，您可以把信息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来吧，欢迎后悔关师傅来打卡签到，欢迎坚持到底马师傅来打卡了。还有呢我们是朋友说，韩帅下午好啊，打卡签到。最近啊说找人的事儿还挺多的，确实啊，咱们大家呢如果路遇困难了，不光是找人呢、还是呢车辆遇到困难需要帮助啊，都请记得949绿丝带在您身旁，您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的一部949绿丝带的应急求助专线电话是，回忆一下是多少呢，0991250549，电话呢是250549。另外呢，我像我吃我狂景师傅来打卡签到哈。另外呢，子健骑行说我不孤独，确实啊，有了大家的陪伴，韩帅也不孤独啊。哦，子健骑行还说，主要是有小核桃的陪伴。那你看，这是做的是好精致的这鸡蛋画，还做的是可以去装裱的一些水果画。哎呀，还不错，水星没有水。他说我不但一个人看电影，还一个人在情人节去看爱情电影，哇真的是啊，哎呀咋说呢，苦其心志劳其体肤，这是吧，这是，哎呀那就是要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呀，这个哈可以。另外呢建军啊，不是建军，这是谁啊，刷新一下哈，啊这是立夏工作室啊，
1: 咔咔咔咔，还是那不叫亲戚的，那叫卡戚的，卡戚的。
0: 哦，是改名吗？现在都叫哦，我们当时啊，都叫的是 KTV 呀、啊。确实好久没去过了。倩儿还说，我貌似可以满级了哦，这么厉害哈、啊！说我不但看的是海，而且是一个人去看的赛里木湖。哇，那其实感觉也挺好的，一个人去看赛里木湖。是一种独特的可以完全一个人去欣赏美景的幸福感，我感觉反而是，你看咱们新疆的美景就是这样的，不怕一个人去看，即便一个人看的话呢也很充实和幸福。话一说，我可以说十个孤独我全经历过吗？差不多，那咱俩握握手吧。我然后再拥抱一下啊，这个拥抱一下不孤独。还有呢，这个是坚持到底马师傅说，韩帅我就爱一个人喝茶，平时一个人喝点小酒，当然了要是吃大餐的话必须全家一起去，哇、哦、那就是很幸福啊，这个完全不孤独啊，这是就是您是什么呢，就是我一个人，我想一个人的时候就一个人，我需要全家陪伴的时候呢，哎全家全部出动。哎呀，我们是朋友说，上班有同事们陪，路上有949陪，下班有家人陪，所以说我跟孤单完全没有关系啊，很幸福很幸福。戈壁玉赵师傅说，我

0: 三五 Y 六，您的刹车灯泡它不亮了。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那么今天一个小游戏呢，就不孤独哈，咱们彼此陪伴不孤独，来一起互动参与一下。题目是这样的，数字应用题啊，这又是一个新的高度。请问一下，因为是应用嘛，就是题目很细哈，在一辆 MPV 车里面，什么是 MPV 车呢？就是一辆商务车，一般呢有六座还有七座哈。条件是在一辆全新的 MPV 车里面有两个爷爷、两个爸爸和两个儿子，请问车里一共是多少人呢？两个爷爷、两个爸爸和两个儿子，请问这车里一共是多少人呢？有几种可能性呢？答案不止一个，请现在把您想到的答案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吧。重复题目哈，一辆 MPV 车里有两个爷爷、两个爸爸和两个儿子，请问车里一共多少人？

0: 就是请大家把题目呢认真的听一听啊。有朋友答的题目呢跟之前的题目类似，因为这个题目呢是一道相对来说比较新的更新过的题目。有人说三个人，那题目应该是两个爸爸和两个儿子，这样的话三个人好像能够说得通。但是题目是这样的啊，一辆 MPV 车里有两个爷爷、两个爸爸和两个儿子，请问车里一共多少人？三个恐怕不行了吧，这就啊，还有俩爷爷在里面呢。看了一下呢，这个是浩公子说的是三个人，爸、爷爷、爸爸还有孙子，这三个人能够组成两个爷爷呢？那他这只有一个爷爷呀，可是对吧？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呢？哈，来，这是何师傅的信息。
1: 四个人，爷爷那边的，应该算是爷爷的两兄弟。
0: 啊，
1: 对于最小的这个孙子来说，
0: 啊，
1: 他就是
0: 四个人，
1: 两个爷爷嘛。
0: 哦，
1: 然后两个儿子就是这个小孩他爸，
0: 嗯，
1: 他和他爸两个，然后。

0: 他爸。
1: 哦，这个有点复杂，没太听明白。这个，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他说，韩帅报个路况，龙胜街东向西，在南湖北路路口这边，目前车流量偏大啊。仅此而已。说的话，那就一共七个人嘛。哦，就是一辆 MPV 车里面满满当当都坐满了七个人，两个爷爷，两个爸爸，两个儿子，那也就是六个人呢。哦，还有个司机，是不是？您的意思是？哎呀，也可以，可以，这个角度呢是不错的。漠北高不冷还说了一下，说刚才咱们开始啊说过的这个孤独的过程，满级说孤独求败。一般的存在，就说您全都经历过，是不是？哦，明白啊，那就是安慰一下，拥抱一下。苏师傅还说呢，答案是七个人，因为 MPV 里面最多只能坐七个人啊。您是这么坐过七个人哈？MPV 可以，但有些时候说七座 SUV 的话，后脸坐呢就挤得很。杨师傅也说，七个人，两个爷爷，两个爸爸。两个儿子在一个 MPV 里面加一个司机，那不就七个人吗？没毛病，七个也是对的啊。李师傅他说，两个人怎么做到的？可以是爷爷，也是爸爸，也是儿子，所以是两个人。请问大家能听明白吗？可以是爷爷，也是爸爸，也是儿子。各一个可以的，但是两个爷爷就很难出现了吧？哈哈。比如还说葫芦娃，葫芦娃，那也只有一个爷爷呀，好吧？我们是朋友说，那不是六个人吗？六个人其实也不算错啊，六个也是对的，也是个答案。你看，所以说答四个的是对的，答六个的是对的，七个呢？也算对啊，两个就很难成立了，对不对？如果是答三个的话，题目得改一下，两个爸爸和两个儿子，一共是几个人呢？这样的话，三个人没毛病，两个爷爷，两个爸爸，两个儿子，三个人就很难实现这个事儿了吧？70后谢师傅说的是六个人啊，六个人也是可以的。还有呢，这个是幸福的孩子，打的是四位人哦，可以呢，是吧？很书面啊，这。你看，包括杨师傅、苏师傅、胡师傅，哇，一看都是对车辆的这个基本的构造很了解哈，都说的是因为 MPV 里面最多只能坐七个人啊，那你们也是对的，没毛病。所以这个是一个应用题，而且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那么下面这个题目呢，是相对唯一的答案，常规字谜题，而且说这个字谜啊，是很多70后、80后会常见到，而现在很少见到的一样东西。它不是字谜，是一个常规的谜语，就是常规啊，就是我们曾经玩过的那个谜语哈。我们试一试，您能把答案猜出来吗？题目是四四方方一座城，里面住着百万兵，个个戴着小红帽。我独自走在乡啊，不是，这还有不知哪个先出城，请问是什么答案呢？重复一下啊，谜面是这样的：打一样东西，现在很少见到了，但是也有四四方方一座城。里面住着百万兵，个个戴着小红帽，不知哪个先出城。答案是什么呢？赶紧把答案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吧。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 享信息。
4: 十一点整，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十二点三十分，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十四点整，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十六点整，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4: 十七点三十分，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3: 十九点三十分 ，AI 菜谱，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二十点三十分，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3: 二十二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和您同行在路上，此刻呢是到了四点二十四分，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九四九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就说这天气啊，确实是越来越热了哈。大家是不是想回家之后呢，打开水龙头就立马喝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呢，清凉解渴。那很多朋友呢也都反馈说啊，家里的水水垢还不挺多的，高温天气呢水质啊容易滋生一些细菌，而且呢水的口感比较差，大人孩子都不爱喝水了，长期饮用呢其实不太好。那么今天呢，给各位来带来一个爆款的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你看它多重啊，深层过滤，精准滤除水中的一些泥沙跟水垢，高温天气啊也能够时刻的输出鲜活的净水，直饮清甜无异味，包括咱们煮饭啊煲汤啊日常的解暑喝水都可以适用的。同时呢，咱们全方位啊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如果您担心买错了之后的话怎么办呢，就是没关系啊，所以说厂家就提供了一个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的一个服务了，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那不收取任何的人工跟材料费用的。三十天之内呀，如果您感觉不满意的话，厂家是可以无条件的免费拆走的，您不用花一分钱，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如果您担心比较贵的话呢，厂家还提供的是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福利呢，每月只要支付199元，13个月付清就可以了，很方便哈。而且呢，每天算算的话，不到7块钱，全家就可以喝上干净健康的纯净水了。那么现在呢就可以来拨打电话报名了，电话呢是400-700-2939，电话您可以拨打400-700-2939。那么现在订购呢即刻还可以再额外获得的是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搭配净水机啊，使用的话呢是可以3秒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啊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茶口感呢也是很棒的。那么同时再给您送的是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够呵护发质，同时还给您再加送一台折叠洗衣机，您可以单独洗婴幼儿的衣裤或是大人的一些衣服哈。那么既方便又干净卫生，更加劲爆的是咱们在活动期间呢，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额外享受厂家给到的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的福利呢。你看这3年免费更换滤芯啊是没有套路的，您真的是不用花一分钱，名额也是很有限的，您可以要赶紧的拨打电话，抢到就是赚到，电话是400-700-2939，电话您可以赶紧拨打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那么全江代理呀，现在是火爆招商中。
4: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1: 上车就听九四九，四点二十七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九四九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看一下

0: 前的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就是在人民路一直呢是到红山公园脚下，由南向北方向，现在呢是缓行长度大约600米。再来刷新看一看，此刻呢是从阿勒泰高架下来以后呢，从哈密路然后一直到这个揽秀园西街路段北向南，拥堵长度大约堵了500米。继续刷新看到的是在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苏州路高架到河南路之间，目前显示南向北排队缓行500米，反方向呢是缓行大约600米。边走边猜题，刚才说了一道特别常规的咱们经典的一道谜语哈，谜面是四四方方一座城，里面住着百万兵，个个戴着小红帽，不知哪个先出城。那么答案是什么呢？答对的朋友啊，真的是哈，很不错哈，这有勇气哈，这是君梦啊，答对了，海师傅，以及呢是夜朝美好回忆，还有呢这个是李师傅，还有这是戈壁玉赵师傅，以及恒奋斗，老酒不醉啊，无限海洋等等等等，听风雨，还有这个月月啊，打的都是对的。答案是什么呢？啊，包括杜师傅啊，打的都是火柴。有朋友说，哎呀，没见过火柴是啥样的啊，自己查一下。也有不同的答案哈，我们看一下还有谁答的信息是不一样的呢？看看这是德路梦雨李师傅说是不是象棋？象棋为什么要戴着小红帽呢？包括坚持到底马师傅说象棋，蓝海之星打的是不是麻将？麻将也来了。胡师傅还说的是红灯笼，也叫红姑娘，但是四四方方一座城。里面住着百万兵，这个好像数量上搭不上，对吧？还说个个戴着小红帽，不知哪个先出城。所以说你看看，想象一下，火柴是不是更加的贴切一些呢？我们是朋友说，这个题目我居然没想出来，那可能是您没见过火柴，是吧？是说跟我徒弟讨论了一下，您应该跟您的师傅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他说是不是烟，不知道正确不正确。不正确，答案正确就是火柴。哎，而且说一个常识哈，火柴是中国发明的，是在公元577年发明的。哇，这么一算的话，已经是将近2000年前中国就发明了火柴呢啊。好嘞，这个题目呢先猜到这儿，接下来是猜歌环节了，您准备一下。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这个环节呢，我们要听一个改编过的，相对来说跟原唱完全没有一个就是配器风格就不一样的歌，改编的交响乐，一首流行歌曲改编成交响乐之后，您还能听出来它的原本的歌名是什么吗？如果能，请把答案现在就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哈。这个题目呢，相对来说年轻的朋友们就是会更加的熟悉一些啊。哈哈，行的，如果您就是也心态年轻，听歌涉猎比较广，接受新鲜的歌曲，记忆力又好的话呢，来吧。请把歌名儿现在就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是什么歌呢？来听一听，然后呢把歌曲的名字或语音唱歌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这个确实啊，这个确实跟原唱的感觉风格真的是很不一样，但是调是一样的，所以说您能够通过判断它的调歌曲的旋律把歌名猜出来吗？如果行，请把歌名或者是歌声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人说这个歌太适合在结婚典礼的现场播放了哈，行呢，那下次可以用一下这个。还有倩儿说，哎呀还真是啊，感觉好多好多年没有见过火柴了啊。确实我也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有见过火柴了啊。Jerry 答的不对，您再考虑一下。另外呢，还有是宾利氏族说的歌名是 Your Smile， 哇，算是对的，算是对的哈。杜师傅说，歌曲是不是萨顶顶的《左手指月》这个歌呢？哎呦，左手指月没有指的意思哈，跟指头呢能够辅助的去表现一下这个歌的动作哈，但是没有指月啊。坚持到底说，就知道一句下一秒，下哎，歌词里是有的下一秒，但是歌曲的名字您知道吗？胡师傅恭喜您答对了。另外呢，叶昭说的哎，你的味道，你的味道就不对了啊。风叔答的是对的， Jerry 答的不对。那么刚才通过这段旋律交响乐的改编，您把歌曲名判断出来了吗？米兰李师傅、黑加狼和李师傅，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如果您说再想多听一句就知道歌名了，行，咱们再试着听一下，请把歌名再确定一下，确认好之后，确认过眼神，把歌名发送过来。歌曲到底是

行了，都到这儿了，应该能够听出来，会熟悉哈。子见七行说这歌熟悉，但是不知道歌曲的名字。这个季师傅啊，还有呢是立夏工作室，他说你是我的眼，不是，我不是。还有朋友呢，这是王师傅，张师傅答的也是对的哈。陈师傅发了个图片，哎呦，火柴，哎呦还可以哈。但是底下那个电话没事就不要打了哈，这是个广告火柴盒，是吧？他说我车上有火柴，那就哎，火车啊，火柴放车上不安全哈，咱们还是尽量的放家里啊，放家里哈，包括打火机啊，什么香水瓶啊，夏天太热不要放在车里面。那就播放一下吧，刚这歌歌名很简单，听一下原唱，应该咱们都听过或会唱。如果您会唱的话，就可以现在把歌声用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了。这歌到底叫什么名字呢？就是来自于飞儿乐团的，歌名叫做《你的微笑》。你看这无章星球啊，那这个得说一说啊，这个得展开说说，您到底伤害了谁，或者是被谁伤害了，他还一笑而过。

0: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这就有点过分了吧。啊，
1: 沧海笑，
0: 哦，沧海开始笑了，
1: 滔滔两岸潮。
0: 嗯，可以，这就是沧海一声笑。还有谁呢？王师傅来了。
1: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0: 这是
1: 谁？我也他妈收不到我的电梯，丢是丢
0: 啊！
1: 小丢的风，一皱眉头就心痛。
0: 哎呦 ，Super Star！
1: 我一声笑，
0: 江湖不是沧海一声笑吗？这是。
1: 小丢歌颂，一皱眉头就心痛。
0: 哦，可以呢，还有什么歌？
1: 小丢歌颂。
0: 你唱这么多遍哈，行，我们就择一遍而播，好吧？米兰李师傅这也发来了好多歌了，笑。
1: 从今多可笑，事情最无聊，梦中一切也好。
0: 所以这也是一首影视作品的插曲跟旋律啊，一听就是有画面感的。还有一首歌，
1: 小天下，
0: 哦，
1: 恩恩怨怨何时才休罢。
0: 哎呦，米兰李师傅，看来你的电视连续剧没少看呀，这个哈，唱的全都是影视作品的插曲哈。翼龙还说你笑起来真好看啊，可以。来，咱们笑一个。还有这个狼狼阿狗 ，Long Long Ago 是吧？这是说一笑而过，嗯，可以。诗歌还说的是陈淑桦的《笑红尘》，哦，这个是歌够经典哈。甘有朋也唱过了。这个还有呢，是石梁师傅说的是郑智化的《水手》，水手哪一句带有笑呢？帮我们想一想哈，如果您想到。也可以继续把歌声用语音方式现在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怎么发语音呢？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点开以后呢，来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就可以发语音了。奔跑的照相机，哎呀，这个奔跑的照相机，
1: 沧海笑，滔滔两岸潮。
0: 嗯，好嘞，感谢，这是独立摄影演唱的歌曲哈。还有是立夏工作室的老师们。
1: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到了山坡我想唱歌，歌声敲给我妹妹听啊，听到了歌声她笑呵呵。
0: 哦，爬山坡笑呵呵。还有这是罗师傅。
1: 不能让你的心痛，我的故人笑话是一场游戏。
0: 哦，这是啥歌啊？就听得不太有似曾相识，但又有点记不清的感觉哈。是什么歌？歌名跟我们来说说哈。还有呢，这个是离人一笑倾城。还有啊，这是坚持到底的马师傅说，我一见你就笑，希望你不是说笑。那就咱们得意的笑一笑。

0: 你看，就是大家参与节目之后呢，都很得意哈。唱歌被播出以后呢，也挺开心的。安师傅，
1: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0: 不是笑容吗？
1: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
0: 明天会更好。哎，这个歌没想到啊，有笑这个字呢。还有什么歌呢？妹，
2: 笑一笑就灿烂，在奔驰上的日常，
0: 小美满，是不是？是这个歌吗？他还说笑忘书这个歌呢。哦，还有啊，这小朋友还歌路还挺广啊。来，孙师傅，
3: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冬天的花一样。
0: 哦，笑容很美好，有温暖的感觉。这是 K。
3: 太阳不得了，花儿对我笑。
0: 哦，这个上小学了是吧？已经啊。杜师傅还说什么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这个应该就是小美满吧？马师傅。

说《阴天》这个歌哦，《阴天》还有笑呢。另外，《大圣归来》说，咱们捞一下，我们稍后就捞一下你哈。先听一下马师傅推荐的《阴天》里的笑在哪儿呢？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哦，他说了，说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哦。涛仔还说呢，乌梅子酱，乌梅子酱。

0: 前。
1: 喂喂，
2: 我天天又叨叨好比浪涛，有暗中的危机不止一笑。
1: 哦，一笑
2: 一下地，我一下高，摇摇晃晃不肯倒，九里天空我最知道。
1: 哦，也可以。刚唱到了哈，唱到的是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这也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嘛。所以咱们今天这个点呢，也没有太多时间继续的跟各位来分享有笑的歌了。不过呀，也希望大家听广播的时候能够会心一笑。那么今天参与节目没有播出的话呢，表示抱歉啊，播不了了。明天约定一下下午四点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稍后呢，请各位继续锁定的是由菊萍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那么咱们约定好哈，明天的下午四点整不见不散。

0: 下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4: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3: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5: 谢谢，
3: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4: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3: 说出你的故事，
4: 传递一份谢意。

笑着往前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菊萍。这两天新疆的夏日风光格外的治愈，前两天看到有图片是在唐布拉百里画廊上出现了有圆形的双彩虹，大家说太棒了，很浪漫也很惊喜。而在今天呢，在乌鲁木齐，周一的清晨，乌鲁木齐下了一场及时的降雨，让大家觉得燥热就这样离我们远去了，特别的清爽宜人，满是惬意和舒适。不过大家这两天也要特别留意呢天气的变化，因为气象部门有预报说，未来几天全疆将会迎来入夏以来最强的高温过程，多地的气温将会突破极值，像吐鲁番更是预报呢说预计会达到逼近50摄氏度，高温持久而且范围很广，所以大家呢就要知道在我们这个夏天要防暑防护，做好很多的警惕，比如说各类的次生灾害等等等等，做生活的有心人。天气呢有冷暖，人间有温情，在这瞬息万变的夏天，在我们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当中，我们将和您一起讲述身边平凡又动人的暖心故事。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将聚焦的是身边的普通人，感受善意，聆听温暖。当然，您不仅仅可以来听，也可以来说，您想把谢谢送给谁呢？您在生活当中感受到了哪一份感动，让自己呢久久难忘？都希望在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当中，和你来做分享。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6: 得到帮忙就要说谢谢。李先生打来热线了，他说他特别想感谢一位交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李先生您好。
7: 你好。
6: 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您就拨来热线了，说要感谢一位交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7: 他是这样子的，我昨天中午一点多从那个乌拉白往那个桑基那边方向走。
6: 嗯。
7: 走的时候嘛，就那个油箱里头就没有那个指示灯就亮了，
6: 嗯，
7: 基本上没油了。然后我们那个就开车的朋友说的，说到下个服务区吧，咱们就加油。然后我们就一路走到那个硫磺沟服务区啊，
6: 嗯嗯。
7: 结果硫磺沟服务区就没有开，
6: 没油，
7: 刚好我们车一点油都没有了，
6: 嗯。
7: 最后没办法，我们就跟一个就保洁大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说是交警的值班电话，我们就打通了。打通以后，然后他们协调完了以后，来了两个12师的绕城高速的交警，
6: 嗯，
7: 一个叫张文强警官，另一个叫秦汉珍警官，
6: 嗯，
7: 然后他们在马路对向的，然后把我们又绕过来，把我接上以后，去到那个八钢又找了两家加油站，
6: 嗯，
7: 把油亲自给我加上以后，又把我送回硫磺沟，
6: 嗯，
7: 硫磺沟那个加油站，然后，亲自把油给我加上以后呢，那个我，
6: 嗯，
7: 亲自感受到了这个交警到后面的这个温暖，正儿八经的。昨天要不然没有他们，昨天那么热的天，我们就撂在路上。
6: 对。在您讲述当中，您用了好几遍这个亲自这词儿，可以感觉就像您说的正儿八经的感受到了这份特别的感动啊。您说天气炎热，但是交警给您的这个帮助呢特有力。前前后后花了多长时间呀？
7: 将近两个小时。
6: 两个小时，两位交警就陪着你找到油，然后给车又加上油了，是吗？
7: 对对对。
6: 那您当时呢，除了说谢谢之外，没给交警再递杯水呢，或者是递上一瓶水吗？
7: 我拿给他了，拿给他了，他说哎呀不喝不喝，他说他们有距离，
6: 嗯，
7: 然后我说哎呀，我说我也不抽烟，我说你算给你们抽个烟喝个水，他说哎呀没事没事，
6: 嗯，
7: 再次说的就没有事，他说这是他们应该做的
6: 啊，
7: 我当时特别过意不去，过意那个啥，我也过意不去，我说特意

0: 借你们这个949的平台，感谢一下这两位警官。
1: 这十二师的交警，刚您说是绕城大队的交警，一位姓张，一位姓秦，是吗？
0: 对，张文强警官跟秦汉征警官。
1: 这名字您记得很清楚。那通过我们的电波向他们表示感谢，同时下一次再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当我们的这个油表已经亮灯的时候，就得赶紧加油，别再想着下一次下一次了，下一个点好吗？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1: 刚才在您的讲述当中说要感谢这两位交警，我们也请我们的线下记者帮帮忙，看能不能够找到这位两位交警啊，来听听他们怎么说。那李先生，您的谢意表达出去了，在节目当中还有什么想说的吗？还和其他车友有分享的吗？
0: 其他的我也不想说了，我就想特别表示一下这两位警官。
1: 好的，
0: 是我个人的一些谢意吧。
1: 好，李先生说表达谢意很朴素啊，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心里的这个满满的感动，但是好像不知道怎么说出来，千言万语可能就化成这两个字了，谢谢。

得到这样的相助之后呢，李师傅他其实在讲述的时候没有华丽的词，但是我想这份谢意特别的真诚。他说在昨天那么热的时候，两个小时两位交警给他提供了这样的帮助，否则他说就把我撂在路上了。一方面呢提示他下次出行在路上要注意的事儿，另外一方面这两位交警的帮忙真的是很给力很及时。您在路上呢有让您感动的事儿吗？有想告诉我们和分享的吗？有要说谢谢的吗？您都可以来到949交通广播，这里是我要说声谢谢你，你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您可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1: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1: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2: 今天乌鲁木齐的一场降雨清凉了整座城市，而在我们的电波当中，您会听到用纯粹的本心温暖无数人心的故事。在乌鲁木齐，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普通的网约车司机，他用一次拾金不昧的举动诠释了什么是良心和善良。在6月28号，也就是昨天中午的时候，在13点21分，乌鲁木齐网约车司机刘欢，他准备出车的时候，意外地发现自己车辆的后座上躺着一个被人遗落的手提袋。他打开一看，里面呢装着5沓100元面值的人民币。面对着这笔巨款，他自始至终没有心动，而是用最快的速度多方的联系，终于找到了失主，

并且完璧归赵了。我们来还原一下这件事儿。刘焕呢，他是新疆阿凡提出行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网约车司机。就在当天的9点38分的时候，他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接到了一个订单，他要接送乘客李女士前往美美购物中心的停车场。车内呢有监控，很清晰地记录了整个

0: 10:23，他回到了小区的地下车库，给自己的车辆来充电，然后呢，回家休息，吃饭。直到中午的13:21，他准备再次出车的时候，他才发现，一直放在车上的接单的手机有5个来电。这5个来电呢，是显示的是乘客的，因为是平台的虚拟号，所以没办法直接的回拨。他当时心里就有疑虑啊，说怎么回事呢？他下意识的回头，才发现后座上的手提袋，他也意外的就看到了袋子当中装的50000块钱的现金。50000块钱的现金，挺巨大的一笔钱啊。刘欢第一时间就将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妻子，他的妻子呢当时还以为他在开玩笑，他很快的呢就给妻子发了图片，妻子就赶紧到小区的地库来进行核实，确认这大额的现金。他的妻子呢还主动的录制了现场的视频，留存了证据，并且嘱咐他立即联系网约车平台寻找车主，并且报警进行备案，而且呢携带着巨款前往了派出所等待核实失主的信息。在派出所等待核实信息的过程当中，刘欢呢就调取了车里完整的监控的视频，结合平台的信息呢，最终确认失主正是上午乘车的李女士。这事到这儿好像看上去闭合了。
1: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2: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1: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3: 分享爱，传递爱。
0: 50000块钱的现金不是小数字啊。当刘欢在车队队长的陪同下，按照失主所提供的地址前往了失主那儿，把钱交给失主李女士的时候，李女士特别的激动，而且对着刘欢连连的说谢谢谢谢。那今天在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当中，我们就找到了刘欢，来连线一下他。刘欢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听众们好。
0: 嗯，刚才我还原了昨天发生在你车上的这件事儿，现在在听整个事情经过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还是挺激动的，是吗？
4: 就是的，现在听起来还挺激动的，事情那个经过。
0: 嗯，这是整个的一个事情的经过，很意外。但是呢，你的这个做法呢，我们看出来你好像很冷静，而且呢很有序，是不是？其实，在您车里拾到东西归还失主不是第一次。
4: 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因为那个啥，我前面有4次都捡到过乘客的手机，然后也是先找平台报备，然后再实在连不上失主的话，我也会选择报警。
0: 嗯，
4: 这个流程就走得比较顺。
0: 这个流程走得顺，是因为您常常做这拾金不昧的好事儿啊。那您在当天突然在您的后座上看到这整整50000块钱现金的时候，你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一点都不心动吗？
4: 没有，我当时我就是，我刚上车的时候，我一打开手机，我一看有那么多未接，然后我就想到我之前还手机的时候也有着类似的虚拟号标注的出租车，就是虚拟号打不回去的那种，我就想是不是有人落东西在我车上了，我就回头看了一下嘛。
0: 嗯，
4: 我回头一看座位上有个小提袋，然后我就赶快开车门去检查到底是啥东西，然后打这么多未接。我当时一打开呢，我一看5沓现金，拿手里面还怪撞手的。我就想，然后我就一下子我心就揪紧了嘛，因为之前还手机的时候，那个乘客给丢失手机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就是他们等待的时间也特别煎熬，你想更何况是这么大一笔钱呢？
0: 嗯，
4: 我想着失主肯定比丢手机更着急，他万一是救命的钱呢，是不是？我不敢耽搁一点，然后第一时间我找平台报备的同时呢，我给我媳妇儿也就说了，然后说了之后呢，我媳妇儿说你在下面等我，我马上过来。
0: 嗯，当时他挺冷静的，他让你等他。
4: 对。
0: 嗯，在这儿我也想问问，为什么妻子会这么冷静呢？因为以前的时候，你捡到这个手机的时候，归还失主的时候，也会给自己的妻子打个电话吗？跟他之间要沟通和交流一下吗？
4: 之前有啊，之前有好几次，然后我就说我后面咋多了个手机，然后我就。

0: 每次因为我们俩之间没有啥秘密，每次我捡的东西，我就会提前给他说，我就给他说，他说的话就是啥，你不管捡到啥，你该给人家就给人家，你该打电话打电话，有时候还半夜我还给人还连夜送回去。
1: 您的妻子是贤内助，而且您提到了说遇到事儿的时候，尤其大事的时候，想和他来做分享啊。我知道您的妻子呢，现在是怀孕有26周了，对吗？
0: 哦，就在前天吧，26周零2天吧，做了去医院做了一次检查，检查呢效果不是很好，他是认真性高血压嘛，然后医生让是实时监测，然后开了一些药先吃着，他今天呢又去了，反正这个因为这个事情嘛，医生说嘛，这个认真性高血压这个
1: 妊娠期的高血压，还是要特别的注意，是吧？要好好的休息。
0: 就是。
1: 那我知道呢，在我们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当中，我们的主持人建军曾经采访过您，说您曾经经营了一家小的广告公司，但是好像经营的状况不是特别的理想。其实对您的小家庭来说，一方面可能你需要跑网约车，来给自己家里补贴家用，来支持自己家里的日常开销，是这样吧？
0: 是呀，我就是因为广告公司。好的时候也能挣点钱，你不好的时候也只能在那熬着，然后所以呢，各种收入咱不能停啊，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出来跑网约车，然后挣点钱，然后补贴家用嘛，因为家里面开销也比较大。
1: 对，所以其实钱对您的这个小家来说挺重要的，是吧？那现在呢，您现在跑车补贴家用，而面对着这5万块钱现金的时候，这数字不小，这可能有您小半年的收入了吧，对不对？
0: 5万块钱相当于我跑车的时候，可能要超过半年。
1: 超过半年。
0: 对，然后面对这，就相当于这笔钱的时候，有时候我昨天见到钱的时候，我内心有那么一瞬间有波动，看到这个钱是不是难免有那么一瞬间深深的波动呢？可是呢，但是我媳妇作为人民教师，立场十分坚定，在之前我捡手机的时候，她也就说过。咱们不拿不义之财啊！我靠，那个来路不明的钱，你过日子一辈子都不可能安心了，知道吧？
1: 听到这儿，我想给您妻子点个赞。人民教师其实也常常教育着你，是不是啊？
0: 对。
1: 建军呢给我也介绍到说，你曾经生病了，因为肝衰竭，当时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他说，你的得到的这份帮助对你影响也很大，所以你也常常帮助别人，是这样吗？
0: 是这样，我之前4月份、5月份，然后我因为宣传新章被采访的时候，这个我也没有说过。然后最近呢，好像被别人深扒出来了，就是我以前突发肝衰竭嘛，给在那个医学院住院，然后做了3次人工肝嘛，然后血浆置换了3遍，然后一度在生死边缘来徘徊了将近1个月。然后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呢，然后包括身边的朋友，还有许多素不相识的好心人伸出援手，助我度过了生死难关。所以这份恩情呢，我一直牢牢记在心底。从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呢，只要自己力所能及，就一定要回馈社会，传递善意。包
1: 只
0: 括，
1: 要力所能及，就要回馈社会。
0: 对，
1: 那
0: 包
1: 在
0: 括。
1: 你小小的这个车厢当中，也有图片说是你做了很多新疆风景的这个钥匙扣，是这样吗？这个钥匙扣是你送给乘客的吗？
0: 像那个宣传新疆，我自己做了个，就是钥匙扣，然后印的咱们新疆的风景，然后来宣传咱们新疆。然后，人家好多乘客也把我戏称为啥，新疆的
1: 新
0: 移
1: 疆
0: 动
1: 的
0: 的
1: 什
0: 宣
1: 么？
0: 传窗口。
1: 新疆的这个宣传窗口是吗？
0: 啊，移动的还是会移动的。
1: 会移动的是，你跑网约车天天在路上吗？移动的宣传窗口，您觉得这个形容高兴不高兴？
0: 高兴啊！这首先就被外地游客整个就认可了呀，然后而且对咱们文旅啊，还有各方面都特别认可。我感觉我给作为宣传咱们新疆，宣传自己家乡也尽了一份力，我感觉挺好的。这样，
1: 那您跑网约车，天天遇到不同的乘客，爱和乘客聊天吗？

0: 喜欢和他们聊天，包括本地的，我们聊聊生活，聊聊城市变化。乌鲁木齐最近几年的变化很大，然后我们会聊一下这方面。有时候好多乘客上班下班有些不顺心的事儿，也都会向我吐槽。然后我们就聊得很开心，包括外地的游客来了之后，他就会问我一些，这个哪个地方有好吃的，哪个地方有好玩的，哪个地方比较适合闲玩，哪个地方就是美食特别多，就除了大巴扎或和田二街之外的，还有哪些地方比较适合玩的？而且我走的时候我要去哪购物？然后我要去买干果，我要去买哪个地方实惠，你本地人喜欢去哪？他们都会这样问，问完之后我都一一给他们解答。然后呢，我就感觉这样行程嘛也很快结束，然后游客也高高兴兴的，对咱们新疆也是一个加分。
1: 是的，就像你说，你是个流动的宣传点啊，流动的这个风景线和流动的窗口。那还有呢，我还想问问你，当你专程把现金交到这个失主李女士手上的时候，她肯定很激动啊。那一刻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0: 那时候我就给我那个车队队长腾华，我俩一块去了嘛。然后我把那个钱在那个约定地点给了那个失主之后，失主就是很激动，他估计也没想到这么快能把钱就送回来了。而且不是他主动报警或之类，是不是挂失之类的，或者是通过媒体啊这各方面去找，而且是捡到的人主动很快比他还着急的给他送过来，所以他就特别激动，一直感谢我们。然后我就我看到他这样，我也感觉心里面特别踏实，而且我感觉到咱们这些民警的办事效率啊，还办事那个责任心啊特别强，我感觉这新疆的这个就值得。
1: 手机尾号7708的听友呢，陶，他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里留言，正在听你接受我们连线呢。他说，就像刘师傅说的那样，5万块钱说不定是人家的救命钱，为你拾金不昧的精神要来点赞。在这我想问问你啊，刘欢，每天奔波生活，你觉得拾金不昧，面对着5万巨款还给别人的时候，当你做出这个动作的时候，难不难？
0: 这个咋说呢，我每天啊早出晚归跑车啊，养家糊口过日子确实不容易，但是呢你一个人你要坚守本心，这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这个并不难。像我之前归还手机，再到这次归还现金，一次次的经历让我笃定，日子再拮据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双手踏踏实实去打拼，可一旦丢掉了人品和良知，这辈子都弥补不回来，我感觉。
1: 虽然生活不易，但是我们要守住本心，做善良的人，温暖的人。来，我们今天记住了刘欢，也要谢谢刘欢给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

刘欢，送你一朵小红花。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了，虽然我们很平凡，我们很普通，但是我们可以做出很多让人感动的美好的事儿。在路上呢，有众多的刘欢，就像我看到手机尾号是0828的永盛，他说向刘欢学习，给你掌声，给你点赞，也送出一朵鲜花。杨洋也说，感谢刘欢师傅，我在克拉玛依给你点赞了，你太棒了，祝你平安四季，家人健康。

0: 刘欢，他一边扛着家庭的压力，一边呢坚持着行善。他是普通人，但是深深地打动着我们。在微信平台里有很多听友呢给刘欢在点赞。我想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如果你捡到了5万块钱的现金，第一时间你会怎么做呢？那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分享你的想法。那我们在给刘欢点赞的时候呢，还有来自路上的讯息，是徐女士的。她说在周五6月26号的20点左右，她从环球大酒店搭车，在机电港下车，下车时呢付款没有成功，也希望司机师傅听到广播之后能够联系她，13999806808 13999806808。徐女士，给你也点个赞。在生活当中，我们做诚实守信温暖的人。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在电波当中分享很多，在这儿还要特别给听友们呢送上满满的助力，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就有可能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3: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2: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3: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2: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3: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0: 您想告诉我们哪份感动呢？你想对谁说谢谢呢？949交通广播在空中为您架起了这样一座桥梁。可能有的时候面对面的时候不好意思开口，但是打个电话，在电波当中慢慢的讲述，可能就把自己心里想说的说出来了。那在这两天家里有高考生的很多朋友啊，那大家说我特别的忙，忙着呢查考分，忙着等结果，忙着给孩子的未来有一个好的选择。那就在今年高考的时候，有一个画面估计感动了很多人，就是满身泥浆

手捧向日葵的李千岗，他守候在考场外等待女儿。这个视频当时呢是刷屏了全网。近日呢，溺水爸爸李千岗他在家里呢传来了喜讯，他的女儿呢李雨晴高考取得了542分，超过了今年安徽历史类的特控线20分。他女儿的成绩为这段暖心的画面呢画上了一个特别圆满的句号。在6月25号的时候，查分那一刻，李雨晴说她不敢看，她特别害怕。她说她屏住呼吸盯着屏幕。当542分跳出屏幕的时候，他说这个数字带来的这种瞬间的这种冲击啊，爸爸和女儿呢相拥喜极而泣。孩子说，我最好的成绩留给了高考，真的很幸运。而李先岗他心里想的是能上本科就满足了，特控线可以冲一冲，但没想到超出了他的期待。他说一家人悬着的心都放下了，特别的开心，孩子非常的争气。在中午的时候，这位朴实的父亲终于踏踏实实地睡了一觉。睡醒之后呢，他又照常前往田里干农活。咱们把时间呢再倒回去，回到6月7号，在高考的那一天，李先岗呢，他先是把女儿送到了高考考场，然后呢就回到家里下地来插秧。在临近11点的时候，估摸着第一场考试即将结束，满身是泥水的李先岗来不及换衣服，就赶紧呢赶到了考点。他接过妻子递来的向日葵，站在人群里等候女儿。11点30分，首场语文考试结束，女儿呢一出考场就看见人群当中满身是泥污的父亲。他没有半点介意，他爽朗地笑了，接过花束和自己的爸爸就拥抱在一起。这一幕呢被人给拍下来传到网上，就温暖了无数的网友。面对镜头呢，李先岗他特别的坦然，他说劳动人民最光荣啊，俺女儿从来不嫌弃我们。而女儿呢也深知父母的不易，一路认真的读书，从来没有让父母操过心。由于家中还有读初二的弟弟，所以他就计划着说进入到大学之后想兼职分担家里的家用。了解到孩子的想法之后，李先岗有点心疼，他说，我对他说，你只要好好读书，家里的事儿不用操心，爸妈能够供你上完大学。这两天父女俩正忙着了解学校和专业，李先岗说要让他以后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你是最棒的小孩，泥水爸爸终于等来了最好的结果，这是一个双向的奔赴。那在我们生活当中奔赴还有很多，也欢迎你的讲述。就像我看到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里，景师傅报路况了，他说西外环南向北现在车流量适中，西外环南向北车流量适中，真好。今天呢，因为下雨之后呢，空气很潮润，而且温度很舒服啊，所以我们可以摇下车窗，好好的深呼吸，可以好好的看风景。无论是天和地都不用花钱啊，风景就在眼前。也希望你通过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们一起来做美好的分享。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5: 我要说声谢谢你。正在直播，我是菊萍。现在谢女士的电话进入到直播间了，我们一同来接听。谢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5: 您请说，谢女士。
6: 哦，感谢咱们交通广播949的所有的员那个全体的职员，然后我的父亲已经找到了，请大家放心。还在最重要的是要感谢这位彭先生，然后耽误了他的那个时间，然后把我父亲送到了我们那个啥，送到了我手里，真心的感谢他。然后我加他微信他也没有添加我，我真是诚心诚意的想感谢他。然后我不知道还怎样，想请问一下，我们想给略表一下我们的微薄之力，你知道吗？想给他表示一下，他也不添加我的微信，我想给他转钱他也不收，真的是我不知道通咋样才能感谢他呀。
5: 谢女士，我们先来梳理一下您的事儿啊，就是您的父亲老先生，谢老先生是走失了吗？老人家走失了吗？
6: 是的，是的。
5: 您的父亲什么时候走失的？今天早上吗？
6: 早上，对，今天早上9点多的时候，他出门买水果，然后买完到八街那个市场买完水果之后，他就可能是不知道回家的路了，可能是迷失了方向，然后我们回去也就将近1点了，然后我妈妈跟我说爸到现在没回家，然后我们就着急了，然后就打110报警了，结果警察在那个监控里面看到了我爸的一点，因为我不跟他在一起嘛，我也不知道他穿的什么体貌特征，穿的什么衣服，然后警察给到我爸的信息之后，然后我又找到咱们交通广播电台949，然后你们很快的就帮我找到了我父亲。是这样子的。
5: 父亲呢已经80多岁了，对不对？
6: 对，我爸爸86了，今年。
5: 哎呦，高寿的老先生，86岁，今天早间的9点半，出去买水果，结果找不到家了。家里人到1点钟还没有见到老人家的时候，害怕了，很着急，
6: 非常着急。
5: 中午的时候呢，通过949发布了信息，就像您说到的，是彭先生帮您找到了父亲，而且把老人家送回去了，是吗？
6: 是是是，对。
5: 那现在我们的导播赵坤告诉我们说，他联系到了彭先生，这位不愿意加你微信的彭先生现在也在线。彭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5: 刚才呢谢女士说想加您的微信表达谢意，但是您不加她的微信，为什么呀？
7: 对，是的，那个谢女士意思说是怕影响我那个营业时间嘛，要给我转钱，我想这么小的一个事情，是很正常的事情，我就怕谢女士给我转钱就一直没同意。
5: 您说这是件小事儿，但是对于他全家来说这是天大的事儿啊。老父亲一直找不到，那得多着急啊。彭先生，您是自己跑车吗？
7: 对，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
5: 也是一位网约车司机。
7: 对
5: 啊，那么您是怎么知道这个老先生的信息，怎么发现他的，能跟我们说说吗？
7: 我是也是听咱们广播，因为送也在送您乘客，刚好要顺着那个老先生往这走的方向要往那个走，因为刚好走到西北路。我听到广播以后我就会注意一些，然后刚好在礼让行人的时候看见老先生过马路。我就看了一眼，我可觉得像，但是老先生把他的衣服脱掉了，然后拿在手里面，我就没敢确认，然后给咱那个949打过电话确认以后啊，咱们949说是老先生没有拿东西，只拿提了一袋水果。我感觉像，我不放心，然后我就立马又把乘客放下以后拐回去寻找这老先生，刚好拐回去的时候老先生正在往反方向走，我停下车，我就问老先生是不是姓谢，然后在哪里居住，老先生说是的，然后你赶紧上车，你这都走了这么久了，那坏了可以上车，我让他坐到我的车上。
5: 哦，
7: 他就

0: 我赶紧跟咱999联系。
1: 也就是说，其实您一开始的时候还不确定是不是这老人家，您放下承诺之后掉过头，您又来找到这位老人家，是这样吧？把谢老先生又找到，然后再次确认就是他，让他上了您的车。
0: 嗯，对。
1: 彭先生，这前前后后也花了不少时间吧？
0: 也没有太久，因为把乘客放下以后，我担心老先生走得太远，然后就立马就下线，然后去顺着原他走的那个方向去找他，刚好碰到老先生。如果说我俩错过，还不知道啥时候能找到老先生。
1: 特别朴素的告诉我们整个这个过程啊，谢女士，听到刚才彭先生的讲述之后，您还想对他说点什么吗？
2: 非常感谢，我还想说我还是需要，因为这是我们家人的心意，我希望彭先生加我的微信，加上我表示略表一下我的心意，哪怕就全当是我父亲坐你的车，给你付一点网约网约车的费用。
1: 就彭先生，
2: 我们也心安一些，真的是好吗彭先生？
1: 好吗彭先生？
0: 不用老人家，其实做这个事情啊，很小的一个事情，家里面都有老人，然后每个老人走丢以后都会很担心。我是咱们949的忠实听众嘛，忠实粉丝。
1: 这样好吗？
0: 对他关注啊。
1: 彭先生和谢女士，这样好吗？949交通广播，我们刚才说了，我们有发现身边美好的949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我们给彭先生送个大礼包，彭先生可以接受吧？
2: 可以
1: 吗？这样的话，既表达了谢女士的心意，我们也想对彭先生、彭师傅你说谢谢，就收下下我们的这个949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吧，好不好？
2: 太好了，
0: 谢谢
1: 你们，谢谢949。谢谢彭先生。
2: 心里会很不舒服的，因为咱们都是，你像彭师傅，他是网约车司机，耽误了他的时间，也耽误人家挣钱了，对吧？他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件小事，对于我们来说真的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是一件天大，对我们家人都是一件天大的事情。
1: 我想您的这份谢意，沉甸甸的谢意啊，彭先生彭师傅也收到了，是不是啊？好，祝福我们所有的人好人一生平安。还有呢，在这儿谢女士自己的父亲是不是有阿尔茨海默症，是吗？
2: 但是我爸爸检查了，但是他没有
1: 没有啊，就
2: 是
1: 当时可能恍惚了，所以就记不到回家的路了。下次老人在出门的时候呢，给他在衣服里塞个小纸条，把家庭的住址可以塞在衣服口袋里，好吗？
2: 好的，
1: 好，
2: 可以。
1: 谢谢彭先生，谢谢刚才给我们打来热线的谢女士，谢谢大家的分享。岁月当中，为每一位美好致敬。

真的是好了不起。嗯，没有华丽的表达，只有质朴的语言，说小事儿，可能我顺手就做了，但是这份留心留意对一个家庭来说得多大的事儿呀。所以透过电波，我们感受到了满满的暖意。顺顺他在微信平台里留言，他说还有一种感谢方法是把感谢信写到网约车公司吧，告诉大家，让更多的其他的同行也知道他，大爱无疆。

0: 今天我们听到了两位网约车司机的事儿，平凡的善意点亮了我们的日常。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稍后时间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冷暖变化。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未来几天全疆将会进入到入夏以来最强的高温过程。那明天乌鲁木齐的天气状况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关注气象变化。来自新疆气象台的讯息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晴，高温36度，低温22度；阿勒泰晴，35到20度；塔城多云转小雨，36到23度；伊宁晴转多云，38到21度；博乐多云，38到22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37到25度；奎屯晴，38到22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8到21度；昌吉晴，38到22度；哈密多云，37到23度；吐鲁番多云，43到28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5到20度；阿克苏晴，38到22度；阿图什多云转晴，38到23度；喀什晴，37到21度；和田晴，36到24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36度，低温22度。风力3级。

0: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1: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2: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3: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0: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2: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0: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4: 在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身边的故事，同时呢，我们还要致敬坚守匠心，成就不凡。
5: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6: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哈密戈壁的电力生产一线，有一位蒙古族建设者，他以草原儿女的坚韧扎根荒漠14载，从一线的技术骨干成长为经营管理能手，用技术创新赋能能源保供，用责任担当书写着劳模答卷。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煤哈密发电有限公司计划经营部主任、工程师、中级工王杰。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王杰深耕戈壁、今夜笃行的奋斗故事。2012年，刚走出大学校门的王杰，响应建疆援疆的号召，跨越千里，从草原奔赴哈密戈壁，投身电力事业。干燥风沙、简陋环境没能阻挡他扎根的脚步。入职以来，他从热控岗位起步，深知热控系统是电厂的神经中枢，毫厘之差便会影响机组安全稳定运行。他扎根一线，钻研技术，紧盯机组性能指标，牵头攻克协调控制系统的优化、主辅机保护等多项关键技术难题，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守护着机组高效运转。14载风雨坚守，王杰从技术岗位稳步走向管理岗位，现任计划经营部主任。他将技术人员的严谨细致融入成本管控与资源优化，创新经营管理模式，健全全过程成本管控体系，推动企业经营效益稳步提升，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经营根基。无论岗位如何变化，他始终保持求真务实、攻坚克难的作风，把每一项工作都当作精品来打磨，用实干诠释着电力人的责任与担当。在同事眼中，王杰是攻坚克难的排头兵，也是暖心传帮带的引路人。他对待工作较真碰硬，技术上毫不松懈。面对极难任务，他总是冲在最前面，同时毫无保留地分享技术经验，带动青年职工成长成才，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后，王杰倍感振奋，深知责任重大。他说，这份荣誉啊，是鼓励更是鞭策，它属于每一位坚守戈壁的电力人。新疆是干事创业的热土，未来我将继续扎根岗位，坚守匠心，让劳模精神在戈壁电站熠熠生辉。

0: 从青涩青年到行业骨干，从技术一线到管理岗位，王杰以14载坚守践行初心，用匠心雕琢品质，用实干书写担当，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劳模精神，为新疆能源事业发展添砖加瓦，铸就丰碑。
1: 于平老师下午好。
2: 你好，甘大。
1: 114线由西向东，距离北京路出口大概3公里左右。左侧车道有一个刚才大货车掉下来的大型一个塑料这个物，黑色塑料这个物体，大概是挡泥板之类的东西。由西向东过来在超车道，由西向东过来车辆一定要注意，麻烦在您的告知地带转一下。
2: 嗯。
1: 我刚才开车不方便给他们打电话。
2: 嗯。
1: 谢谢。
2: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的分享。还有呢，甜蜜心语说给彭先生点赞，我的朋友，有这样的朋友很骄傲呀。到这会儿，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先要和你说再见了，期待着明天和您在电波当中的再相会。稍后的时间，请您继续来关注949。

0: 下午6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0: 好了，看看时间吧，到了下午的十八点哈，六点过一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的是949会买车。你们好，我是韩帅。你看啊，马老师，这个今天一早还下雨了。
1: 对，今天一早，哎呦，这个雨下的真的很清爽啊。
0: 对，雨过天晴了，这就
1: 好多天没有感觉到这种凉爽的气息了。
0: 真的是及时雨哈、但是你看下过雨之后呢，这会儿一下天又晴了。
1: 对，
0: 估计明天温度啊就是35-36度，后天得奔着40度去了。哎呦，
1: 这几天我看到咱们99的这个高温预警啊，看到。还是挺吓人的，
0: 对对，所以咱们提示大家吧，咱们这个过两天，明天后天外出的时候，这个得要检查一下车辆的空调的冷媒啊，
1: 没错，
0: 包括就是有些人他是这样的啊，空调一按 AC 以后会吹一些比较发霉的味儿，
1: 对，
0: 这个味儿就很不舒服，而且很多微生物的话就担心吸到肚子里不太好啊，
1: 是的，
0: 对，这个是不是要去及时的清理一下？
1: 对，实际上咱们空调每年这个做一下风道的清理啊，蒸汽清洗这个是有的啊，还有做一下这个空滤。包括这个空调滤的更换呀、这个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包括还有蒸发箱空调的蒸发箱做一下清洗。
0: 对，像我之前就买了一个，就是也不贵，也就20块钱吧，就是那种自己可以放在车里面，打开内循环应该是吧，就是放在它的自喷雾
1: 哦，对对对，
0: 然后自动可以循环那种。
1: 是的，可以净化一下空气、
0: 但是好像不能除根儿。
1: 是的，这个最好还是把风道做一下彻底的清理和这个蒸发箱呀，包括这个。咱们的空滤做一下更换，这都有必要。
0: 对，该吹可以吹一吹，也是

0: 行的哈，好嘞，咱们这会儿呢继续啊，跟大伙来做服务，什么服务呢？车辆的价格评估，包括车辆的选购啊，包括置换呐、啊，车的一些问题啊，需要交流。现在直播间的三部电话，您可以随时拨打了，电话分别是0991255149、2561949以及2571949。微信也能参与，怎么参与呢？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之后呢可以发文字发语音来就是咨询了解更多车辆相关的事情啊。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是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同时呢，本栏目的奖品哈，咱们节目是有奖品的，也是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坚香酒两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坚香酒浓酱坚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坚香酒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不过提示大家哈，咱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哈。
1: 对，
0: 这是个最基本的安全的意识了。
1: 是的，
0: 朋友想买车、想卖车、想评车，咱们可以随时的拨打节目的电话了。看看赵女士想买新车，你好，赵女士。
2: 哦，喂，你好，主持人好，马老师好。
1: 你好，赵女士。
0: 您是要买第一台车还是要换车呀？
2: 不是，我是现在手上有一辆09年的逍客。
1: 嗯，
0: 09年。
2: 我是想是报废还是置换？
0: 哦，
2: 然后想，然后我看了几款车，
0: 嗯，
2: 有那个猛士，还有就是那个理想，还有就是那个特斯拉的 Model Y。
1: 嗯，
2: 现在就是我现在不知道该选哪一个更合适，因为现在上班通勤，
0: 哦，
2: 距离太远了。
1: 嗯，通勤大概有多长距离？来回，
2: 我每天往返接孩子可能大概在70-80公里吧。
1: 哦，确实不近。这样一测算的话，咱们一年除了休息日之外，我觉得跑个20000多公里不是问题。
0: 对，至少20000公里啊。
2: 因为之前不存在这个通勤距离太长的原因，就今年吧，
0: 嗯，
2: 就是因为我们单位换地方了，所以就比较远。
0: 想换车了。哦，
1: 那这几款车都是新能源车型。您现在有地库和装充电桩的这个？哦，有呢啊。
0: 嗯，
1: 哦，那这样的话自己装个充电桩，慢充充电其实对车辆的长期使用的电池养护是最好的。啊，这是一个前提。
2: 所以就是这几款车不知道哪一个可能会更好。
1: 猛士是那个哎317还是817？
2: 317还是817？
1: 817，对啊。
2: 嗯嗯嗯。
1: 嗯。你看哦，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首先特斯拉可能是女性偏爱一些的车型。
2: 对，因为我觉得也挺好看
1: 啊，因为从品牌上讲，它毕竟是电车第一品牌，同时也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电车品牌嘛。嗯，省电的角度上讲，这个特斯拉确实是三电系统比较节电，同时也是三电系统普及度集成度都是最好的。所以这个呢是第一选择吧，但是从生活的角度和我们用车的实际的使用场景的角度，特斯拉又是最弱的。
0: 嗯，
1: 就是它的空间不是最好的，而且它的底盘也很低，这个就不符合其实你买 SUV， 就咱们一直把特斯拉归入到中型 SUV 的行列嘛。
0: 事实上
1: 这个我个人觉得非常牵强。
0: 嗯，
1: 就中型的空间它勉强可以达到，从尺寸级别去论，
0: 嗯，
1: 它勉强可以达到，但是从 SUV 这个角度，特斯拉的底盘高度完全就达不到 SUV 该有的水平。
0: 嗯，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实用性上的大问题。
0: 嗯，
1: 啊，我们就说品牌和它的这个三电系统毋庸置疑，但是真正它的弱点确实就在这里
0: 哦，通过性的方面。另外就是它的内饰啊，也是相对极致的简约。您有看过这个特斯拉吗？试驾
2: 过
0: 没？也
2: 我这些车都看过，
0: 都看过。
1: 这个我觉得可以克服，
2: 但是都没有试驾过。
0: 哦，
1: 这个可以克服，这个不是问题。还有就是价位上啊，毕竟特斯拉，你看便宜的都是两驱的，你都买电车了，你还不买个四驱的？
0: 哦，
1: 对吧？你刚才看的本来就是以四驱为主的。特斯拉四驱31万多，对吧？而你看的猛士817，毫无疑问是四驱，而且续航现在也在200多公里。所以我的建议啊，这是我个人的建议，我个人认为我们从油到电这个过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要是在咱们新疆寒冷的北疆、东北，像西藏还有这个内蒙这些地方。 都有冬天过零下25度的这样的气候，所以在我们这种环境下，油和电的之间就是一个过渡，我们还得要过渡，因为电池，我们说未来的这个现在疯传的这个固态电池根本就没影儿，因为宁德时代的老总那是中国电池界或者说世界电池界最厉害的人，已经证明了。
0: 嗯，
1: 连宁德时代的固态电池从一到九来，从技术路线走，它才到四。就是说，这固态电池基本上近几年不太可能出现。那么我们这个过渡的时间，至少还有个5到几年的时间是要过渡的。
0: 嗯，
1: 那其实我个人觉得，不管增程也好，插混也好，它是更好的选择。就是因为你没有电的时候。特别是电衰的时候，只有20%的时候，这个时候对电池已经开始产生不可逆的这种使用寿命的影响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冬天寒冷的情况下，这20%都无法确保，走不了10公里变成10%、3%了，
0: 对
1: 你咋办？
2: 嗯，
1: 所以我觉得特斯拉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它只是可能人们这个追求品牌啊，追求这个技术极致啊。
0: 嗯
1: 啊，就人嘛，总是想要更好或者最好，啊，这是人性的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思维逻辑吧。
0: 是
1: 啊，所以可能我们选特斯拉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
0: 嗯，
1: 但实际上从我们真正实用和结合生活的角度，它肯定不是最好选择。
0: 嗯，
1: 就现在我个人认为还是油混或者是插混或者是增程，
0: 嗯
1: 啊，只要它的续航满足你一天70-80公里，那么超过200公里的对你来说都够用。然后你也没有里程焦虑，
0: 嗯，
1: 就我不充电，我用油也可以。你特斯拉剩20%的电了，到那个地方你就等吧。比方说长途到某一个地方，你不充都不行，你不可能把自个儿撂路上。哎，但是我增程也好，插混也好，我一看人特别多，我就直接走了，因为我油箱里有油，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0: 啊，
1: 我不需要用电了，我对电池的保护也会更好。
0: 嗯，
1: 对吧？有时候你。特斯拉这样纯电车，你就20%的电，你用不用？用到9%、5%，你就是对电池产生了不可逆的衰减。
0: 嗯。
1: 但是你看，我增程车也好，插混车也好，我用油，我不用电了，电池还有很好的这种我自己的主动维护性。
0: 对。
1: 但纯电车做不到，不光是特斯拉，所有纯电车都存在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北方寒冷地区有一个你无法去控制。-25度之后的电衰给你带来的不确定性，
0: 对，
1: 这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
0: 嗯，就看看您个人这方面的话，怎么用车，然后
1: 有
0: 什么别的一些要求，
1: 对，
0: 嗯。
1: 实际上，你刚刚说的猛士817也好，还有理想看的是 L 几
2: ？L 六吧。
0: 哦
1: ，L 六是吧？
2: 因为 L 七、L 八这些价格有点高了。
1: 对，那我建议你可以看一下现在的问界 M 八。
2: 问界 M 八
1: 对理想 L 六有一点点过时了，
0: 嗯，
1: 因为电车它过时很快的，
2: 嗯，
1: 它出来了有一个很好的性价比的这种均衡体现，马上就会有别的厂家在未来的3-5个月搞出这么一个东西。
0: 嗯，
1: 你比方说现在的问界 M 六就是值得推崇的，
0: 嗯，
1: 而且它的销量已经上到10位里头，
0: 哦，
1: 这就是因为它有更好的更均衡的一个性价比。
0: 嗯，
1: 你可以看一下那个车。
0: 对，您这是换车是着急要换呢，还是先大概了解一下，先问一问？
2: 想大概了解一下，就是如果合适的话，
0: 啊，
2: 就可以马上换。
0: 嗯，但是您这个车09年的车也该换了，其实啊。
2: 对对，
0: 时间太长了，
2: 所以我现在就在想，如果我换的话，是之后就是以报废更划算，还是以就是卖掉更划算？
1: 嗯，这个我不完全确定，我现在帮你算这个账啊，理一理。
2: 嗯，
1: 就您那个09年的逍客是自动手动。
2: 自动
1: 挡跑了多少公里？
2: 就是逍客最早刚出来的时候
1: 啊，
0: 嗯，
1: 对，
2: 多少公里？靠，17万多吧。
1: 17万多啊，
2: 嗯！
1: 我估计你这个车现在按这个年头算的话，超过5000的概率不大，
0: 5000以内，
1: 嗯，
0: 啊。
1: 对，咱们以5000块钱来算，你换新能源车嘛？新能源车如果说你去置换的话，
2: 哦，
1: 最高的补贴大概是不超过15000。
0: 嗯，
1: 因为你买的车都比较贵，
0: 嗯，
1: 所以你能享受到最高补贴。
0: 对，
1: 啊，
2: 哦，
1: 然后你卖5000，再享受最高补贴15000，你也就20000。然后你报废呢，这个车可以拿回来大概3000块钱，就是当废铁卖。
0: 嗯，
2: 哦，3000块钱。
1: 哎，对，这是差不多的。这个时候你呢，可以享受到最高20000块钱的，
0: 报废
1: 置换新能源。

0: 好不好？
1: 好，那谢谢。
0: 没事，有需要咱们再联系，好吧，张女士。
1: 好，
2: 好的，
3: 不客气，
0: 没事，再见啊，
3: 再见。
0: 哎，你看这车开了17年，17万公里，
3: 对，
0: 其实这么说的话也正常，一年10000。但是他现在这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要换一个新能源，因为每天的公里数到70公里，这就是很一般的通勤，一天的公里数20-30差不多吧。
3: 对，你看他以前就是20-30的水平啊，
0: 对对对，
3: 跑的路程。但现在你看多了不止一倍，甚至2倍多了啊。
0: 对，
3: 所以换新能源是一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
0: 可以省到省到一部分。毕竟这个几个条件嘛，第一是家里能安充电桩，
3: 对。
0: 其次的话，这车开了17年了，该换了。
3: 是的，而且他跑的也比较多了。
0: 对，所以说可以考虑换换哈。今天咱们继续评车说车，咱们更多的车辆价格评估问题啊，三部电话您可以持续拨打0991255149492561949257195719，迎接一下张女士想评估19年的哈弗 H 六。你好，张女士。
3: 你好，张女士。
4: 你好，马老师。
3: 哎。
4: 那个就是我们家车是19年的，就是哈弗 H 六运动款1.5T 的。
3: 这个19年的车目前跑了多少？
4: 13万公里，主要就是上下班通勤。
3: 明白了。
4: 然后车况良好，没有那个修过，有那个有一点车漆有一点点小刮蹭。我就想问一下，大概现在行情要卖的话是多少钱？
3: 大概可能好一点，我觉得20000块钱应该可以试一试。
4: 20000块钱。
3: 这车跑的有点多，要是跑的少一点，10万公里之内说不定能卖到个25000。因为啥？您当时买这个车的时候价格还没有下来，但现在的 H 六，19年应该还是国潮的那个，没有第三代嘛，是第二代的 H 六嘛，所以它的价位现在基本上7万多就可以买到了，7万5左右、新车价。
4: 新车才7万。
3: 对，是的，所以咱们这个年头正好已经。
0: 七年了，
3: 七年再加上行驶的里程也不算太少，
0: 嗯，
3: 所以这个价位相对就会弱一点。
4: 哦，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
0: 不
3: 客气
0: 啊，张女士，价格参考，我们先这样啊，再见。
4: 好，
3: 再见啊。
0: 好嘞。小凡同学啊说，目前呢东外环双向显示一路畅通，好嘞，感谢路况的分享哈。还有后悔也说了一下该怎么去分享一下，它是这个空调出风干净，要自己动手啊，卸下空调滤芯，有专用的空调清洗泡沫，之后呢，然后再打开车内空调出风，不要开 AC。 我他这个方法，
3: 对，
0: 马老师有尝试过吗？
3: 我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很怕麻烦的人。但是可以说这种车主啊，
0: 动手能力很强，
3: 爱车之人，对，这样其实给自己来讲既有一种让自己的这个乘用环境更好，同时呢也有一种动手之后的一种
0: 成就感
3: 、
0: 哎，对，
3: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提倡的好事，
0: 可以自己 DIY 一下，很多东西可以哈，包括陈师傅他说想问问说广播怎么收听呢？车载收音机可以收听，家里的半导体也可以收听，网络收听的话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之后呢可以在线听广播，还可以回听7天的广播节目呢。到了下午的6:17，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的是949会买车，继续跟大伙来聊聊车辆的价格评估问题。想发布信息啊，想置换车型，都可以随时拨打节目的电话参与节目啊，发微信也行。齐先生在线，想问一下，24年开了2年的宝马320Li，你好，齐先生。
5: 哎，你好，听得到吗？
0: 哎，可以
3: 听
0: 得
3: 到，
0: 很好声音啊。
5: 哎，你好，两位。我简单说一下这个车的情况。这个车是我自用的这个2年的一个实现嘛，但是呢，在25年的8月份的时候，我这个车不小心出了个小事故，导致了左边的左前的这个灯碎了。然后因为这也是自己第一辆车，可能不太懂这些东西，导致被 4S 店扣损到40000块钱。
3: 就一个灯大概就15000到20000。再加上他把周围做一些维修，做一些这个，就现在扩损是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就现在目前保监会可能都没有太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很多车型都会因为局部的一点损伤，在 4S 店维修拉出一个巨大的长清单。然后一看费用，就是你在外头修可能8000、10000能解决的问题，最后搞成40000、50000，多见的很这种情况。
0: 那如果作为车主的话，该怎么去 避免这样的事情出现呢？
3: 车主无所谓，我买了保险，4S店给我修，一毛钱不掏无所谓，任由

0: 他们这样去操作。
1: 哦。
0: 所以这就是现在很多车，你看这个质损的保险记录的时候，简直是不可思议，
1: 那得要
0: 很
1: 自
0: 多
1: 己要
0: 事
1: 大概知道一些车辆的最基本的维修
0: 儿。
1: 的原理
0: 但
1: 跟，
0: 是大多数人根本就不会去深究这些
1: 哦，
0: 啊，根本就不会去深究。
1: 但如果像他这样的
0: 等
1: 话，
0: 他卖车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像这
1: 对，
0: 位朋友就知
1: 是，
0: 道了啊。
1: 那
0: 所以，
1: 这样的话，因为破损导致他的后期残值会有一些影响吗？
0: 哎，这个把当时的照片最好保留下来吧，所有的这些情况，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最后给人家宣导这些东西嘛，让人家认可嘛，只能是这样的。我的车没什么问题，啊，只是被过度维修的这个描述而已。这种记录，因为我们见的特别多了啊，
1: 是，
0: 我们也会在实际测车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专业的嘛，实际测车，哎，
1: 能看出
0: 这
1: 来
0: 个怎么
1: 啊，
0: 这个喷漆没有喷漆
1: 啊，
0: 啊？哎，这个地方换件儿没有换件儿啊？这样情况很
1: 哦，
0: 多
1: 是能
0: 见
1: 够
0: 的，
1: 看出来
0: 哎，
1: 的，其
0: 是可以
1: 实，
0: 看出来的。对，
1: 行，那齐先生这个车开了2年，公里数3.5万也不算多，那现在因为就是换了个灯，残值大概能到什么区间呢？
0: 这个扩损记录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啊，但是影响多少我也不确定，因为这个东西都是人的感性的一些描述，或者说感性的一些对未来的预测吧。所以我就不多说了，我就以正
1: 哎
0: 常车
1: ，hello，
0: 况来讲这个车啊，现在320可能很便宜了，大概可能我估计也就新车也就不超过20
1: 哦，
0: 了，啊，可能18、9万了。你这个车的情况，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在个15万以内或者15万上下
1: 15万
0: 吧。啊，
1: 上下，
0: 对，大
1: 齐
0: 概
1: 先
0: 可能
1: 生
0: 是这样。
1: 啊。您觉得怎么样？这个价格可以接受吗？
2: 这个价格我能接受的，这个价
1: 那
2: 格。
1: 您换车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换了这个灯，还是有别的一些想法呀？
2: 我要换个电车。
1: 哦，换电车
0: 你
1: 啊。
0: 可以把你当时的这个记录拿出来看一下啊，就是给对方，就是买车的人可以看一下，因为这个20来万的车搞个4、5万的这个定损啊，就是有时候很讨厌。
1: 对。
0: 有的车可能20来万搞了20来万定损，我都见过啊，
1: 哦。
0: 这样都见过。
1: 那就
2: 对，
1: 那
2: 那
1: 跟
2: 就，
1: 全损差不多嘛，
0: 那是啊，但他就这样搞，你有啥办法呢？啊，
1: 是的，
0: 没办法，这个事情。
2: 最主要的就是被定性为这种，因为4万多的这个
1: 就，
2: 记录放在那里，被定性为
1: 事
2: 四
1: 故
2: 驱
1: 车
2: 车
1: 感
2: 了。
1: 觉是啊，
2: 对，
0: 哦，他给你定性了，
2: 是的，是
0: 没
2: 的，
0: 有检测就给你定性了。
2: 对，
0: 你看，定性事故车只有一个标准可以定性，就是国家的2003几号标准啥，我忘了，记不太清了，你去查一下。一个车像轿车，它就是四梁六柱嘛，前纵梁两根儿，上边梁两根儿，A、B、C、D 柱对称六个，四梁六柱没有大的这种烧焊呀、切割呀、变形修复呀这些东西才能去定性为事故车啊。就常规来讲，你说这喷喷漆搞点腻子，
1: 换个灯，
0: 哪有这样定性啊？
1: 对，
0: 这个定性，
1: 保险杠
0: 这个
1: 都
0: 定
1: 不
0: 性
1: 是，
0: 是哪个检测机构给你定性的？还是就保险上头定性的？
2: 现在这个定性的是机构可以讲吗？
0: 那随便讲，没事儿。
2: 查博士，
0: 啊，查博士定性的啊，查博士，我可以给
2: 对，
0: 你普及一下，就是他这个是团体标准，他不是国家标准，所以你看看查博士，人家报告里头也给你说得很清楚，不做法律的什么参照呀之类的，你去看就知道了，报告后头都有，很详细的，好吧？
1: 对，还是以实车的
0: 啊，
1: 车况最后来
0: 对，
1: 做确定，好吧？你也不用太担心这个事情啊。
0: 好吧？
2: 好的，好的，没
1: 哎，
2: 问题。
1: 好，行，
2: 感谢二位。
1: 没事
2: 好，
1: 没事，
2: 那拜拜。
1: 您需要发布电话吗？这个车还是再考虑考虑。
2: 我需要发布，我发布了是会怎么样吗？
1: 就是如果您要着急要
0: 就
1: 出
0: 有
1: 手的
0: 人想
1: 话
0: 买这个车，可以通过我们的电波传送出去的更大的受众群体跟您联系，就这么一个。
2: 好，那发布吧。
0: 好的，
1: 行，如果需要这个
2: 哎，
1: 车，
2: 好。
1: 24年的宝马的320Li 白色，公里数3.5万公里，如果需要和您联系，您的电话是多少？
2: 幺七三九五七幺2077，
1: 17395712077，对吧？
2: 是的，
0: 好的，
1: 行，
0: 齐
1: 好
0: 先生，
1: 嘞，那我们
0: 再
1: 先到
0: 见
1: 这儿
0: 啊！
1: 啊，再见。
2: 好，再见，谢谢啊，
1: 哎，
2: 拜
1: 不
0: 拜。
1: 客
0: 再
1: 气，
0: 见，
1: 再见哈。你看，所以说这个车辆在出现问题以后啊，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轻微的刮蹭啊，换保险杠啊，甚至喷个漆，也有可能被破损嘛。
0: 哎呦，这个也有呀，
1: 换个
0: 这个
1: 灯，
0: 也有啊。
1: 就是要换总成。
0: 对，
1: 嗯，而且可能我看新能源车，
0: 你比方说，你看吧，我自己。

0: 己的理想车嘛，
1: 嗯，
0: 第一次碰了一个出租车，就两个面喷漆就是3600吧，
1: 嗯，
0: 你要我们自己去喷漆的话，可能也就是600-700啊，那多贵一点800块钱
1: 嗯，
0: 是吧？这就多了多少钱吧？
1: 好几倍这都是
0: 啊，对，一个大灯你看6-7千，
1: 嗯，
0: 啊，一个前杠6-7千
1: 啊，
0: 那这些东西随便加到一块就上了10000多嘛。
1: 而且我看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它的设计啊是很好看，是很炫酷，那个 LED 的灯啊，包括刹车灯啊，能够显示一些动画之类的啊。
0: 对对。
1: 那那个你想想，如果要是坏了以后，
0: 你碎了之后啊，它会比较贵的。
1: 对。
0: 还有就是现在有一个特点就是，
1: 嗯，
0: 很多人都在吐槽新能源车，很多把这个大灯下沉化，
1: 嗯，
0: 进入到保险杠体系，
1: 哦，
0: 保险杠是最容易受损的
1: 部件，对对对，容易受伤，
0: 这样这个把它再波及到事故，波及到大灯的话，
1: 嗯，
0: 这个扩损就更大，
1: 对，轻它轻轻一碰，
0: 啊，
1: 大灯一碎就要换总成啊，
0: 对，
1: 那这一换就上万了，
0: 这
1: 就，
0: 嗯，
1: 啊，
0: 其实
1: 这
0: 个以前也有的，以前你像吉普，你看2014年、2015年出来的自由光，
1: 嗯，
0: 它就是第一个下沉大灯的车，
1: 哦，
0: 啊，它
1: 就是眯眯眼那个是自由光的车，
0: 对，自由光那个车，
1: 哦，
0: 你看。包括说的那个，门把手叫
1: 隐形门把手，
0: 隐形式门把手，
1: 嗯，
0: 这个最早其实10多年前，阿斯顿马丁呀，捷豹呀，就有这样的，
1: 属于是那运动性的
0: 对
1: 跑车
0: 轿跑之类的啊，科技感嘛，
1: 对，追求风阻系数啊，
0: 对，
1: 行，咱们来看看热线哈，这是在线想买车的戚先生，你好，戚先生，
0: 你好，
2: 哎，你好，
0: 戚先生，
2: 你好，
1: 哎，
2: 两位老师好，
1: 哎，你好，戚先生，
2: 哎，
1: 想
2: 我想买。哎，我想买一辆那个，就是说代步车。
0: 嗯，
2: 就想买那种省油皮实那种，价格大概在10万元左右。想麻烦两位老师给推荐一下。
0: 嗯
1: 啊，
0: 就
1: 是
0: 纯油车啊。
2: 啊，纯油车。
0: 纯油车现在10万你都高了，你就是代个步的话，5万块、6万块都多得很。
1: 有没有什么要求啊？就是一些 SUV 啊、轿车啊、品牌的一些方向啊。
2: 品牌倒是没有啥要求，就是主要就是轿车啊，
1: 哦，轿车，啊，
2: 主要是以省油耐造那种，
1: 嗯，
2: 皮实那种车为主，
0: 嗯，
2: 啊。
0: 现在轩逸可能都到6万块钱左右了吧？这个经典轩逸，
2: 经典轩逸，
0: 尼桑轩逸，这个应该是最便宜的燃油车的选择方向了，
1: 空间也够大，
0: 国产的可能长安的逸动，这个价位的也有。你可能花7万块钱，长安逸动都可以买油混的，油混的可能3毛钱都不到，现在油耗。
1: 对，就经济性更好一些啊，更省油。
0: 这样的车，
1: 嗯，
0: 至于它皮不皮是不知道，因为它新出来的车嘛，
1: 嗯，
0: 所以建议轩逸是最好的选择，
1: 稳妥
0: 啊。6万块钱，你可以买到的比较明确的存世量非常大的这种车。
1: 对，
0: 啊，
2: 轩逸啊，
1: 嗯，
2: 轩逸有没有那个？我朋友给我推荐了一款那个卡罗拉的双擎，说那个车。
0: 卡罗拉双擎，
1: 这个，
0: 你花10万块，你一年能跑多少公里？
1: 嗯，
2: 一年大概就是10000公里左右吧。
0: 那你不是瞎扯吗？你多花了几万块，你卡罗拉有7万多块钱的车你不买，
1: 嗯，
0: 对吧？你非要去买一个双擎，你一年才跑10000公里，
1: 嗯，
0: 一公里省个2毛钱。你多少年才能把这3-4万块钱省回来？
1: 省不出来，这个
0: 对吧？那个有点扯，就别考虑了，好吧？
2: 哦，卡罗拉有7万多块钱的车吗？
0: 有7万多的有，
1: 1.2T 是吧？
0: 对，1.2T 的，不过没有轩逸便宜。就我的建议，为什么是轩逸而不是卡罗拉？就是轩逸能给到你的价格就是你想要的，因为你就想少花钱完成一个基础的代步使用嘛，
1: 经济，
0: 那就返璞归真，我们就买最便宜的油车，而且在中国的保有量、存世量，轩逸要比卡罗拉大，卡罗拉可能是世界上卖的最多的车，但不是中国卖的最多的车，因为它在中国卖的最贵，
1: 对，
0: 所以它的存世量就不够大，
1: 对，而且空间，
0: 但日产轩逸是真的在中国卖的很便宜，所以它的存世量就大，好吧，
1: 对，空间大小你也可以去看看。
0: 对，你本来的初衷你给我说清楚了，结果你朋友给你胡乱推荐，搞了一个更贵的，
1: 对，说了一个可能，
0: 你说那是何必？所以你们不要乱听朋友的话，朋友不是专业的，他们完全不懂，他们只以他们的认知来给你做一个完全不符合你需求、不符合你要求的推荐。所以这种推荐没有任何价值，
1: 就是您要根据您的自己实际的使用情况。
0: 对啊，你刚才说了代步，我就是代步，
1: 1万公里
0: 而且要实惠便宜。
1: 嗯。
2: 对对对对、
0: 啊、
2: 所以说这他就跟我说那个车嘛省油乎的啊、
1: 嗯、
0: 省油和你没关系，你一年跑一万公里，你多花几万块买一个省油的概念有没有意义？
1: 嗯，
0: 我就问你，

0: 就现在是让你一公里能多省两毛钱，可是车让我多花几万块，我干嘛去买这个概念呢？
1: 嗯，
0: 因为如果我能跑3万公里，那可以，我一年能省6000块钱回来，对吧？我大概4年可以把这个钱，5年可以把这个钱省回来啊。
1: 嗯，
0: 你现在开10年都省不回来这个钱，你去多花那几万块钱，你是何必？
1: 啊，就是您是要单纯的省油钱，而不是为了综合的省钱。
0: 对啊，就以前买卡罗拉的人更惨，
1: 嗯，
0: 5年前、6年前，
1: 嗯，
0: 他们花14万买一个卡罗拉，
1: 是是。
0: 为啥？我为了省油，结果一年跑了1万公里。
1: 嗯，
0: 那阵还有10万块钱的卡罗拉可以买，他不买。
1: 嗯，
0: 那阵贵4万呀，你想一想。所以有些人你看，啊，你说，
2: 现在的这个轩逸大概多少钱？
0: 可能6万块钱左右吧。
1: 嗯，
0: 哦，最近我也是听说他那个新款的都变成7万多一点了嘛，7万5嘛，7万几。
1: 新款，
0: 所以他这个经典的原来是6万7、8嘛，现在我估计可能6万，你看，
1: 嗯，6万，
0: 起步价6万多一点，六万多一点，嗯 ，CVT 的安心版，6万2000多。
1: 对，反正我们的意思是，您就是可以再去看看实车，再对比一下。
0: 对，
1: 啊，
0: 对。
2: 对对对，
1: 嗯，
2: 哎，好，
1: 嗯，好嘞，我们先这样啊，再见。
2: 哎，
0: 好的，
2: 谢谢大家，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就说买车，咱们还是要多多的去了解一
0: 下，
1: 啊。
0: 对，咱们现在是听人家讲，该不该听这个，
1: 嗯，
0: 这个人的意见具不具备专业性和权威性，不管啊。
1: 嗯，
0: 首先你自己都不去验证，而且你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你也不去总结和做一下这种，
1: 判断、分析、对比，
0: 最终的这种，
1: 嗯，
0: 对，
1: 嗯，
0: 来进行一下这种。我们说合并同类项也好呀，
1: 啊，
0: 或者你肯定有好多你要这个要那个，
1: 对，
0: 但最后可能只有2到3个是核心需求嘛。
1: 对，
0: 我们一定要抓核心需求，要不然你既要想要还要一大堆需求，你去看，
1: 嗯，
0: 看花眼了，
1: 就挑乱了，
0: 什么也挑不了。
1: 啊，看8912就说了一下，买个轩逸或者是新帝豪都可以，
0: 对，
1: 说现在的新帝豪也挺不错的，也不贵
0: 啊，也不错，
1: 性价比都挺高，这件事哈。好吧，咱们这会儿呢需要继续的评车选车，这个发布信息的啊，都可以稍后拨打咱们节目的3部电话参与节目，电话呢是0991255149，2561949，2571949。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3: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8，加微信1349-11988。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 这样，咱们先发一份奖品哈，什么奖品呢？是来自于咱们伊利特伊利兼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2瓶。第一份奖怎么发呢？很简单，发给接下来这位打通电话评车的朋友。那就赶紧迎接一下吧，先恭喜一下。你好，徐女士。
0: 您好，徐女士。
5: 你好，老师。
1: 啊，就是您也没想到是吧？我们都这么想到，就是给您先送份奖品。
5: 第一次给你们打电话。
1: 啊，先给您送份见面礼啊，先给您送个见面礼哈。然后您记得哈，挂了电话以后呢，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用微信给我们发过来啊。
5: 好的，好的，
1: 啊，行，先评评车吧。一四年的长安逸动吗？
5: 对，我是2014年年初买的，但是车是2013款的。
1: 嗯，哦，也12年。
0: 1.5的逸动是吧？
5: 1.6的。
0: 哦，当时是1.6。
1: 嗯，
0: 自动手动。
5: 我现在是手自一体。啊。
0: 哦，手自一体，嗯。
5: 啊，我现在打算是想换一辆车。
0: 嗯，
5: 我就是想换一个。就是 SUV 或者是那种现在所谓的那种泛越野，
0: 嗯，
5: 就是打算明年不是孩子小学毕业了，我想跑个那个读库呀，
1: 哦，
5: 就是走那样子路不太好的那个。
1: 哦，
0: 其实现在的读库轿车也都走的呢，
1: 嗯，
0: 就是它这个路啊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差，它是铺装路面嘛，只是偶尔有一些地方啊，稍微有一点可能
1: 啊，爬个坡呀，
0: 稍微损坏一点路面，
1: 嗯，
0: 那个一般的轿车都能过，倒不怕。就你现在这个车都能应付这个路况，啊，就现在你上西藏也都可以，
1: 嗯，
0: 像这种逸动这样的车，
1: 嗯，
0: 就是你换车呢，是因为时间久了，如果是使用的，基本上就已经进入到疲劳期，或者说是都不太喜欢了。 啊，而且也有一些新的空间呀、功能性的要求，咱们换车这个就很正常，因为这个车年头也不算短了嘛。
1: 是。
5: 对，我想让老师帮我推荐一下，就是落地裸车大概在15万左右的。
0: 裸车15万左右啊，就是整个落地15万左右啊。你想换新能源还是这个燃油车？
5: 哪一个划算嘛？反正我一年也就跑个1万多一点儿，倒跑的不多。然后我自己也有地库，可以安装那个充电桩。
0: 那你可以买一个新能源了，因为省油钱和这个完全不用油还是两个概念嘛，对吧？因为你可能现在你买这样的车，1毛钱对你来说1公里就够了，可你现在开的这个逸动还得要你5毛多钱吧，对吧？
5: 这车现在反正特别费油，年陈久了吧？
0: 就是嘛，所以说你看你就考虑新能源吧，因为你的条件够了嘛，有地库能装充电桩了，你要再开个17万公里，你看能省多少钱？1公里按省5毛钱算，你十几万都省，八九万都省到手了。对吧？所以完全可以考虑新能源了。我的建议就是，SUV 你可以考虑不超过15万，大概200公里的车多得很。像这个现在的长安的深蓝 S05 啊，或者是比亚迪的宋 Pro 这样的车，200公里的大公里的你都可以买到。
5: 我前天自己大概看了一下，手机上看的，我看的就是那个截图。我看的是截图
0: 截
5: 的，
0: 图山
5: 就是
0: 海的
5: 燃油
0: L6，
5: 版的。我看的是燃油版的那个《自由者》，山海我也看
0: 就你
5: 了。
0: 喜欢方盒子那种是吧？
5: 其实它可能就是外观上不太一样，但是里面的配置应该都是一样的吧，
0: 这个我
5: 和
0: 不建议，
5: SUV。
0: 我不建议，因为你别看截图，它这个方盒子很漂亮，可是截图是做了中段的 T 型加固的车型，你要买这个车最好买 2.0T。
5: 对，它现在就是2.0T 的
0: 对你买
5: 四
0: 二点
5: 驱
0: 零 T 的可以，
5: 啊，
0: 对你买1.5T 的可能动力上还是弱一点，因为截
5: 应该
0: 图的
5: 不
0: 车
5: 太
0: 重比较
5: 行。
0: 大的，你注意看它跟在1吨8左右的车重。你要买这个车也可以，但是这个车的油耗会比较大，这车可能得一个8毛钱左右的油耗。
5: 因为我想我跑的不多嘛。而且现在那个电池新能源的，我觉得，哎呀，更新迭代太快了。
0: 那咋办？那油车迭代也快，现在油车再过2年有没有了还是回事儿。真的，现在销量已经跌到40%不到了，你想吗？所以你考虑的是现在，其实你应该考虑的是以后，而新能源的以后会越来越光芒，越来越光辉的，因为它你看嘛，车多了嘛，保有量大了嘛，它就更好卖了，而油车可能未来会不好卖。所以你这个考虑刚好给相反了，你是考虑现状，但是你现在买的车是以后再用，你要考虑以后的事儿。
5: 那个就是长城的那个猛龙，不是也有那个
0: 对，猛龙，猛
5: 新能
0: 龙，
5: 源？
0: 猛龙，你看，猛龙就是里程少了，就它只有105公里的车，你的价位现在够得上买，对你来说这个就有点吃亏，你都花15万了，但你。我看出来了，你就喜欢方盒子，
1: 硬派的这种气
5: 对，
1: 质啊，肌肉车。
5: 就喜欢那样子。
0: 你这个喜欢就给你拖了后腿，就让你本来可以把省钱的事儿办下来，就现在必须得费钱。
1: 对，车
5: 那老
1: 价
5: 师
1: 呀，
5: 现在
1: 油
5: 推
1: 耗
5: 荐的
1: 啊，
5: 是，
0: 我推荐的就是都是你不喜欢的，但是能帮你省钱的。
5: 深蓝。
0: 对，深蓝的 S05 车不大，但是续航比较大，这是增程的嘛。比亚迪的宋 Pro 这样的车，它是插混的嘛？这两个车都是保有基数比较大的车，而且它的电池续航能力也比较长。你想，你没有用过，你无法想象。就你现在的车，可能6、7毛钱已经让你麻木了，但如果你现在开个新能源，你自己装了充电桩，这种类型的车1毛钱都不到，可能7、8分钱吧，因为你在家里充电，电便宜嘛。以后你再不想开油车了。1公里哪怕5毛钱，你都觉得不愿意花。
5: 反正我前面开的这个长安逸动的，我觉得开了这么多年，确实
1: 也
5: 没
1: 开
5: 有出
1: 够了
5: 过
1: 是
5: 啥
1: 吧？
5: 问题，没有换过，就正常的保养就可以了。我对长安这个牌子还是可以。
1: 挺
5: 其实
1: 认
5: 长安
1: 可
5: 深
1: 的。
5: 蓝前面我也了解过，
0: 深蓝
5: 它的外观我就不太要，而且它那个底盘我觉得稍微有点

0: 低。
1: 哦，对，你喜欢越野一个类型的车嘛？那你就为此承受更大的油耗代价，这个也没办法。
2: 这还得您自己做决定了
1: 对，
2: 啊，个人的喜好还是要为了实用，啊。
1: 哦，要不你看看奇瑞的那个 V27 的价格贵，V23 吧，V23 是个小方盒子啊，那个车你可以去看一看，应该还有增
2: 奇
1: 程
2: 瑞的
1: 的，有纯电的。V23 应该你的价位是够的，这个车
0: 应
1: 不
0: 该
1: 大不
0: 可以
1: 小，
0: 的。
1: 也是这种方盒子设计，估计能合你口味。
2: 有奇瑞的 iCar
1: 哦，它现
2: 啊
1: 在是纯电的，
2: ，V23，
1: 主打的是纯电
2: 哦，对，550跟五百零一续航，
1: 就15万多你可以买到，但它是纯电的。
0: 那现在要买新能源的，是买那种纯电的好呢，还是？
1: 也可以，纯电你跑的不多也可以，就是你每天固定时间回家，它这个缺电的时候你就能补上电，这个就没问题。
0: 那像跑长途是不是就不太好呀？
1: 对，跑长途就有点问题，就比方说到一个地方你想充电了，确实也缺电了，可是因为排队它比较耽误你的事儿，所以我就说在咱们寒冷的北疆，增程或者插混依然还是比较合适的推荐。就纯电这种小续航的还是不够嘛，就算大续航，现在800公里的、900公里的都有，也是虚的呀。到冬天你零下25度了，它能跑一半也
2: 对，
1: 就不
2: 折半
1: 错
2: 了，差不多，对，
1: 了，是这样的啊。
0: 好，知道了，谢谢老
2: 好
0: 师，
2: 嘞，您再
1: 不
2: 考
1: 客
2: 虑
1: 气。
2: 考虑，有机会的话再试驾开一开，体验体验，好吧？
0: 好，
1: 好的，
2: 哎，行，我们先这样，徐女士，别忘了把您电话跟姓名发过来啊，发微信，好吧？
0: 好的，
1: 好的，
2: 哎，好嘞，再见啊，
1: 再见啊。
2: 好，我们来赶紧哈，继续迎接电话，这部电话也等了很久了，是想订车的杨女士在线，你好，杨女士。
3: 哎，你好。
2: 哎，不
1: 你
2: 好意
1: 好。
2: 思哈，久等了。您是想问问这个车辆要换呢，还是要继续等的问题，是不是？
3: 哦，对，
2: 那您说一说。
3: 就是我4月29号订了一辆就纯电的二代刀片电池凯切，到现是755续航的那个大续航的，
2: 755，
3: 完了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消息，也不知道等到哪时候呢。
1: 对，因为它
3: 我
1: 新
3: 是，
1: 电池的产能不够，它装车可能就效率低一些。那现在
3: 哦，
1: 你订的这个755的是四驱还是两驱的？
3: 两驱的加了一个天生之眼臂，
1: 哦，那这个车你一般的一天的续航大概在多少？一天跑？
3: 我就是想的，就是因为退休了，就是出去玩一玩呀，转一转呀，就是这样子的，根据自己的情况。
2: 长途
1: 那
2: 可
1: 就
2: 能
1: 是
2: 会
1: 慢生
2: 啊，
1: 活这种闲暇生活，那无所谓。
3: 家里有一部油车，轿车是油车，
1: 那
3: 想买一部就是这样子的 SUV 那种电
1: 那
3: 车，
1: 对您来说呢，您是可以迁就的，就是您的时间是比较松散宽裕的嘛，对吧？所以我觉得电的也行，但是这个大功率的闪充，它现在还没有普及到完全普及的程度。哦，当然这个不怕啊，因为现在外头的充电桩对你来说那种大功率的你随便充，因为人家可以做到兆瓦级闪充的车，根本不怕那个大电流的充电枪。
2: 对，
1: 啊，这是不怕的，也无所谓。对你来说充电时间也不会久，至多可能就多个10分钟而已，也无所谓。所以这个车你可以等，但买混动的呢，就是说可能是不是他们还要给你减钱，还要给你退钱，对吧？
3: 要买混动的说，他们现在也只能优惠1000块钱。你混动的，就是以前太七的话，就是那个，它电池是一代的嘛，它没有出二代的，就是才优惠1000块钱。我就觉得，我就
1: 对，
3: 不知
1: 因为
3: 道
1: 这个
3: 现
1: 车
3: 在，
1: 很热销，一直很热销，销量也很大，所以
3: 优
1: 他
3: 惠
1: 就，
3: 的力度也不大，
1: 对，那我觉得
3: 说
1: 你还不如
3: 是
1: 等，你还
3: 还
1: 不
3: 不
1: 如
3: 如等
1: 等或者你可以换成一个二代电池的插混版本也行嘛。
3: 你现在没有二代那个比亚迪的那个二代插混的，
1: 插混没有，都是纯电是吧？
3: 只有纯电，没有插混的。
1: 那你就等了。
3: 太三太小了，太七的我喜欢大一点的。
1: 对，因为你旅游空间大一点，对于
3: 去
1: 咱
3: 玩，
1: 们比较
3: 玩一玩，周边玩一玩呀，干
1: 对，
3: 啥的，
1: 远途放东西也比较好。那就等吧，
3: 那就还是等建
1: 既然
3: 议
1: 这
3: 等，
1: 样就等，对。
3: 好，
2: 行，这样
3: 谢谢老
2: 您
3: 师
2: 电话
1: 不客
2: 也
1: 气。
2: 留给我们了啊，我们这样的话也跟那个比亚迪去沟通一下，看有没有就是现
3: 对，
2: 车啥的，问问。
3: 哦，行的，
2: 好
3: 还
2: 吧，
3: 有就是我订的是两驱的755的带天池。

0: 贬低的，我就算是有忧郁，要不要换四驱？
1: 嗯，换四驱就会费电一些，续航就会少一点。
2: 啊，
1: 像你这个情况，
0: 哦、
1: 我建议你换四驱。我建议你换四驱，
0: 哦、
1: 为啥呢？哦，因为四驱的安全性远高于你省那点带电的代价。
0: 嗯，我就想，一般四驱就是，除非是特殊路面才用到，平要是一般好的路面还用不到四驱的功能。
1: 你错了，真正的顶级车、高档车，它一定是四驱的。就最顶级的车，除了那些跑车啊，可能不是。但一般的高档的 SUV 它都是四驱，而且是全时四驱，因为那个会更安全。
0: 那四驱等的时间更长。现在他们下线的陆续到只有675续航的，
1: 对，
0: 速度还没到。
1: 675的就是那个普通后驱的啊。
0: 哦，75是就是长续航后驱的。
1: 其实反正都要等哦，无所谓，
2: 就等吧，反正都要等。
0: 然
2: 后但是
0: 因为换成四驱的更好是吧？
1: 对，
2: 嗯，
1: 四驱的更安全，因为你跑你会有不少长途嘛。
2: 嗯，
1: 长途我跟你讲，四驱和两驱啊有巨大的差异。
0: 嗯，
1: 两驱车在轮子的前后轮的抓地力上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四驱带来的驱动能力也好。四个轮子的附着地面的能力也好，抓地性能也好，都会有更好的表现。四驱车的弯道稳定性、循迹性和长时间的高速运行的这个整体感都会更好，这是肯定的。
2: 对，看价格要高个30,000是吧？对啊。
0: 对，加3万，
1: 挺多的，
2: 就是。
0: 还就是马老师，你觉得我是值得等啊？这个凯奇，
1: 你
0: 为版的。
1: 对。因为这个电池确实只有比亚迪和宁德发布了这种新一代的电池，这可以说就是电池行业的第五代电池了。
2: 嗯，
1: 也只有这样的巨头才发布了。你看那些中创新航呀、什么蜂巢能源，他们都没发布像这样的电池嘛。
2: 对，
1: 这很能说明问题，就是一个企业还没有达到就是能这样去投入研发的程度，
2: 对实力。
1: 但巨头它就能够走在前头，
2: 是
1: 就是这样。
2: 好吧，您再等一等。我们也帮您问一问啊。
1: 好的，
0: 好的，好的，
2: 行，
0: 谢谢啊，
2: 没事，不客气。哎，再见啊，
1: 再见，杨女士。
2: 哎，好。来，我们此刻呢关注一下哈，咱们全江市情管制跟高速公路，以及呢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通行情况，以及天气的一些变化哈。咱们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米娜，你好，米娜。
3: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截至目前，全区在管制的有一条高速公路及三条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分别是 G3012 线土河高速托克逊服务区路段、G315 线西土线拜什托格拉克乡至策勒方向路段、S101线石梯子乡至雀儿沟镇路段、S101线乌巴线的硫磺沟镇路段。那么，公路沿线的气象。目前截至明天早晨8时，受小雨、高山区为雪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 线昌吉至达坂城段、G218 线巩乃斯沟至巴伦台段、G219 线吉姆乃至布克塞尔段、G217线黑山头至石托洛盖段、独库公路巴音沟至巴音布鲁克段、G216线富康至巴伦台段、G0711线 G7 线乌鲁木齐市至伊乌段、G335线吉姆萨尔至伊乌段、G314线乌鲁木齐市至达坂城段、干沟至和硕段、G315线且末至若羌段，其中 G216线后峡至乌拉斯台段、G219线吉姆乃至和布克塞尔段有中到大雨，受8到9级西北风自西向东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 线七克台至苦水段、G315 线若羌至红柳沟段。主持人，
2: 好的，谢谢你，再见。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5: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6: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

0: 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 上车就听949，到了下午6:49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呢是由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有朋友还一直在问哈，什么时候发第二份奖呢？您再稍微等待，持续关注一下，我们稍后呢就要发今天的第二份奖品了，是两瓶价值单瓶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坚香酒。先把热线先那个解决一下哈，咱们跟这个来自于咱们这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的德宝二手车的评估师马雪松老师哈，看看在线想评的是帝豪 GS。 你好
2: 赵先生，您好。喂赵先生，
1: 这个是不是等太久啊，已经掉线了，来请导播调试一下。再来看看下面一部电话，是想买新车的唐先生。
2: 您好。
3: 哦，你好，马老师。
2: 唐先生，您说。
3: 哦，我想那个啥，买辆新车，看我们能不能给要个优惠
1: 啊。那您先说说您的车型吧。
3: 就那个50宏光 S 吧。
1: 嗯。
3: 哦，手动那个。
2: 手动宏光 S 的纯油版是吧？
3: 哦，对。
2: 1.5的那个啊。
3: 哎，对对。
1: 嗯，您是要你这车看好了，就是想问问优惠。
3: 哦，对对对，想看
1: 那行，那这样的、
3: 哦、
1: 这个电话呢我们先留下来了，然后您的尾号是不是4997的电话？
3: 哎，对
1: 啊。行，那我们稍后跟您沟通这个事儿，好吧？
3: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没事，我们先这样啊，再见。
3: 再见。
1: 好。还看到有朋友在问哈，说这个是1400，说2017年6月的雪佛兰探界者顶配，裸车价格25万，目前公里数呢8万公里，小刮蹭，请问一下现在价格表现怎么样？车况很好。
2: 那、这个车现在的状况确实跑的不算多啊。
1: 嗯，
2: 这个车我觉得8万公里嘛，2017年的车，我可以试一下4万5、5万块钱这个价位啊。
1: 嗯，
2: 在朝上可能就不敢说了，
1: 5万上限了哈、不能再高了。
2: 嗯，
1: 这是平平凡凡说2024年9月购买的吉利缤越龙腾版 1.5T， 里程15000公里，请问一下现在价格残值怎么样？有小刮蹭，价格当时66000买的。
2: 哦，这个缤越的价格已经降下来了嘛？
1: 嗯，
2: 那现在卖的话，24年的车就看看能不能卖到55000块吧。
1: 嗯，
2: 哦，55000块应该问题不大，
1: 55000。可以试一下。还有朋友呢发来信息啊，成说22年的高尔夫手动挡 1.4T 高配，7万公里，白色，车况正常，残值怎么样？手动挡这是？
2: 对，手挡是比较少见的啊。
1: 嗯，
2: 这个车我觉得就看看大概卖个6万5、6万7、8这样的价格就可以了。手动挡难卖一些
1: 啊，是，就看看就是需要的人吧，对吧？这个启德玉器说2018年的卡罗拉 1.2T 中配，价格当时有13万哈、1.2T 不低哈，
2: 挺贵。
1: 这现在的话新车也就是10万以内，
2: 新车可能8万多块钱
1: 就买上了，
2: 也就这个水平。
1: 哦，
2: 这个应该是高配的嘛，可能8万多。
1: 是，他说这个是公里数开了6万公里，无事故，车况好，现在残值给评一下。
2: 跑的倒是挺少。跑的少就试一下35000。基本上35000，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1: 行，好嘞。这个新宝也发路况了哈，说北环高架上层蜘蛛山隧道有个人在路边站着，说隧道里呢右侧还有电动共享自行车，他是不是可能是超出还车范围了，然后就把车就停在那个位置了哈。咱们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把咱们的行程规划好之后呢再骑行，安全第一。刚才有朋友在问到的，说是这个奔驰 A 系列的车型，江女士在线。你好。
2: 你好，江女士。
4: 哎，你好，你好，两位老师、主持人。
1: 哎，你好，
4: 马雪松老师，听您节目听了好久了，
2: 谢谢。
4: 现在有个我们有个那个奔驰的那个 A200L，
2: A200L 是改款以后的三厢新款嘛，对吧？这个车原来是这个比较小的 A 级的休旅车那种造型，进口的时候，这个改国产以后其实是有提升的。空间也变大了，三厢的也有了，是吧？
4: 改没改革国产这个我之前我没了解过，因为
2: 你
4: 是 R 开的。
2: 你这肯定是因为是 L 版嘛。L 版加长的就是这款。二百的就是一。

0: 1.5T 的那个，对吧？
1: 这也是1.3T
0: 哦，一点
1: 吧？
0: 三 T，一点三 T，对对对，我
1: 对，
0: 搞
1: 一
0: 错
1: 点三
0: 了，一
1: 的，
0: 点三 T，对，
1: 是2020年11月份落户的，跑了6万过一点公里
0: 六
1: 数，
0: 万跑的不算
1: 想
0: 多，
1: 卖掉，评估一下看看，您这收不收马旭东老师？
0: 也可以收，也可以收，
2: 20年的啊，
0: 大概的价位应该在个可能7万5到8万吧，差不多，
1: 7万5到8万。
0: 差不多可能，
1: 就是保险杠有点蹭过，其他没有啥事故，没有那个。
0: 对，我们收购价可能会稍微低一点，可能会在7万左右，7万出头，但是卖价你可以试一试7万5到8万，我们也可以在节目里给你公布一下，需不需要？
1: 那也需要，也可以，就想着去给他出手，因为啥呢？因为刚才我发信息你们没看到，可能，然后我就打过来电话了。
2: 哎，
0: 信
2: 行，
0: 息每天都是海量的，主要。
2: 那这样吧，您把您的电话来公布一下，有需要的话跟您联系也行。如果没有合适的人的话，你节目之外再找一下马老师，好吧？
0: 我再帮你看看
1: 也行吧。
2: 嗯，
1: 要不先公布一下吧。
0: 您公
2: 行，
0: 布啊。
2: 电话是多少？
1: 报我老号吧，189-9798-2302。我姓姜。姜子牙的姜，
2: 好嘞，行，那有需要咱
1: 好，
2: 们再联
1: 那
2: 系
1: 谢谢，
2: 啊，张女士，
0: 好
2: 没事，不
1: 那
2: 客
1: 谢谢
2: 气，
1: 老师，
2: 不
0: 客
2: 气，再
0: 谢谢，
2: 见，
0: 再
2: 哎，
0: 见，
2: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嘞，刚才徐女士不是说她发酒嘛，她说她不喝酒就不要了，那咱们这
0: 那
2: 样
0: 还有
2: 吧，
0: 下一位幸运
2: 那就
0: 的朋友，
2: 是两位朋友，好吧，咱们稍后呢，后面两位打电话的朋友，一人两瓶儿，
0: 好的，
2: 啊，好嘞，那就先感谢一下徐女士哈，来，咱们在线，像这个。要评车，也是要买车的哈，想买27到28万的车辆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0: 你好，
3: 哎，你
0: 李先
3: 好，
0: 生，
3: 两位老师好，
2: 你好，就是您喝酒吧？
3: 哎，喝的嘛，
2: 啊，那就给您给两瓶酒
0: 对，
2: 哈，
0: 我们新疆
3: 哎，
0: 的
3: 好，
0: 伊利
3: 谢谢，
0: 坚
3: 谢
0: 香
3: 谢，
0: 酒啊，
2: 对，46度的伊利坚香酒，稍后啊，把您
3: 好，
2: 电
3: 谢谢
2: 话
3: 两位老
2: 一
3: 师，
2: 会儿发过来，跟你的姓名，
3: 哎，
2: 对，那您想问
3: 好，
2: 的是什么车呢？
3: 就是我在新疆，我在这边有车，但是家里人，我媳妇在内地在银川，想给每一辆就是27、8万以落地以内的 SUV，他是刚学上驾照，然后他就一直想说是要智驾的，先进一点的，
2: 智驾
3: 我想让两位老师给推荐一下。
0: 理想 M6，
3: 理想 M6 是吧？
0: 对，理想 M6 可以看，这个车现在
2: 是
0: 卖的
2: 问
0: 挺
2: 界
0: 好。
2: 还是理想？
0: 不是，问界 M6，我说错了，对
3: 问
0: 不起，
3: 界
0: 对不起
3: M6 是
0: 啊，问
2: 吧？
0: 界
2: 问
0: M6，
2: 界
3: 因为我
0: 啊，
3: 前面
0: 新
3: 看
0: 出
3: 过
0: 的，
3: 一辆，就是那个沃尔沃的X70，
0: X70 也是个好
3: 对，
0: 车，
2: 对，
0: 也是个好车，
3: 对，
0: 但是
3: 就
0: 可能
3: 是那
0: X70 它是一个，
2: 混动的，
0: 它可能这个价格买不到太好的。
2: 入门的配置可以
0: 可以的，可以的，
2: 对，
3: 好，那就是问界 M6 是吧？
0: 对，问界 M6 可能可以买到好配置的，因为
3: 哎，好，
0: 毕竟这个 X60 是个高档品牌嘛，还是要
3: 对
0: 稍
3: 对
0: 微贵一点。
2: 哎，
3: 好嘞好嘞，
2: 行，您再
3: 好，谢
2: 考
3: 谢
2: 虑
3: 老
2: 对
3: 师，
2: 比一下，好
0: 不
2: 不
0: 客
2: 好？
0: 气
2: 哎，
3: 哎，好，谢谢啊，
2: 别忘发电话跟姓名过来啊，李
3: 哎，
2: 先生，
3: 好的
2: 哎，
3: 好的，
2: 好，
0: 好的，
2: 再
0: 李
2: 见，
0: 先生，再
2: 哎。
0: 见。
2: 好了，你看咱们得抓一箱酒两瓶，您可以去品鉴一下，稍后把您电话跟姓名发过来，可以哈，然后把一箱酒两瓶，您可以去品鉴一下，稍后把您电话跟姓名发过来，可以哈，然后把您的这个车型介绍一下。
4: 我是2018年12月份上牌的那个荣威 EF 纯电的电车，
2: 荣威的电车，
4: 然后我们这个车现在跑了26万公里，
2: 26万，
0: 跑的也挺多的，
4: 对对，
0: 电池健康度怎么样？
4: 他那个当时说的是300公里嘛，然后现在跑的话不开空调，夏天200吧，差不多。
0: 二百啊，
2: 冬天就100。
0: 那当时300是能达到的续航达成率啊。
4: 对对对，达成
0: 那电衰还是比较厉害的，毕竟那个年代刚有电车，它所以电池刚刚开始
2: 还不
0: 技
2: 够
0: 术
2: 成
0: 初
2: 熟。
0: 期阶段，对，
2: 是。
0: 这个车我估计现在。按公里数讲，按这个电池的状况讲的话，我估计可能你也就卖个万把块钱了。
2: 哦，万
4: 就
2: 把块
4: 万把
2: 钱，
4: 块钱了。
0: 对对，可能15000都不一定能超过。
2: 1万多一点可以试一试，好吧？
4: 哦，没事，这留着开，现在可以，还挺好开。
2: 行，价格您参考，好吧？
4: 好。
0: 哎

0: 行，
1: 谢
0: 别忘了
1: 谢。
0: 把您电话跟姓名通过微信发过来啊。
1: 好的，
2: 好的，
1: 嗯、
2: 再见，
0: 好嘞，恭喜您，再见。
1: 啊，好，
0: 哎，好嘞。那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带点宏图。本节目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别播出。啊，这会儿呢到了下午的6:59了哈，没有时间再继续评车了。节目之外需要评车聊车的话，可以跟马老师打电话，然后也可以去店里看看车啊。
2: 好的，大家可以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林二手车交易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严选商城德宝二手车，或者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费为您评估咨询。
0: 包括咱们的视频直播，马老师每天中午还在继续。
2: 对，我中午2点到4点，这是我直播的时间，大家也可以来参与，
0: 也可以互动哈，
2: 了解你的爱车的价格呀之类的都行。
0: 好嘞，我们再次感谢马老师，我们先到这儿，明天见。
2: 好的，谢谢，再见，
0: 明天见。好嘞，稍后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的是由小叶和刘瑞带来的晚间版《开心路的通》。
3: 晚上7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至此啊，这九四九又多了一个新的组合。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叶。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1: 没有名儿组合，
0: 是填空题啊。这个初来乍到，请多关照啊。今天节目当中啊，节目一开始，大家不妨为刘瑞和小叶想一想，这个新的组合该叫什么更合适呢？啊，
1: 其实上一周呢，就已经有朋友在给我们取组合名了。
0: 哦，
1: 大部分呢都让我们叫柳树叶组合。
0: 我知道了，因为只要跟凡是跟小叶搭上边的组合名，不是杨树叶就是榆树叶，就是青菜叶，或者接下来就会是柳树叶。
1: 咱们今天不要各种叶行不行，咱们就起一个相对来说不太一样的名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可以来集思广益一下？
0: 哎，这个高手在听众啊。
1: 对，
0: 所以让大家不妨来想一想，有没有新的组合名给刘瑞和小叶起一个名字。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接下来呢周一的晚高峰来了，先请指挥中心小龙做全面盘点。小龙下午好。
2: 小叶、刘瑞，各位听众咱们下午好。这会儿的时间呢，晚高峰还在到来的路上。首先机场高速现在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缓行状态了，重点就是在这个沙船奥莱这个位置现在就已经要进入到一个缓行，然后包括像是小迪沃普桥这儿进机场进市区的方向也是有一个排队缓行的状态。另外呢，咱们的城市快速路当中现目前的河滩路也是有一定的车流压力在逐渐的增大的过程，从人民路立交桥下的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华林桥下，这车流压力都在不停的增大。反方向的北向南呢，则是从这个池北大道到

0: 是陆立交桥下，然后再到由河南陆立交桥下到苏州陆立交桥下，现在北向南的方向车流压力也是在逐渐的增大当中。咱们的北外环现在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那个车流压力呢是晚高峰的状态正在这个到来的过程当中，像是芝竹山隧道啊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在是车流压力呢在逐渐的变大的过程当中，一直还有包括像是鲤鱼山路的桥面现在也会有一个缓行的状态。要说拥堵的话呢，早早进入拥堵的是咱们的柯南高架，柯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南湖路出口这儿是现在已经有下桥的排队状况了。二位
1: 好嘞，谢谢小龙的盘点啊。周一的晚高峰这会儿正式拉开帷幕，您走到哪里了？下班了没有？路上的情况怎么样？继续分享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再次向您问好，我是小叶。
2: 大家好，我是刘瑞。
1: 来看看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啊，大伙儿已经开始帮我们抢名字了吗？
2: 我们先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啊。法特爸爸说了，瑞瑞来晚开了，欢迎啊。你好，河滩快速路北向南过了人民路出口车辆没有拥堵，是正常通行的，收到啊。
1: 通行啊。来看看熊猫蒋女士说，你们叫
2: 柳树叶儿、
1: 就刚刚说过了啊，柳树叶儿啊，就是毫无新意的名字，
2: 有点新意啊。这马师傅这个组合跟我好像没有关系哎。
1: 牛叶组合什么意思？
2: 咱姓刘
1: 啊，不姓牛，牛刘。
2: 江山说了叫柳叶刀组合、
1: 这是一个科学杂志的名字啊、
2: 就是咱们这个组合名呢，我觉得尽量就是接地气好玩、然后还要再简短一些，
1: 好玩有用有趣的名字啊。
2: 然后李师傅说了可以叫叶流云组合，怎么听起来好像像是个高手。是不是、
1: 我是叶问啊，我要打十个。
2: 一打十。
1: 哎呀，这个今天我刚上节目之前啊，我反复脑海当中在确认啊，949的女主持人，我唯一没搭档过的就是刘瑞啊。
2: 对，我们俩今天是第一次搭档，
1: 真的唯一没有搭档过的。
2: 是吗？
1: 还真是巧了哎。
2: 真的、你跟其他人
1: 所有人都搭档过了。
2: 哇、那确实
1: 这缘分，你看、
2: 这不碰上了吗？
1: 缘分到了，妙不可言啊。
2: 看到哆啦 A 梦说可以叫刘烨啊，直接就组合起来了。
1: 刘烨啊。零度空间说您不妨叫叶流星组合啊。
2: 倒是组合上了，但是感觉没有那么的顺口。
1: 叶流星、星是谁呢？星是谁呢？哈、星是听众朋友们啊。
2: Mr. D 上周我觉得这个可以，他叫我们叫柳叶梅组合，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1: 柳叶梅
2: 显得我们俩很俊朗、很漂亮，
1: 这个浓眉大眼的组合。
2: 哎，
1: 柳叶梅
2: 啊，我们先纳入我们的这个备选当中好吗？
1: 可以可以可以，先放一个啊。
2: 平常心说了可以叫片叶不留身组合。
1: 片叶不留身，感觉都是一些武功高手的名字啊。来，县委来了，说这两天没上班，一直在休息，现在走在河南路上，准备回家，一路正常。
2: 收到。喜说了可以叫刘叶一组合。
1: 刘叶一，
2: 为什么叫刘叶一呢？
1: 哎，这个杨林子这位朋友说有意思啊。您就叫刘作业组合多好啊。
2: 路上的小朋友都听哭了。
1: 哎，这组合好啊，这个我想纳入到这个备选当中啊。刘作业组合挺好啊。
2: 再看看啊，还有说可以叫小刘同学。那么请问，把你的小字给取进去了，
1: 就是没有取叶，取小。
2: 看似这个组合只有我一个人啊，小刘同学。
1: 行，你一个人播吧，我先走了啊。还有这位朋友说，刘瑞你是于婷的兄弟啊。
2: 哎，他们都说我跟于婷的声音很像，
1: 特别像。
2: 我来给你模仿一下。
1: 来，你试一下。
2: 大家好，我是于婷的兄弟刘瑞。还是有些区别的吧。
1: 确实挺像的，
2: 是吧？
1: 我们经常在晚间开心路通节目当中啊，这个于婷会提到刘瑞啊，就说是兄弟之称啊。
2: 对，
1: 我感情非常的深啊。
2: 是，我是他弟弟嘛。
1: 你是他弟弟，他是你
2: 哥
1: 哥啊。好嘛，
2: 你不是跟天博是姐妹吗？
1: 是
2: 吧？我跟于婷就是兄弟啊。
1: 是这么来的啊。好嘞好嘞。 这会儿大家一点点的时间给到大家，我们来盘点一下高德地图交通大数据。
2: 嗯，
1: 在城区范围之内行驶相对缓慢的其他道路，首先映入眼帘团结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平均时速13公里每小时，需要16分钟的时间。
2: 这会儿呢，机场高速从武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西向东，整体交通压力还比较大一些，提示大家啊。
1: 嗯，还有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需要7分钟的时间。
2: 这会儿呢，苏州东街的辅路常规堵点，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整体也是排队缓行。
1: 嗯，大湾北路这两天依旧是受到了施工影响，大湾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中湾街十字路口的位置依旧是有排队的，需要11分钟的通行时间。
2: 龙腾路这会儿是从准噶尔街到会展唯一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终点落在了红光家苑小区附近，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1: 嗯，还有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的方向通行此路段需要11分钟的时间。
2: 这会儿呢是晚高峰，基本上河滩会有一些堵点。我看到河南路立交桥下，
1: 嗯，
2: 北向南的方向整体车流量偏大。
1: 是。
2: 另外呢，还有红山的这个辅道啊，到就是在人民路立交桥下，是南向北的方向，河滩辅道比较拥堵，提示大家了。
1: 哎，这会儿呢，除此之外，还有像常规缓行的柯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在南湖电信到南湖上桥口，由西向东，反方向东向西，南湖路的下桥口会有部分的排队缓行。
2: 嗯，
1: 您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希望大家继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支持一下今天新人组合报道，初来乍到，请多关照啊。

0: 自治区司法厅也温馨提示大家了，安全出行即交规，文明生活惧抛物，理性处事不越法，学法守法，平安相伴。
1: 刷新微信公众平台，倩儿说了，终于上开心路路通了哈、啊。说小叶非常优秀，
0: 哎、
1: 跟的搭档肯定很融洽哟。
0: 您捧场啊，您捧场啊。刘瑞应该以前也上过开心路路通啊。
1: 开晚开二，
0: 开二啊、
1: 嗯、
0: 啊，开一是第一次啊。
1: 对，
0: 好嘞，你会发现这个时间段的听众啊，太棒了，
1: 是吧？这位田师傅，我觉得就挺棒的，给我们俩取名叫浓眉大眼络腮胡，说呢
0: 啊，你是浓眉大眼，我负责络腮胡啊。
1: 哎，也挺贴切啊，
0: 贴切
1: 挺贴切、啊。
0: 你说他是怎么知道我是络腮胡呢？啊。这位朋友说，为啥明月于婷都是妹妹，刘瑞却是兄弟之称呢？
1: 嗯，于婷不是妹妹啊，于婷是我哥哥。
0: 于婷是他哥哥啊、
1: 嗯、可能就是长得高大的人一般都是那样子，会被人认为是一个男孩子
0: man 一点是吧、
1: 嗯、man、
0: 哦、是这么来的吗？啊、哦，行，你们之间的关系还需要一点时间理顺一点啊。
1: 彩金啊，说你们可以叫刘月一组合、
0: 哦、
1: 说城北主干道一路畅通，收到
0: 啊。嗯，哎呀，不知道为啥，反正现在深得我心的就是刘作业组合啊。
1: 我觉得柳叶眉、刘作业都可以、啊、
0: 都可以啊。
1: 嗯 嗯， 嗯，
0: 小班同学来了，说瑞瑞子、啊、都上开心路路通了
1: 啊嘛。
0: 哦好，说天博得多羡慕啊。
1: 天博也上过啊，
0: 也上过啊。说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的出口都是畅通的啊。好嘞，
1: 哎呦，一天说呢，叫业内顶流组合如何？
0: 嗯、哦呦，那这个名字跟之前的这几个名字来相比的话，有点顶不住呀，
1: 确实有点太顶了、啊，
0: 太顶了啊！之前他们有个组合叫什么"第一天团"组合，
1: 对，
0: 新第一天团组合。
1: 他们那个第一天团是怎么来的？我特别好奇啊。
0: 就是他们自封的嘛。
1: 就莫名其妙的叫自己第一天团是吗？
0: 莫名其妙，对，你这总结的太到位了啊！那谁封的呢？他们自封的啊。
1: 意识说，第一次在晚高峰听到你们二位组合，有意思、啊、
0: 有意思啊，
1: 谢谢。
0: 这才刚刚开始啊、
1: 嗯、
0: 给我们一点的时间磨合一下啊。江丽来了，说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刘瑞啊，呱唧呱唧，掌声给一个啊，
1: 谢谢。晨晨跟进说，西山四道岔目前非常拥堵，朋友们啊，
0: 四道岔哪个方向，东向西还是西向东呢？
1: 嗯，
0: 大家继续来跟进和补充一下啊。

0: 啊，这个跟刘有什么关系吗？
1: 好像也没有关系，不太大啊。
0: 不是不太大，是完全没有关系啊。
1: 诺说小叶会喊麦，刘瑞会 rap， 确定不合作 PK 一下吗？
0: 你听过我的 rap 没有？
1: 没有。你来一段啥？
0: 太遗憾。
1: 你来一段啥？
0: 我们有机会吧？
1: 有机会啊！行了，给你点时间准备一下啊。
2: 九四九，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0: 我发现啊，刘瑞来了之后啊，有一个现象，就是带来了一些新朋友，
1: 是不是？
0: 好像就是跟着你走。
1: 哎呀，
0: 就爱听刘瑞的一些听友来了，
1: 咱们还是有一些粉丝基础的啦，
0: 还真是有啊！你这么一说。是是是，
1: 行了，哎，
0: 你说啥都对啊，
1: 有面儿了，咱说了，今天第一天就有面儿了啊，
0: 有面，因为我看到好多名字，平时我跟于婷上节目见不到这些名字啊，
1: 是不是啊？
0: 我说，哎，多了这么多听友啊，
1: 我也看到了，
0: 是不是啊？
1: 嗯，
0: 都是一般在这个晚间九点节目出现的啊，
1: 对，
0: 朋友们太给力了，啊，
1: 给力给力，
0: 就是属于是娘家人来了，是不是？啊，
1: 可不敢欺负我啊！
0: 不敢不敢，那能敢吗？你说你兄弟于婷都给我都交代好了，你放心，
1: 是是
0: 啊，
1: 那就行，
0: 咱不能那么做啊。
1: 法特爸爸说了，仓房沟北路南向北阿里方向，是比较排队缓行的啊。
0: 阿里方向是哪里啊？
1: 对，我也想知道，这是一个，啊，
0: 你要说阿里路也不在仓房沟路那儿吧？油价，这位朋友说问油价啊，您算是问对了。油价是7月3号的20-40将会打开调价窗口。
1: 嗯，
0: 这次呢，大概率呢还是下降，下降多少呢？这次是每升5.5-6.5之间，但是具体呢还是以最终国家发改委公布为准。所以很多朋友最近这两天就在省着点开，想能不能坚持到7月3号晚上的24点啊？
1: 快了，快了，快了。
0: 嗯。还能省不少呢啊！
1: Mr. D 说，天博这会儿是不是在导播间外面巴巴的望着呢？没有，我估计在偷听的呢。
0: 啊，这会儿
1: 偷听我们俩今天搭的怎么样啊？
0: 那样子在办公室用思路是听听的呢。啊，
1: 晚上待会儿就要，哎呦，今天上晚开感觉怎么样啊？
0: 搭的挺好的嘛。
1: 啊，对对对，就那种酸酸那种。
0: 你要不然就留在那个点儿吧。
1: 我也想。
0: 谁不想说？
1: 就是就是，嗯。
0: 哎呀，这位朋友，哎呦，您这名字我得查一下啊，不敢乱念呢。
1: 旭啊，应该是旭，对
0: 啊啊，你确定啊？
1: 我确定。
0: 好好好。
1: 他说就叫刘作业组合最接地气，
0: 最接地气啊，这个名字很少见啊，但是呢，又是平常当中学校最多的一个名字啊。
1: 就是小朋友听了都得哭啊。
0: 刘作业来了，刘作业谁啊？
1: 江说了，叫柳叶无双如何？
0: 柳叶无双啊，
1: 很古色古香啊。
0: 对，有一些这种侠客的名字感觉啊。
1: 这位朋友说呢，那叫留住小叶吧。
0: 哦呦，
1: 说刘瑞，你得珍惜小叶。
0: 怎么说呀？
1: 怎么说？怎么说的？我今天第一天上班，怎么就有压力了？怎么啊？
0: 不要给他留作业好不好啊？人家第一天来啊，现在今天还是客人呢。
1: 就是啊。
0: 给他一点时间啊！
1: 114昌吉方向，距离乌昌快速出口500米左右，有一辆这个私家车故障了，停在应急车道。朋友们，
0: 就是现在的京兴高速啊，这块呢有故障车，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还有金鹏来了，说机场快速快到沙之船这儿啊，我看啊，这是这会儿的信息，刷新一下。希尔顿回昌吉一路畅通，希尔顿门口常规拥堵，接媳妇儿下班了啊，这是好男人啊。
1: 云信息，谭师傅你好。
2: 主持人晚上好。河南路南向北苏州路桥下辅道翻车发生严重，堵住了一个半车道，交警在跟前，拖车也在后面了，已经造成新一路往下走堵车了，大家不要进辅道了，绕行吧。
0: 好嘞，谢谢这位师傅啊。新一路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有事故，从大数据地当中也已经反映出来了，这段路可能要多花费您一些时间，希望在路上堵路不堵心啊。
1: 微微说很喜欢你们的组合，谢谢，
0: 多发啊。
1: 四道岔
0: 刘瑞爱看。
1: 你不爱看，
0: 我也爱看。

0: 啊，阿里路啊。
1: 小蒋儿你好，我们的老朋友啊。
2: 刘瑞姐姐，我刚才跟你说那个组合，你怎么不饶我
1: 啊？啊，叫什么？
3: 夜半瑞行。
2: 夜半瑞行组合。
1: 啊，谢谢你，
4: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夜半瑞行组合，
1: 嗯，
0: 听着特别像瑞幸咖啡组合，
1: 可以注册商标的那种。
0: 真的是。来，我看看这位朋友说，六月第一次合作有纪念意义，而且很吉利，
1: 嗯、
0: 叫六月组合。
1: 六月组合
0: 啊，六是谁？六是刘瑞，月是谁？
1: 就
0: 月是月是
1: 夜和月是吧？
0: 哦，
1: 夜和月，但是好像也没有特别谐音啊。
0: 六月啊，就有点像是刘瑞和明月的组合。
1: 嗯、哎，真是。
0: 我去指挥中心好不好？
1: 伊利跟进了
0: 啊！蜘蛛山隧道西向东两个桥洞的中间右侧车道有两车的追尾事故啊。
1: 嗯。杨师傅说呢，说天博不会在办公室里用思路试听听，他会在地下车库听，因为还要单独处理一下情绪，擦擦眼泪是吧？
0: 你太理解他了，
1: 真的，他绝对酸，我跟你讲啊。
0: 这会儿那样子默默听呢，然后。那个地库里面信号还不太好，那滋啦滋啦老断是吧？
1: 然后还要一边擤鼻涕。
0: 不会啊，这好男儿这个有泪不轻弹啊。小乔说留作业或者是留柳树叶都不错，河滩北向南卡子湾附近车流量较大。
1: 收到。钢镚说八钢路和乌昌快速桥下交叉路口堵车严重啊。
0: 堵车严重啊。刚才那位朋友说，哎呀，这已经六月底了，让我不禁感叹呢、啊。这个时间如这个光阴似箭，白驹过隙、
1: 嗯。
0: 已经六月底了，七月初很多朋友就问这么一个问题了、
1: 嗯。
0: 哎呀，孩子也放假了，我们也准备休假呢，带孩子去哪儿发去呢？到哪儿玩一玩呢？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冰青旅啊，马上有一个非常棒的项目，已经开始报名了。七月12号到17号，六天五夜，九四九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走省道101百里丹峡、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打卡可可达拉一朝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感受百里花廊和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九四九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者是点击自驾游的按钮，进入到思路试听的专属通道来报名。这次呢，是由金牌领队有歌手证的杭志带队啊。
1: 而且其实，
0: 嗯，
1: 从去年到今年，应该是从前年到今年吧，我觉得每年最受欢迎的线路之一就是七月伊犁花海自驾，因为伊犁真的是在这个时节非常的漂亮，
0: 太美了。
1: 而且7月12到7月17，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朋友哈，如果说您不知道带着孩子去哪儿，但是又想这个自驾出去玩，没有好的线路，
0: 嗯、
1: 您不妨跟着杭志走一走。我们九四九保姆级的服务啊，为您准备好了已经。
0: 是的，所以呢，什么都不用担心啊，您开着车、
1: 嗯，
0: 带着家人孩子出发就可以了啊。
1: 多好，
0: 杭志全部给你包圆了，好吧、
1: 嗯？
0: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5: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6: 7月12号到7月17号，九四九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5: 走省道101、百里丹峡、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6: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5: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6: 九四九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6: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5: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6: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5: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6: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5: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 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6: 告别装修焦虑，选智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
5: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7: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6: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6: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8: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护平安容不得半点松懈，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一次自觉的规范操作，一处细节的隐患排查，一份朴素的安全坚守，汇聚成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实力量。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我是刘瑞，大家周一快乐啊。
0: 周一快乐啊、嗯、这会儿名字还没敲定，所以呢我们先暂且留白一下啊。
1: 看到书名来了啊，
0: 嗯，
1: 跟进到的是北外环西向东河滩出口有点堵，说呢，欢迎欢迎，
0: 说着呢，
1: 也欢迎你啊。
0: 他说着呢，我说着呢，我们都在说着呢。
1: 刚那儿说，天博此时此刻带着勇劲儿呢，眼泪流的止不住，拿勇劲儿挡着。那要是不挡的话，地库都得淹掉啊！
0: 哦、
1: 我就这么说吧，我跟你说啊，
0: 真是太期待你们一会儿的重逢了，你们得好好聊一聊。
1: 我有点不太敢跟他重逢了。嗯，
0: 你就想吧啊，你就脑补画面吧。
1: 我就想吧，待会儿我咋说呢呀？还是晚间一路畅通好，
0: 是吧？
1: 嗯，我骗骗他嘛，骗骗他。
0: 他一会儿进来第一句话，味儿蒸足啊！你俩这搭档啊，
1: 我不和鱼说话说了，北门到南门这一节子畅通，左转到人民路、
0: 嗯、
1: 西向东车流量大，
0: 嗯，
1: 排队缓行，
0: 排队缓行啊。
1: 嗯、
0: 法德爸爸说，钱塘江路火车南站方向拥堵严重。牧尘呢说大巴扎团结路路口车流量较大啊、
1: 嗯、
0: 您的这个组合我们考虑考虑啊。
1: 好嘞，张张说了，他记得有一首歌叫三天三夜，我们俩叫六天六夜啊。
0: 啊，叫六天。
1: 六天六夜。
0: 六天六夜、
1: 哎。这还真的是比较绕口啊。
0: 本来是六天六夜嘛。
1: 对。
0: 但是我们念不对啊。别听众以为我们今天拐掉了呢，
1: 而且审读中心的通知、嗯、通告马上下来了，
0: 马上下来了，
1: 怎么回事？
0: 这两个主持人天天这个六天六夜念不对啊，
1: 啊，能不能上了啊？
0: 天天念六天六夜说呢，哪里的方言啊？
1: 杨师傅说了，芝罗山西向东下层隧道堵堵堵，让我俩叫叶老六，我不。
0: 偏
1: 不，我不啊、嗯，我不。
0: 这是你这是把我的人设就完全就没有了，你知道吧？我不是老六啊，
1: 是不是？
0: 我在大家心目当中是一枚暖男，
1: 真的、
0: 就是、
1: 这不也是你自封的吗？
0: 你问问就知道了、
1: 哦。

0: 就是那种竟会给搭档画大饼的暖男啊。
1: 哦，
0: 行，慢慢你就懂了，好吧？有很多梗啊，需要时间。
1: 玫瑰你在哪里说？刘瑞真上晚开了吗？真的，
0: 真上了啊！
1: 真的是我啊！长春路畅通啊！
0: 士别三日，即跟刮目相看啊！朋友们，
1: 小明星，我跟你说啊，
0: 小明星
1: 上过晚开都是小明星啊！嗯，
0: 可以可以啊。孙悟空说：“刘树叶，杨树叶，杨树叶，青菜叶，再来个柳树叶啊！”
1: 这个太常规了，我们要打破常规，朋友们。
0: 对，我们来个这个叫非不是非主流啊，来一个这个叫什么？
1: 别出心裁，
0: 别出心裁，
1: 独具匠心，
0: 有点心意好不好啊？
1: 嗯，
0: 这位朋友左岸的咖啡说叫柳叶刀，嗯，柳叶刀啊，有点太专太权威了，这个名字，
1: 对，我们得接地气，
0: hold 不住这个名字啊，
1: 接地气啊。
0: 我不和鱼说话，刘瑞，你的每一声笑声啊，都是一把刀子。哎，我以为要咋样子夸你呢？
1: 怎么样，让你心花怒放了吗？
0: 一把刀子是啥意思？你笑得太狠了，是不是？
1: 那我收着点哈，我刚开始我笑的时候本来是哈哈哈哈哈，我以后就吼吼吼吼吼啊，把这个开口音改成嘬口音，好不好啊，朋友们？
0: 你等会儿试一下啊。
1: 救命啊！好搞笑啊！
0: 你是来搞笑的吧？
1: 江说了，刘瑞小叶是童叟无欺的暖男，
0: 对，我就是大的小的都骗的意思。
1: 哦哟，真的，
0: 就是给大家画饼啊，
1: 我现在还没有感受到啊，
0: 慢慢
1: 就慢慢来啊，
0: 慢慢来啊。小凡同学说没事儿没事儿，天波还有开二几个小时，给他够冷静的时间了啊。
1: 行呢，差不多了。说微微说，以前是晚上去单位值班的时候能听到我的声音，这会儿正常下班的路上也能听到，真好。
0: 怎么样，
1: 有你也很好啊，
0: 有刘瑞的陪伴的晚高峰不一样吧啊。我们继续来看看高德地图当中显示行驶相对缓慢的几条道路，到七点半了，七点半应该算是晚高峰峰值了。北外环由西向东排在第一位，平均时速13公里每小时，需要30分钟走完全程。
1: 这会儿呢，河滩的辅路从华林市场立交到河北东路南向北的方向，提示各位朋友们，过了河南路立交桥都非常的拥堵哈，南向北整体呢需要23分钟啊。
0: 嗯，就是华滨实验中学路段辅道到河北路出口。
1: 对。
0: 第三位是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10分钟的时间。
1: 这会儿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整体要比西向东车流量偏大一些。
0: 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需要走13分钟的时间。
1: 乌鲁木齐植物园附近目前呢，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西向东也是会排队缓行，提示朋友们啦。
0: 嗯，维泰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经开头区这边需要7分钟的通行时间。影书说河滩南向北苏州路匝道严重堵车是为啥？流量单纯的大啊。
1: 杨师傅说了，说叫老刘吃掉榆树叶走。
0: 哦，太嚣张了这个名字、
1: 啊、感觉我这个人能力啊，咱说了方方面面的、
0: 他能的，现在一下把我们组合吃掉了。
1: 第一天上班就这样威胁别的组合不太好吧，朋友们、
0: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1: 是，主要我们还是比较谦逊的嘛，是不是？
0: 对对，
1: 就叫这个。
0: 行的行的，
1: 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0: 你有没有可能现在不光是天博在听，有没有可能于婷也在听？
1: 一下得罪俩人是吧？
0: 哦，行的。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北环高架我报个路况，先听听他语音啊。
1: 嗯。
2: 北外环由西向东高速支路三隧道有两车，真的。
1: 追尾了
0: 啊！西向东刚出蜘蛛山隧道啊，
1: 嗯，
0: 就有追尾的事故。他说啊，小核桃这位朋友说，
1: 嗯，
0: 每天这个晚高峰开一开二的主持人呢、不要太固定，这样子我们固定下班的人才能听到不同的风格和声音。哈哈哈哈，他说，我模仿了一下他的笑声。行呢，
1: 这个想法吧，
0: 这个想法
1: 好的，
0: 但我不接受这个想法。谢谢您的建议，我不接受建议、
1: 每天要去跟不同的主持人再去磨合啊。
0: 不，你这个是想法就太单纯了。
1: 那么
0: 要换一起换掉， 男主持也换掉。
1: 哦，
0: 就是男主持也换，
1: 所以你不接受是吧？
0: 我

0: 我不接受。安主任没听到啊，应该没听到啊。
1: 哦，这朋友说加油刘瑞，挤走他们你就是台柱，我现在不是吗？
0: 他现在不是吗？
1: 我现在不是吗？啊，灵魂拷问
0: 都已经上到开一了，你说啥呢？
1: 刘师傅你好。
2: 九找个路况，南外环暴虎暴虎。
0: 南外环
2: 从黄河路上这个广汇桥引桥，两车还追尾在桥上，拥堵。
0: 好嘞，
1: 南外环啊，
0: 广汇桥西向东的方向。
1: 锣鼓喧天说可以叫锐不可挡耶，哎呀好可爱呀、
0: 锐不可挡耶。

0: 这位朋友说上车就要报路况，新奇广场到西环高架车流量较大，已经开始堵堵堵了。稍后呢，我们也请指挥中心的小龙做全面盘点一下啊，七点半这会儿了啊。
1: 喵说了，东外环的朋友这会儿呢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咱们变道一定要注意观察道路出行情况啊。
0: 嗯，上车就听949，变道就打转向灯。
1: 田师傅说呢，天博听到刘瑞和小叶搭档组合，从家上车一直哭到单位车库。
0: 这样你这会儿九点节目说啊，你把这些听友的路况啊全部给他调出来啊，
1: 让就让他看，
0: 二次伤害一下啊，
1: 就扎他心啊，
0: 万一他没听到你就念给他听。
1: 我先收藏一下啊，
0: 收藏一下啊。这条路我看西环高架车流量较大啊。除此之外呢，还有这附近我们来看看西山156队，由东向西的方向，从西山高架出口开始，由东向西，在马料地街出口的位置是有轻微排队缓行的啊。这会儿指挥中心的小龙在线了，我们做全面盘点吧，小龙。
2: 嗯，现在的晚高峰呢来到了一个峰值的状态了，尤其是下面要说到的这几条道路，首先还是咱们的北外环，现在西向东的方向进芝山隧道之后就一直会处于缓行状态，一直到北京路出口到骊山路的桥面下河滩，它都是一个整个西向东车流压力非常的大缓行。然后还有较之而为次之的吧，应该就是我们的河滩路了，现在河滩路是南向北的方向，人民陆地交桥下、华林桥下、克南高架桥下，尤其是克南高架桥下到新陆地交桥下，再到苏州陆地交桥下，整个南向北的方向就是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个克南高架桥下到苏州陆地交桥下，现在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挪行的状态。反方向的北向南的则是从城北大道喀什陆地交桥下，然后再到河南陆地交桥下、苏州陆地交桥下，是一个车流量大的表现。南外环现在西向东的方向，在这个友好这儿也是属于桥面这个位置呢，也是属于一个车流压力非常大，一直排队到这个跃进街的出口。然后还有就是现在的克南高架继续是西向东的方向，从河滩上引桥然后到南湖路出口之间西向东常规的晚高峰节奏，反方向的东向西也是进入到了缓行的状态，当然这个队尾呢没那么长。这个队尾呢在这个七道湾南路上主上就是右拐，然后来到这个六道湾来到我们的这个东外环桥下的这个位置，现在是属于一个车流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状态的。二位，
0: 小龙，有听友夸你呢，说你声音太好听了，怎么办？
2: 那我多来一来。
0: 行，那你多来几次啊。
2: 嗯，
0: 好嘞好嘞，再见啊。
2: 再见。
0: 这位听友说河滩辅道南向北啊堵呀，说没看到事故车，一直动不了，就是单纯的流量大还是前方有事故呢？目前看就是单纯流量大吧。
1: 嗯，强子也想问一下，说这个米东区轮台西路由西向东右转至河北路，这个道路通行情况不是很好啊，提示朋友们啊。
0: 嗯，龙河北路啊，龙河北路。
1: 哎，有位朋友说他要投刘作业一票。
0: 刘作业啊，
1: 你也更倾向于刘作业是不是？
0: 我觉得这个名字好啊。
1: 还有叶留香，柳叶一姐，哎，这能不能调个个儿叫叶留一姐？
0: 叶留一姐，
1: 对，
0: 叶留一姐，
1: 对，
0: 都可以，把我放前面后边都可以啊。不，刚那个叶留香不太像叶来香那首歌吗？
1: 对对对对对，还不如叫叶来香呢，是吧？啊，
0: 叶。
1: 哎，来香跟我就没关系了。

0: 还有很多朋友其实给我们取的这个名字非常的像我们的那个天降祥瑞组合一样，非常的有好意照哈、像云叶成瑞啊、这个流年之叶呀、还有好多好多一叶之瑞啊、
1: 就很有这个
0: 文化
1: 气息、哦、
0: 对对对，
1: 就感觉啊，一下子就是书读的很多的感觉，
0: 哎，
1: 有那个气质啊，
0: 就不太符合我俩的气质是吧？
1: 不要把这个实话说出来嘛，你不觉得留作业就很像我们俩平时爱干的事儿啊？就是平时作业没写完的小朋友们啊，以后放学回家路上一定要记得让爸爸妈妈放949给你们听啊！
0: 一听，哎，今天留作业了没？是吧？
1: 留作业了
0: 啊，就想起来了。
1: 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本来就不想提醒爸妈作业的事情哈、

0: 哎呀，今天凯尔我们的重磅主持人也回来了啊！刚才我们刚跟大家也聊了一下，
1: 嗯，
0: 就是咱们这次7月12号出发的伊犁花海自驾游已经开始报名了，名额有限，咱们抓紧时间报名。这次呢是由咱们金牌领队杭志亲自带队啊，搞得以前不是亲自带队一样、啊，
1: 每次都是亲自带队、啊，
0: 亲自带队，
1: 对
0: 啊，他是有歌手证，马上正在考厨师证啊，带着大家一路欢歌。
1: 哦
0: 所以呢，他今天回来了哈、啊，在导播间刚才给我们那个啥使眼色的说，哎，自驾游别忘了说一下啊。
1: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很大一部分了。
0: 我们节目41分钟了，我们花了40分钟一直在说自驾游啊。
1: 杭志，杭志啊，Mr. D 啊，
0: 嗯。
1: 说晚高峰哪有晚高峰，这会儿就是晚高峰哈、
0: 啊。啊，
1: 他说你们可以叫雁过留声组，哎，这也不错，
0: 雁过，
1: 雁过留声
0: 啊，就是把雁变成雁。
1: 哦，对，不行，
0: 谐音梗，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他这个后面半句是重点，他说，有刘瑞的声音在啊，就如同听觉盛宴，多赌一会儿又何妨呢？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0: 19:44，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刘瑞。
0: 我们是到底选用哪个名字、留作业要不先
1: 行，
0: 先来一遍啊。
1: 行，
0: 大家晚上好，我们是
1: 留作业组合。
0: 小朋友们得多那个啥，
1: 真是听完妈妈快关掉啊，
0: 妈妈不要听
1: 我不会说话说了。人民路上东外环一直到华光街都是畅通的，华光街出口有轻微排队啊。
0: 好嘞，收到啊。我们来说说天气啊，这个从明天开始呢，到7月5号，乌鲁木齐市将迎来入夏以来的最强高温，大部区域将会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城北、米东区、甘泉铺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升至40摄氏度以上了。本轮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防范火灾发生，公众需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1: 据气象部门预测呢，此次高温天气过程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持续时间长，强度很大。6月30号到7月5号呢，乌鲁木齐各市区天气晴好，大部区域会持续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呢，城北、米东区、甘泉铺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40度以上，局地将达到43摄氏度以上。
0: 嗯，有够热的啊。
1: 对呀、
0: 啊。来看看地州首府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22度到36度，
1: 阿勒泰晴天35到20度，
0: 塔城多云转小雨，23度到36度。
1: 伊宁晴转多云，21到38度。
0: 伯乐多云，22度到38度。
1: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5到37度。
0: 奎屯晴，22度到38度。
1: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21到38度。
0: 昌吉晴，22度到38度。
1: 哈密多云天气，23到37度。
0: 吐鲁番多云，28度到43度。
1: 南疆的气温也偏高啊，库尔勒多云转晴，20到35度。
0: 阿克苏晴，22到38度。
1: 阿图什多云转晴，23到38度。
0: 喀什晴，21度到37度。
1: 和田晴天，24到36度。
0: 乌鲁木齐晴好的天气，22度到36度。
1: 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啦，
0: 多喝水啊，多喝水，不是喝那个啥，
1: 就纯水啊，
0: 纯水啊，
1: 白开水，凉白开。
0: 你带糖特别多的少喝一点、
1: 对对对。永盛说了叫柳叶香啊，这是第二次看到这个名字了。
0: 一路向阳说好久没有听九四九了，好想念你俩的声音，甚是想念呢。
1: 谢谢。是不是还没听出来我不是雨婷啊？
0: 是不是没有听出来我也不是那个杭志啊？
1: 好抽象啊我们俩。
8: 到我们家吃辣条嗦。
1: 哎呦好像啊，你学的
0: 真的吗？
1: 可以呢，学的很像，95%的相似度吧。
0: 行，那我一会儿再说个别的啊。
1: 第二说九四九这会儿西泉街往四道岔走这块动都不带动的，朋友们注意啊。
0: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收听交通热线，我是主持人安涛。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一路畅通，我是刘瑞。
0: 我以为你要说我是鞠萍。
1: 早上的说法节目是吧？
0: 欢迎收听说法。来来来，我们就再看看啊，说你们确定要叫留作业吗？估计要损失很多小朋友粉丝哦。
1: 没事儿，主要是大人在听嘛。
0: 反正那个收音机开关键都是大人在管嘛。
1: 然后释缓则圆说，从今天开始啊，
0: 嗯，
1: 小朋友都不敢听你们的节目了啊。
0: 也不至于吧啊。
1: 萨姆威尔说了，刘瑞替天博完成了上开心路路通的愿望，想问问小叶想不想去一路畅通做客呢、
0: 如果有这样的荣幸我当然愿意啊。说话说的特别有违
1: 嗯，我觉得吧，晚上的节目哈，基本上就是铁打的搭档啊，不是流水的搭档，铁打的天博、你发现了没有？
0: 还真是
1: 真是
0: 这么多年啊，
1: 嗯，
0: 天博一直在一路畅通
1: 稳坐一路畅通，
0: 一哥的角色
1: 啊。
9: 留作业之后，晚上好，晚上好。
1: 你好，
9: 从昌吉到了乌鲁木齐，顺便走到北京路，北京路从卡车路爱家超市过来到爱家时代，车流量大，车流量大。
1: 收到。
0: 好的，谢谢啊。BIBA 说呢，新 ALQ855 您的车只有左侧的刹车灯亮，其他灯都不亮，赶紧修一下啊。
1: Mr. D 说，你们叫留作业，那于婷回来直接改名叫停作业，直接给你们叫停说呢、他来了我们俩就是 不叫也得停
0: 他来了我们就叫停了。
1: 对。
0: 夜雨微凉说，北外环西向东咋这么堵呢？堵到庐山街上桥口了。确实在拥堵排行榜排在第一位啊。
1: 嗯，
0: 从庐山街上桥一直到外航路高架入口西向东，平均时速只有个位数，7公里每小时，需要18分钟的通行时间。
1: 两颗齿说了，可以叫睿智一夜组合。
0: 睿智一夜
1: 不是很通畅啊，感觉不是
0: 感觉像是病句是吧，
1: 就感觉是硬组合在一起，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啊、
0: 被硬那个啥也不是啊、我们上周就是有听众已经发现我们俩要组合了嘛，
1: 就是的，
0: 我本来想卖个关子呢，
1: 结果一位朋友听出来，我以为他们都知道，结果我直接把这个底就撂出去了
0: 啊、
1: 哎、
0: 周末就说的呢、说哦呦，采访一下你获奖感言，你要跟刘瑞搭档了，什么心情那样采访，
1: 真的？那你什么心情吗？
0: 我特别开心啊，特别
1: 开心，
0: 特别的激动啊！
1: 100字多开心，说一说吧。
0: 100个赞，
1: 嗯，100个字
0: 啊，说100个字
1: 对，
0: 这是考试题吗？
1: 这是小作文啊。今天先给你留一个作业。
0: 好，好，留作业来了、
1: 留作业、
0: 可以，可以，可以。这已经上岗了啊。
1: 就是的，一路向阳说听出你们的声音了哈、是刘瑞兄弟和小叶兄弟，就是的、
0: 深入人心啊，这叫。曹平说7月底或8月初还能有去伊犁昭苏的旅游线路吗？
1: 当然。
0: 我们目前是7月12号到17号的这个团啊，那下一次估计8月份也许会有啊。
1: 发送数字8，你先了解这次去伊犁的好吗、
0: 啊、这次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
1: 非常漂亮啊，
0: 太美得很了啊，
1: 来新疆不去伊犁算是白来，我跟你说
0: 来那个啊，
1: 听九听电台不听99算是白听，
0: 白听了啊，
1: 听99不听晚间开心路通和晚间一路畅通也是白听，
0: 还得是你听了开心路路通不听留作业算白听啊，
1: 白白听，
0: 白白听，
1: 白白听。齐说了，说刘瑞上网咖啦，谢谢，
0: 恭喜刘瑞啊，
1: 谢谢你啊。
0: 这位朋友说留作业就留作业吧，反正小朋友们都已经放假了，没所谓。
1: 也是、啊，
0: 哎，放假了，小朋友没有暑假作业吗？
1: 当然有，啊、有呢。嗯，
0: 他说你们不改成不留作业不就得了吗？不留作业
1: 倒是一个美好的祝愿哈。
0: 是，但是
1: 不现实啊，
0: 对，理想是那个啥，现实是那个啥。知识山隧道西向东堵到长运加油站，是的，收到了啊，西外环匝道也堵堵堵啊、嗯、
1: 收到，
0: 听听语音信息加号，
10: 你们应该是柳树叶组合，
1: 太常规了，我们要打破常规呢，
0: 嗯，
1: 我觉得留作业目前还可以啊，
0: 逼自己一把啊、嗯、你就会发现你自己这个除了柳树叶好像也没找到更合适的、啊、目前我们叫留作业啊。
1: 他说一叶之瑞怎么样，
0: 看看你啊，看到了啊，
1: 倒是挺古色古香的，但是呢读起来不是很顺口啊。
0: 大家好，我们是一叶之瑞组合，那其他听友就说是哪几个字儿啊，
1: 再解释半天啊、
0: 哎、就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我们也不知道啊。
1: 齐说了留作业挺好，先给小叶留了个作业
0: 啊，今天就给我布置作业
1: 了，100个字的小作文啊、
0: 哦、你是反客为主了是不是，
1: 明天全文背诵、
0: 哦、哎呦行了行了、哦、你要这样子把我们这些
1: 老听众就给得罪了是吧，
0: 没有没有，不至于不至于，
1: 明天不会，那粉丝团就来那个啥，我来了
0: 一会儿9点就来了据说就是你是吧留作业呢啊，
1: 杨你好，
11: 不用纠结了，就这个留作业特别好记住，就这个组合的名字留作业
1: 行呢
0: 是吧，
1: 嗯，
0: 还是这个名字好记啊。
1: 袁哥你好，
12: 留作业晚上好，德卡姆由南向北，
1: 嗯，
12: 堵车堵车，
0: 嗯，好的谢谢，小太阳说河滩南向北从小西门开始就特别堵，请问是有事故吗，
1: 嗯，
0: 请问有事故吗，刘瑞
1: 朋友们有事故吗，留个作业啊，清风徐来说今天河滩南向北是你们留的作业吗，是的，跟进一下、
0: 啊、
1: 堵是什么原因、啊、
0: 因为之前呢有听友说新一路立交桥这儿有事故，难道他还没处理完吗，不至于吧，指挥中心小龙帮忙看一看啊。奋斗者说八钢往武昌快速路方向堵，
1: 嗯，
0: 请问刘瑞什么作业，哎不呸，请问刘瑞什么原因
1: 已经魔怔了什么作业啊、
0: 哎、请问什么作业，说是啊请问刘瑞什么原因啊，
1: 哎，距离你上次写作业过去多少年了，这是一个非常具有
0: 灵魂拷问的问题
1: 啊, 问题啊，
0: 看似问了一个问题、
1: 嗯、
0: 实则问出来了我另外一个问题，我的工龄呀

0: 我的
1: 年
0: 龄
1: 啊，
0: 是不是啊？很多心酸的问题怎么都被你带出来了呢？
1: 行的，那就可以不回答。
0: 我选择沉默。
1: 奋斗者说八钢路往无昌快速方向也是非常的拥堵啊。木质说了榴莲爷爷组合，哎呀这个有点可爱啊，榴莲爷爷啊，很喜欢吃甜品应该。

0: 6月26号，自驾平台租车发布了2026年暑假自驾的出行风向标。这报告显示，国内市场当中，乌鲁木齐、成都等城市持续领跑，新能源租车成为了增长新看点。这份报告当中啊，有一个暑假自驾热门的目的地，这其中就有乌鲁木齐，而且呢，乌鲁木齐呢是占据的榜单榜首的位置啊。那乌鲁木齐强势登上全国暑期自驾热门目的地榜首，成为今年国内西部自驾游的首选打卡地啊。
1: 随着这个暑期旅游旺季的全面开启呢，依托独特的新疆特色自然风光、通畅的路网体系以及完善的自驾的配套，乌鲁木齐强势登上全国暑期自驾热门的目的地榜首，成为今年国内西部自驾游的首选打卡地。所以说朋友们啊，
0: 我们的自驾游已经开始报名了，7月12号出发，17号回来，6天5夜，949携手冰青旅非常成熟的团队航志带队啊。
1: Mr. D 和这个释缓泽云都说了，这首歌放的不错，叫流眼泪啊，就描述了天博现在的状态啊。
0: 天博还有，我看啊，还有64分钟即将抵达战场。
1: 今天流眼泪着呢，我在上海几天就该天博流口水了，馋的不行了嘛。
0: 你们都是这样子搭档，互相之间
1: 是不是啊？怎么样？可以吧？
0: 大难临头各自飞呀，你们俩是、啊。来，这位朋友说，昌吉哪个加油站可以加油免费洗车啊？
1: 中石油可以。
0: 哎，说到中石油，必须跟大家安利一下，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瞬间。您发送信息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这位朋友啊，叫
1: 全屋定制，
0: 全屋定制，西山的四道岔这个地方，他说太堵了，就单纯流量大，没有试过啊。
1: Keep 说了，期待刘作业组和刘老师高歌一曲，说呢，
0: 银行高歌呢，准备啊，他准备那个啥，下一期节目啊，
1: 我给你 rap 一下啊，
0: 你来一段，要不然我给你找个 BGM，
1: 我准备一下，我的 rap 跟通常那个平常的 rap 还不太一样啊，
0: 你的是咋样子的？
1: 我的就是独树一帜吧，属于是啊。
0: 那给你留个作业，你明天 rap 一段。哎，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啊。请问于婷去哪儿了？说的，你想听真实的版本还是杜撰的版本？
1: 先来一个杜撰的啊。
0: 杜撰的是吧？
1: 嗯。
0: 不相干。来，你说说真实的版本。
1: 休假了，
0: 哦，休假了啊，
1: 休假了。
0: 来，钢蛋说，你们就叫擦眼泪组合，给天博擦眼泪，刘瑞给天博擦眼泪，
1: 好心酸啊。

0: 玉石说啊，感觉你们二位组合就是互捧，挺有意思，挺好听这节目啊，
1: 是吧？就毕竟是刚开始嘛，就不熟悉的时候互捧就是很正常啊，熟了那就不一定了啊。
0: 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时候就是刚认识的时候
1: 啊，所以说这周非常的珍贵啊，
0: 且行且珍惜，且听且珍惜啊。好的，各位，以上你看时间过得是真快啊，
1: 真是、
0: 啊、以上就是今天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全部内容，第一小时全部内容，
1: 嗯，
0: 稍后的时间是由杭志和丹阳继续陪伴大家晚间开心路路通。

0: 二小时，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哦，稍后见，朋友们，还不能说拜拜啊！
0: 你得一会儿就回来。
1: 小明星还有一档节目呢，
0: 一会儿把天博带上啊，一会儿把天博好好的唠一下，那个分享一下上开一的感受啊，
1: 分享一下哪里可以买到那个这个游泳的那个
0: 游泳
1: 镜
0: 啊，
1: 兜住眼泪的那种。
0: 明天见。心上拉响，思念就像那流淌的河，阿妈煮的奶茶还冒着当年。
2: 晚上八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4: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3: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5: 让我们爱上。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杭志。
1: 这是谁呀？
0: 哇，回来啦！
1: 王老师，你瘦了好多，
0: 真的，谢谢啊，
1: 人也精神了很多。
0: 今天中午上节目的时候，一个听众朋友还在说，
1: 怎么说？
0: 杭志，你休假了是不是变胖了？
1: 没有，我证明。
0: 对对，
1: 黑瘦黑瘦不啊啊，那个。
0: 精瘦精瘦的，
1: 你精瘦精瘦的，
0: 对吧？
1: 白瘦白瘦的，
0: 白瘦白瘦啊，
1: 白瘦还行，这叫白修哦，不，也不是白修啊。我跟你汇报一下，
0: 精瘦精瘦的，
1: 对，最近啊，那个我们的949的第二时间段的老听众们，大家该在的都在那个导播间，没有
0: 真的
1: 在我们微信那头，天天盼着你回来。
0: 那也希望大家呢多报点路况，然后跟我打个招呼，
1: 可期待你回来了。
0: 在交警指挥中心啊，小龙在那里，他看到的大屏的路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好不好？
1: 这节奏真快。
2: 欢迎杭志老师回来。丹阳老师，咱们也是下班的高峰时段。
1: 哎呀，
2: 这会儿的
1: 小龙老师，你说啊，
2: 这会儿的晚高峰呢是继续保持着比较昂扬的一个势头。首先现在在机场高速进市区的方向的小帝国桥这儿是一个堵点，这个位置现在还是持续的在释放车流压力。然后北外环西向东的方向，芝山隧道就上了桥进入到隧道口之后，整个西向东一直到北京路出口再到驴山路的桥面之间，它都是车流压力。而在上个时间点位相较来说有区别的点就在于，咱们北外环现在东向西，上个点位来说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堵车的情况，但是现在整个北外环的东向西，从龙胜街然后上了引桥，在北外环你没走多远就进入到一个长距离的排队，这个要一直排到长春路出口了啊，整个东向西的北外环，所以大家在这儿行驶的时候要多花点时间和耐心。然后南外环呢，较上个时间点位来说呢是有好转的，这会儿只是在友好桥面这儿是还有一点的这个车流压力啊。然后重点还有要说到的是河滩，现在的河滩路呢，整个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下开始，这是属于一个重点的堵车的位置，然后车流压力非常大。然后到华林桥下、克南高架桥下、还有新一路立交桥下，以及到苏州路立交桥下，整个南向北的方向车流压力都是非常的大。反方向的北向南则是从城北大道、喀什路立交、河南路立交、苏州路立交桥下是一个常规的车流压力的释放过程。柯南高架现在西向东的方向对围已经来到了阿勒泰路高架这个位置了，整个西向东的方向现在都是在释放着晚高峰的通行压力的。二位
1: 好的，谢谢小龙。
0: 好的，小龙，我们先到这里啊，再见。
1: 杭志是不是好久都没有看到这么繁忙的晚高峰？
0: 对，
1: 他拿着我左边的鼠标一路晃，一路转，转得我有点晕。我说，杭老师，你右手边也有一个鼠标，来，咱们俩一起看一下。
0: 对，其实呢，今天看到晚高峰啊，这么堵啊，今天是星期一，对，就这么堵吗？尤其是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
1: 好堵呀。
0: 对，就是从这个
1: 人民路立交桥
0: 的位置，其实还过了人民路立交桥。
1: 三桥，
0: 对，从三桥的这个位置啊，就开始出现堵车了，而且呢是满满当当的，一直堵到袁凯第一城，也就是过了新一路立交桥的这个位置。
1: 平时中间这段其实还有一些分段虚线跳过一下，但是今天整个是从三桥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一路堵红线，堵到了新一路立交桥。
0: 难道今天呢是
1: 都为了等你回来的？因为要争取在杭志面前多刷一下存在感。
0: 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柯南高架呢，从西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上桥的位置开始就一直飘红了，一直到南湖路出口啊，这整整呢就是从西北路到南湖路，你想想有多堵啊。
1: 反方向啊，从温泉路高架啊一路呢东向西的方向也是下南湖啊。其实柯南高架基本上也是下南湖的，算是一个节点啊，东西方向。
0: 东向西呢，这个下了南湖之后再往前呢就基本上车辆比较好啊。
1: 对，
0: 西山高架呢依然呢是在西外环到骑马山入口的这个位置啊，车流量呢是稍微的偏大一些，其他路段还行。
1: 还有南环高架啊，一路呢从雅山隧道出来之后啊，继续经过火车站的大盘桥啊，经过商贸城桥顶、广惠立交，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也非常堵车。
0: 对，
1: 过了其实下河滩的这个出口啊
0: 就好，
1: 会流量稍微好一点。
0: 对，
1: 继续到胜利路
0: 出口、
1: 胜利路团结路、跃进街方向，目前流量又开始大起来。
0: 跃进街出口的堵车呢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还行是吧？
1: 啊，
0: 来看一下北外环的情况吧。 北外环呢是还是以北京路和咱们这个长春路出口呢为节点，由东向西的方向呢是一直啊从那个东外环转弯的这个大转弯的位置，
1: 会展大道一上桥这儿开始啊，整个东向西
0: 就一直到长春路出口都是堵得满满当当的，
1: 西向东的方向也非常堵车啊，从基本上庐山街上桥口，
0: 对，
1: 经过蜘蛛山隧道的整个上下层啊，整个由东由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快接近下河滩啊，北京路的下桥口，
0: 对，
1: 都是一个堵车。
0: 是，今天呢，还有进城方向，也就是机场高速啊，从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呢，进城的方向一直都堵到了这个岔路口的位置了。
1: 木材厂立交这儿，
0: 对，
1: 经过大地铺立交桥到木材厂立交。都在堵车，
0: 好堵车。而且不仅如此啊，今天看到卫星路在这个桥洞的下面的位置，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到桥洞这儿也是堵车，堵得特别厉害。
1: 你既然说到了进城方向，怎么能不看一下河滩路的北向南，从卡子湾立交，甚至是从城北大道这儿开始，经过那个卡子湾立交。整个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也很堵车呀。喀什路的上桥口啊，上下桥口，再经过河北路立交到河南路立交，整个由北向南的方向也非常堵车，
0: 一直堵到苏州路立交的位置。
1: 苏州路立交桥还好一点，
0: 对，
1: 是不是还好一点？
0: 总之，对，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呢，北向南呢就基本上都是保持畅通了，是吧？好，那么我们这是给大家呢做了一些盘点，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听众朋友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我们来传来路况信息。咱们互动一下好不好？
1: 这两天还有一个大的节点，就是会展中心。
0: 会展中心怎么了？
1: 亚博会的召开到今天晚上结束，所以呢，其实现在整个的包括会展中心周边红光山路的东西方向，影响到包括会展大道的，尤其是由南向北和红光山路那个吴越广场的那个路口，甚至包括那个凤起街周边，现在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还会影响到整个的河南路立交。赛博特的整个路口，
0: 那么今天明天是不是就会好一些呢？
1: 会呀，因为今天晚上就整个展结束了嘛。
0: 明白了。好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些路段看到最新路况也给我们传到直播间来。来看一下各位朋友的互动情况。有点甜，他说了，哎呦，杭志老师来了呀。他说呢，不是说你退休了吗？
1: 谁说的呢？
0: 还想着咋那
1: 么
0: 年轻就退休呢？
1: 这个字儿形容的咋这么年轻轻？
0: 这是因为什么啊？那有些人就特别盼着我退。
1: 有些人是谁呀？
0: 哈哈，看一下看一下啊，娱乐一下。
1: 没有那些人，
0: 没有那些人，
1: 大家都特别盼着你回来。
0: 对，
1: 来听一下小松的语音。
0: 小松来了啊，小松。
3: 哎呀，晚上好。
1: 晚上好。
3: 山东南向北。过了人民路立交桥，特别堵，特别堵。
0: 对，人民路立交桥。
3: 再大还能缓慢。
0: 哦。
3: 走一截子就要堵一大截子。
1: 小松，你今天
3: 这是晚高峰在欢迎你的回归吗？
0: 对，晚高峰
1: 红红火火的。
3: 这天不在还怪想你的。
0: 谢谢。
1: 你对小松还有点印象吗？我来考你一下，小松那个工作单位在哪儿？
0: 华尔街。
1: 聪明。
0: 华尔沟。
1: 那他一般下班的方向会走？
0: 东二环。
1: 河滩路。
0: 不。他先走一截东岸，
1: 没有，基本上就是河滩路，
0: 直接就下河滩了。
1: 南向北，对对对，他从那个三屯碑那儿就可以直接下河滩。
0: 但是今天
1: 从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经过人民路立交桥。
0: 今天啊，人民路立交桥这块特别的堵啊，尤其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堵的是满满当当的啊。
1: 小松，杭志心里有你哈。
0: 对对，必须的啊。
1: 松辉说了，听到了熟悉的。组合的声音，
0: 对对，
1: 又问王晨呢，你这真是问的。
0: 王晨肯定我一来他就不上晚间节目了，不过也特别感谢王晨这一段时间的这个
1: 带
0: 班，他
1: 带了两周半呢，
0: 对，陪伴也是很重要，非常认真，是吧？
1: 王晨认真的今天给杭老师讲说，我今天可以早点下班了，就是声音当中那个尤其的自然的放松的那种感觉，我突然一下觉得然后好久没有在晚高峰之前回家了呢。
0: 你还是得在这个点和大家见面的，大家都盼着呢，是吧？
1: 对，就像盼着韩老师一样。
0: 李国华也来了，他说呢，前进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五星南路这里呢有些拥堵。
1: 再来看一下合肥的文字路况啊，他说北外环啊，东向西的方向已经堵到了下会展大道府到这儿了，怎么回事儿？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北外环啊，整个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基本上从会展大道的那个上桥口开始。经过下河滩再到长春路下桥口北京路下桥口就全部都堵死了。现在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吗？
0: 大爷可以给我们再来说一说好不好？我想我吃狗狂来了，他说单阳行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他说呢是祥云东街西向东的方向的车流量适中。
1: 好久不见，
0: 这块车上
1: 想念。我想我吃我胖说了。
0: 哎呀，
1: 还有
0: 他俩就怼在一起发。
1: 心情的分析啊。
0: 对
1: 哦，对啊，我笑我吃我狂，我笑我吃我胖，那个
0: 他俩怼在一起发。
1: 他说今天是不是大家都知道，韩老师回来了，都要在车上，就给我们互动一下，不愿意下车，所以有点堵车哈。
0: 可以可以啊，你要怪到我身上我也认了。
1: 韩老师说这锅我能背得动。
0: 对，哎，我有一次刻意问了，我说你俩认不认识？他俩说他俩从来没见过面，不认识。
1: 那我就想问，那你们俩这个名字？起名字也就纯属巧合嘛。
0: 是谁借鉴谁的
1: 啊？对，谁先神后
0: 来？九尾猫他说欢迎杭志的回归。刚刚呢，从跃进街下桥遇到一个快递小哥骑的电动车上高架桥啊，被交警叔叔给拦下来了。
1: 拦的对，
0: 对。
1: 最近啊，其实我们的交管部门啊，对于像这种电动车啊、非机动车上高架，
0: 对，
1: 在城市当道路当中啊，然后。不戴头盔的，
0: 对
1: 啊，然后呢，在道路中间左穿右插的，夜间还有一些制造噪音的，其实现在都是在集中的整治，
0: 是吧？
1: 下去
0: 同志，同志，你不能上哦，不能上。
1: 这我不能上吗？
0: 哎，
1: 我戴头盔了，不是我上去之后，那个送那个外卖送的近，马上我就到了，我在下一个超。
0: 哎，悄悄儿，给我不要说话，赶紧下。
1: 啊，那我要倒下去吗？
0: 要不然我开罚单了哦。
1: 那我下去了，你等我一下，我下。
0: 你不要，哎，你不要从石墩上往下跳好吗？前面有一个匝道口呢，开哈欠，哦，吓死人了你。
1: 我咋那么厉害？我又
0: 直接就要翻了哦。好，来看一下啊，阿小松说什么？
1: 他说风起街由西向东啊，在会展大道的那个交叉路口，绿灯时间有点短啊，感觉十秒绿灯，
0: 一般不会的啊，一般怎么样也得在二十秒以上了啊，十秒不会那么短的。
1: 另外晚高峰啊，因为会展大道它那个尤其是北向南的方向，再到就是益民大厦那个路口，它其实是个大路口，流量非常大，所以它可能会放行凤起街那个路口
0: 是
1: 稍微短一点。
0: 对而且呢，因为本身这里的车辆比较
1: 大，
0: 对，它有的时候呢会有这个交警呢进行一个灯控的一些管控，但是呢也不会再十秒了啦啊，估计可能是你自己的一种心理感受啊，慢慢咱们就通过了啊。
1: 你看我像我吃我胖太逗了，他说、
0: 啊、
1: 我像我吃我狂，大哥你优先、啊、这名儿、啊、那个就是先起名的，那你是大哥。对
0: 对，因为我们记得以前最早是我像我吃我狂
1: 狂、啊、
0: 对，

0: 但是他那个吃啊，不是像你这个吃喝的吃，人家是那个痴迷的痴啊，就是花痴啊。
1: 我以为你要说痴心妄想的痴
0: 啊，对对对，就那个痴心妄想那个痴啊。哎呀，我这用词不当，嗯，不好意思啊。就是你呢，这个是那个吃喝的吃啊。
1: 你有没有发现，他对于"我笑我吃我狂"这几个字儿，其实他都把握得很准确。
0: 对，是。

0: 字儿、
1: 啊、哎呀，我最近一段时间啊，
0: 因为刚
1: 看到什么都想念，
0: 刚回来我理解、
1: 就是、好久没上节目了，就特别期盼着能够到直播间和大家见面，然后每天都做口部操，每天都练绕口令。
0: 韩老师，你还每天都抢我鼠标呢，你又抢我鼠标。
1: 你看看我现在
0: 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1: 如果说大家到看到直播间的情景啊，
0: 他就是八爪鱼。
1: 对，我把丹阳的手扒拉掉，把他的鼠标也拿着，把我的鼠标也拿
0: 着。我根本就没有鼠标可以拿，他左右手左右开弓。
1: 幸亏我长了一张嘴，我要长两张嘴的话啊，
0: 就没我说话的劲儿了，
1: 也抢了。哎呀，你看我这，
0: 我觉得你在直播间应该摆四个话筒。
1: 啊，不好不好，嗯，对对
0: 对，
1: 对，来，
0: 往下搬够了，不用不用，没事，美在夸你呢。
1: 他
0: 说我是从2012年开始啊，
1: 哦，一二年
0: 就在听你的节目。
1: 哦，哎呀，掐指一算，
0: 很喜欢韩老师的主持风格。嗯，
1: 哎呀，谢谢。
0: 对，
1: 这一听就是十几年呐。哎呀。
0: 嗯，对，
1: 始终如一啊。
0: 韩老师当年刚刚18岁。
1: 嗯，哎，对，现在算下来呢，
0: 哎，
1: 也就刚30多出头啊。
0: 是是是，正年轻啊，风华正茂啊。
1: 那，田正江说什么？
0: 红光山路车流量非常大。
1: 嗯，
0: 说能不走就绕道吧。
1: 对，
0: 有绕行条件的朋友们，你能绕道吧？说能不走就绕道吧。
1: 哎，说的这个提示也是对的啊。大家能不走呢就绕道，但是绕不了呢，咱就在里边堵着听广播，不是也挺开心的吗？是吧？啊，
0: 红光山路应该大家都还是预料了、预计了这两天的堵车了啊。
1: 对对对，嗯，
0: 估计现在在其中的一些车友们是没有办法绕行的。
1: 嗯，没事啊。来看一下李辉说什么。
0: 他说北外环高架在长春路的下桥口啊非常堵车，他应该也是在东向西的方向。 今天尤其堵车啊。
1: 好人一生平安说呢，北外环东向西的方向往小西沟这里啊也是非常的堵，
0: 那是下北京路的方向啊。
1: 对，钢蛋儿来了啊，钢蛋儿老朋友。
2: 刘哥，丹阳杭志杨志毅，晚上好。哎呦，杭志你回来了吗？我
1: 对，
2: 好久不见，十分想念了。
0: 是不是
2: 移动去永顺街，尤其向东，在正兴南路路口这儿车流量稍大，一排队。
1: 哦吼，
0: 韩老师是不是还是这个熟悉的配方？
1: 熟悉的配方，
0: 就是刚开始会觉得有一点点，哎呀，见什么都想说啊，然后拿什么都想播，现在突然越来越有感觉了。
1: 钢蛋儿，我为你带了一个我去的地方的小树叶，哪天我送给你哦。
0: 我都以为你带来了一阵清风，哎，就带了一个树叶，还是干了是吧？现在加到那个笔记本里，
1: 对，笔记本里了，嗯，然后专门送给你。
0: 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懂，这是什么梗？
1: 来看一下啊，这个谢先森他说呢，蜘蛛山隧道上层隧道北向南，这个蜘蛛山隧道是东西走向的呀。他所谓北向南是指的距离大概第一个隧道200米的位置呢，在左侧的车道上有一个面包车出现了故障的情况，就上城隧道啊，他说的应该是往北京路方向，对不对？
0: 嗯，
1: 芝山隧道从庐山街
0: 它有点偏下北京路那儿，那个不是还没到下北京路，它有点偏南吗？但是那个方向真的你还是应该按东西方向。
1: 他说错了，但是我来判断的应该是西向东的方向，就是
0: 但是他既然这么说，他肯定有点偏南，就是偏东南吗？
1: 别分析，别分析，他肯定说错了。蜘蛛山隧道那是东西走向啊，谢先生曾经给我们说一
0: 下。
1: 下
0: 次大家说蜘蛛山隧道，说北外环高架的时候，还是准确定位
1: 东西
0: 方向。
1: 而且呢，这个在第一个隧道大概200米的左侧车道上的一个面包车的故障的这个事儿啊，大家如果看到，也可以给我们补充一下，咱们来确认一下到底是哪个方向啊。好，来继续。清风徐来他说什么，
0: 这你确定要念吗？我本身想把它错开就不念了吧。
1: 不念了，
0: 他跟你互动了一下，
1: 不念了啊。
0: 好，苍清水呢说两个刹车灯都不亮的这辆车啊，我点开看一下，
1: 点开看一下，
0: 看他的车号啊，新 AY55B0。
1: 哎呦，
0: 你确实哈，这算高位啊，高位有点隐约的亮，
1: 只有高位刹车灯亮，其他都不亮啊。真的，你这样开着呢，其实让人感觉到会很辛苦跟着你。但是我也看了，他前面没什么车，你把他绕过去走不就完了吗？别跟着他了。
0: 他不是也是对他负责任吗？
1: 行，
0: 万一他不知道呢？
1: 啊，其实他就想曝光一下，然后一个急转，啪就跑掉了。
0: 对，
1: 行了，
0: 就是他想提醒一下。
1: 对对对。
0: 然后。

0: 个齐川差的飞跑。
1: 李国华来了啊，他说呢秦晋街西向东的方向呢在
0: 前进路，你刚说过了，黄老师，
1: 五星南路，前进路和五星南路交汇的位置不就是兵团二中的这个附近吗？
0: 是啊，
1: 哦，那这个位置，
0: 其实算是，哦，对，兵团二中，
1: 是的，兵团二中正门的位置嘛，
0: 没错没错，
1: 这块呢是不是有学生放学？
0: 嗯，辛先生说了，哦，说对，他定位了蜘蛛山隧道的是西向东的方向，
1: 西向东的方向啊，
0: 嗯嗯，
1: 然后呢
0: 下次不要定位错了啊。
1: 在隧道上层隧道啊，有一个故障车，大家稍微注意点儿。
0: 居民呢说，现在会展大道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在吴越广场这儿，哎呀，怎么回事？现在堵的也不动呀。它呢会受到红光山路的由东向西的方向，
1: 对，
0: 哎，往那个会展中心方向的一大波流量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它南向北的方向，吴越广场这儿，嗯，另外它还有一个就是进吴越广场停车场的一个流量，
1: 哦，也会有这个流量，
0: 啊。对，
1: 好，哎，咱们说了这么多了，其实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一直想给大家讲一下的。
0: 哪件事儿呢？
1: 自助游啊，
0: 发送数字八，大家都已经早背下来了，
1: 真的，啊。
0: 路书大家都背下来了。
1: 这两天有没有办个宣传呢？
0: 大家来帮我们评判一下，我有没有天天说？
1: 你看，有一位听众说，杭志回来，丹阳高兴的热泪盈眶，那倒不至于，但是欢天喜地是肯定有的嘛。
0: 天哪，我还手舞足蹈呢。
1: 对，哎，其实呢，我们这次的自驾游啊，真的是特别的棒。我们还是希望各位朋友呢，发送数字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报一下名的，是不是啊？
0: 报一下名，对，
1: 嗯，
0: 可以报好多名，对。
1: 这么说吧，啊，就是咱们949呢，去伊犁的这个自驾游啊，已经举行了十年了，
0: 向来都是我们的
1: 精品
0: 王牌，
1: 对，王牌
0: 精品自驾游，
1: 而且呢是在七月，为什么选择七月12号呢？刚好呢就是伊犁的昭苏的油菜花开放的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新疆的这个昭苏啊，它的海拔比较高，这个地方呢它的夏天的平均气温呢就在15度啊16度啊，不是很高，
0: 嗯。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七月份刚好呢就是这个油菜花呢盛开的时候。
0: 对，如果是你想到比如说东江，
1: 对，
0: 或者比较暖和的地方，其实六月份，
1: 对，
0: 六月中下旬啊，就会有油菜花盛开的这种美景。
1: 嗯，
0: 可是你要在伊犁昭苏，
1: 嗯，
0: 就得等到这个季节。
1: 是的，
0: 七月初，七月中旬开始，正是油菜花海盛开的时候。
1: 所以那种自然风景啊，真的是特别美啊。
0: 而且它温度适宜，这条线路就像是一个避暑的一个那个路线一样。
1: 肯定是避暑路线啊。
0: 嗯，
1: 这两天呢，咱们到七月以后啊，肯定高温呢也慢慢来了，所以大家跟着杭志一起去避个暑吧。孩子们呢也放假了，现在呢发送数字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跳出一张海报，上面一个二维码，大家长按之后呢就会跳出路书，或者呢这个发送以后啊还会给你一个链接，你点击链接呢就直接进入路书了。在我们的丝路诗听的平台上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报名通道，大家进去之后呢，哎，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行程和相应的安排。哎，我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自驾游的一些亮点啊？
0: 可以介绍呀。
1: 可以吧，哦，
0: 就当今天你带给大家的
1: 第一份礼物，
0: 小礼物吧。
1: 对，其实呢真的是想和各位朋友呢一起出游，而且这次呢自驾游呢是由杭志亲自带队跟着大家呢在路上。
0: 我每次也是这么强调的。
1: 我会给大家唱歌，
0: 嗯，
1: 跳舞，
0: 劈叉，
1: 劈叉，朗诵诗，
0: 嗯，
1: 然后呢介绍各种知识娱乐，好不好？啊，有一位朋友呢，写的"自驾游"三个字。
0: 头部说了说，他们天天宣传自驾游，让我们每天12点之后给你打电话，你就记住这个了，是吗？
1: 这个啊，什么12点之后打电话？任何时候24小时打啊，没关系。
0: 我们当时就说的，郝老师是24小时接听大家的电话。
1: 你看，我们呢，第一天就是7月12号啊，我们从乌鲁木齐出发呢，从这个呼图壁的大峰镇那个位置呢，要进入S101省道，进入大峰镇，不是，进入这个 S101， 你知道 S101 吧？
0: 我当然知道。
1: 你去过没有？
0: 我去过呀。
1: 哦，好，你都不带我。
0: 我走过全线，我是从零公里一直走到它310公里，
1: 百里丹霞，
0: 嗯，
1: 然后还有呢，康加石门子岩画，
0: 我都去过。
1: 再到
0: 肯
1: 斯瓦
0: 特
1: 水库，
0: 嗯，
1: 肯斯瓦特水库漂亮不漂亮？
0: 非常漂亮。
1: 对，我们呢要在肯斯瓦特水库那儿吃饭，然后呢，
0: 带我喝杯咖啡吧。
1: 对，然后呢游一游之后呢，
0: 嗯，
1: 我们就从那儿呢直接到安吉海大峡谷，
0: 嗯，
1: 从大峡谷出来之后呢，当天呢我们会住在这个。

0: 渔屯的酒店。那么我们当天呢，
1: 幺零幺要出去，
0: 对，然后
1: 去奎屯，
0: 奎屯在奎屯住。那在奎屯呢，我们要去那个喜安椒辣椒厂，因为现在喜安椒呢，它是最早呢是在安吉海的一家这个辣椒厂嘛，就那个雪莲辣椒丝特别好吃，还有那个爆燥辣子鸡，几种口味的那个辣椒酱都特别棒。
1: 雪莲辣椒丝我就很喜欢啊，
0: 对，用的是咱们安吉海的辣椒嘛，
1: 对，
0: 特别好。
1: 嗯，
0: 那么他们现在呢在奎屯建了标准化的厂房，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去参观，而且还给我们送辣椒酱
1: 哦。
0: 对，
1: 喜安椒那个辣椒酱啊，因为它分礼盒包装，它有那样三盒不同口味，
0: 对对，
1: 它有那样纯，比如说牛肉酱的，
0: 嗯，
1: 然后还有那种纯辣椒丝的，还有其他口味的。我当时一吃，我就觉得这辣椒酱怎么这么好吃？
0: 对，这是我们新疆的特产嘛？
1: 对，记住了这个品牌叫喜安。
0: 所以我们这次要特别到那里去转一转，而且呢，还给大家呢，大家可以吃脑，呵呵，吃辣椒酱。另外呢，我们第二天就从奎屯的第二天啊出发，我们直接呢到赛里木湖，因为从奎屯到赛里木湖呢，我们就会省好几个小时。
1: 嗯，
0: 到了之后呢，刚好就吃完中午饭以后呢，我们进赛里木湖
1: 三个小时。
0: 对，
1: 嗯，
0: 那么到赛里木湖啊，我们这次呢一定要带大家呢，
1: 嗯，
0: 进行这个坐船。我们已经包好船了，游船，带大家呢
1: 到湖心岛。
0: 哎，也不是到湖心岛，我们就是进湖游览啊，等进湖游览，不去湖心岛的那个位置。
1: 哦，
0: 在月亮湾那儿坐游船。嗯，它那个赛里木湖有一个景点叫月
1: 亮
0: 湾
1: 吗？
0: 嗯，
1: 啊，
0: 对，月亮湾那儿的游船比较好。
1: 我以为就喀纳斯那边有啊，也有一个那个景点的名字，
0: 对，
1: 叫
0: 月
1: 亮
0: 湾。对对对，
1: 因为它其实现在分很多，它有一些那种空中项目，
0: 对，
1: 有
0: 游
1: 船
0: 项
1: 目，
0: 游
1: 船项
0: 目，
1: 就是它。就是刚从那个就是东头
0: 东
1: 门一
0: 进
1: 去之后，它就会有一大片专门游船的，
0: 对，就那个地方。
1: 对，它有点像那样弯的，
0: 让大家360度呢，感觉到湖面啊，那种平静的湖面，它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还真没坐过船，
1: 有游船，也有快艇，
0: 对，
1: 还有不同的。
0: 对，我们坐完船之后呢，然后让大家继续环湖，我们要从这个北门，然后到这个点将台，最后到南门，从南门出了以后就到果子沟了，然后从果子沟呢，我们就直接啊到清水河镇。
1: 嗯，
0: 当天晚上呢是入住清水河镇。
1: 啊，
0: 哎，那儿也有美食非常多的。
1: 对，其实很多人都建议啊，如果是想把赛里木湖游透，很多人会建议大家就住那个清水河镇的酒店，
0: 因为
1: 第一呢，
0: 赛里木湖很近
1: 啊，它又非常近啊。另外，它毕竟它的那个食宿的费用啊，各种又经济又实惠，
0: 非常好，
1: 而且人比较少，会是一个
0: 很安静，很多
1: 安静的中转站，因为它那儿离夏天的那个薰衣草又比较近。
0: 对，它是霍城县的一个镇，但是它实际上现在已经很发达了，因为它是在霍尔，
1: 在我们小的时候印象当中，它就是一个。
0: 很小，
1: 就是一个路口一样，
0: 但是它现在非常大，高楼林立啊，真的啊，
1: 是
0: 被称为是中国第一镇啊，特别大啊，因为它这个位置呢，离霍尔果斯很近。离霍城县也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它像一
0: 个
1: 三岔路口，
0: 科多拉也很科达拉也很近，所以这个地方
1: 它主要是对
0: 对，
1: 再往那个西边走到头就到霍尔果斯了，
0: 是是的，
1: 然后再往那个南边再走就到霍城县啊、伊宁市啊，中间还跨什么薰衣草啊，
0: 对对，
1: 还有很多景区啦，
0: 是的是的，然后呢，我们第二就是14号早晨出发呢，从这个清水河啊，直接呢走伊昭公路，让大家感受伊昭公路的白石峰景区，然后从伊昭公路到昭苏，
1: 你们这次不在伊宁市停啊，
0: 不去伊宁市，是直接呢，就是我跟你讲，有一条道路啊，就是本地人不爱走，外地人不知道的路，可以穿过咱们察布查尔的所有的稻田，你看到那个稻子啊，郁郁葱葱，特别漂亮。
1: 但是还是要从
0: 茶县
1: 那儿，伊昭公路，
0: 对，就是218国道，
1: 我明白了，
0: 直接从清水湖那清水河镇走218国道，完了以后到这个
1: 茶县，
0: 然后从茶县上伊昭公路，
1: 我明白了。
0: 然后我们会早晨呢早一些走，因为我们要在昭苏有个深度游。去了昭苏之后呢，我们先去下塔景区，而且我们跟景区已经沟通好了，这次呢是开车进去。 怎么样？
1: 体验感
0: 非常好。然后到里面那个温泉酒店那个位置
1: 开车
0: 停车，有个停车场嘛，停车以后，有一座雪山大的就在你的面前，哇，特别壮观。
1: 你这话说的，这会儿山下还有雪山呢。
0: 不是，就因为它很近，它很壮大。
1: 不是造雪造的吗？
0: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下塔有一个大雪山，你知道吧？就是隔过去那边呢，就应该是这个阿克苏地区了嘛。
1: 但是你也就是能看到是吧？
0: 对，
1: 那个说法
0: 就是因为
1: 好像你就站在雪山脚下，
0: 对，它离得显得很近，就在你的眼前，特别壮观。然后呢，我们在住在昭苏县，那么。这个期间呢就可以去坎尔坎特草原，还有呢去油菜花海啊，让大家呢感受一下。那15号呢我们从昭苏出发呢要去特克斯县，然后呢去喀拉峻景区，到猎鹰台还有鲜花台，让大家骑马看花，然后晚上呢住在特克斯县八卦城，到坎街大家可以去夜游坎街的这个美食街。
1: 对，因为它是一个像民俗美食，
0: 啊、
1: 它有好多条街。
0: 嗯、对对对、
1: 啊。每一条街的风情都不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啊、
0: 然后呢，我们第二天
1: 我在这儿住过一次民宿
0: 啊
1: 啊，因为它的那个坎街还有旁边那好几条街，它其实都有一些非常特色的那种异域的民宿。
0: 我们订的是准四星的酒店，非常棒啊！然后让大家住得很棒的。
1: 郝老师眼睛那样用那种就是。是想让我说艳羡的眼光看他，说我们和你不一样，标准不同。
0: 对，16号早晨呢，我们在坎街的八卦城啊，看一下这个八卦城之后呢，然后我们就穿越伊犁河谷呢，到尼勒克了。然后在尼勒克县吃完午餐以后呢，就直接进入百里画廊，然后呢前往这个唐布拉的方向。我们呢要这次啊带着大家呢去。走一条特别独特的道路，要经过吉林台水库，到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的三文鱼养殖基地去参观。
1: 哇哦！
0: 你可以看到咱们新疆三文鱼的养殖基地。那方碧蓝碧蓝清澈的湖水。
1: 对，因为三文鱼养殖对于那种水质的要求非常非常高。
0: 而且它那条路啊特别的好，就是很多人没走过，我们去了以后基本上只有我们的车。而且它那个满坑满谷全都是马鞭草，马鞭草开的那个紫色的花啊，开满了整个山谷，太美了。
1: 大家能现捞吗？
0: 对，然后呢我们晚上呢住在百里画廊当中，就唐布拉附近的一家酒店，就是不出百里画廊，在百里画廊让大家住一晚上然后最后呢我们再从百里画廊最后一天17号啊出发到乔尔玛，走独库公路到独山子，吃完午饭以后解散团队。怎么样？发送数字8，赶紧的啊、这趟行程
1: 我现在告诉大家的是啊大家听郝老师说的这么精彩，
0: 对，
1: 而且呢又再次强调说伊犁自驾游啊是我们的真的是精品黄金，然后每次只要一出现一报即满，报名非常快，
0: 现在报名人数应该在突破50人了。
1: 你看
0: 我们的报名人数呢要在
1: 80人左右吧，
0: 对对对，就要截止了，
1: 是不是？
0: 抓紧时间吧，
1: 所以真的大家得抓紧时间了。
0: 家里有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想带着去玩的，或者说是自己一家人呢放假了没去过伊犁的，想感受一下的，再不要错过这个时间了啊！抓紧时间赶紧报名。
1: 郝老师，你刚才在说那一大段的时候啊，整个这个电脑都停这儿，就静静的听你说，我怎么动鼠标都没反应，你说完了它就好了。
0: 大家可以发送数字标，或者是八，或者是有一个按钮直接按伊犁自驾，是不是啊？
1: 有人在问说充电怎么办？
0: 充电
1: 它是新能源车，
0: 新能源车你是纯电的吗？还是那种增程的？增程和混动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纯电车呢，你的续航里程最好能够在一次充满电在400公里
1: 以上
0: 的，对。然后呢，有些景区啊，它都是有充电桩的啊，是可以随充随用的啊。
1: 另外，现在新疆高速啊，包括很多道路的服务区，
0: 对，
1: 它其实都还是有必备的充电设施的，
0: 包括独库公路上也有。
1: 对，杭老师那意思就是，你可以不吃饭了。
0: 不，你要吃饭，你先把它充上，然后来吃饭，40分钟就充满，
1: 对不对？
0: 对，
1: 我就是逗他，
0: 对，
1: 没说不让他吃饭。
0: 钢蛋来了啊，钢蛋说什么？
2: 春秋最近只有三亚发生两只鱼，晚上好，
1: 晚上好。
2: 李东区有重金，向东在李东大道的回事，车流量较大，排队。
1: 他说了，他出生在清水河， 从98年到2000年在清水河还工作过。
0: 哦，是吗？哎呀，哎，这个清水河镇啊，
1: 老乡
0: 现在发展的是啊。

0: 越来越大，越来越现代
1: 了。钢蛋，你现在有多少年没去过清水河镇了？
0: 对，它应该不能再称为镇了。
1: 我每次都是经过，但是按那个什么来讲，它就是清水河镇。
0: 对，它其实可以作为什么区之类的啊，就是某个县的什么区，清水河区啊，那样是吧？
1: 我很少在那儿逗留过。
0: 对，哎，真的，现在发展的很大。
1: 从萨里木湖经过，你想，我家在伊宁，家人都在伊宁市，他们怎么能允许我在清水河住一晚上？
0: 对，我们的行程的要求，我们是这样的啊。好，我们做点广告，马上回来，大家可以继续报来路况信息和我们互动起来。
1: 好的。
2: 移动网银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领爱奇艺、优酷、 B 站、 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086。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我们来看一下指挥中心小龙要来盘点最新的路况信息。小龙你好。
5: 这会儿的时间呢，这个高峰较上一次连线来说是有所好转的。先说一下还是有些缓行排队的情况的呢，是机场高速在进市区的方向当中的小地窝布桥这儿，还有这个反方向就阿勒泰路高架、木材厂立交，然后去往机场高速的方向，就这两个点位，对于机场高速来说，它还是会有一个缓行的状态。然后北外环呢，较上个点位来说是有一个很好的变化了，现在芝山隧道里面走起来是问题不大。现在的是北京路桥面这个位置还有一定的这个车流缓行，但较上个点的位置来说是好了很多。反方向的东向西也有了很好的缓解。那现在的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继续是从这个柯南高架的桥下，然后到新一路立交桥下，到苏州路立交桥下，这南向北的方向车流压力还是比较大。反方向的北向南则是在喀什路立交桥下还是会有一定的拥堵。然后现在的通行压力如果说是没有变化，还继续是属于一个峰值的，那就是咱们的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现在还是在阿勒泰路高架这儿，然后一直到南湖路出口，整个西向东的方向车流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0: 好的，有最新的信息咱们继续传递过来啊。我们
1: 来看一下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啊。目前河滩路整个由南向北的路况确实好多了。
0: 好多了吗？
1: 对啊，你看从人民路立交
0: 就是从红的变成了黄的路段多了一些。
1: 好多了，你看
0: 从人民路立交开始，西大桥。
1: 西大桥就是上下盘桥有一段。
0: 华林桥也是上下桥盘桥。
1: 上下盘桥。柯南高架就开始有点堵了。
0: 对。
1: 南向北的方向啊，经过新路立交桥啊，再到
0: 苏州
1: 路上下盘桥，南向北的方向。
0: 堵车。
1: 比30分钟，郝老师，你说自驾游之前，
0: 好的一些是吧？
1: 对，因为大家都在静静的听听你说自驾游的事儿，大家别光听啊，记着发送数字8到微信平台啊。
0: 对，
1: 看到海报之后呢，记着海报下方有一个报名的按钮，
0: 二维码和按钮都有啊，
1: 对，
0: 按钮就在咱们949的微信平台上，是吧？
1: 好，
0: 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也来报来路况信息。现在北外环啊，东向西的方向呢，从东外环转到这个北外环开始，一直到长春路出口呢，依然是处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反方向呢，也是从北京路过来之后。
1: 西向东的方向，
0: 再
1: 经过那个第一个隧道啊，再到北京路的下桥口啊，整个芝竹山隧道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流量也还是稍微有点大的。但是刚才小龙提到了，事故车辆是已经离开了啊，
0: 就
1: 是还是有一波释放的流量。
0: 那南外环呢，也就是广汇桥啊，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跃进街出口这里呢，还是有一点排队，其他路段呢基本上保持畅通。
1: 整个西山高架的东西方向目前流量还算适中啊。市区道路呢，依然是仓房沟路的12中这个路口。团结路的东西方向以陶瓷厂红绿灯啊为节点。另外郝老师，你不在这段时间，好多道路都施工修路。
0: 开始修了，是吧？
1: 大湾北路的道路右侧的施工。
0: 天气也热了嘛，那这个时候呢确实也应该修路了啊。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1: 因为这样的话夜间的施工时间就更长了。
0: 其实

0: 而且道路施工条件比较好。
1: 你知道我特别期待什么吗？
0: 嗯，期待
1: 我特别
0: 自驾游。
1: 不是不是，
0: 期待大家报名成功。
1: 没有，我特别期待那个地铁二号线的那节赶紧修通。
0: 它经过你家门口吗？
1: 不经过我家门口。
0: 那你对你的最大的影响是、
1: 嗯、也没有什么影响，主要我想的就是能够让更多的人呢乘坐地铁出行，轨道交通的话呢就会减少道路路面的车辆。
0: 快了快了，郝老师，
1: 对，是吧、
0: 嗯、
1: 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王姑娘来了，她说呢新 AH02N6 是吧，啊，
0: 看到、
1: 嗯、
0: 在米东区轮台西路这个路上、啊、
1: 嗯，
0: 你来说
1: 直接呢一个易拉罐就扔出来了吗？还不是空瓶，哎，满满的，满满一罐直接扔出来了，掉到地上，啪，砸的那个水到处溅的呢，太没素质了啊！
0: 哎，为啥？咋会有这样的人呢？垃圾，然后
1: 满罐，他可能喝了，他觉得不好喝，他就随手扔出车窗了，这就是素质文明都没有嘛？
0: 嗯，
1: 是不是啊？我们再曝光一下新 AH02N6 啊。
0: 嗯，
1: 好，来听一下土仙来了啊。
2: 杭州丹阳晚上好，报告路况，西外环北向南的方向，在七然之家这个辅道出口处严重性堵车，辅道从九家湾这个位置一直往水库方向走，堵堵堵堵堵。
1: 哦，九家湾啊，西外环九家湾哦。
0: 土仙这两天都
1: 去把大狼狗带的呢，
0: 都去早高峰。他觉得可能早上更需要他的气势，晚上
1: 可以可以
0: 晚上你不在，他就、来的没有那么多了。
1: 来撒来撒啊、哦！
0: 好，
1: 来看金福说了啊，你们自驾游对年龄有没有什么要求？
0: 不是年龄，驾龄
1: 啊，对驾龄有没有什么要求？他说一年的新手能不能去？一年的新手，
0: 你上高速，你按那个。
1: 对，
0: 那个法规交通法，你必须得要你身边做一个3年驾龄以上的老司机陪同，其实你是可以上的。
1: 嗯、如果
0: 你一个人单车单人不行。
1: 一年之后，就是过了之后呢，也是还可以的。
0: 刚满一年上下，他都会是在那个就是需要有人陪同的范围之内的，
1: 对对对，
0: 你要把握好
1: 啊。
0: 再
1: 约一个
0: 驾龄一年以内的，最好是
1: 高一点的朋友，
0: 对，约一个至少我3年驾龄以上的、
1: 一家人呗，
0: 大家一起呗，
1: 对，把家人带上呗。
0: 啊，
1: 是是，
0: 因为他新手尽量不要单车单人、
1: 嗯、
0: 啊。
1: 但是在路上呢，有些合适的路段呢，你可以练练手，把自己的车技提高一下。
0: 唐老师，通常对于这种驾龄比较年轻的朋友来讲，
1: 嗯、
0: 他都亲自带。郝老师说我头车，我把你放在二车，
1: 我
0: 亲自带你走。
1: 好多听众跟我们自驾回来之后车技水平啊直线飙升啊，
0: 都要打算超你的，
1: 水平特别高，
0: 打着转向灯、
1: 嗯、
0: 然后问郝老师，看郝老师走得太慢了、嗯、是吧。
1: 袁孙子来了啊，他说呢、
0: 啊、
1: 机场高速呢出无方向，快到大地窝铺立交桥这里呢，在最左侧的车道上有五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发生，
0: 看，这不是添乱吗？
1: 哎呀，你们这干什么呀？
0: 这么一个堵点，
1: 啊、你
0: 们知道现在？
1: 知道杭志来了也不至于这么激动吧？
0: 知道杭志来了，你们也不能这么兴奋吧？
1: 嗯、来看一下倩儿来了啊，我们的老听众啦。
0: 他就说杭老师一回来之后
1: 啊，
0: 感觉电台里面热闹了好多。
1: 对对对，
0: 对，问候
1: 了
0: 一下我。
1: 啊、嗯，
0: 杭老师今天一
1: 大早在家里蒸馒头呢，边蒸馒头边听广播。你这闻着香味儿，你这啊，哎呀。我感觉我肚子现在就饿了。
0: 没有杭老师在办公室的，我们的大办公室都不热闹了呢。
1: 对，
0: 杭老师一来，顶一台大戏，
1: 喜气洋洋，是不是、啊？
0: 顶一百只鸭子，
1: 哦、顿时啊，顿时热闹了起来。好，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说：“龙胜街西向东的方向，在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窗外陆续。”什么？窗外陆续有三辆车，
0: 就是他现在在苏州路院区的里面，
1: 啊、
0: 他通过看到。
1: 黑骏马来了啊！他说，杭志雪莲辣椒丝儿很喜欢吃哎，很香哎。
0: 你在表啥意呢？另外呢，苏州路啊，他说东边从龙胜街过来、
1: 嗯、
0: 往银川路的方向是车流量很大，走得很慢。
1: 很，
0: 但是这会儿过去了，差不多有15分钟了
1: 啊、
0: 可能是放了一些吧。
1: 嗯嗯，然后这个更有意思，说你们7月21号到31号之间有团吗？哎，你把我这儿当啥了？
0: 旅行社，
1: 真这儿的，你太搞笑了，真这儿的。
0: 那这个发团哪能没事就一直发？
1: 天哪，
0: 你
1: 把我当旅行社了是吧？
0: 你把郝老师。

0: 当导游啊，
1: 我们一年就一次，错过就没有，
0: 要不怎么能叫精品团呢？
1: 对，一年就一次啊，这真不是，这个自驾游呢是我们的项目，但是啊，我们不能够任意发团啊。
0: 郝老师说，那我不都抢了旅行社的活儿吗？
1: 天哪，
0: 让旅行社的人都过来上节目。
1: 对，我们倒一下算了啊。
0: 对，小赵说了，说上车就听949，说呼吁一下啊。那个有些司机师傅
1: 啊，
0: 再不要开的车拍照了，好不好？
1: 哦，拍
0: 路那么堵，你还拍照，然后你技术多高？
1: 不是他
0: 自拍，
1: 不是
0: 拍。
1: 如果说堵着他拍一张还行啊，堵着停着拍一张还行啊，是吧？
0: 谁会在车里面不停的拍照？为啥？
1: 哎呦，我觉得我今天这个口红画得很好。你孩子会不会这样子？
0: 不会。
1: 不会啊，
0: 反正我不会。
1: 好，来看一下啊，失血尾来了啊。
0: 他说一年的新手还是不要上读库了吧，而且呢，上读库现在郝老师记得要预约哈。德国公路目前是预约制啊，从26号以后。
1: 你这提示啊，真的是
0: 及时啊，
1: 扎心呢啊，扎心。
0: 旅行社都知道呢，郝老师，你有专业团队
1: 啊，你放心放心啊，我们这儿一定是有预约的。
0: 哎，春和说了，他说我是来自湖南的一位旅客
1: 啊，
0: 游客。
1: 对，
0: 他是在今天下午3:45到58分，在这15分钟内啊，他怎么了？他在
1: 惠喜园小区
0: 路边拦了一辆红色出租车去万达广场。
1: 万达广场。
0: 但是由于这位司机师傅对路线不太清楚，他们就下车了。你们是上了又下了，所以把他的一个灰色小包放在这辆车上了。他应该没坐这辆车。
1: 包里面有
0: 两张身份证、速八酒店的房卡，还有一把小伞。
1: 哎呦，
0: 说帮忙寻呼一下，说我们这没有寻呼机，
1: 我们这是广播，
0: 我们这有广播，
1: 对，广播一下，广
0: 播一下，广
1: 播一下
0: 啊。
1: 但是他没有看清这辆红色出租车的车号，
0: 这个信息啊，
1: 对啊。那么
0: 喜源，
1: 这位。听众呢叫张雪英啊，因为
0: 身份证上的名字应该有他
1: 的名字，咱们的出租车司机是对一下。如果您要是看到这个灰色的小包，而且发现了这个身份证呢，现在拨打1336567309，1336567309。
0: 如果没记住也没关系啊，我们直播间热线大家都特别熟悉，
1: 对，
0: 直接打。或者在微信当中啊，你是我们的那个微信好友，直接留言，现在我们就帮你们联系。
1: 对，
0: 记着张雪英啊，
1: 张雪英，
0: 他的这个小包里面有他和另外一位朋友的身份证，有一张速八酒店的房卡，
1: 你看房卡、身份证，
0: 还有小伞，
1: 对，
0: 又是外地游客，
1: 对，真的很重要。
0: 对，
1: 好，帽子来了啊，他说，
0: 身份证啊，
1: 阿勒泰路桥下面往机场方向走堵呢，
0: 就是木材厂立交的方向嘛。
1: 对，
0: 他另外又说了几句。说还好我不走这条路。你是在对面车道上。
1: 你这是在
0: 站着说话不腰疼。
1: 然后
0: 来路况不心虚。
1: 有听众说现在会展大道堵得很啊，会展大道现在也堵。
0: 我就看着那个天真亮啊，
1: 对，
0: 像明晃晃的中午一样。
1: 这现在毕竟是天比较长嘛，是不
0: 是
1: 啊？
0: 对。诺说捞一下我的消息，
1: 捞了捞了捞
0: 了吗？他说他是在上一个星期，你看。他说他是钢筋粉儿，
1: 钢筋粉儿，哦，铁。
0: 当时在20分钟之前报的卢院街往南站。
1: 他说：“天
0: 哪，
1: 这是谁呀？”
0: 天
1: 哪，
0: 哎呀，
1: 这不是节目
0: 那个破折号
1: 啊，旅游
0: 也不宣传，
1: 也不宣传，
0: 专门在
1: 家里哦，带孙子，
0: 行爷爷，他说的不是我说的，
1: 天哪。
0: 天
1: 哪！你说的这种美好生活何时能到来啊？
0: 是郝老师20年之后的事。
1: 哎呀，我这是我期盼的美好生活，但是它还没有到来啊！我现在还得上节目，还得带团队啊，是不是啊？
0: 那我把你捞出来了啊！但是你这个信息，郝老师看了也不怎么开心，
1: 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啊！
0: 行。
1: 他说，卢院街往南站这里呢，现在缓行有堵车的情况。
0: 过了20分钟之前的消息。
1: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这位听众朋友说
0: 他说呢、 他是从高铁站8点打一辆红色出租车到火车南站的。
1: 嗯，打车。
0: 结果呢，给出租车扫码没有成。

0: 员工是25块钱啊，他着急想联系一下这位出租车司
1: 司机
0: 机，
1: 师傅
0: 对，
1: 把
0: 这位
1: 钱给人家，
0: 赵先生啊，着急，对，说那位司机师傅听到了广播，给我打电话，加
1: 行，
0: 个微信，电
1: 那
0: 话
1: 这电
0: 是
1: 话号码公布公布？
0: 150-9958-1209，赵先生啊，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周庆玲啊，她在西外环，她说什么？
0: 西外环北向南，在过了西北路的出口，柯西路开始有点堵车哦，就是下柯南高架那个口有点堵车，过了西北路出口就好了。西外环北向南的
1: 哎，
0: 方
1: 我们
0: 向。
1: 的走点宣传吧啊，然后再继续回来。
2: 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怎么这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晚间带来开心路路通，我是杭之。
0: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我们是
1: 杨之玉组合，
0: 第一次
1: 青萝卜那么大个头的杨之玉啊，来了来了，
0: 我们合体了啊。郝老师休假回来了啊，不是退休回来了。
1: 这两天这天气的气温，今天上午的时候啊还下点小雨，凉爽一些，
0: 到了晚上你没觉得天又晴了
1: 是吧？而且听说这两天要进入高温天气呢。
0: 不是听说一定要重点提醒杭老师啊，
1: 这个不是我带来的啊。
0: 从6月30号明天开始到7月5号，乌鲁木齐将会迎来今年入夏以来的最强高温。
1: 哇，
0: 大部分区域将会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
1: 真的。
0: 而城北米东区甘泉铺的最高温度将会升到40度以上。
1: 哇，
0: 40度以上。
1: 太厉害了。
0: 另
1: 外根据气象台的这个预测啊，此次的高温天气过程呢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
0: 副高是成的。
1: 副热带高压什么副高啊，然后呢是持续时间长，强度比较大，从6月30号一直到7月5号之间，乌鲁木齐各区呢都是晴好天气为主，部分区域呢持续会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像城北啊还有米东区甘泉铺等这个部分区域呢会有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还会有43度以上的高温呢。
0: 这次高温过程啊真的是范围很广，持续时间又长，所以对大家的出行啊、户外作业啊、城市运行啊，包括人体健康都会有不利的影响。所以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好
1: 防
0: 暑降温、紫外线防护。中午的时候，在郝老师上节目那会儿啊，大家尽量都待到凉快的地方，
1: 对，然后呢听着我们的广播开心一下，
0: 跟郝老师多参与，
1: 是
0: 减少户外活动。
1: 有这么几个提示吧啊，第一是户外工作的朋友呢，不要工作时间太长，一定要注意呢，多休息。如果一旦出现头痛、恶心等等，你肯定是中暑了，抓紧时间赶紧治疗，是不是啊？
0: 该吃藿香正气水的呀，
1: 对，
0: 然后该到凉爽的地方、
1: 我给大家推荐那个
0: 物理降温啊，
1: 冰红茶啊、特别好，
0: 除了喝之外，其实也可以物理降温。我觉得
1: 物理降温必须到一些阴凉的房间嘛，然后呢做一些这个擦拭呀、这样的来消温。但是呢，喝点冰红茶效果挺好的。
0: 但如果真的情况比较严重啊，大家不要等待，要抓紧时间去就医、
1: 那就是热射病了，那必须到医院去，
0: 必须的，
1: 会出现生命危险的。
0: 另外，全江啊、也是同步。从6月30号明天开始到7月5号，而南江、东江将会持续到7月8号，全江同步都将会迎来最强高温天气的过程。
1: 全江各地的朋友们，大家都注意啦！
0: 吐鲁番的朋友，你知道7月3号，最高温度将会预计达到50度？
1: 不会吧？真的？气温温度吗？
0: 哦，
1: 还是地表温度？
0: 不是地表温度，那你说那个火焰山的温度真的是？
1: 气温温度是不是？
0: 气温温度
1: 哇，太高了啊！
0: 所以只能待到室内啊，
1: 必须的。
0: 对，
1: 咱们来看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吧。
0: 好，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首府乌鲁木齐呢是晴天，22度到36度，风力3级。明天的温度比较高了啊。
0: 再来看一下昌吉呢，也是晴好天气，22度到38度。
1: 石河子呢是晴有时多云，21度到 到38度，
0: 奎屯晴好，22度到38度，
1: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5到37度，
0: 伯乐多云天气，22度到38度。
1: 再看一下这个伊宁呢，是晴。

0: 转多云，21到38度。
1: 塔城多云转小雨，23度到36度。
0: 阿勒泰晴，20到35度。
1: 再来看一下东江城市啊，哈密呢是多云天气，23度到37度。
0: 吐鲁番呢是多云的天气，28到43度。
1: 南江库尔勒多云转晴天，20度到35度。
0: 阿克苏晴，22到38度。
1: 阿图什多云转晴天，23度到38度。
0: 喀什晴，21到37度。
1: 和田呢是晴好天气，24度到36度。
0: 来看首府乌鲁木齐晴天，22度到36度。那来未来三天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天气啊，哎呀，这气温真是高啊。首先呢，来看的是首府乌鲁木齐的今天呢是22到36度嘛，就是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是吧？
1: 嗯。
0: 那么30号到1号呢是26度到39度，
1: 多吓人！
0: 1号到2号的白天呢是29度到40摄氏度，真的是太热了啊！这种炎热我能说什么呢？我只想买一个雪糕。
1: 安老师，你到夜市也就这么大一点那个什么了，
0: 我就这点愿望，
1: 对，你就这点愿望，
0: 咋办？
1: 人家庆龄都说了，哇，青萝卜那么大的洋食芋，那可值老鼻子钱了。
0: 哎，你才知道啊，都说了这么长时间，我们值钱，我们
1: 重要的不是值钱，
0: 贵重、
1: 品质、
0: 贵气，
1: 对，贵气，对。
0: 好了，看啊，杜仙来了啊。
2: 克南高架西向东，从河滩这个位置往东二环方向走，车辆比较大，缓慢行驶当中。
0: 对，谢谢你，大狼狗，真正可以的。哎，夏天啊，一定要注意防暑啊。沙克尔江他说呢，在蜘蛛山隧道两车追尾，
1: 方向是由
0: 西向
1: 东的方
0: 向。西
1: 向
0: 东，哎呦，
1: 也是下北京路的方向。
0: 好像、
1: 大方向。
0: 对，今天怎么回事？这条路也堵。利曼说，幸福花园门口啊，南北双向呢是堵车的。啊，有点堵。
1: 对，零度空间看来来的有点晚。他说：“好房子回来了呀。”
0: 啊，回来了，
1: 回来了呢。
0: 对，
1: 对，
0: 草莓说了啊，看到有一个车不断往车窗外扔那个嗑瓜子儿呢，扔瓜子儿。
1: 你看那一地的瓜子皮呀、
0: 啊。啊，你都
1: 来说一下他的，看到了呀，你看那个白色一堆。
0: 哦，对对对。
1: 嗯，而且他在那个排队的路面上显得。
3: 哎，你那弄完了，我们早上去扫码啊，这么
1: 难看，真的是。他车牌号，来姐，你来大声的说。
3: 新 AK 七
1: 三
3: 三七
1: T，
3: 哎 T 吗？
1: T
3: 三七 T 一，哎呦，你看我念的，
1: 哎呀，
0: 零七八岁的啊，
1: 你再
0: 新 AK 三七 T 一，这辆车，你这瓜子皮能不能扔在垃圾桶里？不是，能不能扔在你自己口袋里也可以吗？出来，你说要到垃圾桶那儿掏一下也行吗？
1: 我以为姐说，来，你把嘴张开，我给你塞回去。大姐，你的冰红茶来了，
0: 对，
1: 癌疯子
0: 啊，直接再喝冰红茶。好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呢，也就和大家要说再见了。不过我觉得接下来的这档节目呢，叫一路畅通啊，其中呢，这个天博有一个绝活，可以让大家啊稍微的凉一凉。
1: 摔盆儿，
0: 不是
1: 唱歌，
0: 不是不是
1: 说话，
0: 冷笑话、
1: 哦、
0: 太冷了，
1: 这么凉吗？
0: 对，如果大家呢想凉爽一下呢，就继续收听一路畅通。一会儿呢是由天上掉下来刘妹妹的啊，
1: 人家今天刘瑞都上了第一小时的开心路路通节目了呢。
0: 对，刘瑞和天博给大家讲个冷笑话，冷一冷，好不好？
1: 好的，
0: 好，
1: 明天晚上8点我们不见
0: 不
1: 散、
0: 不见不散。希望大家发送数字8，赶快报名我们的自驾游，跟着杭志一起出游吧。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

0: 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1: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2: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1: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2: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1: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2: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3: 周一晚上的9点，路面的通行情况，小龙做个分享吧。
4: 目前呢，在这个晚高峰逐渐消散过程当中的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继续是在河滩上了引桥之后的西向东到南湖路出口之间，还是在释放着车流压力。河滩路的南向北，则是在柯南高架桥下到新路立交桥之间，依旧还有通行缓慢的情况。田博。
3: 好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沈阳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461次航班，义乌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876次航班，以及扬州兰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80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
5: 还有4分钟，济南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68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3: 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1: 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6: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1: 好期待啊！
6: 出发，
1: 949一路畅通，
6: 比9点再长一点。
1: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6: 开始了，开始了。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1: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949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呀，各位，周一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灵力敏锐，我是刘锐，
0: 我们是
1: 天降祥瑞组合。
0: 是的，周一了，又是新的一周，这周有不少的这个同学们要进入到这个期末考试的这个阶段，之后就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开心的假期了，
1: 放假了。
0: 是的，那么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大朋友小伙伴，这会儿的路况信息怎么样呢？交通压力还大吗？可以继续传递最新的路况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然一天的见闻感受了，周一了，咱们的心情怎么样，状态怎么样，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跟我们说说看了，互动交流一下吧。
1: 邢师傅说了，河滩路龙泉街这个路口啊，路牌呢是主道往辅道行驶，结果辅道的车又往主道行驶的车流交汇，提示朋友们，
0: 他让我管一下行
1: 管管，
0: 我搬把椅子，我坐在这个路上，我作为马路判官，
1: 要不你先隔空喊话一下呢？
0: 哎，可以这样，这样可以吗？
1: 声音都不够大，你得那，
0: 喂，那不，不行，我气毕竟没有那么足。那这不周一了吗？是不是？这个还没缓过来。
1: 这会儿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也可以持续将您行驶路段的最新路况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
0: 是，我感觉你的气也不太足。
1: 我也就休息了40多分钟就又上节目了嘛，是不
0: 是？
1: 是
0: 是是是是，所以朋友们的这个路况还是可以继续传递的，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也有小伙伴说了，听说3号高温瞬间上头了，4号要有这个考试。我看看啊，我再帮你留意一下。
1: 真的是。
0: 哎呀，帮不了你了。
1: 明天。
0: 哎呀。
1: 就36度了。后天就39度了。
0: 一号的夜间到二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可能要到40度的高温。低温也在29度呢。所以咱们就是说就心静自然凉吧。是不是周二一直到周天，乌鲁木齐大部将会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呢，乌鲁木齐城北米东区甘泉铺的部分区域最高温度将会升到40度以上，

0: 局地将会达到43度以上，城区低温也在20到28度，高温在32到39度。
1: 倩儿来了，他说坐等天博发酸菜啊，让我淡定一点，你答应大家发酸菜了？
0: 发什么酸菜啊？
1: 啊，不知道啊，
0: 我不知道啊，我周六周天我都没上班，我没说，
1: 我好像知道是什么酸菜了呢。
0: 我
1: 不会是我上晚开的酸菜吧？
0: 没事儿，我压根儿都不想提这回事儿。
1: Mr. D 还让你谈感受呢，
0: 谈感受，
1: 嗯，
0: 谈的是我 Mr. D 不是说自驾游，谈天博，谈谈你的感受，
1: 不是，是我上了晚开，谈谈你的感受，
0: 毫无波澜，
1: 真的，
0: 嗯，我甚至都不想知道你俩的组合名叫啥。
1: 哦，那刚才是谁在问我呢？
0: 我就是听听看有什么创意没有，我感觉到了没什么创意，
1: 当然有，
0: 要是有创意，你早都给我显摆了。你早都会，我跟你说我们的组合，但是你没有证明，嗯，就这样吧。
1: 当然有。九月的手座说了，我给天博撑太阳伞。嗯，哦吼，
0: 你多高？你给我撑啊？我可有一米，嗯，
1: 多吧，
0: 一米多，不到两米的样子吧？那
1: 文章来了，
0: 嗯。
1: 河滩北向南苏州路桥上北外环东向西目前拥堵，下肿瘤医院车流量大。
0: 嗯，
1: 说切记啊，不要长时间吹空调。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飞马出租也在说到的，哦，你们叫留作业这个组合啊？
1: 怎么样？
0: 听起来就不招人喜欢。
1: 谁说的？
0: 你问问听节目的小伙伴们，有人喜欢这个组合名吗？老师你还没有留作业，谁说这句话我真的啊。
1: 我那会儿说了，我说听到我们这个组合名可能小朋友就吓哭了，
0: 关机。
1: 小叶无奈，小叶对这个组合名实在是太过于喜爱啊。
0: 他上学的时候就是那种老师你还没有留作业，
1: 显眼班是吗？
0: 我都可以想到啊。
1: 鹏子也来了，他说阿勒泰路高架由北向南一路畅通。
0: 嗯，
1: 刘瑞去晚开了，天博有没有哭？偷偷哭鼻子？别说了，我下节目的时候人正在吸鼻涕呢，
0: 我眼睛都是肿的。
1: 羡慕使他面目全非，
0: 就是那种青蛙的那种眼睛。
1: 能想象到了。
0: 飞马出租说了，昌吉的晚高峰已经结束了，道路都是畅通的，他说不要伤心，你的粉丝都支持你，不要哭。我甚至就没有感觉，我都忘记他去上班，我说哎，他咋不在办公室？后来我才反应过来，哦，他去上路路通第一小时了。
1: 越是没什么呀，就越要明显的说什么。
0: 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
1: 沙可这样说，美风街畅通收到。
0: 我下午吃我狂也在分享信息说，晚上好，打卡签到，建新巷双向车流量适中。
1: 还有朋友已经安慰上你了，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嗯，
0: 觉得手作说他也一米多，就比杭州老师高一点。谁你没
1: 谁不是呢？
0: 谁比他矮呢？
1: 时间来到了21:08啊。朋友们的互动信息，路上的路况信息可以持续来跟进，
0: 是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的拥堵排名情况。如果您行驶在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可能交通压力还是会比较大的。
1: 会展中街这会儿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路西向东整体车流量非常大。
0: 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哎，不是，团结路金银路到明华街双向交通压力都很大了。
1: 对，还有河滩的辅路从华林市场立交到河北东路南向北都是一个排队加剧的过程当中。
0: 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由西向东交通压力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大。
1: 还有常规堵点百商到小西沟东向西的方向，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0: 那么小伙伴行驶在哪个位置呢？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路况信息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啦。
2: 星期一一定要早起，再坚持五天就是星期天。星期一要上班，一直干到下午，这就是我努力的一天。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努力的一天。文昭也在分享信息说，文昭哥给我俩撑伞没问题啊。
1: 他有多广？
0: 他将近两米多了。
1: 真的？
0: 他说他这身高完全够了，还能扛个商店门口那种大遮阳伞。你甚至可以扛那种咖啡厅门口的那种大的遮阳伞，就是需要这个底下有两块长石板压的那种，
1: 要不然控制不住是吗？风一吹直接把我们仨都带跑了。

0: 佳儿姐姐说周一快乐，这两天高温来袭，希望大家心静自然凉。发鸡蛋吗？坐等领鸡蛋。我不发啊。
1: 他发酸菜啊。
0: 我要发，我也发臭鸡蛋了。
1: 拿来丢我吗？
0: 鹏子说了，应该叫放假不留作业。我觉得这个可以。丢丢也说叫不留作业组合多好。
1: 太长了。
0: 嗯。大家好，我们是不留作业组合。
1: 诺说了，据说啊，天博在车里哭的眼睛都肿了，这是真的吗？真的，
0: 真的，
1: 真的，
0: 真的，
1: 差点把我们单位的这个地库给淹掉啊！
0: 那倒也不至于吧？
1: 是不是啊？
0: 撑死了就是地基有点松了。
1: 他说喜欢天博刘瑞搭档30年的幽默，什么？搭档30年说我们俩？
0: 哦，
1: 我们俩正儿八经都没30岁呢，
0: 那终于可以把就是一些老主持人熬走了，
1: 太好了。
0: 那个时候怎么着也该轮上我们上早路路通了。
1: 我们不会一月就到早开了吧？
0: 那怎么着？哎呀，想不敢想，太美好了。
1: 他说我跟那个小叶搭有点太客套了，不熟悉嘛，熟悉了也客套啊。
0: 也就没几天，你凑我听嘛。今晚打老虎说了，丹江匹马，我是小马。昌吉南公园西路到高新区路段是一路畅通，
1: 很好笑吗？
0: 出去今天也就只有4天了，
1: 很好笑吗？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朋友们，留给大家时间不多了，你们就听吧啊。等他们稍微有点默契的时候啊，
1: 就结束了。
0: 于婷就该回来
1: 了，就解散了。就在下周啊。国华说天降祥瑞，晚上好，你好。
0: 还有我像我吃我胖说了，要不你们叫艳阳高照吧，这个太阳太大了。艳阳高照，
1: 我也不是阳阳啊，他也不姓高啊，
0: 这四个字里没我俩什么事儿。
1: 对啊，
0: 感觉像丹阳和哪个主持人的一个组合名。艳阳高照，
1: 艳阳高照，只有丹阳，
0: 只有丹阳，
1: 有且只有丹阳。
0: 是是是是啊，哎呀，换个组合名吧，我俩就叫天降祥瑞，
1: 挺好挺好。对，鹏子说：“天博别伤心，我们都在陪着你呢。”
0: 谢谢你，
1: 谢
0: 谢
1: 他。其实并不需要安慰啊，他也没有什么情绪的波动啊。
0: 我甚至觉得，哎呀，又是一个美好的周一。
1: 那你心态可以呢。
0: 周四我又要唱歌了，这时候准备唱一首《哭吧哭吧》，不是
1: 真的？
0: 真的？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假的是吧？行。北爱也来了，说在星期三吗？不是，下周一，下
0: 周
1: 一雨婷就回来了。
0: 嗯，说或者是本周六，他们这个组合就毕业了。
1: 是的，周五就最后一天合作嘛。
0: 要不运作一下呢？你长时间的
1: 抓紧时间
0: 和小叶搭档呢？
1: 可以啊，上晚开吗？
0: 上美好的夜晚吧。
1: 那一路畅通还是挺好的，我觉得。
0: 我和于婷上早路路通和一路畅通。
1: 你想的倒是挺美啊。绝对手作说，听众的耳朵其实容不了一点凑合，没有凑合，都在卯足了劲儿上呢啊。
0: 就是抓住一切的机会。
1: 当然。抓住一切能当小明星的机会。我叫我吃胖，你好。
2: 那叫天降刘瑞行吗？
1: 天降刘瑞行呢。
0: 为什么？
1: 就有天和瑞啊。
0: 那刘瑞是全名。
1: 对啊，
0: 我只有天。
1: 对啊，
0: 不行啊，要有就大家一起有。
1: 对，天博降刘瑞吗？好奇怪啊。
0: 鹏子说了，确实刘瑞太辛苦了。没办法，实际上是是不是啊？
1: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0: 对呀，能力就摆在那儿呢。你看我，我想上我也没这个能力啊。
1: 知足常乐说刘瑞还是和天博最大是吧。
0: 谢谢啊。哎呀，
1: 听众的耳朵是雪亮的啊。
0: 哎呀，我这个时候啊
1: 有点飘了是吧，感觉。
0: 哎呀，这个太美好了，
1: 又鸟语花香了是吧。
0: 我可以连着上好几天，这2个小时的班。
1: 行，那今天晚上就留这儿吧啊。
0: 我可以上到美好的夜晚。
1: 好呢，加油啊。
0: 朋友们可以继续传递路况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当然时间到了晚间的9:15，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刚刚呢，杭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20次航班已经抵达机场了。
1: 还有两

0: 的抽屉里。
1: 是，
0: 但是我回想起我的小时候，我就觉得我现在有点对不起小时候的自己了，
1: 有点太自律了是吧？小时候，
0: 哎呀，小的时候啊，我想等我结婚一收份子钱，哼，我一夜之间我就变得富有起来了。
1: 哎呀，哎，现在连对象都还没有呢，就不要想份子钱了啊！
0: 小的时候，我看见别的小孩吃方便面，那叫一个羡慕。我说长大了，我也想天天都吃方便面。嗯，我现在我确实是做到了，
1: 因为没钱是吧？现在不光能天天吃泡面，还能实现辣条自由，
0: 还宴请小时候的自己。我现在甚至没有小时候自己吃得好，
1: 真的。
0: 小的时候我怕生病，想着以后不用去医院就好了。现在真的实现了，不是忙得没时间去，就是压根不敢去。你敢去体检吗？
1: 我很怕体检，
0: 是不是
1: 压力？对，
0: 现在的成年人都很怕去体检，生怕查出点自己是哪有什么样的这个小毛病。小的时候啊，好歹话也都是随便说，童言无忌。我现在说点话，我支支吾吾、磕磕巴巴的，越活越回去了。
1: 还得学会避衬，
0: 我还得学会，哎呀，不要表露自己的情绪，不要外化自己的情绪。
1: 喜怒勿让人知，是吧？
0: 比如说像现在，
1: 比如说你现在的心情是、啊、
0: 咬牙切齿，但是我表现得很开心，我没有任何的波澜。
1: 听出来了，你这个语气、啊、非常的佛系啊。棚子说了，抬柱子就要干抬柱子活，看到没天不
0: 是
1: 不知道。
0: 对，
1: 今天晚上这个美好的夜晚连上啊，
0: 上美好的夜晚就能当抬柱子吗？
1: 抬柱子也先从晚上的抬柱子慢慢慢慢往上升嘛，
0: 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哎，升到早晨的抬柱子。
1: 对，
0: 青灵说了，听众的耳朵是雪亮的，但是眼睛暂时是看不见你俩主持的这个状态。
1: 我觉得会有机会的，线下活动支持一下呀，是不是？
0: 支持你和小燕。
1: 不是我和你，当然是我和你了。我和你是天下第一，最最好。
0: 哎呀，我今天准备了很多首歌，我不知道该放哪一首。
1: 那么就放一首《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
0: 放一首《爱要坦荡荡》吧，送给各位啊。

0: 吃的要坦荡荡，朋友们也别吝啬对我们的赞美，大胆表露你们对我们的爱吧。
1: 也可以持续的输出这会儿路上的情况啊，
0: 是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对，
0: 逗号问到了这个油价的信息，来关注一下，是本周五晚上的24点，就是7月3号晚上的24点，油价会再次开启这个调价窗口。目前来看呢，可能会每升下跌5毛5到6毛5左右。
1: 哎，7月3号是周三晚上啊，周三晚上24点，提示大家。
0: 7月3号不是周五吗？你看的是六月的人
1: 啊，哈哈，果然是累了，朋友们哈。哎呀，对不起啊，
0: 眼里只有小叶。
1: 但凡吧，今天这个
0: 眼里只有新搭档，
1: 精力再分给你一点，也不至于把这个星期7月3号说成周三是吧？
0: 眼里只有和小叶在六月的第一天搭档的6月29号，只看六月的日历。我以为是我看错了，我又仔细看了一遍啊。7月3号是周五，朋友们记住了吧？本周五晚上24点，油价会调整，目前来看属于下调的状态。如果这个油箱还充足的话，咱们尽量坚持到周五晚上的24点之后，周六的白天再去加油吧啊。
1: 今天的晚高峰回落还是挺快的，这会儿呢，相较节目一开始已经有很多条道路比较好走了，但是还是要跟大家提示一下，跃进街的西向东，团结路的双向，以及中湾街从明华街到北四巷的东向西，这会儿相对来说还是行驶缓慢的状态啊。
0: 哎，当然一方面分享路况，另外一方面分享见闻感受，也可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今天应该其实说杭志的这个休假应该到今天结束，明天他才来上班，但是他迫不及待的今天已经来步入到了工作岗位当中，因为他的自驾游真的名额不多了。
1: 对，
0: 这个7月几号啊，我看看，7月12号，请告诉我7月12号是周几呢？
1: 7月12号，
0: 你别看成六月啊，
1: 周五。
0: 完了，朋友们朋友们，
1: 周日，
0: 他只记得六月的日历，他只记得，非常的想要记住和小叶搭档的第一天。
1: 我希望这个六月永远都不要过去。
0: 7月12号是
1: 周
0: 天啊，
1: 对对对，
0: 7月12号就要出发了，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到杭志带队的这个自驾，因为名额真的不多了。他今天赶紧来到这个办公室，要跟我们说可能还会增加一些少量的名额，所以抓紧时间发送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为什么要参与这次自驾游呢？因为这次不光会走这个独库，还会走一招，还会走 S101 的百里丹峡，
1: 还会去
0: 3条网红公路啊。
1: 对，还会去到一些非常著名的景点，赛里木湖呀，
0: 深度自驾一日游，在赛里木湖还要坐船，
1: 对，
0: 喀拉峻，包括特克斯，下塔，还有
1: 百里画廊，
0: 反正这个自驾真的是非常棒。而且据说这次他还要再带一位同事，年轻的同事一起去。
1: 那么
0: 年轻的同事哦，肯定不是我俩，
1: 我不年轻了啊，
0: 不是珊珊就是田雨，我猜。
1: 那我去争取一下。
0: 咱们都已经不是最年轻的主持人了。所以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赶紧参与报名。因为名额不多，况且这个独库现在还要有这个预约。
1: 对，
0: 所以这个旅行社肯定会提早的来收集各位游客的信息，包括我们的车牌啦，包括我们的人数啦，所以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报名。
1: 512说了，今天上晚开，明天就敢上早开了，敢是敢，没机会嘛。
0: 512是咱们给他的备注生日。
1: 哦，
0: 他叫杨毅。
1: 杨师傅你好，我再重复一下。今天上晚开，
0: 我说怎么会有人叫五幺？
1: 哦，这是你贴心的给他准备的，这个准备的备注是吧？
0: 生日啊。
1: 哎呀，显得我很不走心啊。5月12号的杨毅师傅你好，
0: 请问从7月3号这个日

0: 子开始你走心过吗？
1: 当然，只要是晚间一路畅通的节目的内容，我一直都很走心。
0: 朋友们的这个路况打卡签到的信息都可以继续分享啊。九月的首座说，刘瑞换搭档就和吃饭一样，不能天天吃拌面，偶尔也要吃一下炒面。
1: 那不今天就吃了吗？
0: 他永远都想记得吃炒面的第一天，6月29号，2026年的6月29号，
1: 是我第一次上晚开第一时间第一小时的这个日子，
0: 是他第一次和小叶搭档，
1: 搭上小舞台。
0: 和小叶搭档怎么样？
1: 嗯，
0: 好了，进一段广告吧。
1: 可以说是非常就正常吧。
0: 你还装上了？
1: 没有啊，不是你威胁我的。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5: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4: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5: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4: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5: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5: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4: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5: 西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4: 新疆好辣酱，认准西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5: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4: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5: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6: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0: 微信平台诺说了：“天哪，这个醋味都飘到车里了。”他说：“你俩还要搭档30年，加油熬走他们。”但是小叶会熬走我。
1: 对，因为他年纪比你小一些。
0: 怎么办？最后你还是跟小叶搭档了。
1: 哇！
0: 哇！我成了你们的垫脚石。
1: 刚才你的这个状态中，哇！我就哇！
0: 哇！好期待啊！
1: 好期待呀！若干年以后是吧？
0: 哎呀，终于要把你熬走了呀！
1: 那咋整？自己把我一起带走了？
0: 哎呀，
1: 我们就直接这个组合就做一个垄断，
0: 可以？
1: 我们也当949第一天团，行不行？行不行？
0: 感觉我们是恶霸，
1: 很霸道是吧？
0: 九月的首座说了，那么问题来了，刘瑞是喜欢吃拌面还是吃炒面？那不能说喜欢吃炒米粉，但是你预判了刘瑞的预判。刘瑞刚刚在放歌的时候，他说他真的好想吃炒米粉，
1: 我想多换几个，多换几个口味啊。
0: 我不会一说话说了，你要努力啊，你要加油，
1: 人家很厉害的。
0: 光这样说没用，
1: 那要怎么做呢？那人家怎么做？人家去给领导打电话，喂，领导，
0: 你要发这种评价，
1: 天波很厉害，为什么不让他上晚开业？
0: 对，
1: 快让他上晚开业啊！
0: 对，
1: 我这都已经把这个标准答案给你们了啊！
0: 是，你们就这么发啊？你说领导，后面你们就加，好不好？领导，
1: 不不不，你不能用这种语气说，你说领导，天波这么厉害，为什么不让他上晚开业？
0: 听众还是。咱们是不是走心一点？你这样浮于表面，流于表面的这种，是吧？
1: 我不会说话。他说：“刘瑞，你加油，你继续努力。”说呢，行呢，好呢啊！
0: 哎呀，周师傅的这个评价，
1: 心花怒放了一段，
0: 甚得我心。
1: 他说：“小叶比天博小吗？”感觉小叶应该比天博大很多呀。所以说，天博不仅是看着年轻，他声音也听起来很年轻，是吧？太好了。
0: 如初见说了，乌昌路由东由西向东，车比平时多，开起来没有那么的丝滑。
1: 现在天热了，然后天也黑的晚了，所以说朋友们
0: 出门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多。
1: 对对对，
0: 所以相对来说有些路段交通压力可能还是会比较大。
1: 哎，
0: 提示大家还是要控制好这个车速。
1: 我在
0: 说、
1: 我在河滩上发现了，
0: 完了，你咱们俩说的一样的
1: 哦，是不是、啊？苏州路里讲，
0: 我俩现在一样优秀呢。
1: 南向北的方向，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啊！
0: 不行，我得再找一个拥堵的路段。
1: 北
0: 京北路目前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北路交通压力会比较大。还找到一个长春中路和喀什东路交汇路口，海岛与浪的这个位置啊，长春中路目前显示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
1: 好好好，
0: 出现车辆换新。
1: 好 好你最厉害了啊 ，Mr. D 来了。说赶紧喝口水休息一会儿，让天博多体谅一下，多说一会儿，行呢。那么从现在开始你就单播吧，我出去休息一会儿。
0: 那么放会儿歌吧，要不然咱们
1: 好听的歌曲可以陪伴大家持续出行在路上了。
0: 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

0: 是不是如 Mr. D 所说，他说这段歌词是天博在导播间外看着小叶和刘瑞直播时候的内心独白吗？说呢？
1: 没有啊，内心独白说你快走吧，是吧？
0: 你快离开是吧？
1: 你快点走吧，人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的。
0: 周师傅说了，天博在九点的栏目已经闯出一片天了。
1: 哇，
0: 你算九四一个台柱子了。
1: 我算949自由晚上九点的台柱子。
0: 嗯，真的，我那会上节目还说呢，
1: 嗯，
0: 流水的搭档，铁打的天博。很厉害了。
1: 真的吗？
0: 真的。怎么样？哎，我跟你说，我们俩
1: 949哪个主持人不是铁打的呢？大家都非常的优秀。

0: 每个人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可能是我吧。
0: 我
1: 是一块砖。
0: 这会儿在海口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天气怎么样？热吗？
1: 倩儿，说了，儿子说请他们，请我们到他家去吃馍馍，今天去做。哇、哦，这水光鸡大馒头，
0: 这是我帅弟第一次做的，
1: 太牛了。
0: 啊，他是跟着妈妈一块做的，也很厉害了，成功的做了两个，
1: 非常水光鸡啊，非常厉害。你看看人家
0: 这个面发的好，
1: 这揉也揉的圆啊，主要是
0: 咱们这个天然气也非常足，
1: 火候也不错啊，
0: 面买的粉买的也好。每一步都很好。
1: 全屋说了，天博你好，你是九四九的音乐扛把子，这个时候你应该唱两首歌啊，唱吗？
0: 周四吧，好不好？周四还是有一些新的音乐作品和我对音乐的一些理解，会在9:30的时候和大家一起分享。主要是
1: 太吓人了，快关注一下别的东西，快。怎么回事？
0: 快点关注别的吧，
1: 快关注一下。
0: 再让我说下去我也编不下去了。
1: 知识储备量就到这儿，就只看到了歌手在这个平常面对采访的时候说了这两句话，是吧？
0: 主要看了一些丁太升老师对于歌手的评价。完了，哎呀，怎么了呢你？
1: 没有，我被你笑得呛到了啊！
0: 我以为你被我吓到了，
1: 属实吓到了，赶紧打断你啊！
0: 九月的首作说了，感觉像天博翻唱的。刚刚前奏响起的时候，那个歌手哼唱的时候，我也觉得是像我。时间到了晚间的9:42，继续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刚刚宁波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山航4944次航班已经抵达机场了，提示各位。
1: 还有12分钟，南宁南充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756次航班落地，提示大家。
0: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各位的路况提示也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最近这两天呢，携程也是发布了2026暑期旅游新趋势的显示，那么新疆上榜了全国暑期旅游热门省份的前10，位列第二名。那么乌鲁木齐呢，上榜了暑期多日游的前5目的地城市，伊犁州也是上榜了亲子游客暑期热门目的地的前5。
1: 乌鲁木齐呢，凭借区位优势成为暑期长线深度游核心承接地之一，上榜全国的暑期多日游前5名的目的地城市。通过预定以及搜索数据显示呢，暑期新疆跟团游客更偏重于选择8到10天这个区间，那么租车自驾时间呢一般在5到8天，像环线游啊、亲子避暑游等长线产品热度也是持续走高当中。
0: 咱们新疆地域辽阔，文旅资源非常的丰富，南北疆推出的像避暑休闲呀、红色研学，包括文化体验，这些多元线路为长线漫游提供了充足的支撑。与此同时呢，越来越多的县域目的地还有小众景点和特色玩法呢，也被大家慢慢的发掘，所以这个夏天不妨走出家门，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来一次说走就走的949自驾之旅吧。这会儿可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
1: 你好，
2: 你可以好，现在能帮忙看一下，有东西上是在城北几站到站，城北几站到站现在唱不到车，但是现在车不动，是因为啥？
0: 城北主干道
1: 由东向西，
2: 可以指点一下。
0: 城北主干道由东向西出现车辆缓行的原因，朋友们如果知道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会儿我们通过高德地图大屏大数据显示呢，没有发现拥堵的原因。
1: 对，
0: 小伙伴知道可以继续来传递一下啦。
1: 九月的首座说，能听出来刘瑞的笑声是发自内心，怎么刚才我7点钟笑得很假吗？
0: 可能听出来了。
1: 是不是可能主要是不是很熟悉啊？
0: 什么是不会笑还是
1: 可能是像现在一样，
0: 呵呵呵呵。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00。

0: 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4: 奶茶120块，心疼不？
5: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驰骋果子沟大桥，漫步阿河公路，盘旋盘龙古道。新疆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穿行网红公路，漫游山野景点，不扎堆，不赶路，守住行车安全，不乱丢垃圾，欣赏美景，留住美景。

0: 你能发出这种唱歌这种声音吗？
1: 能呢，我觉得我可以。
0: 嗯，是。
1: 好吧，我不能。它属于那种很可爱的声线，
0: 有点像明月。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我跟明月学一学去，试试嘛。

0: 回到了如鲠在喉的感觉啊。
1: 哎呀，如坐针毡。
2: 好明白，
1: 不明白、
0: 啊、好了好了，我们俩都不要试了好吗？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啊。我怕有些小朋友晚上会做噩梦啊，听到这一段
0: 听哭了。周末人说，
1: 晚上好。
0: 新来的刘作业晚上好，你好啊。他说天博周四可以来一首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说的。
1: 嗯，已经在我的备选当中了。
0: 他说今天下午8:20从乌鲁木齐回昌吉，快到迎宾路的这个入口、
1: 哦、
0: 前面有几辆车的追尾事故，幸亏刹住了哈。哎呦，那还是要注意观察道路出行情况啊，
1: 然后还要拉大足够的这个跟车间距啊。
0: 对对对，嗯。
1: 艾琳这会儿下班晚了是不是？他说打卡下班，上海路由南向北往迎宾路的方向目前车流量不大。
0: 千儿说了，刚蒸的馒头配上刚炒出来的炒烤肉，再配上一碗青菜汤，太健康了啊。
1: 你不得配点辣子酱啥的
0: 夹上是吧？哎呀，真是看饿了有点啊。
1: 嗯，当然还有刚刚朋友们提示到的城北主干道的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
0: 嗯，
1: 如果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别忘记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天儿是越来越热了，那么最近的新疆各地的特色瓜果也是迎来了丰收季。比如说在阿瓦提县的这个桃园里，连片的桃树呢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油桃掩映在青翠的这个枝叶间，果皮红润鲜亮，果香呢随风漫溢，清甜诱人。
0: 眼下呢，哈密市30,000多亩杏子也陆续进入了成熟的采收季。今年呢，哈密依托品种改良、科学管护、精准农技赋能，实现杏子的品质产量双提升。根据测产数据综合推算，今年哈密市的杏子总产量呢预计1.9万吨。
1: 嗯，这两天我在看短视频直播的时候，我就下单了这个芒果杏。嗯，就是颜色像芒果，还挺好吃的，
0: 是吧？
1: 就不管它是放软了还是这硬着吃，
0: 嗯，
1: 甜度还是比较高。然后我还看到直播的有卖这个钓竿性的，就是朋友们、小伙伴们，如果是不是咱们也可以少量的选购一些，咱们先尝尝鲜，反正价格我觉得还挺合适的。
0: 嗯，
1: 而且看到短视频上像石河子的这个桃子，
0: 嗯，
1: 也慢慢的开始可以陆续的下单来购买了。
0: 杏子要提示大家，夏天不要吃太多会上火哦。还有杏仁吃了之后别喝凉水啊，会拉肚子。
1: 啊，我吃完杏仁以后我喝热水会拉肚子。是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吗？
0: 我是喝了凉水会拉肚子。
1: 那咱们就少喝水，杏儿也得少吃啊。
0: 对对对对。
1: 当然在喀什地区，老旱瓜也是迎来了成熟季。
0: 嗯，
1: 在巴楚县的瓜田里，瓜农们正忙着采收、分拣还有装箱。依托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的条件呢，这里种出的老旱瓜果肉厚实、汁水充足、清甜爽口，也是受到了国内外消费者的青睐。
0: 我最喜欢新疆夏天是什么？就是因为瓜果非常多，也很甜啊。
1: 嗯，很甜。新疆的瓜果相对来说比其他城市的其他省份的瓜果要甜很多，糖分会很高。
0: 哎，
1: 就像我俩一样哦。
0: 要不再试一下刚才那个声线？
1: 不明白。
0: 别唱了，别唱了啊！艾琳说了，说安宁曲路南向北往城北大道是一路畅通的，加了会儿班儿啊。
1: 收到了，谢谢。
0: 嗯，
1: 然后倩儿跟我们分享的这个照片，
0: 看起来确实很好吃。
1: 被孩子吃了一半。
0: 嗯，
1: 长个子呢嘛，是不是？长身体呢，咱们还是得多吃一点，保证这个安全啊。
0: 我不会说话，说那个可以试一下，是什么？
1: 哪个？
0: 明月的声音那种声线吗？
1: 试不来。
0: 我没啊，算了吧啊。
1: 还是放弃了，
0: 还是正常一点吧。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晴好天气，高温在36度，低温在22度，风力3级。
0: 提示大家，30号的夜间到1号白天晴天，39到26度。那么1号夜间到2号白天晴天，40度到29度哦。
1: 嗯，这个天儿越来越热，咱们那两天还是得注意补充水分。
0: 嗯，是的，
1: 这个绿豆汤得熬起来了，菊花茶可以喝起来了，金银花也可以泡上了。
0: 对，藿香正气水家中常备哦。
1: 嗯，当然看到刚刚由无锡太原飞抵乌鲁木齐的东航2771次航班已经抵达机场了，
0: 还有5分钟珠海贵阳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8437次航班落地，提示大家
1: 稍后呢美好的夜晚，希望各位能够持续锁定关注。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晚间美好的一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会儿您心情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心情打卡签到信息也可以持续不断分享过来了。

想了一下，此时此刻应该没有这个午间那么燥热了哈、啊，吹着这个凉爽的风啊，这会儿行驶在路上，您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就在前几天呢，6月26号，国内知名的自驾游平台租租车发布了2026暑假自驾出行风向标。那在今年的暑假自驾热门目的地的榜单上呢，乌鲁木齐强势登上了全国榜首，紧随其后的呢是成都、广州、贵阳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城市。你看榜单前十名当中啊，其实西部城市就占据到了五席。那么这一股向西走的自驾潮流，乌鲁木齐就成了最闪亮的那个坐标。为什么是乌鲁木齐呢？我想其实答案就藏在那片辽阔而壮美的土地当中。其实当暑期的浪潮呢席卷全国，新疆独特的一些自然风光、日益畅通的路网和不断完善的自驾配套，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无数向往自由的一些心灵。而这里呢也让成为今年国内西部自驾游的一个首选打卡地。其实为了迎接这波热潮呢，乌鲁木齐早就做好了准备，悄悄地为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呢铺好了路。时间可以追溯到5月29号，一个叫做遇见新疆的全域自驾车旅游服务体系项目就在这启动，首批上千台全新准新的各式车辆投放到了乌鲁木齐、伊宁、阿拉尔这三个城市。这个项目其实特别贴心，它搭载了智能租车和应急救援体系，而且开通了跨城异地还车的服务，就是说您可以来到乌鲁木齐之后通过手机一键下单，平台呢可以帮你智能规划一些像独库公路啊、赛里木湖这些些热门的路线，而且呢实时更新路况，这样一来呢就不用担心车况不明以及规划盲目这些烦恼了。当然不仅如此啊，本地的文旅企业呢也加入了这一场服务升级的行列。在4月19号呢，新疆机场集团呢联合蓝图汽车呢也投运了300台长续航的新能源车辆，推出了这个航空加自驾的一个模式。比如说一下飞机就可以取到车啊，而且还能在全疆异地还车，这就意味着你可以坐着飞机呢快速的抵达，然后开着一辆舒适的新能源车，慢悠悠的去深度游玩，把天山南北的美景呢像珍珠一样给它穿起来。那么这样的话呢，新能源车呢续航超过1500公里。充电5分钟能跑100公里，完全从容应对新疆的多元地形。当然其实光有车还不够，还要有什么呢？风景，有体验，有温度。乌鲁木齐呢也精心串联起了城市的人文景点、近郊的自然景区和民俗村落，打造了很多条的精品自驾环线。那同时呢，各大景区、民宿和商圈呢也推出了暑期的专属的惠民政策，门票减免政策呀、住宿折扣啊、非遗体验、特色餐饮等等等等，这个福利可以说是全覆盖。所以说你看这个夏

夏天乌鲁木齐已经准备好了，它不仅仅是一个目的地了，更像是一个热情好客的老朋友，张开双臂等你来沉浸式的感受新疆的壮阔和这个美丽啊。

0: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1: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看到了老朋友们都来了，我笑我吃我胖，看着您了，说帽晚上好，卡卡，为什么卡卡呢？Mr. D 也看着您了，说帽啊，今天的曲风跟以往有一点不太一样啊。小新也来了，说随着学生暑假即将到来，说大美新疆的旅游热呢已经进入到了高峰期的阶段。

要说最近呢，这温度真是起来了，大家也都不约而同的去寻找各种消暑的法子。这个时候，其实路边摊位上那些五颜六色的切好装盒的果切呢，看着就非常的诱人。有什么呢？有红瓤的西瓜，有金黄的这个芒果，有脆生生的哈密瓜。用这保鲜膜一裹，然后整整齐齐码在这个冰上，买一盒边走边吃，方便又解渴。街边的果切呢，虽然说看着非常的美好，但是背后它也藏着

给挖掉，剩下的就是干净的。但是事实呢并非如此，因为当水果表面出现一些霉斑，哪怕就是针尖那么大的一点，下边可能潜伏着一片我们看不到的一个菌丝网络。那些无色透明的菌丝呢，就像植物的这个根系一样，就爬进了看似完好的果肉的深处。但更值得警惕的就是，很多腐烂的水果它会产生一种叫做展青霉素的真菌毒素，它溶于水啊，它会随着水果当中的一些水分的扩散到整个的果实。甘肃农业大学做过一项研究，他发现即使把苹果腐烂的部分给它削掉，那在数厘米外看似完好的果肉当中依然能够检测到高浓度的这个毒素。那这种毒素呢，其实有肾毒性啊，会导致肠道水肿啊，长期摄入会存在一些潜在的健康风险。所以你看，那些我们以为切掉就没事的一些坏点，其实可能已经污染了整颗水果。那除了水果本身的一些问题，其实切水果的过程也有很多的讲究。比如说我们手上的细菌，尤其惯用手，那数量呢远超想象。如果切之前我没有认真洗手，或者说不戴一次性的手套，这个手上的细菌可能会悄悄搭上果肉。那就更别提有人在切水果的时候可能会看一眼手机呀，手机表面也存着这很多这些细菌，不太友好的访客。那刀具跟砧板也是一样，在切果肉的时候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当然有一些水果虽然说不吃皮，但是在不洗干净再削皮呢，这个外皮上的细菌也会在切割过程中呢会带到这个果肉上。比如说这个哈密瓜，它就会携带这个李斯特菌，再加上切水果的如果说没有佩戴好这个口罩啊，也会带来一些额外的加料。所以说啊，我们不清楚它是什么时候切好的，在室温下放了多久。其实呢看似方便，但对于没有症状的一些小摊位，我们还是留个心眼比较好啊。虽然说家里边有这个孩子呀，有老人，甚至说有这个孕妈妈，这些免疫力相对比较低的家人朋友，我们更要谨慎的去选择。又看到有朋友分享过来这个果切哈，当然不是说这个扫了大家吃水果的兴致，恰恰相反，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夏天其实吃得很安心更健康。如果说真的想吃果切，不妨买一点新鲜完整的水果回家，亲手冲洗削皮然后切块，那个洁净和踏实是任何比如说在街头的摊位它给不了的。你自己动手切好的这个果盘，你放到冰箱里冷藏一会儿，拿出来跟家人一块分享，其实这份清甜当中也多了一份安心和陪伴的温度嘛。

0: 关注路上各位的打卡信息，来帮助路上的朋友。海师傅说，今天中午呢1点左右，说爱人从百草园打车到肿瘤医院下车，下车的时候微信支付了，但是当时显示支付成功，之后显示又失败了，然后想找一下这位师傅啊，如果说这个您中午1点左右的时候从百草园到这个肿瘤医院，您接送了一名乘客啊，这会儿呢想要联系到您，给您支付一下车费。联系电话呢，海师傅的电话呢是156-9916-1867 156-9916-1867。继续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很多朋友来了，说小新就说了，说天天呀都在抱着西瓜呢，说今天早上好不容易盼来了雨，可惜下的这个小雨啊不一会儿就停了，打湿了路面，说马上又要进入到这个更加高温的状态了，说这怎么办呢？那就可以安排一顿这个西瓜配馕，我觉得。同时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啊，都来打卡签到了，欢迎各位，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您。
1: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0: 同时也收到来自于黑骏马的温馨提醒，说到了所有的的哥弟姐们你们好，6月29号高铁站预计呢22:30左右有2500位乘客呢出站，北广场预计排队人数呢有200人左右，南广场预计排队人数呢有100人左右，那么说这会儿的哥弟姐们方便的话提前来高铁站排队有序载客啊，感谢黑骏马的提醒啊。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看到了雪域胡杨说到了微信公众平台说你好，看到上一次我们互动还是在周三的时候，上周三哈。也看到了我像我吃我胖说帽啊，今天的月亮好圆呐、啊、哎呀触发被动了有点，我也爱你呢、

看到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在说到了帽，晚上好，打卡签个到红光山路西向东，在吴越广场这边呢，车流量适中的一个状态哈。赵师傅啊说到了这会儿东站啊车流量有点大，因为路边的这个违停车辆稍微有一点点多，有点走不太动啊。也看到这个我笑我吃我胖啊，说完月亮圆就跑掉了。那这会儿如果说在您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因为这会儿我朝窗外看过去没有看到月亮的身影，如果说您方便的话让帽儿也看看呗。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949，美好的夜晚。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

0: 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十四点整，丝路士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士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十六点整，丝路士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士听来助力。
1: 十七点三十分，丝路士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0: 十九点三十分 AI 菜谱思路试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二十点三十分，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试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二十二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试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试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0: 949949报个路况，河南高架由东向西路段在金阳小区附近的墙面上有一辆面包车坏在最里面的这个车道上了，第三车道上了。
1: 嗯，
0: 这个只有一个驾驶员拿着一个透明的雨伞在驻车三四米的地方一直晃悠，比较危险，请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避让。
1: 就是柯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在桥面上第三车道啊，最靠里边的车道呢是有一个故障车辆的，行经此处呢您一定减速慢行，注意避让。那同时呢，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感谢黄桃罐头女士的这位朋友说到的这个提醒啊，路过的朋友一定注意避让啊。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一个小时当中呢，收获到了不同朋友的对于今晚播放歌曲的一些好评。其实呢，一首歌的生命力呢，从来不属于某一个人，它属于每一个用心演唱它的人，当然也属于每一个用心聆听它的人。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和分享，美好的夜晚，感谢您的收听，希望你在星期一的夜晚安宁好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正说到妲己，居来了第三仙。第三仙吃那菜啊，土豆茄子加辣椒炒的第三仙不是、啊、那个第三仙呢，就是根据这第三仙来的。这三位神仙呢，全是地仙，土地、城隍，还有那位太岁。那为什么叫太岁头上动土呢？你太岁他属于地仙，所以后来你看这西游记里头啊，地仙之祖镇元大仙镇元子。那什么是地仙呢？这就地仙居来的第三仙，让他们仨呀，你们给我杀一个人。哎，这土地爷一听，这土地公公啊，毕竟年岁大了，人老奸马老滑呀，一听让我宰人去，让我干点小坏事还行，说让我杀生害命。这妲己既然把我们给拘来，这个人呢一定不好杀，要是好杀了，他早就派一班护卫去了，早就派刺客去了，早就派一班的他那些小妖去了。看来呀，是这些刺客护卫刺杀不了，那些小妖小鬼的也难以胜任，这才想动用我们这些神仙呢。哎呦，那这个人呢肯定很有道行，就我这小小的徒弟焉能是他的对手啊。啊，我干脆别干了哈、啊、哎呀杀个把人那就不用我了啊，有太岁即可。这城隍也奸，一看这土地爷往回缩，这城隍也说太岁一人去即可啊，如果说有什么报酬啊，我们也不要了，都给太岁吧，咱哥俩走、转身要走，你们回来。这妲己一把把这两人呢全给拽回来了。干嘛呢？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是不是啊？哎，咱们交情这么几百年了，我从来没有张嘴求过你们吧？我求你们办什么事了吗？啊，都是你们吃我的呀！啊，我做点什么事儿，挣点什么东西，我不得孝敬你们仨呀？我没让你们给我办什么大事儿，只不过有的时候啊，我干点坏事让你们睁着眼闭着眼，别给上天说就行了。没让你们干过杀人放火的事儿吧？这第一次开口求人，怎么着这么不给面啊？还没听我说杀谁呢，转头就走，有你们这样的吗？你看人太岁多好，人蛮太岁往这一站，人就没说走。对，这太岁说了，哎呀，我还等着吃猪头呢，你看看人家就知道我给他的祭祀啊，哎，那都不薄，没薄过你们几位，咱不带这样的啊。拿我的吃我的时候什么话没有， 等我求着你们办事儿了，转头就走。我要土地公哦，咱这对吗？喂，这不是那意思，不是那意思呀。王后娘娘啊，我没说吗？有太岁即可，我知道有太岁即可。为什么叫你们俩来呢？这不是再加两成保险吗？啊，我要杀的那个人，既然请你们第三仙来了，那绝对不是一般之人呐、啊，那是个很难缠的人物啊。太岁当然可以过去，啊，依照太岁能耐，那可以说，十拿九稳呐、啊。但是让你们俩给加两道双保险，哪怕是摇旗呐喊呢，你们哥仨一起上，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呢、啊。我要的最终结果是把那人给整死，我不想节外生枝，我不想一个个的派过去全被人家打跑。如果说你们单个不人对手，你们三个人拧在一起，他还是你们仨对手吗？

个意思。难道说这个请求你们俩还要推辞吗？这妲己把眼一瞪，别忘了，赵克成现在可是我说了算，让你们土地庙、城隍庙存在，让老百姓给你们烧香祭祀，我说了算，不让你们这庙宇在赵克成存在，让老百姓不去烧香，不去给你们祭祀，让你们没东西吃，那也是我这一句话的事儿。怎么着，你们是要走啊，还是帮我这个忙？哎，这我没要走，没要走啊啊啊啊啊！哎呀，王后啊，这个，跟你开玩笑嘛啊！咱们这么多年在一起开个玩笑，这不是经常有的事儿吗？你这还上脸了？哎、我是开玩笑的啊！你老人家是开玩笑的，开玩笑的。那你呢，城隍爷？你给句话吧，我也是开玩笑的了。这我这人很幽默呀，你知道吗？嘿，这外国词都来了，不走了，不走了，替我杀人，对，替你杀人。哎哎，王后娘娘，你就说吧，杀谁？说吧，说，谁得罪王后娘娘了？这还了得呀？啊，说出来，我们为你做主，不是别人，就是那姜子牙。姜子牙算什么呀？哪跑啊这个姜子牙呀？啊，他是什么人呢？他乃是昆仑山玉虚宫元始天尊的门人弟子。元始弟子谁的门人弟子？元始天尊的门人弟子。喂，再看土地爷、城隍爷，这气呀，都短了。怎么的？好家伙，我说呢，把我们第三仙给拘来了，要杀这一个人，让我们仨去杀，感情是元始天尊的门人弟子啊。哎呦，我说王后娘娘，咱甭得罪他好不好？他这我不知道有没有能耐，他老是元始天尊，谁惹得起呀？ 那三位圣人之一呀，谁不知道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啊？这你得罪他还了得呀？他手下那些门人弟子拉出来一个都能够把我们打入万劫不复之境地呀、啊、那广成子记起那翻天印还不得把我们砸成肉饼啊？那赤精子拿起阴阳镜，那我们马上就变死的呀那文殊广法天尊记起遁龙桩，我们就成三截啊。那普贤真人记起那无垢，我们就成两截呀。那行，别说了，再说你们没了，怎么那么多废话呀？姜子牙不是那十二大金仙，比他那些师兄啊差远了。你没听人说吗？姜子牙乃是三界大学渣，没什么能耐。没什么能耐，当然了，有能耐我能求你吗？啊，有能耐我找别人了。告诉你，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呢，不会别的，也只不过会小小的算卦占卜而已。土地爷一听啊，哎，我想起来了，前些日子在这朝歌城中那南门那个地方有一卦铺，好像这个算卦的叫姜子牙。哎呦，排号的还真不少，是不是那位？对，就是那位算卦的老道。哦，原来是他呀。只会算卦，只会算卦。就这姜子牙呀，在他们家都没什么地位呀。你说他能耐呀？他被他那老婆子打得吱哇乱叫啊。在他们家最厉害的是他那老婆子马氏，你们呢防备马氏得比防备姜子牙更加小心，这姜子牙没什么本事，知道吗？这妲己呢是宽慰这几个人的，告诉他呀，姜子牙没他老婆厉害。但是呢，这土地城隍这么一听，互相的使个眼色，心照不宣，看起来这姜子牙的老婆更厉害啊。说姜子牙没能耐，
这不是说瞎话吗？那元始天尊门人弟子有一个没能耐的吗？啊，姜子牙也一定有能耐呀。元始天尊门人弟子每人那都有法宝，姜子牙也一定有法宝啊。那这姜子牙老婆比姜子牙还厉害，哎呦，看来这个马氏啊，那更是邪乎啊。这马氏会不会是通天教主的徒弟啊？啊，这马灵圣母，啊，马灵圣母，这马光圣母，马大圣母，还马大哈圣母呢？反正是通天教主那边，都叫什么圣母？哎呀，别提那个了。总之啊，看来咱得对他这个老婆呀，小心谨慎。对，这俩人呢没言语，但是言语之间全带出来了。嗯，所以让你们杀姜子牙呀，没什么难的，不要有心理负担。啊，再说了，蛮太岁也在这里，你们三个人商量一个对策，看看怎么能够把姜子牙给我除掉。除掉姜子牙，本宫是重重有赏，每月的初一十五，各位的庙中必有一份好处。哎呦，您说真的，当然是真的了。好，王后娘娘，您就放心吧，把杀姜子牙的事儿就交给我们三位，就放宽心吧。嗯，我告诉，正要再交代两句呢，就听见里面呢，那商纣王打了哈欠，哎呦，商纣王要醒啊，纣王要醒，你们三人赶快去办，也就是了，拿着姜子牙人头前来见我，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走吧，哎，对，这徒弟呀，一转身，一股小旋风，越转越小，越转越小，丢，噗，没了。那城隍一晃身形，噗，一股黑烟没了。哎呦，那太岁一看，我走，不噜噜噜噜噜，三头六臂又出来了，一晃身，一道黑烟也没了。三个人呢，一下子转出这朝歌城，到朝歌城外荒郊野地没人的地方，叮，噗噗噗噗，三个人又现身了。怎么呢？得商讨商讨啊。哎，我说这徒弟说了，我说老两位，咱们哥仨在王后娘娘那里接下了这个任务了，那咱得忠王后娘娘之事啊。要杀这姜子牙，你们可听到了，这姜子牙可是那玉虚宫元始天尊的门人弟子，尤其王后娘娘可以给咱点出来了，最厉害的还不是姜子牙，还是姜子牙的老婆。所以呢，这一次刺杀姜子牙，你们俩呀一定要多加小心，小心使得晚年船呐，知道没有啊？一定多加小心。这城隍爷一听，别忙，怎么叫我们俩多加小心呢？咱们仨不是一起去杀那姜子牙吗？怎么成我们俩呢？哎呀，你看小老儿我这多大年纪了啊，眼又花，耳又聋，腿脚都不灵便呢。所以呢，你想想，这个我去这个啊，这我杀谁呀？我连个耗子我都没捏死过呀。我对这功劳啊，我不在意，这功劳啊还是让于两位贤弟呀。不，城隍爷说了，我也不乐意干这事儿，我也不想得这个功。你愿意去你去，或者说太岁兄弟你去。太岁把嘴一撇，虽然有我就行了，但是啊，这妲己娘娘说了，要咱们三个人一起前去，我不杀呀。啊，这姜子牙乃是玉虚宫元始天尊门人弟子，如果我自己把他给杀了，他那么多师兄弟都来找我报仇雪恨，那我受得了吗？啊，要杀呀，咱们哥仨一起去，第三仙一起去，这叫法不责众。真的找茬了，你难道说还要把这朝歌城第三仙全给宰了吗？

兄弟，你说这话吧，这还像句话。确实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哎，咱应该呀，派人先去打探虚实。对对对，我也是这个意思。那谁先去打探呢？你年岁最大呀，你先去呀。不，哎呀，我年岁大不假，但这玩意儿啊，他不在乎年岁大。年岁越大呀，他越不好使唤。我没说吗？我眼又花，耳又聋的，腿脚又不灵便。万一人家那边厉害，那我跑都跑不了啊！我看呢，还是城隍兄弟你去。不，我也不行啊。我现在呀，年岁也不小了，这2年呢，我呀三高，哎，这干什么呀？这个都不利索了。我看呢，还是瞒太岁兄弟你去吧。哎，太岁一看又来了，又来了，又来扯皮。这么着，咱呢，拿3根草棍干嘛呢？咱把3根草棍啊给撅折了，撅成长短不一的3根，有最短的，有中不拉的，有长的。咱们呢抽签，谁抽到最短的谁先去，谁抽到中间的谁第二，谁抽到最长的谁最后去，怎么样啊？这俩人一听，那只能如此了，好嘛。这第三仙三个神仙在这抽签来了，哎呀，撅了3根草棍，哎，有这最短的，有半拉的，有最长的。这太岁在手里这么一捏，来来来，谁先来？谁先来？我年纪大，我先来。这徒弟爷过来，城隍你再抽，城隍奔也抽一根，最后剩下我的了，大家比一比。这一比，城隍你再抽。城隍奔也抽一根，最后剩下我的了，大家比一比。这一比，怎么的，徒弟爷呀摊了手了，哎呀，我怎么那么倒霉呀，我摸了一个最短的。嗨，就该你先去呀，刚才就说了，你年岁最大，而且你呀又谨慎，你不去谁去呀？你先去吧。啊，先去打探打探。第二名城隍你第二个去啊，我第三个去。你们呢打探清楚了，我去宰人不就成了吗？你看我干那最苦的活，最累的活，最重的活，行不行啊？好好好。哎呀，既然如此，这也是天意呀。那我就先去打探打探。你去吧你去吧，我们哥俩呀在此等候。好好好。我去了呀。我这要是一去不回呀，你们回去呀，对你们的老嫂子，就那土地奶奶说，让她呀就别等我了，她嫁人得了，不至于不至于。大哥，哎呀，你好歹是个土地爷呀，啊，哪至于呀，赶紧走吧，我们俩呀给你唱歌送行。还唱歌送行啊？啊，送战友向南去。嘿嘿嘿，别唱了别唱了别唱了，我唱着歌丧气。我去去去。这土地公公没办法，嘴撇得跟八万似的，哎呀，这眼泪好像没下来呀，拄着棍儿一拄三颤哟。不愿去也害怕。哎呀，这妲己说了，说这姜子牙玉虚宫门人弟子，那肯定会法术啊。他媳妇那马氏比他还厉害，那肯定法术比他还高啊。我也得小心，我可得小心。姜子牙他们家我倒是知道，在那城西呀、啊，那姜府那个地方住啊。他们两口子呀、啊、也不住那些大堂，他们就住那个西跨院。我呀，我偷偷的摸进去，我先探个虚实，我就出来。对，这土地爷爷自己给自己壮胆子，颤颤悠悠，颤颤悠悠。就来到姜子牙他们家门口，就是姜子牙住的那个西跨院，西门朝西边开的。一看呢，哎呦，姜子牙这大门洞开呀，没关门，也没有人呢在那看守，因为不是那大宅子，哎，这不是正门，正门那地方有门房，这地方是个偏门，是个小角门。只不过姜子牙马氏不愿意住那正厅啊，住着西跨院了，所以把这呀当正门了，这地方也没有门。

0: 房。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徒弟一看呢，得了，没门房，正好没门房啊，我溜进去看看。这徒弟爷爷把身子往着墙上一靠，拄着棍儿一点一点往里蹭。这往里蹭啊，蹭来蹭去，蹭去蹭来，蹭过门楼，这徒弟啊扒着门楼往里瞧。这一往里一瞧啊，可了不得了，怎么的，正赶上马氏啊在那里打扫庭院呢。姜子牙一大早上朝去了，虽然这商纣王他不上朝，但姜子牙作为下大夫，他得去办公啊，得去帮助雅相比干一起料理朝政啊。姜子牙现在那也是比干的一个好帮手啊，治国能力特别强，比干呢还离不开他了，所以每天姜子牙一大早有人抬着轿子，姜子牙就得出去。今天姜子牙呢还特意的把哮天犬带走了，怎么呢，怕自己那老婆子在家里在虐待这个哮天犬。姜子牙特别的心疼这个小狗啊，觉得这个小狗那不一般呐，我一看到你我就知道啊，你必有一步先运呐。你的身世到底如何，咱们慢慢的再说呀，反正现在呀我不能够让我老婆子呀把你啊给饿瘦了呀，欺负你，我带在身边吧。姜子牙带着哮天犬人家上朝去了，说上朝那能让带狗吗，那帮旁边一拴呗，那小宠物啊那也没人管的。姜子牙带哮天犬走了，所以家里没狗，这要哮天犬在家里呀，这位土地爷一露头就得被哮天犬给看见。幸亏哮天犬没在呀，但即便这样，这一露脑袋看到那马氏正在那里打扫卫生呢，马氏一眼一看，哎呦，这是谁徒弟，还不给我杀了。
5: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4: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6: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5: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正说的三仙沙子牙，头一个派过来的是土地爷，这土地爷呀颤颤巍巍呀，害怕啊，心说话最好让我碰到姜子牙，别让我碰到姜子牙那老婆。妲己说了，他那老婆比姜子牙还厉害，所以这土地爷爷呀， 颤颤巍巍来到姜子牙家一看，哟，门没关，蹭到这门楼里头，扒着这个墙往里探头，想看一看姜子牙家中虚实啊。这么往里一探头的功夫，正巧啊，扫把星马氏在那里打扫卫生的。咱说了，马氏这个人特别的勤快呀，从这一点来说，那是典型的中华妇女呀，有着优良的美德呀。每天早晨把这家里头要收拾的利利索索的。过去姜子牙在街上算卦，他就得呀把姜子牙的挂棚里挂棚外头都打扫得干干净净。那么现在姜子牙上朝为官了，他不能扛个笤帚天天的跟着姜子牙呀，那不能够带着老婆上朝啊，那行啊，只能在家里头打扫卫生啊，哎，这个做点家务事啊，每天如此。今天一大早又是在这里在扫这个院子呢，刷刷刷正扫院子，这土地公公来了，扒着墙往里那么一探头一看，呦，是个女的老太太，哎呦，心里咯噔一下子，你看怕什么来什么呀，我还琢磨着别碰到姜子牙他老婆，别碰到他老婆，他老婆厉害呀，没想到还是碰到他老婆了，哎呀，他正在这里害怕呢，结果这马氏啊扫着地扫着地，嗯，一眼呢就看到在这院子当中也不知道是谁，那么不讲卫生，吐了一口痰。哎呦，这一下子把这马氏挺恶心的啊，他挺干净一个人呢，他一看这他洁癖呀，当时啊这马氏就吼上了，因为现在这府上不光他两口子呀，还有下人呢。虽然马氏啊宁愿自己扫院子，但不代表姜子牙家里头没下人呢，咱说了有下人呢。当时马氏就急眼了，把这笤帚往那一竖，这么一叉腰，用手一指，哎，这谁徒弟还不给我杀喽。这马氏啊说话也急，声音也大，这徒弟呀耳朵也背。马氏说什么呢？马氏说，这谁徒弟还不给我擦喽。他说的是这话，但是说的一急呀，声音一大，说的就不太清楚，这谁徒弟还不给我擦喽。这个徒弟爷爷年岁那么大了，耳朵背，又战战兢兢的，本来这心里头就焦鼓，就害怕这马氏发现自己，结果他给听岔了，他听成了马氏说，这什么徒弟还不给我杀了。当时把这徒弟给吓得，我的天哪，怪不得妲己娘娘说，这马氏姜子牙的老婆比姜子牙还厉害呀，这位有一对神眼呢，这位我刚一露脑袋他就看见了呀，啊，我觉得我躲在这个阴凉里头他应该看不见的，哎呦，感情啊他透视眼，他能够透着这墙看到我呀，你听他说这是什么土地呀，还不给我杀了，我的天哪，这要杀我呀，吓得一转身，不露皮，哎呦，吓得连滚带爬跟到把式摔了满脑袋包，就摔出了昭和城啊，哎呦，把这土地爷摔得鼻青脸肿，顺着这鼻子眼往下流血呀，哎呀哎呀，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远远的看到太岁还有那城隍，了不得了，快来救我，快来救我，哎，把那蛮太岁把那城隍爷给吓得一蹦多高啊，这怎么回事啊，等赶紧过去左右搀扶住土地了一个，哎呦，你这怎么了，你这被姜子牙打的吗？哎呦，好厉害呀！
0: 哎呀，不是姜子牙，不是姜子牙，是姜子牙那老婆，那马氏厉害，厉害呀！
4: 这徒弟呀，年岁也太大了，连惊带怕， 跟到把式跑了这么里地，这么一累一口气没上来，咯喽一下子昏死过去了。你倒讲清楚了呀。他那意思呀，是我碰到马氏了，我这不是姜子牙打的，我碰到马氏了，我这过来我摔的。你倒讲清楚了。这两位还以为土地公公是被姜子牙那老婆给揍的呢。哎呦，彼此看了一眼，心说话，这个老婆子果然厉害呀，看来妲己娘娘没有胡说八道啊，没有骗咱们呢。
0: 哎呀，这快快快快抢救，
4: 掐人中，拍打前心，拍打后背，这位啊好半天，好厉害，好厉害。这城隍一看这迷糊了，让他歇歇吧。哎呀，怎么办怎么办，蛮太岁说该你了，你去打探打探到底怎么回事。哎呦，城隍一听，我去呀、啊。哎呀，这土地都成这样了，我去，我能行吗？哎呀，你去打探虚实，你看看姜子牙那个老婆子她究竟会什么道行，打探实在了回来告诉我，我去斗他，你们俩斗不过，嘿，我蛮太岁不怕他。
0: 好好好，那我去看看，我去看看。
4: 哎呀，这城隍啊出了一脑门子冷汗呢，心说我也悬呢。哎呀，这刚才他怎么过去的？哎，我说你刚才怎么过去的？我从门进去的啊，从门进去的啊，我从门进去刚一露头，我就成这样了。嘿，看你这没出息的。好了，我知道了，我去会会他，这个娘们儿他有多厉害。这城隍爷呀，给自己壮的胆子啊，一溜烟儿来到姜子牙门前呢。我大爷给怎么呢？之前给自己气打得挺足，一看姜子牙这门楼的撒了半截，叫着自己的名字，城隍啊城隍，小心点啊。哎呀，这土地你别拿土地不当神仙呢，那也是一级神仙呢，那也了不得呀，好家伙，土地爷谁敢得罪呀。 啊哎呦，弄得满头包一脸青啊，看来这姜子牙老婆绝非善类。这个道行啊，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你看他自己给自己暗示，我呀得小心点。我有打着门洞我进去，憋了呀啊！哎呀，刚才这土地就有打门洞一进去，被人家那马氏给看到了，然后揍得一脸包啊！我呀，我不由打这个地方进去了。我找另外一条进入的通道吧。哎呀，这怎么不有打啊？这房门进去还能有打什么地方进去呀、啊？他拿眼这么一学摸，哎呦，就发现呢，在姜子牙他这个西跨院的南墙这个地方，有一棵枣树。这枣树挺大的，一篓多粗啊，枝叶茂盛。这枣树啊往这院子里哎偏着，往院子里偏着，也就是枣树那个伞盖在院子里上面结的全是红枣啊。哎呦，枣树的枝叶繁茂，得了，这个地方多好啊，我顺着枣树我爬进去，我躲在枣树丛中，我往里偷窥，谁能知道啊，谁能看见我呀。啊，我等把这姜子牙家里偷窥打探的一清二楚，我再去叫蛮太岁去。对，就这个主意，这最安全呐。就这位城隍爷转到枣树根底下，一抱枣树，顺着枣树树干呢，就窜到枣树上面去了，藏到了枣树那枝叶当中。哎呦，哎呦，嘿嘿。怎么呢？好家伙，那枣树嘛，里面全是刺儿啊，把这位扎的也不轻啊。就这位忍着疼，耐着刺挠，扒着这枣树树叶往里瞧。这刚一透脑袋，正好啊，看到马氏。马氏还在院子里打扫卫生呢。刚才那口痰谁吐的？这一问下人呢，下人说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快。 找那黄土啊，把这坛给盖住。

0: 然后铲掉。真是的，以后谁也不许随地吐痰，知道吗？讲点卫生，哪个随地吐痰让我看到了罚他的工钱。哎，是是是是，让下人呢把这口痰给打扫干净了。马氏仍然在这扫地，扫着扫着，嗯，这马氏耳朵也尖呢，就听到这个枣树上面哗啦啦啦啦啦啦有着声响。这马氏啊，嘿，一咬牙，帮把手里的那大笤帚扔地上了，一伸手由打腰带上拽出了他那把笤帚疙瘩，那宝贝疙瘩呀，然后用笤帚疙瘩一指那枣树，好你个车祸小子，哟，把城隍吓一跳啊，一缩脖，我的天哪，这人果然厉害呀，我可看见你了，这一回还往哪跑，我非得抽了你的筋，扒了你的皮不可，手一扬，这笤帚疙瘩遮着个打向城隍啊，啊吧，这马氏啊这些天扔着笤帚疙瘩那算是扔出经验来了，指哪打哪呀，啊，这一下子正打在城隍爷的脑门上，啪哎呦肉肉啪，又打那枣树上一下子给揍到枣树底下去了。这一下子呀把这城隍给打的呀，啊，顿时这脑门啊都发黑了，怎么呢，晦气满头啊，这一头倒霉气呀，啊，你想想挨了扫帚疙瘩了，那是倒霉疙瘩呀，那扫把星的法宝啊，那还了得呀，当时就一脑门晦气呀，说一脑门子官司，一脑门子晦气，就打那城隍爷那开始的啊，砰，打到地上啊，噗，嘴一张，他们一股三昧真火喷出来了，就这一条的疙瘩呀，打掉城隍爷300年道行，这还了得呀，哎呀，这城隍爷呀一屁股坐在那里，把这屁股好悬没摔成四瓣去，哎呀好厉害呀，好厉害呀，就听马氏在屋里还说呢，你个城隍小子，我非得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不可，哎呀哎呀哎呀，抽我筋，哎呀我的天哪，不顾屁股疼了一蹦多高啊，噼了吧啦噼了吧啦，跟到马氏摔的呀脸青鼻子肿啊，一口气跑出去了。说这马氏看到没看到那城隍啊，没看到。马氏这个人呢眼神不好，这个人呢有点高度近视眼，其实啊这城隍跑到枣树上马氏没看见，但是马氏听到啊这枣树一晃荡，这马氏明白了枣树上有人。说这马氏那么厉害呀，他怎么就知道枣树上有人呢？咱没说吗，这枣树上啊结满了枣子了，这一有枣子就吸引了这四邻八舍的一些调皮捣蛋的孩子呀上树摘着枣子。由于这树啊是歪脖树，这树上面树干长在姜子牙家里头，所以这调皮孩子呀一摘着枣子呀弄得这满院子都是树叶子树叉子，有的时候把那墙啊那上面的瓦呀砖呢都蹬下好几块去，哎呦把这马氏烦得要命啊。上一次有俩孩子又在这里偷枣子呢，被马氏看到了，这马氏偷偷的呀就来到那个树底下，一伸手给我下来给我下来，把这俩孩子由打树上肉给摘下来了，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这对骂呀，偷我家枣子，我找你家大人去，我告诉你爸妈去，把俩孩子吓得呀就哭起来了，奶奶奶奶奶奶啊，这么大年岁可不奶奶吗，我们就是想吃俩枣子，我们再也不敢了，我们这也是头一次，再也不敢了，你就别找我父母了。你看马氏这个人呢刀子嘴豆腐心，一听真的是第一次，
1: 真第一次没偷几个枣子就这么多呀，嗯，
0: 要想吃枣的呀过来跟奶奶我说啊，我家里有的是。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摔下来怎么办呢？啊，你摔下来头破血流的，摔断胳膊摔断腿的，那算谁的呀？摔到我们家来，是不是我还得赔呀？这为你们好，知道吗？
6: 知道了。
5: 以后不许再来偷了啊！再来偷，我见了扒你们皮，抽你们筋，听到没有？想吃枣子，给奶奶我说，我给你们打，知道没有？
6: 知道了。我们再也不偷了，我们再也不来了。
5: 哎，这还差不多。走吧，就把这俩孩子呀给打发走了。结果呢？今天马氏在这里打扫卫生呢，耳朵这么一摸，哗啦啦啦，哟，这树上又有动静了。这马氏啊，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怎么呢？这俩孩子，这不是扯谎吗？啊，说好不来了，说好再想吃枣找我要，这怎么回事？怎么又过来偷啊？这可不行，有一不能有二啊。今天我非得替你爹娘好好教训教训你们这俩扯谎小子，不行。所以马氏当时啊恼了，生气了，喊了一嗓子，你这个扯谎小子，我非得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他说的是扯谎小子。这城隍啊躲在这枣树上往这里偷窥，前车之鉴有那土地爷被揍成那样，这城隍心里头对马氏啊就有那么几分胆怯，再被这个枣树上的刺儿这么一扎一刺挠，他一喊你这个扯谎小子，声音再这么一高，他也没听清楚，他听成你这城隍小子，城隍小子要扒我的皮，抽我的筋，我的妈呀，吓得他呀就想跳下树，没等跳呢，帮一条着疙瘩揍脑门子上了。哎呦，打掉他300年道行啊，那玩意儿太痛苦了。哎呦，一溜烟折的跟头跑到城外呀，也是鼻青脸肿。不但如此，一脑袋黑气呀，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就这晦气指不定还会在哪里倒霉呢。哎呀，了不得了，了不得了，救我救我呀。啊，这时啊那土地爷也缓醒过来了，那蛮太岁一瞪眼，哎呦，这城隍怎么了？
6: 哎呀，了不得，
5: 了不得，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土地爷谁太厉害了？那马氏太厉害了，马氏有法宝啊！这一法宝，你看，把我脑袋上啊都打青了呀！而且我琢磨着得打掉我几百年道行啊，现在我浑身上下酥麻无比呀、啊！哎呦，这土地爷一听，我真幸运呐、啊，这位还挨着一条着疙瘩呢，我没挨着一条着疙瘩呀。看来呀，我摔得鼻青脸肿，这玩意还是捡便宜了呢。哎呦，太厉害，太厉害，太厉害！这俩人都说马是厉害，把这太岁给气坏了，你瞅瞅你们俩，你瞅瞅你们俩，多大年岁了啊？你们俩这年岁加起来

都得5000多岁呀。好家伙，被一个老太太给吓成这模样，哎，打成这样子，哎呀，以后对外面别说认识我啊，别说咱们三个人是组合，还什么第三仙啊，呸，跟你们在一起我都丢人，咱这组合从此解散。我告诉你，真是的，瞧我的什么的马氏啊，什么挑着疙瘩啥什么乱七八糟的，看看我怎么把他给拿下。我先除掉马氏，后杀姜子牙。哎呦，这徒弟城隍看了看蛮太岁，哎，我告诉你，你也小心点吧。你想想，那妲己千年狐狸精啊，他都不敢找着姜子牙麻烦，派给咱们仨了。这姜子牙要是没点能耐，没点道行，那他不早就把姜子牙给宰了吗？你看我们俩都没遇到姜子牙呢，遇到姜子牙老婆都成这样了。我说兄弟，你可要多加小心呐！我这被打掉300年道行，你可小心他的法宝啊！他要这么一打呀，你三头六臂估摸着，这最后就只能剩一条胳膊了。我杨过呀，我好家伙，我成一条胳膊了啊！砍掉我5条胳膊，啊，岂有此理！哎，我带我去看看，把这蛮太岁气的呀！啊，扑噜噜噜噜，扑噜噜噜噜，好家伙，身后火苗子乱蹦啊！嗯，迈大步噔噔噔噔噔，就来到昭歌城啊！一进昭歌城门，嗯，这蛮太岁往后看了看，怎么一看，城隍。土地没跟来，哎呀，这蛮太岁叫着自己的名字，太岁太岁啊，你也小心点吧，那俩可也是神仙呐，过来都吃了大亏了，看来姜子牙这个老婆呀绝非善类呀。你别看刚才我在他们俩面前我装着我好像不害怕，其实啊我也心悬呐，我哎呀，这个人呐不一定好惹，我呀我还得慢慢的来，小心为上啊。这蛮太岁想着就来到姜子牙家门口，心说话，我是从门进去还是由打这树爬进去，我别由打树爬进去了，怎么那玩意刺挠得慌，我呀还是学那土地爷，我由打正门进去吧，我也靠着墙蹭进去吧，他蹭蹭蹭蹭进去了，扒着墙往院里这么一瞧，哟，院里没人，怎么呢？人家马氏打扫完了，人家回屋去了。哎呀，幸亏屋院里没人呐，他又靠着墙往里蹭，挨着院门是一间厨房，厨房门口有那么半人多高的一口缸，这缸是干嘛的呢？缸是啊，装着垃圾的。装的泔水的，那厨房里泔水就扔到缸里头，人洗脸呢、洗脚啊，那些脏水也到里头。这缸里，俗称埋汰水，就是一缸埋汰水啊。这太岁啊，一看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隐蔽，他直溜就缩缸底下了，扒着缸，他就望着屋里瞧，结果刚一露头。这屋里头的那马氏用手一指，这蛮太岁还不给我倒喽？哟，这蛮太岁一听什么？这蛮太岁还不给我倒喽？我的天哪！我已然暴露目标了！哎呦，不好！这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又吓跑一个。

0: 哎呦，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生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0: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1: 听旨，仰面看了乾隆一眼，却没说什么，慢慢转身退出。
2: 慢。
1: 乾隆微笑着摆了一下手，命太监们都退到外边，这才说：
2: 你怎么也不问问我是谁呀？
1: 爹说这院里的人有要紧事，不许我们打听。
2: 要是熟人呢？
1: 听旨这才认真地盯了一眼乾隆，他的脸色变得异常苍白，嘴唇颤抖了一下。
3: 你不是弟弟，你是皇上。
2: 一时间他慌乱的有点站不住了，不知所措的揉弄着衣角。
1: 屋子里一时静极了，连隔壁茶炉子的水响都听得清清楚楚。乾隆怔怔地望着听旨，听旨呢却似有无限的心事，低头不语。许久才无声地叹息了一下。又不知过了多久，乾隆突然一笑：
2: 是啊，不是王爷，也不是田圣公，按听旨栏郁郁青青，你仍旧是那么标致，只是刚刚哭过，又像一朵黛玉梨花。
1: 乾隆是情场老手啊，几句话说的听旨耳热心跳，咬着指甲只是扭动着。乾隆看得忍耐不得，过去一把将他揽在怀里，嬉笑着说：
2: 让朕看看你的手烫伤了没有？听旨羞晕满颊，歪倒在乾隆的怀里，他微闭着双眼，听忍乾隆抚摸着，口中却道：
3: 别这样，被人瞧见。
1: 乾隆耳语道：
2: 想死朕了，你想不想啊？说想不想？
3: 想，几回梦里都见了呢。
2: 你爹是个好官，朕还要升他的官，到时候调进北京，就选你进宫，住到长春园。听旨一下子清醒了过来，他坐直了身子，叹道：
3: 我有那个心，没那个命啊！皇上，你来迟了一步，我已经许了人家了，我方才就算是我报皇上的恩吧。
2: 朕已经知道你许了人家。
1: 乾隆扫兴地松开了手，看着袅袅婷婷的听旨，又着实心痒难耐，突然猛地扑上去，又紧紧搂住了他，压着嗓子说：
2: 要报恩就报得地道些，你女婿不是郭子健那个姓许的奸生吗？守个官留在京里，想来往容易得很啊。那听旨喊不能喊，躲无可躲。他本也喜欢乾隆英俊潇洒，被他这般挑逗，动了情斗，也就不甚防护。他说：
3: 你要护我周全？
2: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1: 还要说话时，外头捕人咳嗽了一声，说：

0: 鄂大人，请稍等一会儿再来，皇上正和人说事儿。听旨，又轻轻吻了一下，说道：“
1: 皇上，有人来了，别忘了我。”
2: 乾隆命两个太监好生护送听旨回去，心满意足的伸展了一下身子，吩咐道：“
0: 叫二太过来吧。”
2: 第二天仍是下大雪，孙家淦决定结案。他倒不是为那卧龙带，知道乾隆就在城里，所以匆忙结案，是忧虑原被告愈演愈烈地忙着寻找证人为自己辩护。通审官员本来就各有门户，拉帮结派的各为其主，只想搅浑水，把晦案变成正争。拖的日子久了，外头公务办不成，而且留下遗患，山西的事将来就扰囊不休。他来山西迟，三台司衙门都住满了各地来作证的官员，因此便住了学政衙门隔壁的文庙。资文发到住在聂司衙门的杨四井处，过了不到半个时辰，便听从人禀道：“
0: 杨大人亲自过来拜望。”
2: 孙家淦坐在炕桌旁，吃力地套了一双乌拉草靴子，踏雪出来。
0: 我这就去接。
2: 他匆匆迎到门口，见杨四井带着一群师爷已经下轿了，忙迎上去，笑着说：“
0: 孟兄啊，主审公堂在你那边，怎么倒跑到我这边了？”
2: 说着，二人在雪地里拱手一揖。杨四井呵呵笑着，一边往里走，一边说：“
0: 既然要结案，我们两个得事先商量一下。我那边人太杂，说不成事儿。你知道，我在吏部办差，有些求调缺的官儿，跟案子无关，也有事没事的纠缠。我也在这山西住不安宁，急着结案呢。”
2: 孙家淦笑着说：“
0: 哇，自然要先和你商议喽。莫不成独断专行呢？吏部差事我知道，既然你现在是钦差，别管他们，只管打出去就是了。我就没有你那么多的想头。”
2: 两个人一边说，一边进了文庙西配殿暖阁，分主宾坐定。杨四井笑着说：“
0: 天下就一个孙喜公，哪能人人和你比呢？我今日在吏部，明儿不定就调到哪个省，打出去怎么和人家见面呢？再说有些人呐，也真是难缠，一个苦缺又一个苦缺的调补，来寻我呢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儿啊。”
2: 他端茶吃了一口，去了身上的寒气，问道：“
0: 这两个案子西宫有什么主意啊？”
2: 孙家淦简洁明朗地说道：“
0: 不纠缠，不拖延，不拙劣啊。我听了几天，两个被告都是翻出陈年旧账，要把水搅浑呢。卡尔吉善在山西当了快20年的官，9年巡抚，平素呢也确有不少惹人烦的毛病。他虽然不受贿，给人办成了事，事后受理的事也不少啊。戈尔钦、撒哈亮他们就是吃醋他这一条，所以趁机也大捞一票。从根儿上说，你说是官场内讧也不错，说是狗咬狗吗，也不离谱。但撒哈亮的罪行是人赃俱在，

0: 可尔钦也是铁证如山。朝廷设法本费警戒，既然不能穷究，只好将主犯决断了，先平息了官司。可尔吉善的事该怎么处置，将来情之另行处置。啊，孟兄啊，你看我的想法对不对呢？
1: 杨四景听着频频含笑点头说，
0: 哎，西公颇细的明白啊，但现在有些个事实搅在一起的，平对入库，撒哈亮手里有可尔吉善的手令，照准反思从速敛收粮，平对入库，也难说他们事前商量过多收平入，因为撒哈亮独吞了这笔外财，可尔吉善分肥不得，才如此发难。可尔钦手里有往年可尔吉善介绍世子入围应考的条子，足证可尔吉善过去也不甚干净，也难说不是分赃不匀，不是邪嫌报复。昨儿以亲王的信，西公你也见了，已经有人告我们对可尔吉善一存袒护，这么决断，万一我们走后再查出可尔吉善贪墨的实证，哈哈，你我的差事可就办砸了，不是吗？
1: 孙家干蹙额思索着杨四景的这些话说道，
0: 依着你怎么办呢？
1: 杨四景说，
0: 现在东仙官员回任也没什么实事，拼着再折腾一阵子，索性是索性，叫他们互相打内炮，使莫莉一提处置，使清官呢也都显出来，明发奏折，深奏朝廷，该杀留监禁的按律处置，也就不会有后遗症了。
1: 孙家干说，
0: 恐怕这样不行吧，这样审案通省都要乱了，一年也理不清啊，他们把十几年的旧案都翻出来了，再查证人越来越多，案子越来越复杂，这怎么成呢？开春春耕春播，赈灾赈荒怎么成呢？开春春耕春播，赈灾赈荒也要靠这些证人呐，总不能把山西官场变成一锅粥，稀里糊涂除了打官司任事不干吧。
1: 说到这里，两个钦差已是拧上了劲儿了。杨四景是吏部的老官了，心思转得比轴承还快呢，睁着脸想了想，笑着说，
0: 西公啊，不然这样办吧，所有来当人证的在任官一律放回去，留下他们三个原被告，我们好生审，如何？
1: 至此杨四景的心思偏袒被告一方已昭然如雪了。孙家干脸上挂了霜一样，过了一会儿起身说道，
0: 我还奉有圣上密谕朱批一旨，由我来主持这次审断。哦，对了，差事功劳有你一份，错了我一身承担，请。那好。
1: 杨四景心里似吃了苍蝇一样的腻歪，也只好随着起身。
0: 我为

0: 个个气喘吁吁，满头热汗，都呆站在一旁，看着孙家干和杨四景下轿进门，欢呼一声，一哄而散。
1: 请。
0: 孙家干招呼一声，略略靠后的杨四景进了大门洞，威仪着向大堂走去。但见过道里廊屋下房檐下纷纷乱乱，都是从全省各地调来当人证的州县府官员。可怜这些人平日在下头也是舆马高轩，前呼后拥，到了省城呢，都群集在聂司衙门的议事厅里，吃没吃处，住的是冰凉的地铺，自己支锅起火的，带着冷干粮硬啃的，一个个官服是揉得皱皱巴巴的，乌眉造眼儿，活似一群穿了戏装的叫花子。眼睁睁看着两个钦差气宇轩昂的直入大堂，又羡又妒又恨，是又无可奈何，骂什么话的都有。
1: 热炕上吃饱睡足了，又该叫他们摆弄了。哎，要做官呢还得做大官，撒翻台他们还睡热炕呢。你别那么比，我们在下头审案不也一样吗？一个案子发了，捉一村的人来作证，嘿嘿，那就是混账衙役们想敲不起儿呗。我们连送钱保出去住店都没人要。
0: 乱嚷嚷间，外头有人报：
2: 钦差山西驻街使傅恒大人到。
0: 人们立刻住了嘴，见一个三十不到的年轻官员，穿着黑缎面鹿皮快靴进来了，九蟒五爪袍子上套着一件黄马褂，雪光中显得十分耀目。傅恒虽然年轻，但他带300骑兵夜袭驼驼峰已经是全国皆知了。这个自从两岸爆发之后大门不出一言不发的少年亲贵突然出现，立刻吸引了所有的目光。傅恒只带了两名亲兵，马刺踩在扫净了的石板甬道上叮叮作响，却是满面春风。正走着，见廊下站着一个60多岁花白胡子的四品官，冻得嘴唇乌青。傅恒忽然折到他面前问道：
1: 你不是户部钱粮司的彭世杰吗？
2: 回钦差。
0: 彭世杰慌乱地打了个签，结结巴巴地说：
2: 是卑职，卑职原来是在户部。
1: 黑茶山一战你粮草供得好啊。
2: 那是我应分的差事。
1: 你回去吧。
0: 傅恒拍拍他的肩头：
1: 我知道你这么大的岁数了，这么冷的天儿，回去吧。
2: 可杨大人。
1: 没事，有我呢。
0: 傅恒摆了摆手便离开了。孙家干和杨四景从二门迎了出来，傅恒忙上前寒暄：
1: 二公别来无恙啊。
0: 杨四景眼见傅恒当众卖人情，满肚皮的不自在，想起昨天孙家干放走一个姓王的官儿，不禁瞟了孙家干一眼，心里想着：
1: 这两个人怎么都一个做派呀？
0: 口中却说呢：
1: 都有亲命在身，同在一城，无缘拜会，想不到瑞雪送的贵人来呀。
0: 傅恒看一眼沉吟不语的孙家干说：
1: 我是专门来看审案的，下头人报说今天二位大人要审结此案，我真是又喜又慰呀。这几天我的人每天出城看，城郊已经冻死

0: 十几个人了。
1: 三个人说着话步入大堂，只见大堂正中摆着两张公案，显然是孙家干和杨四景的位置。靠西一张桌子是科尔吉善的位，东边两张方凳自然是留给被告科尔沁和萨哈亮坐的了。方凳前跪着萨哈亮和科尔沁，见他们进来，二人翻了翻眼皮儿，没言声。站在厅柱旁出神的科尔吉善只看了傅恒一眼，也没说话。杨四景便说，
0: 在上头再摆一张公案请傅大人坐。不用了，
1: 傅恒笑嘻嘻说，
0: 那么小个平台，三张公案摆得下吗？我就坐你侧边，观看二公办案的风采。
1: 二人听了无话，互相一让，三个人同上了公案后正容就坐。
2: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4: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3: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2: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1: 杨四景的哥是哈高声含糊地叫道，
0: 钦差大臣升堂喽！
1: 连他也不明白，一个两个钦差还不够，今天又来一个钦差。守在外边的造吏们哦的拖着长声喊着唐威，手执黑红水火棍进来，一般排定，几十名亲兵哥什哈悬刀而入，布置在四周堂角，把架上的刑具碰的是叮当作响，大堂上的气氛立时变得紧张肃杀。孙家干脸上毫无表情，
0: 今日审结此案，本钦差与杨钦差已经商定，所有议应干政人等一概先回任办差，传谕出去，叫他们立刻启程回任。这，
1: 萨哈亮忽然站起身来，摆手说：“
6: 慢。”
1: 他恭敬地向孙家干一拱手：“
0: 恐怕孙大人猛浪了吧？断案要人赃证俱全，放了人证。”谁能说得清？
1: 说完就坐下了。科尔沁又起身说，
0: 请孙大人收回成命，我们吃官司尚且不怕冷，他们当人证的有什么可怕的？
1: 也坐下。孙家干目光灰暗，狞笑一声，
0: 你们死到临头还敢如此嚣张，咆哮公堂，来给他们撤座。
1: 几个衙役过来，见他们端坐不动，毕竟过去都是他们 望而生畏的长官，竟没人敢下手。孙家干啪的将京堂木一拍，怪木元征断喝一声：“
0: 撤座！你们已是贝壳官员，与庶民同立。”
1: 两个人这才不情愿地站起身来。科尔沁进士出身，口齿流利，说：“
0: 子贡，刑部尚大夫，是杨大人让我们做的。”
1: 孙家干咯咯一笑说：“
0: 能叫你坐下，自然也能撤掉你的座，你就站着也不为上刑，以其革职为民也不算什么大夫。大清律三千条，贪赃之莫逆，不是一理，你老实点。”
1: 坐在旁边的杨四景觉得句句话都是在剜自己的心，不觉脸色涨得通红，舔了一下嘴唇，却没有说什么。那衙役出去了，一时便听外头乱哄哄一阵轻声欢呼，人正走得精光。孙家干问：“
0: 科尔沁，你可知罪？”
1: 科尔沁突然有一种不祥之感，摸得冒出冷汗来，颤抖着声问：“
0: 犯官，这是罪？”
1: 孙家干嗓子阴哑，重重拍了一下惊木：“
0: 哼，你会卖了多少生源名额？每一名所要多少会金奖？”
1: 科尔沁讷讷说道：“
0: 共是17名，每名400两、500两不等，有的只收50几两的。为什么收价不一样？文章差的收的就多点，文章好的就少收。还有的有人推荐俊才，不收的也有。”
1: 孙家干一声冷笑：“
0: 朕可谓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呀、啊！你的收条都在这公案上摆着，谅你也不能不认。”
1: 说罢，断喝一声：“
0: 到一边跪着，听发落。”
1: 傅恒瞟一眼公案，果然见印盒旁放着一叠条子，伸手取过一张，看时上头写着：“
0: 今借道学正科尔沁大人现银435两以资急用，乾隆三年至科山西孝廉魏号谷。”
1: 初思傅恒觉得不解，后来才想到其中的奥妙。魏豪谷取中举人可以凭条付钱，如取不中，这魏豪谷就不是乾隆三年孝廉，借条也就无效了。想着几乎笑出声来，科场舞弊真是花样百出啊。正思量着，孙家干又问：“
0: 你怎么分辨得出哪份卷子出过借条，哪份卷子没有借条？卷子一律都是誊印的。”“回钦差，
6: 事前有约定的暗语，头两笔里带有天地玄黄4个字的，就是有借条的。”
1: 科尔沁连连叩头：“
6: 可怜我往年取事从不舞弊，只有这一次也没有10得银子
1: 说着已是躺下累来。“
0: 跪到那边去。”
1: 孙家干毫不动心地指了指厅柱：“
0: 待会儿我再发落。”
1: 说着又转脸 问萨哈亮：“
0: 你呢？你可知罪？”
1: 萨哈亮却不似科尔沁那样脓包，他一直用询问的目光盯着杨四景。见杨四景一脸木然，正自诧异，听问忙说：“
6: 犯官知罪，但有下情上禀。”
1: 他顿了一下：“
6: 收钱粮钱，我去见卡尔基善，曾言及山西灾县太多，多少官补了缺也不肯上任，反库的银子再多，我们一文也不能擅自动用，所以请示县命，以道路难行，火耗不足为常为由，追加一点银两平兑入库，这是请示过的。”
1: 杨四景此时插话问道：“
0: 葛中丞，这件事可是有的呀？”
1: 科尔基善冷不防一下子问到自己，不安地欠身说：“
0: 回阳大人，他请示有这件事，但我没有答应。”
1: 萨哈亮大声说：“
6: 你点头了的。”“
0: 我没有。”
1: 科尔基善胸有成竹，一点也不动肝火。“
0: 我同意的是，从来都要写出县命，你有我的手谕吗？再说这事，即使我同意，也只能叫你翻司统筹，将多余银两分发各个苦缺和无缺官员任所，以补养廉钱和俸禄不足。我怎么会叫你独个中饱私囊呢？”“
6: 你！”
1: 萨哈亮气得双目鼓的像要爆出来了，半晌才喘着粗气说：“
6: 涉嫌于前，落井于后。我送3000两银子的时候你怎么说的？你说这点银子连10个秀才也买不起，你是嫌少，你说了没有？”
1: 科尔基善说：“
0: 你厚颜无耻，我是借卡尔沁的事挖苦你，竟成了你的把柄。我若嫌少，叫你给我增添，你敢不吗？我想要银子，为什么会公然败仗弹劾你？
6: 你奸诈凶险，
0: 你是个小面猴。”
1: 跪在厅柱旁的科尔沁帮腔萨哈亮喘着粗气接口说：“
6: 对对，他就是一只白脸狼。”“哼！”
1: 孙家干将惊木重重地一拍：“
0: 住口！这是清明会审大堂，不是你们的狗窝。”
1: 他急指问萨哈亮：“
0: 多收平兑余金是多少？”
1: 萨哈亮翻了翻眼说：“
6: 47000多两吧。”
1: 孙家干问：“
0: 现存在哪里？”
1: 萨哈亮的腿颤了一下说：“
6: 德心钱庄。
1: 又补了一句：“
6: 你们查抄过了吗？”“
0: 德心钱庄谁是东家？”“
6: 是我侄子。”“
0: 为什么不在藩司公账上落账？”“
1: 在孙家干掏心剜腹的问话下，萨哈亮的防线就崩溃了，喃喃地说：“
6: 我已经说过我知罪的，不过可尔基善。”
1: 孙家干勃然作色：“
0: 住口！我只问你知罪不知。”“
6: 知罪。
1: 孙家干命科尔沁也上前跪下说：“
0: 先帝爷，雷厉风行，整治吏治，刚刚宴驾数年， 你们竟然又大肆狂妄。

0: 贪墨坏法。我圣上以宽为政，为官员增俸增禄，以客而心，每年的养廉银是4000两，能买白米4000担，以撒哈量是8000两，有什么不够使的？舍砍，只汪张国献于不顾，于贫寒世子小民百姓身上敲鼓吸髓，以天御赫。
1: 他阴冷的一笑，
0: 本钦差将你们就地正法在此，一些山西冻饿沟壑之百姓，你们可有怨言？
1: 谁也没想到孙家干竟不再请旨，就将两名朝廷大员立即正法。一时间，堂里堂外的造吏、衙役、师爷、亲兵、哥什哈近百人，个个僵立如偶，面如土色。孙家干吼道：
0: 拖出去，就在聂斯道旗下，行刑！
1: 衙役们看了看孙家干的脸色，再也不敢迟疑，两人一组架起科尔沁和撒哈亮，就往堂外雪地里拖。科尔沁和撒哈亮此时才清醒过来，齐声的大叫：
2: 杨蒙兄，你见死不救吗？
1: 杨四景脸色惨白，两手在瑟瑟的发抖，也不知是惊是怒，却也没言声。撒哈亮眼见已被拖到大堂口了，真的是急了，身子一拧，竟然挣脱了衙役，直趋公案前，也不言声，狞笑着看看杨四景，撕开自己的袍角，取出一张纸来递给孙家干，恶狠狠地说：
2: 西宫大人，这是杨四景来山西给我带的信，是洪生代笔，替一王爷写的。
1: 孙家干一脸阴笑，伸着手刚要接旨，杨四景在旁劈手就夺过去了，略一过目，揉成团儿，竟吞进了自己肚子里。傅恒就挨身坐在他身旁，一把将这位钦差搂翻在地，一手就死卡着脖子，一个手呢就从嘴里拼命地抠那条子，但是毕竟迟了一步，那条子已被他咽了下去。
0: 堂上立时哗然大乱，混乱中卡尔钦也挣脱了两个发呆的衙役，怒吼一声直奔卡尔吉山，和萨哈亮合力将猝不及防的科尔吉善摁倒在地，拳打脚踢，带抽耳光。
1: 一时间，钦差和钦差、犯官和原告，有的在公案台上，有的在公堂上，乱棍。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

0: 目。
1: 健康节目。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一。
3: 今天为您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张立新副主任护师。
4: 促进健康中国的全民大健康事业，推进优质健康医疗信息资源共享，欢迎走进健康中国。
3: 张立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冠心病学科交叉暨介入治疗大会护理分会秘书长，首届北京护理学会急诊专科护士资格认证获得者。说到冠心病这类心脏类的疾病啊，大家都不陌生，而冠心病的症状表现呢也不算少，近年来发病率也在不断的提升。接下来我们就请到张立新医生和我们聊聊冠心病到底是怎么回事。
5: 所谓的冠心病，它就叫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一个简称。换句话说呢，咱们打个比方来说，就是说把心脏比作是一片土壤，那么冠状动脉呢是灌溉土壤的这个河道，冠心病呢它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说河道堵了，那么土壤呢就缺乏了灌溉，这片土壤就会被枯死了，因此就会出现胸痛胸闷各种的不适，这个就叫做冠心病。相信我这么说大家不难理解。
3: 那什么样的人群会比较容易得冠心病呢？它的危险因素会有哪些呢？
5: 首先是年龄啊，也就是年龄越大越容易得冠心病啊。一般来说呢，40岁以上的人群，年龄每增加10岁，它的冠心病的风险会增加1倍。另外呢，就是绝经期的妇女，因为她失去了激素的保护，容易得冠心病啊。再有就是遗传因素。这个遗传因素是不可抗拒的因素，也是咱们不可改变的因素啊。它主要是家里，你比方说有冠心病的老人，那么它提示要注意了，这个冠心病的防范一定要注意了。另外呢，就是性格啊，这个性格方面，你比方说像那种比较急躁啊、比较易怒啊、爱发脾气的这些人群，还有呢就是事业心太强了，这些人群特别容易得病啊。这种性格的这个人群，他患冠心病的风险要大大的要高于其他的性格的人群啊。另外就是咱们说的三高，三高呢老百姓并不陌生啊，包括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么这三高的患者呢，他的风险会相应的会增加，要引起高度的重视，然后每年呢应该定期的体检。另外就是吸烟，其实吸烟是冠心病的比较严重的一个危险因素之一，它的每天的吸烟的这个支数和危险因素是成正比的啊。因为这个吸烟呢可以造成这个血管壁的缺氧啊，含氧量不足，从而呢可以促进这个动脉硬化的一个发生啊。那所以呢，它这个吸烟其实对冠心病来说它是风险比较高的啊。另外呢，就是被动吸烟的患者，他的心血管死亡的危险性也会有明显的增加。另外呢，咱们说是饮酒，那大量的饮酒它可以导致高血压呀、脑卒中的一个发生，所以说这个酗酒的呀、喝大酒的这些人啊，应该真的要提起重视。还有就是老百姓比较忽视的，就是说我们的体力活动缺乏啊。一般的体力活动呢，它可以控制三高，然后加速血循环，改善心功能啊。你比方说像那种长期静坐的这种工作的这个人群，包括爱看电视的、打麻将的、玩游戏的这些人群，他的血液循环呢会慢，容易诱发冠心病的发生。再有呢，就是肥胖的这些人群会导致冠心病啊。咱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三高加上肥胖，叫做代谢综合征。一般的肥胖呢，指的就是这种腹部的一个腹型的肥胖，也就是那个咱们所说的这个将军肚啊，这样的人患冠心病的风险会更高一些。
3: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自己是不是属于超重或者说是肥胖呢？
5: 是这样的啊，现在呢咱们有一个体重指数，它的英文缩写呢是 BMI， 它的这个计算方法呢主要是体重比上身高的平方，那么体重的计量单位是千克，

0: 这个身高呢是米，正常的范围应该在18.5到23.9之间。如果呢咱们是大于等于24，就说明我们是超重啊。如果要是大于28，就是肥胖。
1: 我们都知道很多心脏类疾病啊，都有这个遗传史的关系，那这个冠心病也是一样的吗？
0: 不一定，因为冠心病呢确实有遗传因素，这个遗传因素是不可抗拒的因素，也是咱们不可改变的因素啊。它主要是家里，你比方说有冠心病的老人，那么它提示要注意了，这个冠心病的防范一定要注意了。但是冠心病的发生呢，除了遗传因素以外呢，还有环境因素。如果你要控制好这个三高啊，改善你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呀，这样有可能是不得的。父母有冠心病，那是先天不足，那么咱们后天可以补啊。我们要去除了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控制了三高，戒烟限酒，这样有可能是不得的。
1: 那现在啊，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冠心病的一些类型吗？
0: 冠心病呢，它包括有稳定性心绞痛和不稳定性绞痛，还有呢急性非 ST 抬高心梗和 ST 抬高心梗，还有包括就是猝死，是一种心源性猝死，也是这个是最严重的这个冠心病。心绞痛呢，它是在冠状动脉狭窄的一个基础上，心肌负荷增加了，所以引起的这个心肌的急性的或暂时性的缺血缺氧的这种临床综合征，那么临床上就表现为胸痛啊，这就是心绞痛。心绞痛主要的诱发因素有劳累、饱餐，还有情绪激动、饮酒、寒冷，包括便秘，都可以诱发心绞痛的发作。那么心绞痛的发生呢，也可以没有任何的诱因。
1: 那我们常说的心肌梗死是什么呢？
0: 心肌梗死呢，它是急性的心肌缺血性坏死，大多数是在冠状动脉有病变的基础之上发生的，冠状动脉血供急剧的减少或者是中断，使相应的心肌发生了严重的和持久的急性的，缺血坏死所导致的。临床上主要表现为持续的胸骨后的剧烈性的疼痛，患者可能会伴有大汗、濒死感。部分病人呢，他是以猝死为首发表现的，那么从而他的生存几率是非常低了。这就是急性心梗。
1: 心肌梗死和这个心绞痛啊，他们在症状上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0: 有啊，心绞痛呢为胸痛啊、胸闷呐、啊。包括像后背部、上肩部、上颌部和咽部啊，包括上腹部放射，它的疼痛呢一般持续3到5分钟，经常是由于这个劳累呀、或者兴奋呀、包括饱餐呀、或者是情绪激动中会发生心绞痛。一般含氟硝酸甘油呢是可以缓解的。急性心肌梗死它的疼痛性质一般要比心绞痛要严重的很多了，它的持续时间一般在20分钟以上。而且病人伴有大汗呐、恶心、呕吐，还有濒死感，含硝酸甘油是无效的。
1: 那我们再聊一下您这个专业相关的问题，冠状动脉介入手术的术后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支架术后的患者通常吃的是抗血小板的药，还有降脂药，包括阿司匹林啊、氯吡格雷啊，还有替格瑞诺，一定要遵医嘱。坚持服药，不能够停药，也不能擅自的这个减量，还要观察这个药物的不良反应，比方说是否有肌肉酸痛啊，有没有出血现象。一旦这个有明确的这个不适，一定要到医院进行就诊。在饮食方面，冠心病患者要吃低盐低脂饮食。那什么是低盐饮食呢？也就是说，每天的盐摄入量在5克以内，油脂摄入量在25克以内，那也就换句话说，在您那个最大的胃道的承受范围之内，把这个食物中的添味剂和这个油量要降到最低，这样呢，对冠心病的这个恢复非常有好处，而且呢，在这个长期的这种适应过程中呢，也会习惯。另外，患者呢要求他要多吃蔬菜和水果。蔬菜和水果呢，它有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对血管呢有一种保护作用。另外，它还有果胶，它可以有效的防止便秘。建议患者适量的吃多种的时令的蔬菜和水果。伴有糖尿病的患者呢，建议患者，选择黄瓜、西红柿这样的果蔬，因为蔬菜和水果呢各有各的优势，不能够相互替代。另外呢，冠心病患者术后呢，应该加强体育运动。一般呢，它的主要的原则是在患者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以

0: 以运动后不疲劳为宜啊。那么首先首选的就是有氧运动，以有氧运动为主，力量性运动或者柔韧性运动是为辅。一般来说呢，要脱离了急性期，病情比较稳定的时候，建议病人去做运动。具体的运动量应该咨询医生，或者是在就诊的医院的心脏康复机构呢进行一下这个评估。如果患者呢在室外运动呢，建议寒冷的天气呢不要在室外运动。另外，在运动过程中呢，需要患者呢把这个急救药品带上。另外呢，还有一种救生卡，这救生卡呢包括患者的那个基本信息，还有他的病名以及他服用的药物，要随身携带。在运动过程中，如果要感觉到不舒服了，出现了胸痛啊、呼吸困难啊、包括心慌啊等等，应该立即的停止运动，必要的是到医院去就诊。也就那句话，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病人千万不能硬扛着。我们曾经就有个患者，是一个年轻的急性心梗的病人，他在术后呢就拼命的去锻炼，去健身房去锻炼，结果呢过了2个月以后，他反而他这个心慌气短的症状出现了。那么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就赶紧的带他到了这个心脏康复的机构进行了一个评估，结果心脏都大了。那么经过了一定的心脏康复以后，哎，他逐渐的恢复了正常，也逐渐的去上班了。调整心态是非常重要的，不良的心态它可以诱发这个心绞痛的发生，同时呢它可以加速这个动脉硬化的一个进展。因此呢，我们应该是一定要保持乐观的心情，然后积极的面对生活，然后呢戒除那些急躁啊那种坏脾气啊，这样呢对这个冠心病的预后非常的有好处。另外呢，就是咱们所提的三高，要控制三高，因为它是一个冠心病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险因素。我们要控制三高，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血压、血糖要控制在正常范围。那么一般支架术后的患者呢，他是吃着降脂药的，也就是他汀类的药物，一般建议他在把低密度脂蛋白降脂在1.8毫摩尔每升以下。那么戒烟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冠心病患者呢应该是戒烟，而且是越早越好。有报道说吸烟啊，吸烟的量和他的这个次数是和这个危险因素是成正相关的。那么吸烟患者患那个冠心病的风险要比不吸烟者这个大3倍啊。也就是说我们吸烟时间越长，吸烟的量越大的患者，发生这冠心病的这个心血管危险事件的概率就越高。定期复查非常重要，支架术后的患者应该1个月、3个月、6个月到12个月要进行复查。那么如果在不是复查期间，如果患者感到了任何的心前区的不适啊，或者是有疼痛呢，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就诊。
1: 您提到这个适合的运动项目锻炼强度是很有必要的，那您能给一个这个运动的标准吗？
0: 冠心病患者的运动呢应该以有氧运动为主，阻抗运动是补充。那么有氧运动呢主要包括一些散步啊、慢跑啊，然后骑自行车啊、游泳啊、打太极拳呀、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健身房里头器械上所做的那些，像什么划船呀、行走啊、踏车呀，这些都属于有氧运动。那么它的强度呢应该是逐渐增加的，以这个患者的感觉不疲劳为宜啊，应该每周是3到5次，或者是隔天一次啊，时间呢一次应该在30分钟以上啊，要循序渐进的增加强度啊。一般来说呢，这个30分钟怎么分配呢？就是5分钟的热身，20分钟的运动，最后5分钟有一个整理过程啊。这样呢，在开始运动前呢，其实也可以咨询一下相关的医生，把这个运动量呢控制好。
2: 促进健康中国的全民大健康事业，推进优质健康医疗信息资源共享，欢迎走进健康中国。
1: 我们还知道掌握心肺复苏功能啊，对冠心病患者来说很有必要，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冠心病患者呢，由于病情啊或体质的这种特殊性，有可能会出现难以意料的或者防范的一种突发的意外。心跳骤停啊，是这个猝死，也就是我们说猝死，心脏骤停是冠心病最严重的一种突发事件。那么一旦心跳

0: 停止了，那么生命就会受到严重的一个威胁，数秒钟之内这病人会意识丧失，也就是你根本就叫不醒他了啊。那60秒钟之内这病人会有呼吸暂停，那4分钟之内会出现一个脑细胞的死亡，那超过10分钟的这个抢救存活率就几乎等于零了。所以说呢，许多的冠心病患者呢，他的心脏骤停都是在院外发生的。那如果家人在身边，他是一个第一个目击者，如果家人在等待这个120救援过程当中能够给病人施予心肺复苏，那么是病人的这个生命得以挽回，争取了抢救的时间。所以呢，这个患者的性命呢就可以得以延续的机会就会大大的增加。心肺复苏的具体方法呢，就是说在患者的这个两根乳头连线的终点，把左手的掌根贴在这个胸廓上，然后呢两个手重叠，左手的5个手指要翘起，用全身的力量进行一个下压，下压的深度呢应该是5到6厘米，下压的频率应该是100到120次，啊，连续的持续的用力按压30次。那么在30次过程中呢，一定要给2次的口对口人工呼吸，同时呢，用压额抬颌法，也就是把这个患者的气道打开，然后去除口腔内的这个异物啊，防止患者误吸。那么循环呢，要用做5次30:2的这个人工呼吸以后，再次评估患者。如果患者意识还没有恢复，要继续的进行 CPR 的一个操作啊，直到专业人员到场。
1: 那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冠心病呢？
0: 预防冠心病呢，有3个阶段，一个是没有得病阶段，再一个是已经患了冠心病了，第3个阶段呢，就是说反复发作的那种心绞痛啊或者心梗，这3个阶段也就叫做3级预防。不同的阶段呢，会采取不同的防治措施，可以有效的控制冠心病，降低冠心病发生的可能，还有可避免这个冠心病造成的一个死亡。
1: 那冠心病的1级预防是怎么做的呢？
0: 冠心病的1级预防呢，主要是针对那些没有患冠心病的患者，也就是说没病防病啊。大家记住，没病防病，主要的目的是通过消除这个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具体的方法呢，就是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要控制危险因素，比如说戒烟呀、限酒啊、坚持有氧运动啊、保持心情愉快呀、控制自己的情绪啊、避免发脾气啊，这些冠心病的这个诱发原因。那么什么是冠心病的2级预防呢？2级预防呢，主要是针对那些已经得了冠心病的患者，或者是那种冠心病的一个高危人群，主要的就是防止冠心病的并发症的发生。它的目的就是使患者能够早期的诊断，早期的进行合理的治疗，然后预防这些患者的这个病情恶化呀，或者是复发呀，避免出现心梗、猝死等严重的一些并发症。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说，一般来说呢，就是在1级预防的基础之上，仍然要保持坚持1级预防的各项的措施。第二就是按照医生的这个要求，要使用科学的依据、有预防作用的药物，比如使用小剂量的阿司匹林呐，防止血栓的发生啊，然后或者是服用这些他汀类的药物啊，进行降脂治疗啊等。另外要保持血压呀、血脂还有血糖的这个维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啊。另外呢，就是说一定要让患者定期的一个复查，如果发生了突发的这种胸痛啊，或者上腹部不适啊、胸闷啊、气短呀、等等这些心绞痛的症状呢，应该立即的到医院去就诊，及时的诊治和治疗。
1: 那照这个说法说下去，那3级预防是不是已经处在病情比较严重的一些患者需要去做的呢？
0: 3级预防其实就针对那些病情比较重、反复发作的严重的心绞痛或者心梗的这个患者，也就是说呢，就是在他已经有了并发症了，其实呢就是防止患者更加的恶化，也就是说，提高他的生存率啊，提高他的生活质量，尽量降低他的死亡率啊，这个是3级预防最主要的目的。
1: 好的，感谢张立新副主任护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

0: 刘如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北京大学神经外科学系副主任、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医师分会常委，北京医师协会神经外科专科医师分会理事。今天啊，我们来聊一下三叉神经痛。那么先请刘如恩医生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三叉神经痛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三叉神经痛啊，就是以面部剧烈疼痛为主要表现的一种疾病。它呢分为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剧烈疼痛，像刀割一样、针刺一样；第二个特点呢，那就是闪电一样移过性、针发性；第三个特点，它有扳机点。它那个发病人群呢，以中老年人呢发病的居多，女性呢稍微多于男性。它的发病率呢，大概是1/1到1/3。
0: 嗯，您提到这个扳机点啊，是怎么回事呢？
1: 所谓扳机点呢，就是一在面部的某一个部位，你碰了以后一触发它的力就疼起来了，这个点呢就叫扳机点。它疼起来以后呢，它能往其他地方的扩散辐射。
0: 嗯，那您刚才也提到一个发病率的问题，那目前三叉神经痛在我国的发病率有没有一个上升的趋势呢？
1: 这个发病率呢，在咱们国家没有系统的流行病学调查，但是从现在这个就诊的这个人群来看呢，它是呈一种上升的趋势。
0: 嗯，那我们可不可以目前把它认为是一种常见病呢？
1: 事实上现在是一种常见的疾病。
0: 嗯，那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疾病呢？
1: 三叉神经痛的原因呢比较复杂的，总起来呢分为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压迫呢其中包括了肿瘤和血管，以及呢颅底结构异常。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变性的神经变性。这个变性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它出现那个脱髓鞘，还有一个呢就是病毒感染以后呢也造成神经变性。第三个呢就是外伤呢就是主要是伤及到皮肤感受器，它伤了以后呢能造成这个皮肤感受器啊，它这个对某些离子通透性的改变而造成它的敏感性增强。总体来呢原因呢就分这么三个方面。
0: 嗯，很多人把三叉神经痛称为是天下第一痛，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因为它这个疼起来又是剧疼，一般是忍受不了。举个例子，好比说骨折，像肋骨骨折，以一根肋骨骨折作为一种参照的话，像生孩子他疼呢有20根骨折这么疼，但是三叉神经痛呢它能相当于100根肋骨骨折就产生这种疼痛这种强度，所以呢疼的时候疼得难忍，剧疼。
0: 嗯，我们都知道疼痛一般分为持续性的和刹那间的，那这个三叉神经痛啊是属于哪种呢？
1: 它是开始的时候呢是闪电样移过性、阵发性，这最初，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这种疼呢会逐渐延长，再一个呢它疼的强度呢会逐渐加重。开始的时候呢发作频率呢可能比较低，有可能呢一天发一次，也可能呢2天发一次，也可能1周发一次，也可能1个月发一次。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这种发作频率会逐渐增多，有可能呢一天发作数次、数十次、数百次都有可能。所以呢它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发作频率是逐渐增加的，疼的强度呢是逐渐加重的。
0: 嗯，逐渐加重的疼痛，那让我想起了这个牙疼。牙疼和三叉神经痛应该怎么去区分呢？
1: 这个牙疼跟三叉神经痛它还是有区分的。牙疼呢一般是炎症引起的，它那种疼呢一般是次序的，它往往呢有可能在持续的基础上有个加剧。它这种疼的特点呢是火烧火燎，而不是像三叉神经痛它比较干脆，说疼刷疼一下说不疼就没了。但是这个牙痛呢它疼的时间比较长，它一般是持续的。
0: 嗯，那有没有患者会把这两个弄混呢？比如说先去拔了牙，结果发现这个疼痛啊没有缓解，然后再考虑到三叉神经的问题，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1: 在我们临床这种情况非常常见，有很多病人啊他开始是牙痛，但是他走到去看口腔科走到以后呢一个拔牙，有些病人呢拔了一个牙还是疼，拔了两个牙还是疼，往往呢有些人把牙拔光了还是疼的，但是呢这个他不是牙疼而是三叉神经痛，最后呢来到我这个地方来治疗。有很多病人具有这种经历，他开始的时候认识不清，因为咱们不是所有的医生对每个疾病都非常了解，往往的口腔科医生对三叉神经痛的特点呢并不是能够非常良好的掌握，所以呢就造成了这种误诊，在治疗上也可能延误时机，再一个呢对病人呢可能经验还造成很多负担。
0: 嗯，那三叉神经痛和三叉神经

0: 性盐和面基痉挛，我们应该怎么去区分呢？
1: 三型盐一般来讲呢，它具有这个病毒感染的病史。如果说没有这种感染明确的感染病史呢，它一般呢伴有一种症状，就是面部是发木的，具有感觉缺失这种表现。三型盐如果具有疼痛的话，它这种疼痛是次序的，这疼痛呢也不是那么剧烈，不像典型的三型痛，它疼的时候像刀割、像针刺一样唰疼下来了。但是这种炎症引起的疼痛呢，它是次序的，疼的没有那么重，它伴有火烧火燎这种感觉。同时呢，它有一种症状呢，它又伴有一种面部发木、发麻这种感觉。所以呢，它那个这个炎症和典型三叉神经痛还是具有明显的区别。
0: 所以说三叉神经痛的患者在发病的时候，会不会伴有这个面基痉挛呢？
1: 面部痉挛和三叉神经痛是两回事。面部管感觉的是三叉神经来管的，管面部活动、管喜怒哀乐，这个呢是面神经来管的。面基痉挛呢是面神经引起的，它是表现为痉挛、表面面部抽搐。三叉神经是疼，面痉挛呢是跳，是两回事。
0: 那偏头痛和三叉神经痛应该怎么区分呢？
1: 偏头痛呢，它有些人呢可能是三叉神经痛，因为偏头痛是表现为一侧，因为偏头痛呢不同人呢它表现不一样。这个有些人呢可能是额颞这个地方疼，如果是一种不典型的三叉神经痛，它是阵发性，但疼的时间比较长。它疼的时候呢，有些人呀，他伴有这个往往伴有血管扩张，面色潮红或者是出汗，这个是这种表现。如果是单纯的偏头痛呢，这个疼它不是阵发性的，它次序的，这种疼呢也不是那么剧烈。这种疼痛呢，往往是这个它有规律性，要么是这个前半个月，要么是后半月。这种偏头痛呢，多见于女同志，一般呢25岁到45岁之间多发，它与这个内分泌有关系的。偏头痛呢，它疼的范围呢比较广，三叉神经痛呢，它往往呢定位呢像面积呢相对要小。
0: 那目前医学界对治疗三叉神经痛有哪些方法呢？
1: 三叉神经痛治疗办法特别多，首先呢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呢主要是这个，对老百姓得病以后，他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到神经内科去看，神经内科呢主要是药物治疗，他用药呢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因为不同人、不同体重的人、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他用药剂量不同，所以呢这个用药呢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用。
0: 那药物治疗是不是说吃上药物之后啊，三叉神经痛就不会再发作了呢？
1: 不对，因为这个药物呢是临时控制而不能根治，这类药物都有很多副反应，都对肝、肾和造血功能有影响，所以呢，这个时间长了，它的副反应呢会非常重。首先呢，损伤肝，这个要想要根治呢，就必须采用外科干预的办法。目前呢，外科干预的办法有这么几种，首先使用的呢就是显微血管减压，第二种呢就是外周技术，外周技术就包括了介入治疗，射频治疗，还有斯托，再一个呢就是放射治疗，就是伽马刀治疗。如果说药物治疗效果不好的话，就应该及时采用外科干预。我们首先推荐的呢就是显微血管减压。这种治疗办法呢，它能够这个完全根除疼痛，能够完整的保留神经功能，手术以后呢像正常人一样，并发症呢非常少，长期疗效呢效果好，它复发率低。所以呢，我们是首先推荐的是显微血管减压这种治疗办法。
0: 那对于三叉神经痛的患者，在一开始确诊的时候是先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如果说效果不好了，我们再采用这个外科治疗，还是直接采用外科治疗呢？
1: 根据我们的观点呢，就是一旦诊断以后，就建议他及时采用外科干预的办法，因为一旦诊断以后，药物呢是根除不了的。再一个，一旦诊断以后，它因为三叉神经痛它有间歇期，它是阵发性发作，它这个间歇期呢可长可短，可以是一天，也可以是一周，也可以是一个月，也可以是一年，但是呢它早晚会发作的，所以呢一旦得了以后很难治愈，所以呢这个我们一旦诊断以后呢，我们建议及时采用外科干预的办法来进行治疗。
0: 那既然这个显微血管减压术能够彻底的根治这个问题，是不是所有的三叉神经痛患者都可以采用这个治疗方式呢？
1: 因为这个办法呢是微创，这个对身体条件要求比较宽，这种办法呢治疗上没有年龄上的限制，主要是考虑心、 肝、肾功能。如果心脏功能一般2到3级是可以内视手术的，如果肝功主要看转氨酶，它低于200以

0: 以下是可以接受手术的。肾功能主要看肾这个肾衰，如果他是在肾衰也在待产期，是可以接受手术的。所以呢，要求呢条件比较宽，它是微创。但是呢不是所有的都可以接受。如果说这个病人肾功能心衰比较重，或者肝衰竭，或者是肾衰比较严重的话，不能再做手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具有严重的出血倾向，凝血功能不好，他不能再做手术。这种情况呢，可以采用这个外周技术或者是伽马刀。伽马刀和外周技术作为我们专家这个推荐来讲呢，是作为一种补充，作为一种显微血管减压的补充。如果说这个病人就严重的全身疾病不能耐受手术，那么推荐使用这个外周技术或者是伽马刀。
1: 那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呢，患者还会不会再复发呀？
0: 有这种可能，但是呢这个手术啊，它是还是有这个对技术的要求相对还是比较高，因为它是在显微镜下的工作，要求呢比有娴熟的显微神经外科的操作技术，必须对这个工作了如指掌，他必须会对这个呢有丰富的经验。他必须这个手术、必须全程减压，把能够看到的这个压迫的东西必须全程呢给它解除掉。你比如如果是血管压迫，那么就把这个血管呢要推离，如果是输尔门粘连，都要把这个输尔门彻底松解，要全程，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脑干上的工作，血管神经出入比较密集，所以呢对技术要求呢相对比较高。它到底手术以后效果如何，复发不复发，它与手术操作与它的处理具有直接相关性，它的这个手术效果、远期疗效、并发症的产生，它与手术操作有直接相关性，所以呢这个工作呢相对来讲呢技术要求比较高。这个为什么这个工作在全国没有开展那么普遍，就是因为呢这个地方风险相对比较高，它是在脑干上操作，脑干是管什么的呢，管着人的呼吸、心跳、血压，不管是呼吸、心跳、血压哪一个出现停止工作，那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所以呢这个要求呢显微技术呢要求相对呢是比较高的。
1: 您说还有一种叫做射频电凝的技术可以治疗这个三叉神经痛，您能跟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吗？
0: 射频电凝呢它是一种治疗办法，它是一种外周技术，是用一种探针，这个探针呢是可以通电，通电以后呢这个探针头上可以产热，产热以后呢它就可以把神经呢把它烧灼毁损，它具体操作呢就是在口角外这个扎到这个面部去，往上穿刺，通过颅底那个孔，因为三叉神经从脑干发出来以后往前走，然后呢它这个往前走的过程中它分为三支，所以就分成三个叉，它在分叉之前呢有一个结形成一个大的凸起，这叫半月结。三叉神经射频治疗呢就是通过脑孔插进去以后损伤这个神经，所以插进去以后呢可以通电产热，产热呢对神经烧灼，烧灼以后就相当于把这个神经的传导把它阻断，阻断以后呢它就不疼了，不传导了它就感觉不到疼了，但是呢它阻断以后呢它不疼了，是面部是发木的，但是这个神经呢是具有再生功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你把这个损伤它可以修复好了以后它又通了，又通了以后呢它又疼了，所以呢射频治疗呢，它是一种姑息性的手术，它是暂时性的，它复发率呢相对比较高。
1: 听说还有一种叫做伽马刀的治疗方式，这个方式听起来就很神奇，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0: 伽马刀治疗呢，它是一种放射治疗，它作用的是小的血管，主要是作用于膜结构，它是放射以后呢，使这个血管内壁的增生造成缺血，再一个呢，它能对那个三叉神经鞘产生影响。它的机理也是阻断它的传导，所以呢一旦做完这种治疗以后呢它有效的同时一般都会伴有一种说麻不麻，说酸不酸，说胀不胀，有时候呢还隐约的存在着一种疼，这种并发症呢是发生率相对非常高，这个所以呢它这种并发症的产生以后，原来三叉神经痛它再发性的疼它可以治的，但是一旦出现这种并发症就成次序的了，这种病人也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呢我们呢也不是首先推荐，我们首先推荐的还是显微血管减压这种办法治疗呢，它能完整的保留神经功能，再一个能根治，再一个从长期疗效来讲的复发率低。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其实说到现在啊，大家对这个三叉神经痛的认识还不是很全面。那您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一般来说啊，对三叉神经痛常见的误区都会有哪些呢？
0: 这个最常见的误区啊，因为这个病从60年代以后才开始具有根治的办法，在60年代显微血管减压出现之前，这个病呢被认为是顽疾，一旦诊断以后它解决不了，所以被认为是一种这个疑难杂症。所以呢，老百姓呢有可能呢不了解这个病现在可以根治，他一旦得了病以后呢，他首先去看内科。还有一个呢，如果久治不愈，长期吃药解决不了的话，他老想一些偏方、民间偏方。这些民间偏方都有好多，你比如他有些人呢，他就是在脸上扎破，用一种散于血来涂；还有一种呢，他弄一些这自己自制的那些药膏来涂，但这些办法都解决不了。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呢，它解决不了，它会带来问题。你比如会造成脸破相，那时间长了，你老刺，它会造成面部感染。再一个，你贴那些药膏，它本身也会对面容呢造成这个破损，所以呢形成一些不必要的这种损伤。所以一旦老百姓一旦具面出现了面部疼痛，具备这些特点，这几个特点啊，一个就是剧烈疼痛，这个像刀割一样、针刺一样。第二个呢，就是阵发性、闪亮、一过性。第三个呢，你洗脸、刷牙碰就疼。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就三叉神经痛。你及时的还是去到专业的大医院，到能治这个病的医院去就诊。
1: 那我们一般去医院要治疗这个三叉神经痛，一般是挂哪个科呢？
0: 手术解决的是神经外科，但是呢，在咱们国家呢，不是所有的医院都对这个病呢就精通。能够形成特色、治疗特色、具有丰富经验的医院呢，在咱们国家的目前还并不多。我们呢，因为是主要是解决这个工作，所以呢，我们病人呢来自全国各地，这类病人呢很多。我们对这方面的工作还是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1: 所以它有什么特点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分辨呢？
0: 三叉神经痛根据它的症状特点呢，分为典型和非典型。典型呢是表现为四个特点比较突出。第一个特点呢，就是疼痛比较剧烈，像针刺一样、刀割一样。第二个特点，阵发性、一过性、闪电一样。第三个特点有板机点。所以板机点呢，就是在脸面部的某一个部位，你一碰了以后一触发它的力就疼起来了，这个点呢就叫板机点。它疼起来以后呢，它能往其他地方的扩散辐射。第四个特点就是卡马西平治疗有效。非典型的呢，它疼呢没有那么疼。第一个特点，疼的没那么重；第二个呢，就疼的时间呢比较长，它不一定是阵发性，可能持续的。它有时候背景疼，什么叫背景疼呢？背景疼就是这个面部是持续的疼，但是呢，在这个持续疼的基础上，突然瞬间发作的加剧，这种叫背景疼。再一个呢，就是它板机点呢不一定明确，不一定有板机点。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卡马西平治疗无效。所以这个从症状特点呢就分为这么两种。典型和非典型。
1: 那疼痛的部位啊，一般是在哪儿呢？
0: 三叉神经痛是主要是面部疼痛，面部的一种剧烈的疼痛。三叉神经它是管面部感觉的，分那么三支，所以呢叫做三叉神经，是这样来的。
1: 好的，感谢刘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明一，祝您平安健康。
3: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过山川湖海，跨过高山荒漠，来到美丽的新疆。
1: 远眺雄伟的博格达峰，漫步喀纳斯湖畔，打卡辽阔无垠、绿草如茵的那拉提草原。
0: 在千年古城喀什，伴着明快的音乐，足下清泉，裙摆飞扬。
1: 再去品尝一下新疆美食，拌面抓饭、烤包子、黄面烤肉、油塔子，
0: 还有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叶城的石榴，人人夸的美誉。
2: 世界之美，尽在新疆。

0: 新疆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边是峡谷冰川，一边是大草原，一边是沙漠，一边是江南。
1: 新疆是举世闻名的歌舞之乡，你可以融入其中，跳一段酣畅淋漓的舞蹈。
0: 新疆还是美食圣地，羊肉串、烤全羊、手抓饭、大盘鸡、烤包子等等，有数不清的美食。
1: 欢迎你到新疆来，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新疆的辽阔壮美。
0: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隐患整治最怕等明天，今天看见的松动，今天拧紧。人人讲安全，就从你现在起身去检查那个有隐患的地方开始。各个会应急，就从你现在用心去掌握那个能救命的技能开始。
2: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3: 接下来请您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